计数据，就是说整体的房市不景气，很多的预售个案，预售接待中心都是单无人，可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诶，这个乐居他们有做的乐居网，他们有一个最新的统计，到五月份呢，还是北中南各地区呢，还是有一些预售建案呢销售蛮亮眼的他们也把它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前15名的这样的一个榜单的排名那我们来看看这个2026年房市买气指标出炉，全台新建案买气持续集中在具备交通利多跟开发题材的一些从化区，其中呢又以这个桃园市龟山区 A7 从化区有一个预售案叫长耀城的在今年呢前五个月份这创下了有189笔的交易那就是在整个全国所有的今年在销售的预售建案当中它算是排名第一名就给我第一名成为是今年呢新的预售建案市场最热销的个案。那新北市在这个他们所整理出来的前15名的榜单当中呢，新北市就占了有八席之多占了一半之多成为这一波这个今年来主要买气的一个来源区域表现是最为突出的那这一个统计数据是乐居网他们根据的这个实价登录的这个资料来做一个整理然后让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说今年呢整个房市买气这么样的一个低迷可是呢还是有一些预售个案呢他们的一个交易量还是这个蛮突出的只是说啦这个就是以绝对值来做一个统计所以有时候这个张老师在长期做房市的一个研究看到一些单位发布的资料之后就会很容易有那种职业病去挑他的毛病就是说这个样的一个统计数据这样的一个排行榜这样的一个排名有些什么样的一个问题点比如说刚才提到了在这一波的这个前五个月这个交易量最多的长城药它有189笔的交易记录那可是呢搞不好它有1000户的交易1000户等待销售我不知道我没有去看那如果说这样的话它搞不好它的成交量只有1000多一点点那搞不好第二名的搞不好是它有只有相对可能100户可是成交了20户那这个比例上面又不一样了所以这些在看一些相关统计数据的时候也充满了很多的美感的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完整的分享乐居网他们这一项最新的统计数据也让大家做一个参考了解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哎。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跳平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贤明张老师。好，上一段我们跟各位有提到了这个乐居网啊，他们有做了一个最新的统计，就是在今年前五个月份啊，因为这个现在才六月这个十号嘛齁，那所以呢这个实价登录的这个最新的统计应该到五月份应该也是算是最新的了齁，所以他们做了一个全省的交易齁，就是说个案交易量的一个统计嘛，他

做了一个排行榜，总共有15个建案哈、哦，都有进入这个前15名的排行榜。那第一名呢，就是交易量最多哈、哦，是由桃园龟山 A7 从化区的长城药以189笔的交易量呢，这个拿下了第一名啊、哦。那第二名的呢是台中市的北屯区埔子从化区哦，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当地有名的从化区，富华云光哦，那它的交易量124笔，排名第二。那第三、第五名呢，都是有破百笔的这个交易量，依序呢是新北市永和区。哦、这个汉皇 River Sky、哦、这个案子呢也卖得很好，有107笔的交易量。另外台北市文山区、哎、这个元力世纪庄园、啊、这个一直都表现非常的亮眼、哦、今年前五个月份也有105笔的交易量。桃园市大有从化区、哦、这个新润安曼庄园、哦、这个广告也打得非常大哦，那交易量也看起来还是有一些不错的表现，103笔。那所以呢，这个前五名啊，涵盖了北中桃啊，各大都会区哈、哦，好像各有这个亮点，各有表现。那第一名这个长城药呢，是由甲三林集团来销售的哈、哦。那他们的爱三林建设啊，副董事长张静在哦，也跟媒体来表示，目前呢。房市已经逐渐回归到自住跟长期自产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其中呢，桃园 A7 从化区啊，能是北台湾少数兼具价格优势跟产业发展题材的一个区块啊。那 A7 从化区有这个机捷啊，机场捷运，大台北的生活圈。林口长庚医院的医疗资源，还有比较靠近三井 Outlet 等等这些生活机能的支撑，那搭乘捷运呢，大概6个站就可以进入到台北车站、哦、相较于双北动辄每平7字头、8字头啊，甚至百万元的这个房价 ，A7 从化区目前的新案大概有可以看到5字头，当然有蛮多开到6字头的哦。所以在这样的一种价格优势之下呢，首购实际上是啊还蛮捧场的哦。那这个张金在副董事长他也进一步分析 ，A7 从化区周边不仅有科技园区产业聚落的这个支撑，未来还有 AI 产业的发展题材可以带动人口跟就业机会，加上这个区域内仍然还有不少这种低总价。小平数的产品啊，对年轻首购族群跟长期自产客来说是相对比较容易入手的这个选择。那如果说以这个入榜的前15名的这个榜单来看的话，新北市是大概是占了有8个案子哦。哦，那这个其中三重区的表现最突出，共有3个建案挤进了这个前15强，分别是仁义从化区的凯悦丰洲有79笔的交易量啊、排名第9名，三重站生活圈的东尾玉川有72笔的交易量，排名第12名哦。那东尾玉川这个案子广告量好像哎到处都可以看得到哦，量真的是释放的蛮多的。还有另外也是二重从化区的甲三林市政地景这一个个案呢，也有63笔的交易量，排名第13名。这样可以看得出来，三重在捷运路网跟大型从化区的加持之下呢，也成为这个新北市房市的一级战区啊。那这边的房价齁、哦、也都是一直有这个缓步的往上推升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新北市除了刚才提到的三重这个地方有几个建案来排名前15名进入15强之外，其他的行政区的建案表现也不俗哦。比如说像是位于新店央北从化区的华固这个玉城这一个案子呢，就有成交了88笔排名
第六名啊。那

这一个华固玉城呢，我们记得在去年的时候，它有这个发生接待中心的火灾嘛，哈、哦。那可是呢，后来真的是像媒体讲的说，越烧越旺哦，这个卖的真的还不错哦。那另外位于板桥亚东医院生活圈的远洋之声 A Plus。哦，在今年前五个月份也有交易的82笔哦。那因为这个地段啊、哦，这个建案的地段真的非常的优哦。虽然说单价也不便宜，可是呢，在一些相关的科技产业跟周边的这些买家的支撑之下，哦，这还是有将近这个超过80笔的这样的一个交易量，排名第七名啊。那再来呢，就是在泰山温子郡啊、哦、温仔郡的这个从化区，有一个叫百达庄园的这个预售个案呢，也有成交80笔啊、哦、这样的一个记录，排名第八名啊、哦。另外呢，就是位在啊中和远东世纪广场周边的大同新纪元，因为这一个是一个捷运联合开发案哦，所以呢销售状况一直都还蛮顺畅的哦。那今年前五个月份也有交易75笔，排名第十名。可是如果加总起来，它的那个交易记录应该超过上百笔了哦。所以呢这些地方可以看得出来，新北市呢这个有些建案在地段优势、交通条件的这样的一个加持之下，交易状况还是不俗的哈，表现不俗的。那除了北部之外呢，我们也看到台南东区的平石从化区啊，这边有一个国城宝石这一个案子呢，在今年来也成交了74笔的交易量，拿下了第11名。那在最南边的高雄苓雅区这个光荣码头周边这个郡都大城也以63笔的交易呢，排名进入了15强，排名第13名。此外，这个在我们彰化也有一个案子哦，进入了这个第15名、第15强啊。这个是在彰化市区的核心中正一定哦，以62笔的交易呢，微幅的哈、哦，这个成功挤进第15强啊、哦，那这个是唯一一个哈、哦，不是六都入榜的这样的一个预售个案，可以看得出来哈、哦。虽然说整体的房市不景气，可是呢啊、哦，还是有一些案子呢获得了消费者的一个青睐。那从这前15名的销售排行榜来看的话，新北市一口气包办了8个案子。乐居的这个创办人呢、啊，他就认为说，新北市之所以在这一波市场调整中屹立不摇，关键他认为有两个因素啦齁。哪两个因素呢？第一个呢是供给面本身正进入了一段大型开发案集中释出的这个周期啊。过去酝酿多年的指标型个案呢，陆续进场，形成稳定销售量的一个支撑。那他实际上在讲的就是说，有一些大案子呢，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在这时候，推出之后呢，某种程度在地段的这个加持跟相关的交通优势之下，或是景观优势之下，获得消费者的一个青睐，这个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基本面的需求结构，使得北部市场呢仍然是以自住为主力，双北老屋的这个老化的这个比例呢也是非常高，换屋型的这个需求啊是长期存在的。那相较之下，中南部的过去几年呢，投资的投机氛围比较热哦，吸引了大量资金哦，包括北部地区的资金来进场。可是呢，目前已经进入到一个修正的状态哦，所以乐居也认为说，以台中市场哈、哦、来看的话，尾售比的话居前台最高的地方，新建案呢转手比例呢同样是高居不下哈、哦、啊，这个反映投资客比例相对明显，市场正逐步回到区域基本的一个行情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了这个今年呢1到5月份哈、哦，这个乐居他们做的一个
前15强的建案的一个排行啊，那也给各位。

回来做一个参考咯。好，那最近这几天，我们昨天节目在这个跟网络地产王总经理陈韵如在聊的时候，也有提到哦，桃园呢有一个预售建案哦，那他卖了一段时间之后哦，他最近呢这个通知已购客户哦，说我们重新回来签约，那把这个价格呢单价往下调低，当然就可以有一些让消费者呢有整个这个等于是得到了这个退款的这样的一个好处哈、哦。那从这个坪数来看的话，大概每一户呢可以退130万到180万，所以这个在目前在网络上面还是一直在热议当中。包括今天的联合新闻网呢，也是把它放在这个所谓的热搜的排行榜的第一名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一则新闻信息，最主要是因为桃园市平镇区有一个叫做南势从化区的这个从化区推出了一个预售案，叫做福昌诚意。那这个在最近呢传出这个建商呢就是福昌建设主动呢调降了这个售价，并同步呢回馈已购客户的价差，在这个房地产社群上面呢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不少网友直呼说第一次看到这个买房呢还能够退差价，这种建商真的不多见哦。那这个是在房地产社群流传的一段对话记录哦。那这个已购客户他在这个网络上面提到就说他买了这个福昌诚意啊，日前接到业务来电通知说因为建案价格有会做一些调整那建商也要协助已购客户呢重新来签约那预计呢他可以得到130万的退款所以呢这个真的是很多人在买房子可能这有经验以来可能很少听到有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这个消息曝光之后呢就引发了非常多的一个讨论那有网友当然第一个直接的反应说那我这款好康赚到的钱会再退回来，等于说建商他钱都已经拿到手了还会退给这个消费者那这个真的是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另外也有网友就说，会降价的建商呢才是懂得面对现实，不降价的建商反而呢可能被先降价的建商抢得先机那所以这个也是我这个在观察这一波房市下修的时候也认为说如果说聪明的建商的话应该是赶快先降先赢那你可以因为先降的话反而让消费者觉得说你比较有诚意反而呢比较愿意进场去买你的房子也不一定那后面降价的人觉得说已经没有太大的空间了，像消费者也被吸收光了，所以反而是深受其害所以这个是目前在网络上面一直在热议的一个话题。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谈谈这一件到底会有些什么样的冲击跟影响。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2026年全球经济加速重组，地缘政治升温， AI 科技改写产业规则，台湾如何掌握未来关键？金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前白宫经济政策顾问 Todd Buckles、 Search AI 创办人 Edwin Chan、 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和硕董事长彭子贤等产经领袖解析全球经济 AI 科技与产业新局。活动详情请搜寻2026台湾大未来。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我们礼拜一邀请到的是好房网杂志的总编辑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享的是6月号我们的杨金亮总编辑精心策划的这个杂志的内容那他也带来了三本的杂志，我们有三位幸运的听众朋友，你可以趁着这个雨比较小的时候或是没下雨的时候呢，到我们的正声服务柜台把这个杂志拿回去看这边也提醒一下。

我们的幸运听众朋友。好，上一段我们跟各位分享的是这两天哦，在媒体上面，你在网络上面可能也会常常看到，哇，就有人在探讨这一则哦，这个非常神奇的一件事哈，就是说有这个建商这个愿意主动呢把已购客户叫回来然后重新签约，那把这个期间的价差呢退还给消费者，所以呢有些人呢以他的购买的坪数不等呢，可以退回130万到180万不等，等也可以去买一部进口车了哈，小型的进口车哈，所以这个真的是让大家觉得说不大可思议。事实上我们在节目当中应该是前几个月吧，也叫就有提到过，在新竹王爷龙有一个从化区也是有建商有这样的一个动作那只是这个建商可能知名度没有那么高，或是建案的这个量体没有那么大，所以后续的这个讨论就没有那么多那这一次这个桃园平镇区有这个胡昌诚意这样的一个这个建案把这个已购客户呢重新抠回来然后重新签合约，因为毕竟如果说以很多现在建商在去年或是前年开卖的这些预售个案，可能在销售上面都有受到景气买气的一个影响，所以搞不好100户呢卖出去的可能是20户30户，可是这时候如果说看到整个情势不对然后这个可能现在买气越来越淡所以呢建商想说要把这个价格全重新调整，也就是往下修正，可是呢已购客户他们签的价格呢可能就是已经相对偏高了，比你要调降之后的价格相对来讲可能就出现了一些价差，那这个对已购客户来讲，第一个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抗议的动作所以呢这个建商只好就是说迫不得已啦，就把他们抠回来就是说其实这几个已经买的客户呢我们重新签约，用我们现在重新的定价把这个价格往下调，那我们再去实价登录上面登录新的价格所以呢后面要买的这个消费者他也可以看到是相对已经调整下来的价格，那已购客户的话因为他们以比较高的价格买，所以他们建商就退回给他一些这个价差所以呢这个真的是比较少见的那我们也来看看这个乐居网他们上面的一个资料那因为乐居网是国内预售市场这个建案应该算是最完整的一个平台啦那他们的资料上面也显现出来，这个胡昌一城这个预售个案呢近一年来的平均成交均价大概是在每坪 43.77 万元，历史最高呢成交单价有到 46.37 万元，那近期市场传出的价格调整后的话呢也成为桃园房市这个社群关注的焦点所以如果说退的130万到180万可能有一些可能金价就会掉到三字头那这个部分算是这个过去比较少见的。那这个建案根据乐居网的资料可以看得出来，它是坐落在桃园市平镇区大连街上海路跟上海路120巷的一个三面临路的这样的一个街廓，全案呢有284户那规划是地上21层楼的大楼电梯大楼，预计呢2028年第四季会完工，负责这个销售的这个汉月行销公司的总经理也接受媒体的一个采访这个总经理叫邱君宇他也指出目前前案呢已经销售了有38户，平均维持一周大概成交一户的速度，但建商呢决定让利回馈消费者，全面调整售价，并主动通知以及已购客户重新签约，希望呢让所有的买方都能够适用新的销售价格。那这个总经理邱总经理邱君宇也指出，这一次调整之后呢平均每户降价大概130到100
80万，产品规划呢

是两房到三房的格局啦齁，所以退回的金额也是看他的购买的坪数而定齁，那最小坪数可能退130万齁，那最比较大的坪数就退180万齁，那所以呢调整之后两房含车位的总价大概是在1138万、哦、那三房含车位的总价大概是在1800万左右，整体的成交啊，这个行情呢已经回落到三字头啊、哦。那目前前案呢均价同步调整，希望以更贴近市场的这个价格呢回馈给自住的买盘呐、啊。所以呢，这个网络上面就蛮多网友呢七嘴八舌啊、哦，就有网友也说市场已经跟前几年不一样了哈、哦，所以呢，这个建商能够认清事实做一些调整，诶，这个确实也是能够让这个已购客户或是要购即将要购物的客户呢有这个比较低的门槛可以进场这样子齁、哦、所以这个真的是在过去房地产市场上比较少见的齁、哦。好，那另外我们昨天在跟这个好那个网络地产王总经理陈韵如在聊的时候，聊到三莺线即将通车了齁、哦。那现在只剩临门一脚，所以昨天也看到自由时报有这个提到了三莺线通车只差临门一脚，旅刊过关胜似事项来改善、哦、所以呢他们也做了一个标题说沿线房市要起灰了吗、哦、当然就是后面还加一个问号啦、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自由时报的一个报道、哦、新北市捷运三莺线距离正式通车再迈进了一大步，新北捷运工程局昨天表示三莺线已完成交通部、哦、的一个旅刊，经旅刊委员会确认营运前呢只剩下四项需要改善的四项、哦、就是只有四个项目了、哦、必须要去做改善，那这个四项完成之后呢，这个交通部就会核发营运的许可、哦、那所以呢可能接下来就可以正式来全面通车，那目标呢是在今年年中、哦、就是中间的中呢通车、哦、这个是一个目标、哦、那三莺线是新北市第一条他们新北市政府自办的中运量捷运系统、哦、那也是全台规模最大的捷运统包工程，全长是 14.29 公里，串联土城、三峡、莺歌这个三大生活圈、哦、让过去没有捷运的三峡跟莺歌呢正式跻身到有捷运的一组、哦哦、所以呢未来可转乘板南线、哦、跟台铁，被视为是新北市重要的交通建设之一 哦, 哦。那因为昨天我们也跟陈韵如总经理有聊到，这个三莺线事实上是从板南、哦、这个板南线最后一站、哦、这个往南再延伸、哦、到这个三峡，然后到莺歌、哦、这个地方、哦、所以呢这个对于三峡莺歌地区的一个未来交通，特别是到市中心的这个距离啊，会大大的一个拉近哦。对于这些上班族来讲，更是帮助非常大。那随着这个三莺线现在已经进入到通车倒数的这个阶段，沿线的房市呢，也再度成为市场关注的一个焦点哦。那虽然说近年来受到央行信用管制跟整体景气买气的影响，大部分的房市买气呢明显降温，不少区域的交易量呢较高峰期啊是明显的衰减哦。可是呢具有交通重大建设题材的区域仍然是自住买盘锁定的这个重点区域、哦、那所以呢这个三莺线当然也不例外咯、哦、那因为它串联了土城、三峡、莺歌，渴望吸引双北外溢的人口来进驻，进一步呢强化
区域的居住需求。那我们来看看的根据市场调查的机构的观察哈，土城顶埔哈，就是目前板南线的末端站顶埔站这个地方呢，未来会是三莺线的起点站，他们两个会这个共构哈，周边的近年来

发展已经相当的成熟，也高度受到市场重视，特别是有运校从化区这边的推案量一直都蛮大的，区域采纯住宅规划接口也相当完整，那这边的一个生活机能也越来越完善那临近鼎埔高科技工业园区，所以这边的就业的机会也蛮高的，特别是鸿海的总部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呢很多人可能都是就近住在这个鼎埔跟这个所谓的高科技鼎埔高科技园区的这个周边那交通除了现有的这个鼎埔捷运板南线之外呢，未来可以透过山阴线转乘，进一步提升轨道运输的这个便利性现阶段的买方普遍回归到自住的需求那所以呢，这个山阴线最近也是周边也有蛮多这个预售个案在销售当中在销售当中，所以如果你要在这个地方逐捷运而居呢，还是有蛮多选择的，还是有蛮多选择的，而且呢，价格上面可能这时候还是比较容易去议价的那这边我觉得是蛮适合退休族那如果说你是在这个新北市上班的话，这个山阴线也是一个不错可以选择落脚的一个地方所以山阴线，这个即将进入到这个完工通车的这个阶段，只差你们一讲那根据过去这个捷运线这个刚通车，大概都会有一个月这个免费试乘期所以呢，这个新北市政府也对外宣布了未来山阴线这个正式通车之后，也会有一个月的免费试乘期所以对于想要尝鲜的这个民众啊，也许可以把握一下这些相关的讯息那后续的话呢，这个新北市还是有一些这个捷运线持续在进行当中，特别是像是环状捷运线，环状捷运线的话，未来会从这个中和，然后到土城然后呢进入到这个树林那树林是目前呢是没有捷运的如果说是这个三峡跟莺歌都有捷运的话，那树林就变成是这个捷运的一个沙漠地带了好，这个是对于大台北地区的这个捷运路网啊，越来越趋于完善所以对于上班族，对于搭捷运一族来讲的话，它的便利性也大大的一个提升那以过去的经验来讲的话，捷运通车大概都还会有一最沿线的房价还会有一些所谓的补涨行情那这个部分大家也可以高度的关注一下。好，那我们这个是今天呢张老师跟各位听众朋友准备的一些资料让大家可以及时的掌握市场的最新脉动也让你在做不管是卖屋的时候呢，可以当做一个最佳的一个参考资讯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最后还是来听一点音乐，那在这个音乐声中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频台 FM 104.1，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继续来跟大家来谈谈那21世纪的超级食物啊，就是绿藻。小酋长，好，那我们前面节目已经介绍了，它是不但是超级食物啊，因为它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而且呢有高含量的蛋白质，同时又含有完整的氨基酸，哇，那真的是超级巨星哈。那同时它这个在排毒上面呢，也是属于超级的这个排毒剂，另外就是它里面呢也有很独特的一些营养素，包括核酸，还有呢就是独一无二的，除了绿藻没有其他食物有的，就叫做绿藻生长因子 CGF 啊。那这个 CGF 我们已经介绍过了啊，就是它可以活化，而且加速细胞的修复，它可以为我们双向的调节我们的免疫这个能力，还有呢又可以帮我们滋养肝脏，又可以协助肝脏排毒。那另外还有什么？它还是具备肠道益生元的功能啊。我们知道这个膳食纤维啊。就是那个水溶性的纤维，它是益生菌的食物啊，益生菌的营养，所以叫做益生元。诶，结果研究发现，这个 CGF 啊，它也是极佳的植物性益生元啊，因为它进入肠道以后呢，可以成为肠道益生菌的养分。实验发现啊，这个 CGF 啊，可以刺激肠道内有益的这个益菌，包括乳酸菌跟大肠杆菌的增殖速度，而且它又可以抑制坏菌，进一步呢，它可以改善便秘，然后维持消化道的这个机能啊。所以，补充这个绿藻。对于肠道也是很有贡献的哈。好，还有在我们讲过，因为它是具备丰富的，具有丰富的这个蛋白质，然后也有具备完整的22种的氨基酸那这个对于改善这个比如说虚弱体质啦，或者是手术后的这种调养啊，比如说手术后要这个促进组织的愈合啊 ，CGF 它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哈，恢复疲劳啊，术后调养啊，为什么？就因为 CGF 它具有促进生物细胞生长以及维持稳定的特性哈。这因此也是我会经常建议中老年人呐，手术后或者运动员也都可以把它当作辅助营养品它可以协助我们的身体呢很快速的转换并且恢复能量，减缓肌肉疲劳跟慢性发炎那这个坊间其实也有，因为 CGF 它是在绿藻里面独有的这个成分，但是呢如果只吃绿藻的话，它其实要吃到很大的量，但是绿藻也不能吃太大量哈。我常常在讲，再好的东西都要适量哈。那不能吃太大的量，那你摄取到的 CGF 其实就比较微量。那现在坊间也有绿藻 CGF 这种产品也不妨考虑哈。那这个绿藻呢，它扮演的是一个提供全面

基础性营养啊的角色啊，因为我们介绍过嘛，它也含有完整的氨基酸啊，丰富的蛋白质，然后呢它有很多的微量元素，有很多的抗氧化物，有高纤维啊等等等等啊。那另外呢，如果是搭配这个 CGF 啊这种产品呢，那就是这个是属于高浓度的活性调理的啊，所以这两个一起搭配的话，是做基础保养再加上阶段性的加强啊，是这个营养啊是可以加分的啊。那这个那我们建议了啊，绿藻啊它要发挥最大的吸收，这个吸收率的话，绿藻呢是会建议啊饭前或者随餐吃啊。饭前的话啊，但最理想还是饭前30分钟了啊，就是用温开水，因为绿藻含有很丰富的膳食纤维嘛，所以建议水要稍微多喝一点啊。那而且啊它还有个好处哦，饭前30分钟吃了绿藻，因为它可以增加饱足感，又可以促进肠胃蠕动啊，所以吃饭的时候大概可以帮助吃的少一点啊，只要稍微吃少一点大概就不容易发胖哈。那至于CGF 这个我自己在吃的，它是属于胶囊产品了啊，叫因为它里面是粉状的嘛。那 CGF 呢一定要空腹吃，或者呢睡前吃哈。那这个 CGF 啊因为它是水溶性高纯度的萃取物，我们在空腹的时候呢，因为胃里面没有其他食物干扰，小肠就可以用最快的速度吸收，然后呢赶快很快就送往肝脏，送到免疫系统去啊。所以好，我们再来谈谈到绿藻的这个，它是超强的这种排毒的清道夫哈，他真的是被称为体内的环保专家。那最重要是什么呢？就是他有优异的螯合重金属以及把重金属排除的能力啊。这个绿藻排重金属的这个强大的螯合作用啊，是让人呢非常惊叹的哈。研究显示呢，这个小球藻啊，就是绿藻啊，它的细胞壁具有很强的结合能力啊，就是它可以啊，尤其是怎么样，特别是对于铅、汞、镉、砷啊这一类的啊剧毒的重金属离子呢，具有螯合的作用，它可以紧紧的啊，牢牢的抓住这些重金属啊。那除此之外啊，这个绿藻呢它还有金属硫蛋白啊，因为绿藻它所含有的这个金属硫蛋白就可以跟体内的重金属特别是汞来结合啊，然后再通过粪便或者尿液排出体外。这也是为什么像这个牙齿除汞之后呢需要补充绿藻的原因啊，因为牙齿除汞的这个过程啊，虽然有做防护，可是还是免不了啊会有些许的一些汞啊，它会这个被我们的这个口腔啊这些啊来吸收。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有吃绿藻的话，它就可以牢牢的啊去吸附，去抓住这些重金属啊，然后帮我们排出体外。那绿藻它排毒强的原因还有是因为它有丰富的叶绿素啊，高浓度的叶绿素啊。那这个绿藻里面的叶绿素含量呢是一般蔬菜的5倍到10倍。好，那叶绿素也是强力的这种清洁剂哈，可以帮助修复肠道的黏膜啊，同时呢它也可以与毒素结合，减轻肝

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啊！我们这个继续来谈呢、啊，这个绿藻哇，这真的被称作21世纪的超级食物啊，真的是这个名副其实啊。那在这个其实科学界啊，已经利用绿藻进行了很多的研究哈。那有一个研究呢，是科学家他利用绿藻去进行污水处理啊。结果啊，研究就发现哦，绿藻可以帮助去除水中的有害环境荷尔蒙啊，以及重金属。那啊，自然医学跟毒物相关的研究都指出，绿藻它可以有效排出啊，长期在人体里面累积的重金属、环境污染物质以及农药。啊，那这个小球藻啊，当然不只是绿藻了，还有包括蓝藻啊，又称为螺旋藻啊，都就是蓝藻跟绿藻呢，都被科学实验啊证明对体内重金属都有螯合作用，是自然的排毒营养补充剂啊，它不但可以排毒，还可以补充营养。好，那这个买绿藻的话，一定要注意，特别注意哦。你买的绿藻一定是有经过破壁处理，因为绿藻的这个细胞壁啊，非常非常坚硬哈。那如果说它没有破壁的话，那这个绿藻里面的啊，这个细胞壁里面的这个营养素，其实我们的吸收利用率是非常低的，啊，那经过破壁处理的绿藻产品，我们的吸收利用率就会啊，这个大幅的提高。那这个，但是也特别要注意哦，我特别要提醒哦，如果您买到的是劣质的或者是受了污染的啊，这个绿藻产品不但啊，没有办法帮你排毒，没有办法给你提供营养，还可能引发肝功能异常，或者呢急性肾衰竭啊，这是已经有发生过的案例哦。我记得前几年吧，不是也有一次啊，就是卫生署啊，他在这个抽查一些食品啊保健品，就发现包括像这个橄榄油啊或者绿藻啊里面啊，竟然有发现用的什么铜绿素啊这种化学元素啊，那让这个产品看起来颜色是翠绿的啊，那这些你如果不小心买到的话啊，反而对健康会有伤害，所以你一定要确定你的产品是没有毒的，它是帮你排毒的，但是它本身是没有毒的，没有化学成分的。那也是很有趣的，我上网去搜寻，美国的太空，其实以前我们就提过，就是美国的太空人，他们上太空的时候会带着绿藻来补充营养。那我又去搜寻了一下，发现美国太空总署以及欧洲的太空总署，他们长期的啊，都把微藻啊，就是像这种蓝藻啊、绿藻啊，视作为太空探索时啊所携带的超级食物，而且哦，还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跟实验。经过了大量的科学研究跟实验以后呢，这个美国太空总署以及欧洲太空总署啊，就把这个蓝藻跟绿藻哈，都列为太空探索时候的超级食物哈。那绿藻呢，所以在现代太空任务里面啊，它被定位为制造氧气

与食物的生力军，因为绿藻它是高营养价值、营养密度非常高的完全蛋白质食物。那它可是呢，在航太医学里面，它不仅仅是把它视为这个太空探索的超级食物，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角色是什么？是生物再生生命维持系统的核心。根据NASA 就是美国太空总署以及德国太空中心的合作实验他们在太空站里面设有光生物反应器来培养绿藻结果发现呢，这个在太空站里面他们培养绿藻可以达到一兼二顾的好处就是可以同时制造氧气因为绿藻呢绿藻它是利用太空人呼出来的二氧化碳进行高效的光合作用，然后把这个二氧化碳呢转化为太空舱里面不可或缺的氧气。好，然后它除了可以制造氧气，它很重要，它也是可以现场产收的营养食物，因为绿藻它繁殖的速度非常非常快所以这个美国跟欧洲的这个研究呢实验就预计未来在长时间的这个太空任务中，太空站可以在现场采收绿藻然后可以替代高达 30% 的太空人日常食物，就大幅的减少从地球运送物资的成本那更重要的是它是营养密度非常高的营养素所以它在这个等于是一兼二顾的一个太空循环它利用太空人呼出的二氧化碳进行高效光合作用，可以产生这个太空舱里面不可或缺的氧气，同时呢然后就可以怎么样采收绿藻来作为他们太空人日常的食物那未来像美国，我不晓得还有没有其他国家了都预计要有长达数年的载人的太空船到火星的任务那太空船里面大概没有办法带好几年份的固体食物嘛所以 NASA 就是美国太空总署呢，在2025年的研究就指出，包含绿藻在内的微藻类是最佳的、最有价值的这种营养食物他们还可以对抗宇宙的辐射我们知道宇宙里面会有辐射还可以在微重力下保持极高的抗氧化与营养的产出，是未来长途太空旅行的必备关键所以现在跟未来的太空人是在太空舱里面直接一边种这个培养绿藻制造氧气，一边呢采收来吃，真的是一兼二顾那未来人类也可能一般的人类了，都可能搭乘太空船做这个太空旅行，那到时候大概人人都会携带绿藻在太空上大概都会吃绿藻来这个补充营养那但是我还是在这边要提醒就是因为微藻具有很强的环境吸附力，所以呢它的养殖环境如果受到污染的话，产品就容易变成什么毒素聚集体它就会富集所有的这些毒素因此呢无论如何你在购买的时候你一定要确定它有这个检验报告。

0: 啊，它是安全的，包括啊四大重金属的检验标准啊，包括铅、镉、无机砷、汞哈，还有微生物标准啊，比如说总生菌数啊，包括大肠杆菌啊、沙门氏菌啊等等啊，那都是要在这个安全值内啊，那同时也要确定它是破壁的啊，你才能够啊这个。吸收到它的营养，你要确定它是在干净的啊这种水域里面去培养的啊，那它的水质、它的环境啊，包括水源的来源呐 那这个一定要避免来源不明的啊，没有在就是不是在不未受控制的天然湖泊采集的这种低价原料。啊，一定要有认证啊，所以这是我跟这个大家的提供的啊，你在采购上面一定要注意的啊。那我们为了追求健康，千万不要反而伤害了健康啊。好，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谢谢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Hello， 我是思安。还在担心你毛躁秀发及掉发问题吗？ WK 品牌洗发精跟正声广播公司合作的限时团购优惠，用最简单的方式呵护你美丽的秀发，以及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你的发根。
3: 大家好，我们是一个 WK 在地本土品牌，那我们在台湾已经深耕多年，那我们所选用的配方，它其实 pH 值是 5.5，温和性，它连小朋友的肌肤都可使用，而且我们都是选用植物萃取配方，那些植物都是我们平常可吃到的植物萃取配方哦。
4: 没错，那我们 WK 的功效呢，其实有分护色，还有我们的控油部分，可能像我们慈爱的礼物，大家一定很常见。那慈爱礼物的话，它本身会有具有微微的控油，跟我们的护色还有保湿的效果。那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非常在意的一定是蓬松的部分。那其实我们 WK 所有的发品，包括洗发精啊、护发素、发妆水、发油，只要你用完之后一定会比市面上市售的还要多 1.5 倍的蓬松，这是我们 WK 可以挂保证的。东方冷的发质偏细软，所以说很容易可能到隔天就扁塌，容易出油，但是我们 WK 呢，洗完之后的蓬松感是可以持续到隔天都非常的蓬松，看起来很有精神。目前听众们喜欢的品项，我列出前三大大家最喜欢的。第一个是我们的迟来的礼物的洗发精，那这一款的话呢，主要是针对护色、重建发质还有滑顺的部分。那再来是我们另外一款许愿精灵的话呢，它是针对控油、去屑还有减缓掉发，而且它洗完也是带滋润又柔顺，而且是蓬松的效果。那再来是我们的热门商品，就是我们的奈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这一支呢相信每个人都是必需品。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其实日常的话呢，可能透过汗水跟一些脏污的堆积，我们的头皮其实会变得不健康。那其实不健康的状态下，其实会让你的油脂分泌的更旺盛，再来说你的掉发变得更严重。所以说这时候我们的冰川养护精华就非常的有效，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头皮的 pH 值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然后它的话可以软化我们头皮的角质层，让我们的角质层就是保持一个一定的健康程度。这三支呢，基本上每个人的话都一定非常的适合，因为我们其实也跟很多听众说，你其实买错比买贵还不划算，所以说一定要挑选适合你的发品。那我们的冰川头皮养护精华的话呢，是150ml，那它可以用的非常久，所以说非常的推荐。
2: 而且呢，我们其实在台湾的环境气候来讲是闷热的、湿热的天气，那再加上呢，我们骑摩托车的时候是会戴安全帽嘛，安全帽就很容易让头发扁塌，然后头皮也很容易出油。对，所以呢，今天跟大家分享是 WK 品牌洗发精。那在这里呢，要跟大家来聊聊关于到，因为我们这次呢是跟正声广播公司 WK 有这样的一个限时团购优惠嘛，那优惠的价格在这里也要请两位来跟大家分享咯。
4: 没问题，我们现在 WK 优惠非常之优惠，只有专门跟我们的正声广播独家优惠联名合作。那我们这块的话呢，我们的所有的品项都是打八折。再来说我们有一个比较特别，是我们的奈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因为它真的太爆太热门了，所以说我们公司也决定说让它从1980变到一支只要999的价格。今天听众们，你只要买1500，除了免运费之外，我们还另外多赠送一支我们的500ml的沐浴乳，等于是说你只要买1500，你同时有免运费宅配到家里之外，我们还多送一支沐浴乳。
2: 好的，我们的订购服务专线是02-2314-9121，02-2314-9121，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1: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4: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9: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0: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9: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0: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9: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今天要跟大家来谈谈我们的胆、对，因为啊，一直以来也经常的被问到啊，他这个被检查出有胆结石，那医生呢都建议要把胆囊切除，那问我的意见啊，那真的如果问。

照我的话哈，除非是这个胆结石啊，已经大到哦，随时可能破裂啊，我不敢建议你不要这个切除，否则的话，我都会建议刀下留胆哈，这个把你的胆留下来啊，不要轻易的切除。那这个其实我在过去二十几年吧啊，我真的是帮很多人啊保住了他的胆啊。那这个胆囊哈，因为我为什么今天特别要跟他谈胆呢？因为我就是今天我在看到了一篇文章啊，是报道就是和信医院的院长啊黄达夫啊，他就是在前些年吧就经历了。因为胆囊有胆沙啊，然后他就做手术切除，结果呢，哇，走了一趟鬼门关啊，差一点，他说他差一点回不来了啊。好，那我真的我很敬重啊，这个和信医院的这位黄大夫院长哈，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位良医啊，他经营的和信医院好像是。台湾吧，不晓得是不是唯一啊的一家，就是医生不是以业绩制来算薪水的，哈，所以医生他可以不必拼命的，就是要病人做检查，或者是开药，或者是手术啊，就对病人来讲啊，就是风险降低很多，哈。可是呢，说实在的啊，他有胆沙，然后去做手术啊，然后经历了一场这个生死交关的这个过程啊，差点真的是差点就一命呜呼，我真的是觉得蛮可，怎么讲呢？我觉得应该是可以避免的了哈。所有的手术，不管是大是小，其实一定都有风险。首先我们要做手术之前是不是就必须要用这个麻醉剂，麻醉剂就有风险了其实真的就有人麻醉剂一打下去就魂归离恨天了哈。好，那至于这个胆囊为什么不可轻言切除呢？因为我们身体所有的细胞组织造物者啊，在这个创造它的时候都是有它的用处的啊。那任何一个这个我们的器官组织，它都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你把它切除了，其实对生命就是一种残害啊，而且呢它后面造成的影响，就是我们不讲手术当下它的风险啊，那就是术后啊，就算所谓的手术成功吧啊，很顺利的这个手术很顺利的结束，然后呢没有发生啊任何生命的危险，可是它对我们的生命都会造成无法逆转的影响哈。其实哈，胆囊，胆结石了啊。我们刚刚讲的那个胆沙啊，或者胆泥啊，可能有些人没听过啊。其实胆结石呢，就是从胆沙或者胆泥啊，它逐渐哈，逐渐像那个滚雪球一样哈，越滚越大，才成为所谓的胆结石。那这个胆结石也好，胆泥啊，或者是胆沙啊，它其实我们都可以去把它处理掉的。透过什么？其实透过饮食啊，那才是根本的处理之道。我们只要透过低油、低胆固醇的饮食啊，然后低这个动物性蛋白质的饮食，减少刺激胆囊收缩啊，然后再加上适当的正确的饮食，就可以啊帮助我们解除。所谓的这个胆结石或者是胆囊发炎的这个危机哈。那这个黄达夫呢，他是这个胆泥啊，他
它是一种泥沙状态的胆结石，它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胆汁成分它没有这个就是它的成分失衡了啦。还有呢，胆囊排空不顺，那这两个因素它是互相作用，就让原本应该是液态的胆汁，它逐渐把它的结晶就是吸出了结晶然后最终呢就聚集成像沙子泥一般的这个微小颗粒。那具体的形成机制跟原因呢是哪些呢我详细跟大家说一下。第一我们知道胆汁呢主要是由胆固醇、胆红素、胆汁胆酸、盐以及水分所组成的。那当胆固醇或者胆红素它的浓度过高的时候它超过了胆汁酸盐所能够溶解的极限，也就是说它已经达到过饱和的状态的时候呢，那其他多余的这个成分它就会开始结晶析出。那胆囊壁它分泌的黏液就会跟这些微小的胆固醇结晶体、钙盐或者胆红素颗粒混合在一起然后随着水分被胆囊黏膜不断的吸收，那这些混合物就会变得越来越浓稠，那最终呢就在胆囊底部沉积，就形成像泥沙状的这个物质。那为什么会诱发胆沙形成呢？那有一些高风险的行为因素包括胆囊收缩减少，所以造成胆汁淤积。那为什么胆囊收缩减少？有一个原因是长期空腹或者怎么样不吃早餐，就是说过度不当的节食，或者呢早上不吃早餐，真的很多人早上不吃早餐有些人早上起来就是喝一杯咖啡而已好，那这个我们知道我们吃食物的时候，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尤其是有含一些脂肪的食物，它可以刺激胆囊收缩，然后排出胆汁这个排出胆汁的这个发出排出胆汁的信号。那经常长时间的空腹或者不吃早餐，胆汁呢它就会长时间的停留在胆囊里面，它不断的就怎么样不断的被浓缩，所以就很容易就是沉淀形成胆沙。好，那另外一种呢是快速减重或者是极端不当的节食。当我们的身体在短时间里面这个大幅度的减轻体重的时候，那肝脏就会分泌更多的胆固醇进入胆汁那又因为摄取的食物又过少，就又导致胆囊它又不收缩，那这两者因素呢就会迅速的催生胆沙或者结石的形成。那当然另外也有些少数的个案是为什么，是因为长期的在用静脉注射营养，就是我们所谓的打点滴了有一些重症患者他没有办法用口腔进食，完全是依靠静脉的供给营养，那胆囊就因为长期缺乏食物刺激，它失去了收缩的功能，它也会导致胆汁这个高浓度的淤积。也有少数的案例是因为体内荷尔蒙改变因为比如说女性怀孕或者口服这个避孕药因为这些这个雌激素就是的变化升高了会使胆汁里面的胆固醇含量也会怎么样，也会增加。
同时呢，

这个孕酮啊，也会放松胆囊的肌肉啊，它就会让这个胆囊的肌肉啊放松，然后呢，它放松了嘛，它就缺乏了那种这种弹性啊，它也会减缓它收缩排空的这个速度，所以啊，孕妇也是胆砂的高发族群。那还有一些是因为代谢性的疾病因素哈，比如说高脂肪高胆固醇的饮食，长期摄取高脂高油高胆固醇的食物呢，都会使肝脏分泌的这个胆固醇过剩，那超出胆汁的溶解能力啊，所以它也会造成这个胆砂或者胆结石。那另外还有就是肥胖跟糖尿病患者啊，肥胖者的胆汁里面啊，胆固醇浓度通常都非常高。糖尿病患者呢，则因为可能是因为自主神经会受损，也会影响胆囊的正常收缩。还有一些是溶血性疾病或者肝硬化患者啊，那么这一类患者呢，体内的红血球很多都被破坏了。所以就会导致胆红素暴增，就容易形成由胆红素钙盐所构成的色素型胆砂。那这些都是造成胆砂或者胆结石的风险因素。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待会儿再继续跟大家来谈谈怎么样去保住我们的胆囊。欢迎继续收听湘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也非常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也邀请您和朋友们一起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开立的一个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让我们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的人生。好，我们继续来谈谈怎么样来照顾好我们的胆那这个我们谈到上面的风险因素会让胆砂形成，那胆砂形成以后呢，其实它不一定会形成比较大的结石如果说比如说如果是孕妇，她生产以后恢复了这个正常的这个荷尔蒙的分泌体重也稳定了，那这个胆囊恢复正常收缩，胆砂其实就可能会随胆汁排空就会消失那可是如果说我们没有去注意到我们的饮食或者是荷尔蒙的分泌或者是体重，那这些胆砂呢，它如果长期的在我们的胆囊里面这个它逐渐的就有可能这个像滚雪球一样就是聚集成越滚越大了，聚集成一个比较大的这种结石这个。所以我们一定要养成定时定量饮食的好习惯，一定要这个养成吃早餐的好习惯，而且呢早餐的时间也很重要不要等到这个起床以后几个小时以后再来一个 brunch 就是早午餐，应该是在起床之后一两个小时之内就一定要吃早餐因为我们晚上晚餐之后到我们早上这个空腹已经空腹了大概可能12个小时左右了吧那如果说我们再不吃早餐的话，那这个胆囊里面的这个胆结石就会一直的在这个增加。当我们开始吃东西我们的胆囊就会收缩，然后就会把储存的
这个胆汁啊，就是胆囊所储存的胆汁呢，就运送到

十二指肠啊，去帮助这个我们所吃的脂肪先要去乳化它啊，经过乳化的脂肪呢，它才能够啊被脂肪消化酵素啊这个非常顺利的去把它分解消化啊。那如果空腹太久，胆囊长时间没有受到刺激啊，它没有收缩或者是排空不完全，那胆汁呢，它长时间的停留在这个胆囊里面，然后水分呢不断的被吸收，胆汁呢就会过度的浓缩啊，就会因为凝化而形成胆砂啊，然后就像我刚刚讲的，久而久之滚雪球一样哈，越滚越大，就会变成啊大颗粒的胆结石。所以啊，建议啊大家啊一定要饮食一定要定时定量啊，那这个空腹啊最好不要超过啊16个小时啊，因为现在很多人在奉行168饮食法吧啊，就是晚餐之后呢跟第二天的早餐之间空腹16小时啊，所以晚餐要早一点吃啊，如果经常超过啊这个16小时的这个上限的话，就很容易啊形成这个胆砂或者胆结石。好，那这个在过去哈，医学界认为胆囊只是一个暂时储存胆汁的仓库，所以切除掉啊无妨。可是近年的越来越多的这个国际上的这种研究啊，证实胆囊切除以后会增加代谢症候群与腹部肥胖的风险。那我们知道腹部肥胖啊，就是什么，就表示内脏脂肪堆积，所以腹部肥胖的这个健康风险其实是非常高的哈。所以现在很多人呢在进行这个胆囊切除，多半是采用这个微创的腹腔镜手术啊，号称伤口小恢复快啊，通常哈可能住院啊两天最多三天就可以出院了哈。那可是哈，伤口小恢复快不代表没有事哦啊，事情是很大条的哈。我们可以看到啊，很多几乎每一个切除过胆囊的人，就是无胆人士，你去看哦，都有肥胖的问题，尤其是腹部肥胖。这就印证了我刚才说的哈，就是已经有很多的研究已经证实了，切除胆囊以后会增加代谢症候群跟腹部肥胖的风险。为什么哈切除胆囊会引发这个脂肪代谢障碍呢？因为研究已经发现了，其实胆囊它不只是啊储存胆汁的一个啊仓库啊，以前都认为它只是暂时储存嘛哈，其实它还扮演了定时定量分泌胆汁的重要调节角色啊。那如果呢切除以后呢，身体就会发生一些转变啊。第一个，胆汁酸的讯号会中断，因为胆汁酸呢，它在我们人体里面哈，不只是一种消化液啊，因为它是消化脂肪的嘛哈。近些年的研究已经证实，它也是一种代谢的讯号分子啊，它会活化啊我们人体里面一种叫做FXR 和 GPBAR1 的一种受体，这两种受体哦。那这两种受体呢在人体里面啊，特别是在肠道、在肝脏、在免疫细胞以及在心血管组织里面呢，它都是这个高度表达的胆汁酸受体啊。那么它们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呢？是一种传

0: 感器啊，可以监测体内胆汁酸的水平啊，并参与调节代谢，包括葡萄糖以及脂肪的代谢，同时也参与能量平衡以及炎症啊，就是发炎的炎哈、啊，炎症感应，所以是用来调节血糖、胰岛素敏感度以及脂肪细胞的燃烧啊。所以如果说把胆囊切除的话，那这个胆汁酸讯号中断哦，它影响的不只是啊会发胖啊，那么还有这个包括葡萄糖跟脂肪的代谢。那胰岛素的敏感度以及脂肪细胞的燃烧，它的这个作用呢都会降低了哈。那失去胆囊还会有哪些对身体会造成哪些伤害呢？因为今天节目时间又到了哈，那就跟大家分享到，我们在下期的节目会继续跟大家谈谈。谢谢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报报。我们经常说，肝若是好，人生就是彩色；肝若不好，人生就变乌白。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请到了好朋友浩中，来跟大家分享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哦。来，我们欢迎浩中。
3: 大家好，在106年5月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肚子痛，那当时认为是胃抽筋，隔天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呢，确诊出来说我是肝癌。那整个历程就是从我是 B 肝带原者，导致肝发炎，长期肝发炎导致肝硬化肝癌。那这个历程当中，其实因为没有到癌症末期，其实自己没有感觉。那到了末期的时候，事实上来讲，因为肝没有痛觉，你一样没有太大感觉。可是医生宣判说你只剩半年时间，尤其是我肿瘤过大，结果在开刀之前的肿瘤爆掉了。那当时医生就开出病危通知说，三天内如果没好转，就准备要去天堂了。好，那因为爆掉之后，其实医生又很担心的是说会有腹膜炎的产生。
2: 是。
3: 那依照我们知道观念，医学观念是腹膜炎致死率高达八成。我当时确诊之后就开始接触两个东西，一个叫鹤藻，一个叫谷胱甘肽。那这个情况下来讲的话，我把自己身体的一个机能保护的非常的好。这也是叫做误打误撞的。
2: 鹤藻跟谷胱甘肽，对不对？
3: 鹤藻、谷胱甘肽。所以这个情况下来讲，我的虽然是肝癌，但是我当时的肾脏状况是非常良好的，所以导致我在排毒甚至是血液透析部分来讲的话，都状况都非常好。所以我并没有像一般的人会因为腹水积水导致说他的后面一个礼拜或是几天就走掉了，而反而是医生担心到我的腹膜炎。那其实经过了这6-7年的时间来的情况下，医生也说，第一个我的 B 肝已经完全好了，
2: 是
3: 好，因为癌症之后服药也搭配上我的谷胱甘肽跟鹤藻。那腹膜炎的产生，医生是另外担心的。那当时来讲的话，清得很干净，再搭配上说这几年的一些修养跟保健食品的一个调养，所以我现在医生说也不会有腹膜炎产生了。
2: 刚才浩中讲到的是谷胱甘肽跟鹤藻，那后面这几年，好，你已经把这个坏的细胞都杀死了，那你依旧是使用这两个健康食品，你觉得它对你整个身体你自己感觉到很有帮助吗？
3: 我觉得有。第一个，它可以增进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些毒素的代谢出去。那鹤藻本身抗发炎作用，这是医学报告所写出来的，对我效果来讲，身体效果非常好。那很多我们在治病过程当中，因为药物或是化疗也好，会导致这个病治好了，可是其他脏器受损了。可是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可以把身体的一些毒素经由保健食品啊，或是自身的代谢功能把它代谢出去，可以让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其他的脏器保存完好，这样就不会太多有疾病出来。
2: 非常谢谢浩中今天跟我们分享这段很宝贵很宝贵的经验。谷胱甘肽可以帮助我们调整体质，还有生理机能，帮助入睡排便顺畅，对我们的肝脏真的是有很好很好的保护作用。而鹤藻糖胶呢，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还可以降低胆固醇，保护我们的皮肤，还有抗氧化的功能哦。有兴趣的朋友如果需要这相关的资料，都可以打23149121 23149121。我们提供给您不但是有台湾大学医学院建教合作所研发出来的产品，而且还有投保了产品责任险，给您最安心的保障哦。一般市面上售价3800元，我们正声听友优惠价2200元，有需要的朋友赶快打23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生活达人，生活资讯，健康休闲，快乐生活样样通。欢迎收听

0: 来，欢迎大家呢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来聊聊我们的灵魂之窗，就是眼睛。这要问大家一个问题齁，平常都会去看牙齿，检查牙齿，洗牙齿，对不对齁？但是呢我们很少说我要去检查眼睛。小朋友呢那个低年级的时候检查视力表齁，那个是另当别论，可是我们越长越大越少机会照顾我们的眼睛齁。所以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我们的统一集团统心生技的健康顾问张安琪，张顾问呢，安琪顾问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聊聊这个眼睛的话题齁。安琪顾问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诶，说真的，眼睛灵魂之

0: 疮嘛，也是我们身上哦最辛苦，可是呢很容易很容易被忽略的地方哦。
1: 哎，真的是这样哦。
0: 因为很多人会等到说他出现问题了，哎，眼睛模糊，流眼油，老把油，然后呢，哎，感觉到怎么好像越来越不清楚，哎，才后悔说没有，怎么没有早点来保养。
1: 所以顾问你讲哈，说等到老把油啊，眼睛不清楚哈，他搞不好他不会觉得要保养哈。你像我自己哦，以前哎年轻的时候，大家现在都戴那个隐形眼镜有没有？后来我没办法戴齁、哦、那因为医生说你有干眼症。诶、现在也的确我是这样齁、哦、有时候干到我这眼睛稍微要闭眼然后休息，然后医生说点了人工泪液，人工泪液点了以后呢也不能太依赖，因为为什么你点了人工泪液以后你反而不会分泌那个水分。
0: 对。
1: 反而是你会有那种依赖的。对对对对对、我相信应该很多人都有这种困扰吧。
0: 嗯，干眼症哦，只是说眼睛已经开始在跟你发出第一个讯号了。诶，干眼症之后咧，可能会有更严重的问题在等着你哦。以前说诶，看到你觉得要去看眼科啦，可能眼睛退化是六七十岁以前的事情嘛，对不对？但是现在你看这个手机啦，追剧啦，哦，很多年轻朋友甚至那个上班族哦，不光说咱们的爸爸妈妈三四十岁也在开始哦，对不对？有这个眼睛的状况哦。
1: 对。
0: 不光只是年轻人，像很多男的这里洗多有时候回家诶，怎么灯不打开，暗暗在那里滑手机，是不是在那里追剧说为了省电节能不要紧啊。实际上哦，他已经帮你开始哦在消耗你的眼睛了。
1: 我们现在讲蓝光的危害，诶，这应该就是其中一种吧。
0: 是没错，因为问题呢不光只是说时间长，因为手机的蓝光，你知道手机为什么可以在那么小的荧幕然后颜色那么鲜艳那么亮丽哦？因为它的背后就是有一道这个能量很强的蓝光在驱动。那这道蓝光呢，这个波长短呢可以穿透性很强，甚至呢可以直接来穿过你的眼角膜，然后穿过水晶体，然后一路呢打到你最深处的视网膜上。可是一般我们往往会去忽略它，你会觉得哇这个短影音好好看，哇这个追剧超好看，对不对？然后滑不停滑不动，没有办法停下来，每次盯着这个你的手机的画面哦，那这个蓝光就会持续照射到你眼睛里面最脆弱的地方。
1: 我觉得顾问讲这个很有感啊齁、因为你看啊，有时候这个跟枕边人啊，不管老公老婆啦齁、男朋友女朋友不管啊，有时候说哎我要睡觉，等一下我再看一下，哎呦我要关灯了。
0: 对呀、啊。
1: 继续还在亮着手机，还是在晚上有没有车里面手机这样子看着那个眼睛啊，真的有时候自己也会很担心哦。可是我问一下顾问，就是说这样看眼睛会有产生什么样的状况吗？
0: 用一个最熟悉的比喻大家都知道哦，你去这个婆婆妈妈姐姐妹妹们哦去市场买鱼哦，怎么判断鱼新不新鲜？就是看那个
1: 看眼睛。
0: 对呀、看鱼的眼睛、然后一般哦，诶我们看这个年轻人啊小朋友的眼睛水汪汪很明亮，对不对？清透这个清澈透明闪闪动人，因为呢年轻人这个眼睛呢还很新鲜的感觉嘛、然后它的氧化程度最低哦、可是你看看我们自己哦，照个镜子哦，这个眼白里面是不是开始有血丝？
1: 对
0: 哦，因为你追剧久了，甚至说你手机停不下来，手机成瘾症啊、你的看久了眼球表面呢会模糊啦、血丝啦，甚至我刚刚讲的老把油啊，越来越不够清晰，
1: 有些分泌物，对不对？
0: 真的、所以呢就像呢手机用久了荧幕表面会刮伤刮坏嘛，没有办法回到最新的时候、那你的眼睛呢正在走向那条不新鲜的鱼啊，但是你没有感觉哦，你还是继续用，
1: 没人用这样子、
0: 继续伤害。像我们的视神经呢就是看东西的时候眼睛把这个影像传给大脑的那条电线、你看哦，你长期使用过度再加上这个蓝光持续的来照射，对不对？眼睛血液循环就会不好啊、一直这样反复的恶性循环、那你的电线你的传给影像的那条电线呢就会慢慢的退缩、然后萎缩，那你每天这样用、每天这样看，然后呢蓝光持续这样照射是被氧化、那你的视野就慢慢被缩小嘛、那有时候某个角落就开始有黑点啊，飞蚊症模糊、对不对啊？你这时候再去看眼科、哇可能这个就严重了，因为你的视神经已经开始萎缩了。
1: 你刚刚讲到说如果有黑点哦，那个就是青光眼。
0: 对
1: 人家说青光眼就是视 力的小偷啦，那偷偷的，那什么时候你眼睛真的看不到你也不知道，那很恐怖。可是话说回来，我觉得现在大家其实都有在保养，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啊。
0: 嗯，
1: 比如医师去看眼睛，然后跟你说啊，那你去买一点叶黄素吃吃，他也会这么

0: 买叶黄素的时候，或者是其实广播也有，电视也有嘛，
1: 对
0: 不对？很多人都会看杂志啊，现在也都会介绍叶黄素，说啊有游离型的，啊是酯化型的。就到底什么样的叶黄素是我们可以比较好选择的？
1: 其实哦，这个争论吵了很多年了哦。那两种方式都对，
0: 两个
1: 不用，对，不用选边站哈、哦哦。小孩子才做选择，
0: 我都要，对，可以这样子吗？
1: 是是，但是呢，游离型的、哦、跟大家来说明哦，游离型的吸收比较快，然后它不需要油脂来辅助
0: 哦，
1: 直接就进到你的这个肠道可以来、哦，直接吸收。但是酯化型呢，稳定性比较高，
0: 对，
1: 它会慢慢分解，然后持续来释放，比较适合呢长期来打底来保养。那快的跟稳的两个同时都要兼顾啦。但是你现在去市面上找哦，游离型跟酯化型同时在产品里面的，哎，说真的几乎找不到哦。
0: 哎，好像是真的哦，就外面可能是我是酯化型的，我是游离型的，好像都是个别这样子啦，很少两个都有在一起的。
1: 对，这个就是市场的盲点的、啊。那而且呢还有另外一个这个更少人知道的问题，就是说就算你买到好的叶黄素，可是你的身体你不能吸收嘞，哎，这又是个问题哦。
0: 哎，这个问题有趣了，你吃下去不就等于吸收了吗？
1: 哎，没那么简单哦，因为叶黄素它是脂溶性哦，必须依附在油脂环境才能够被肠道有效吸收。
0: 哦，
1: 像一般的这个粉末胶囊，
0: 对，
1: 你吞下去一定是先在胃里面崩解嘛，
0: 对，
1: 再慢慢的进入肠道。
0: 嗯，
1: 那过程当中有效成分流失可能就很多了，对不对？
0: 嗯，
1: 你以为你每天在保养眼睛，实际上很大一部分哦，你的钱就被冲走了，就被冲掉了。
0: 我是说排泄之后把它排掉这样子。
1: 嗯，是啊。
0: 哇，那这样子讲起来的话，你眼睛要吃叶黄素，保养要顾好了、真的光靠叶黄素本身啊、我说光靠这个元素的本身、那是不够的。所以那完整的眼睛保养，我们照你这样讲，我们该怎么样从一些方式来同时做嘞？
1: 对，真的要建议大家哦，至少从三个方向缺一不可哦。
0: 嗯，
1: 那首先你一定要补足叶黄素，对不对？
0: 嗯，
1: 那两种剂型刚才有跟大家分享哦，
0: 酯化型跟游离型，
1: 对，都要有哈。
0: 好好好。
1: 另外呢，就是要让你的眼睛的血液循环要通畅，然后把氧气和养分确实的有送到你的眼球里面，
0: 才不会那个
1: 对
0: 那个眼睛都是血丝
1: 状况啊。那第三呢，就是要强化你的抗氧化，
0: 啊，
1: 保持你眼睛里面水晶体的这个清澈度，让白内障不容易来找上你哦。所以少任何一个要素哦，哎，你都可能只是在做半套的保养而已哦。
0: 哇，所以有时候你要保养说吃叶黄素，那不能单靠叶黄素啦、还要很多其他的东西。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张安琪顾问，安琪顾问，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进广告。好，我们这段广告时间呢，为大家来邀请到的是我们的统一集团统心生技的张安琪，安琪顾问哦。我们今天讲到叶黄素哦，照顾眼睛哦。那其实我们也讲到说，不能单靠叶黄素这个单方，它必须要复方的哦。
1: 嗯，
0: 那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产品是把我们刚刚讲的这三个方向哈、就所谓的第一个，你要补足叶黄素，两种酯化型、游离型通要有，对不对？
1: 对。
0: 再来，眼睛的血液要畅通，氧气养分要真的送到眼睛里面去。那第三个要抗氧化，
1: 对，没错，
0: 眼睛看起来才会清亮、透明、透彻，对不对？
1: 真的，这三个方向真的是缺一不可哦。所以呢，今天要跟大家一定要来分享，就是说统心生技呢最新的二代配方。金多彩叶黄素胶囊
0: 啊、
1: 有这个名字就知道说明一切了，让你的眼睛看得精明，然后看得多姿多彩，然后看得到，这才是真正够到自己的健康，真正的幸福。
0: 这真的哦。所以你刚刚讲这个金多彩哈、它跟市面上这么多叶黄素的产品，它主要差异在什么地方？
1: 对，就跟大家来详细的来说清楚这个三个角度哦。首先就是说、叶黄素你补得更齐全，因为金多彩呢把刚才特别提到游离型还有酯化型这两种叶黄素同时都放进去了。然后每天的补充量是超过15毫克哦。所以让你吸收的更快，然后保护的更久、一次到位，不用再烦恼说到底是哪一型，两种都帮你全部都顾到好、
0: 所以反正我两个都吸收进来就对了，这解决了一个选择困难的问题。好，那第二个呢、
1: 第二个角度就是说你眼睛的氧气系统，想想看哦，为什么我们的眼白会出现一些血丝或者老化遗忘、因为眼睛在缺氧，
0: 对，
1: 它眼球呢需要大量的氧气，所以缺氧之后呢，你的细胞很容易氧化啦、退化。

0: 视神经就从这里开始出问题了。
1: 哦，
0: 所以我们的金多彩呢就加入了虾红素，
1: 嗯，
0: 可以来帮你打通眼睛的微血管，
1: 嗯，
0: 然后改善你的微循环，同时搭配红景天，帮助我们身体呢帮你来提升血液的含氧量的一个机制。
1: 对，
0: 所以呢两个加在一起，你看虾红素红景天，
1: 嗯，
0: 就是让你的眼球能够呼吸了，哎，呼吸到足够的氧气。
1: 没想到你们这个叶黄素这么厉害哦！嗯，你看虾红素它本身就是改善末梢循环，
0: 对
1: 啊，红景天就你看哦，很多人去爬山，
0: 嗯，
1: 它的缺氧，好，哦，带氧气不够嘛，所以它会另外再补充红景 天。
0: 对，
1: 哦，你们这个叶黄素还有这两个东西哦，
0: 对，让眼球呼吸嘛。啊，另外呢，那，当然要对抗这个白内障的清澈防线，对不对？
1: 啊，
0: 所以呢，在金多彩呢又加了白藜芦醇，
1: 嗯，
0: 哦，从红葡萄来萃取，
1: 嗯，
0: 那很多这个高阶的保养品呢跟心血管的保健品都有这个成分，哦，
1: 白藜芦醇最近非常的红啊，
0: 嗯，对对，因为它的功能哦就是在眼睛内部建立一个很强的这个抗氧化屏障，
1: 哦
0: 让你的水晶体不容易走向浑浊，哦，
1: 嗯，
0: 再搭配玻尿酸，
1: 嗯，
0: 哦，这个打开一点弄怎样，
1: 嗯，
0: 玻尿酸就帮你补充水分嘛，对不对，
1: 嗯嗯嗯，
0: 就帮我们的眼球保水，
1: 嗯
0: 嗯嗯，然后还有增加了蓝莓萃取，
1: 嗯，
0: 增强你的夜间的视力，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么多多重的一个组合，让你的眼睛从里到外就维持清楚笑脸囊哦，年轻时候一样
1: 清澈
0: 水亮的一个状态。
1: 可是我刚刚其实还是很在意哦，
0: 嗯，
1: 刚刚其实我们讲到说，我们眼睛看然后传讯号给大脑的那一条电线就是所谓的视神经。
0: 对，
1: 那金多彩的部分有没有特别针对视神经的保养？
0: 对，主持人问到一个重点哦，金多彩呢就是加入了我们台湾特有的绿蜂胶萃取物
1: 哦，
0: 哎，这个台湾哦，
1: 台湾绿蜂胶，
0: 对，嗯，是全世界绿蜂胶品质最好的产地哦，
1: 没错，
0: 台湾 number one 哈，哦，所以这个成分其实是有经过研究显示说，
1: 嗯，
0: 它可以帮助维持哦我们这个视神经的灵活度，
1: 嗯，
0: 还有它的通畅度哦，
1: 嗯，
0: 让这个视神经的细胞维持正常的运作的状况啊，所以这一块呢，
1: 哦，
0: 一般叶黄素是完全没有的，
1: 嗯嗯嗯，
0: 但是金多彩呢就是少数把视神经这条电线也一起帮你照顾进去的配方，
1: 哦，
0: 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个无可取代的特色，
1: 是，
0: 哦，跟我们同一集团有关，
1: 哦，
0: 因为刚开场的时候主持人有介绍我是统心生技嘛，对不对，
1: 哦，
0: 所以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统心生技呢就是由我们这个统一集团的大老板，
1: 嗯，
0: 哦，这个林苍生创立的，
1: 哦，
0: 哎，专业的生技品牌，
1: 嗯嗯嗯，
0: 他在这个台南已经生根20多年了，
1: 嗯，
0: 特别结合了就是中西方的药理学还有汉方的草本，
1: 嗯，
0: 嘿，研发出最适合我们东方人体质的这个天然，哦，保养的保健的食品，
1: 嗯，
0: 所以在这个叶黄素的汉方，哦，我们跟台湾百年的中药制药大药厂呢庄松荣应该都听过嘛，对不对，
1: 有
0: 庄松荣来合作来研发了一组护眼专利的复方中药配方，
1: 我们的中医诊所齁，哦，他的那个科学中药其实就是庄松荣他们有在做啊， GMP 药厂啊，
0: 是，他就是台湾第一家齁，哦，取得政府 GMP 认证的中药厂，
1: 哦，
0: 所以连德国都通过他们的茶厂的一个认证齁，哦，
1: 嗯，
0: 在产品外销欧美更是很多国，
1: 嗯，
0: 所以去中药诊所拿到的很多科学中药都是出自庄松荣之手，
1: 嗯，
0: 只是说你不知道这个厂商的名字而已啦，嗯，
1: 那用在这个金多彩叶黄素上面的中药配方是有哪些成分啊？
0: 庄松荣这个护眼复方哦，走的就是中医整体调理的一个路线，
1: 哦，
0: 哎，在这个中医的观点呢，大家都知道说眼睛的问题出现在气血，对不对，
1: 嗯，
0: 啊？所以呢，你一定要先把眼睛周围的气血循环给它调好，然后把整体的抗氧化运底强化，
1: 嗯，
0: 然后眼睛自然就维持健康，
1: 嗯，
0: 所以这个复方的核心就是枸杞、决明子还有菊花三个在中医古籍里面是公认护眼效果最好最突出的药材，
1: 哦，
0: 啊，经过我们现代科学，哦，萃取浓缩啦标准化的制程，
1: 是
0: 再整合进金多彩里面。
1: 那刚刚讲到一个吸收很重要，你怎么样确保我们的身体真的可以吸收得到？
0: 主持人问到关键点了，
1: 哦，
0: 这就是金多彩叶黄素的重大突破。
1: 是，
0: 因为市面上呢很多叶黄素呢是定状或是粉状，对不对，
1: 嗯，
0: 但是金多彩叶黄素它是液态型的胶囊，
1: 哦，
0: 外观看起来呢是一颗胶囊，
1: 是，
0: 可它里面包的是液态的油状的一个精华，
1: 好好好，
0: 所以一般呢我们吃到我们金多彩叶黄素呢吞下去之后，油溶性的成分直接帮你在肠道溶解，然后完全立刻吸收，
1: 哦，嗯，
0: 不需要等待说你崩解了，
1: 嗯，
0: 还要零流失，效率是最高的，
1: 嗯嗯，
0: 所以一般其实哦，在这个粉末的胶囊了，成分可能先在胃里面溶解，然后再慢慢进入肠道，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嗯，
0: 过程当中可能

0: 已经流失一大半了。
1: 哦，了解。
0: 对，但是在金多彩叶黄素液态型的胶囊跟粉状胶囊的吸收效率哦，根本不是同一个等级啦哈。所以呢，在金多彩的叶黄素呢，一天一颗，早餐以后吃，就是给眼睛最完整的一天保护。
1: 哇，真的听起来这个设计跟配方很大的一个部分跟坊间完全是不一样的哦。
0: 这个诊所跟通路的回馈哦，就有提到像有一个这个50岁的张先生哦，他是属于业务工作，那常常要开车，对不对？其实哦，我们知道说开车最怕晚上的时候，因为你可能是散光啦，或者是眼睛视力不好哦，哎，晚上开车很怕对向来这个来车大灯哦，那灯一照可能就整个散开，那旁边的东西可能瞬间看不清楚，或者是甚至红绿灯一个变两个，两个变三个，那种感觉其实很紧张。但是补充了我们的金多彩叶黄素，三个月之后，那种光散开的感觉明显变少了。那晚上开车也比较稳，不会那么怕这个对向来车，这个是很有感的，
1: 比较开起来有信心，也比较安全了哈。
0: 对，
1: 所以我相信聊到这边呢，很多听众朋友应该心里面都觉得说，哎，我以前都有在吃叶黄素哈，可是眼睛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改善哈，不晓得到底有没有效果，对不对？
0: 其实这个心声哦，我们常常听到啦，但是我真的必须说哦，这不是你的问题，因为你可能使用的叶黄素配方太单一了。
1: 对对对。
0: 那因为一般叶黄素刚刚前面都有提到，你可能只顾了视网膜，或者是只顾到黄斑部，就是眼睛的循环、血液循环你没有顾到。
1: 对。
0: 好，我们刚刚一直强调视神经，对不对？你视神经的保养没顾到，也没有百年中药厂这个复方在里面帮你哦，从里到外调理你要整体的眼睛环境。那这样的保养，只可能可能你只做到三分之一，或者是可能做一半。
1: 这么多配方又是中西合璧哦，这样的话它的价格是不是很贵啊？
0: 你想想看哦，真的不便宜哦，因为把金多彩里面的成分拆开来卖的话呢，你看游离型的叶黄素，然后还有酯化型的叶黄素，虾红素啦，来白藜芦醇、玻尿酸、绿蜂胶，又再加上有名的庄松荣的护眼中药复方，一个月的支出4-5千块应该跑不掉哦。但是我们金多彩叶黄素呢，把这一切全部都帮您整合到一颗液态的胶囊，成本说真的本来就不低了。
1: 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个人家讲的团购价，现在团购这么多嘛，对不
0: 对，
1: 让大家也可以吃到你们这个最新的金多彩叶黄素吧。
0: 金多彩呢一盒是30颗，那你一天一颗就好。一般正常的定价是1980。但是呢今天要推出3盒的组合，因为你吃叶黄素不可能只吃一个月嘛，对不 对，你一定是3个月以上，你的效果才会慢慢的出现。
1: 没错没错。
0: 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团购价优惠的只要2980，刚刚提到的3盒哦。2980，所以帮你直接就省下了将近3000块。
1: 哇，
0: 换算下来一个月眼睛保养不到1000。
1: 三个月，所以你这样三个月份本来就快6000块啊，今天是不到3000块的意思哦。
0: 对。
1: 可是我跟你讲啊，顾问，人家都说齁，保养眼睛不止3个月啦。
0: 当然。
1: 那一家四口对不对，我可能还要6个月哈，还更久，这样听出来了吗？3个月够吗？
0: 真的问到重点了，因为不光你自己要顾到，爸爸妈妈自己顾到，
1: 对呀、
0: 还要你的长辈阿哥。现在呢，小朋友读书，你看考试升学压力那么大，对不对？
1: 对。
0: 国中考高中，然后高中考大学，然后小朋友手机要滑不停，不光是自己要顾到你的眼睛哦，这个眼睛保养跟存钱一样哦，真的是连续才会有复利效果。
1: 没错，所以、
0: 3个月只是开始而已。
1: 刚开始我们要让大家再持续，所以团购再持续来，顾问，
0: 团购再持续哦，来，真的大家给他用力起来哦，就是一个诚意价好不好？今天买一组3盒，然后我们再送一组3盒，好不好？
1: 好啊，当然好啊。
0: 对，买3送3，6盒让你带回家，让你全家都顾到。所以呢全部价格不变，好，来2980。对，完整保养整整6个月。
1: 最棒的选择，统一集团统新生技的金多彩叶黄素胶囊齁。我跟顾问报告一下齁，这其实齁，人家节目还会玩一个梗。因为都会怎么，节目结束之后要打电话，对不 对，打电话前10位前20位都还有另外有优惠，你这边要不要考虑一下？
0: 刚才已经买3送3了哦，
1: 我能凹尽量凹好不好，
0: 价格不变。好啦，今天这个前20位的朋友哦，我这样啦，再额外加送1盒哦。 就是前20位而已哦。嗯，这所以注意听到的话，赶快打电话。也就是说，确认一下哈，不要再凹了，好不好？主持人来了，就是七盒啦，前20名才有哦，七盒2980，价格还是一样，价格不。

0: 便哦，所以等于是帮你多送了将近2000块的产品啊，
1: 哎呦，
0: 今天的见面礼了，好不好？
1: 谢谢顾问。所以我们今天就是7盒2980，
0: 对，
1: 现场的免付费电话
0: 0800445566，0800445566。
1: 好，我们现场电话呢是0800445566，0800445566。今天节目当中呢，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张安琪安琪顾问，谢谢顾问，
0: 谢谢。
2: 最近眼睛好酸，看东西都好模糊。我有吃叶黄素，可是都没感觉耶。
3: 妈，要吃对成分啦。试试我买的这个统心生技专利金多彩叶黄素，里面还添加了绿蜂胶来调节身体哦。
4: 严选优质专利叶黄素、绿蜂胶、红景天、红枣、枸杞、玻尿酸、虾红素、白藜芦醇等数十种植物精粹专利配方，运用液态冷风技术，好吸收，好有效。金多彩叶黄素原价1盒1980元，三盒组合价只要2980元，庆祝首卖买一送一，六盒只要2980元，前20位来电再加送一盒。彩色人生不用等，现在就拨0800445566，0800445566。有什么来干？

活大小事都在生活杂志。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实习小编 Alison， 欢迎收听今天的生活杂志。大家会不会常常觉得眼睛又干又酸，看东西模糊不清呢？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从早上的新闻、工作上面的电脑到晚上的追剧，我们的眼睛几乎是24小时都在加班。长时间用眼下来，许多人可能都有了眼睛疲劳的症状，像是眼睛干涩、有异物感和流眼泪等等。这些可不只是小问题，如果不重视，长期下来可能会让视力下降，甚至是增加干眼症和黄斑部病变等眼部疾病的风险。要保护好我们的灵魂之窗，可以先从饮食习惯开始改变。有几种营养素对眼睛健康有很大的帮助。第一种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它们就像是眼睛里的天然太阳眼镜，可以帮忙过滤蓝光，保护视网膜不受伤害。因为人体没有办法制造这些营养素，所以我们得从食物中摄取，像是菠菜、羽衣甘蓝这些深绿色的蔬菜，还有玉米和鸡蛋里面都找得到。另外 Omega 3脂肪酸能保护我们的视网膜神经，还有抗发炎的效果，可以减少眼睛的干涩。要补充的话就多吃点鲑鱼或是坚果类。还有维生素 A 能帮助我们维持夜间视力，保持眼睛的湿润，像红萝卜、肝脏、乳制品都是很好的来源。最后维生素 C 和 E 这两种抗氧化剂能保护眼睛的水晶体和视网膜，延缓老化，预防白内障，可以从奇异果或柑橘类水果里面摄取。除了从饮食补充，正确的用眼习惯也非常重要。这里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简单好记的20-20-20法则，意思就是当我们专注用眼20分钟之后，记得把视线移开往20英尺之外，大约是6公尺的地方看20秒，这样能让眼睛的肌肉好好放松，减少疲劳感。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善用一些工具来辅助，例如在电脑或手机上开启护眼模式，或是贴上抗蓝光的保护贴，都能有效地减少蓝光的伤害。觉得眼睛干涩的时候，适时点个人工泪液，或是下班回家用热敷眼罩促进血液循环，都能缓解眼睛不舒服的感觉。最后也要调整一下工作的环境，电脑荧幕的高度应该让你的视线稍微向下，并且保持50-70公分的距离。而且不管是在工作还是休息的时候，都要确保周围的光线充足，避免在太亮或是太暗的环境中用眼，增加眼睛的负担。最后除了20-20-20法则，建议大家每工作一个小时就起来走一走，让眼睛和身体都能得到适当的放松。在无法避免数位电子产品的现在，保护眼睛已经不再是口号，而是我们每天都必须做的功课。透过均衡的饮食，搭配良好的用眼习惯和适度的休息，我们就能有效地降低眼睛疾病的风险，延缓老化，好好保护我们宝贵的视力。本文选自《杰乐先志健康维持专栏》，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好，我们今天呢、啊，在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来邀请到一位特别来宾啊。那这位特别来宾呢，要来跟大家分析，而且分享我们日常在生活当中常常会吃到的一个可以用来沾的，也可以用来卤的，也可以用来要直接喝。这个东西是什么呢？黑黑的哦，而且是有液体的哦，啊，有的是格格的，有没有猜到？哎，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啊、哦，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就是酱油啦啊、哦。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特别来邀请到这位专家老板啊，这是来自我们龙鸿农产食品加工厂，也是我们林内国产生产合作社的董事长郑日汉董事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郑董事长你好。
1: 哎，你好！
0: 哎，这个今天呢、啊、很难得邀请到董事长来哈、哦，主要呢来请教一下董事长，因为哈、哦，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或者眼尖回去找这个《苹果日报》，哇，哎，

0: 之前董事长您的这个酱油的事业哈，媒体也去采访，对不对？哦，那采访你以前到台北去啊，做这个果菜批发怎么奋斗的过程啊，然后呢，再回头做这个酿造的事业，哇，这可不可以稍微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哦，这个早期我是在北部啦，哈，台北啦，从事那个贩卖的那个生意啦。
0: 哦，
1: 当然就会接触到一些。那个都是阿妈给的、那個、
0: 阿妈给的
1: 对
0: 啊、
1: 哦，他们如果在北部的地方哦，离那个阿妈给在酿造这个酱油啦哈，还是做那个印瓜啦哈、哦，还做那个印席啊这一类的，他们的技术早期真的是很厉害
0: 啊、
1: 哦。我是在那边学到他们的真传呐。
0: 哎呦，
1: 哦，啊，所以说他，然后他们做的都是绝对说都是最传统的、
0: 哎，
1: 最古法的，
0: 嗯。
1: 没有参差现代的那一种成分在里面、
0: 哦、
1: 所以然后我就回到那个南部齁、哦、云林林内齁、
0: 哦、嗯
1: 就自己去创业、
0: 哦、
1: 然后就以这个早期这个是阿嬷
0: 嗯
1: 的方法、嗯、然后再慢慢再去摸索做出来这最传统的酱油
0: 哇
1: 这样子。
0: 欸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认为说齁、嗯、哎呀酱油不就咸咸的吗这吃个沾的什么的啊、哦、那卤个肉哎这有什么必要特别有什么学问吗哎呦我跟你讲学问可多了啊、哦、刚刚我们董事长讲说哎特别还跟老阿嬷用古法来做酱油。事实上现在做酱油的概念跟以前不太一样哎到底差别在哪里那我们要讲一个好的酱油或者是好的酱油它的必要的条件又是哪些呢
1: 第一点第一你的制期然后
0: 嗯
1: 制期你的期发酵一定要会要成功、哦、你的起劲一定要很单一纯种你不能有杂菌的污染
0: 不能有杂菌这个是酱油本身在酿造时候的重点啦、啊、
1: 对这个是第一个阶段嘛、
0: 哦、
1: 第一个阶段你起劲做出来绝对要很纯、
0: 哦、
1: 不能有污染
0: 对
1: 你有污染你又酿造出来的风味就不一样
0: 就跑掉了
1: 对、啊、第二点的话你一定要用古法要瓮缸
0: 瓮缸啊那种有没有
1: 那一定要瓮缸然后第三点一定要密封古法绝对就是密封、
0: 哦、
1: 密封发酵要经过春夏秋冬日晒、
0: 哦、
1: 它里面、哦、那个蛋白质转换氨基酸、哦、它、哦那个整个步骤、哦、才会完成的、
0: 哦、
1: 风味才会出来对
0: 所以我们现在看、哦嗯、我问一下董事长、哦、外面在买酱油呢都说啊100多天酿、哦、造完成、哦、等等出来的酱油、
1: 嗯、
0: 那我们看到有一些酱油呢甚至要一年以上为什么要有这种差别呢
1: 哎120天其实是蛋白质转换氨基酸已经完成
0: 嗯
1: 但是如果后面的是风味就像按那个威士忌一样
0: 哦
1: 对你放越久它的风味是越纯越香
0: 豆在酿造的时候其实外面还有分成黄豆有的是黑豆对不对、
1: 嗯嗯、
0: 我知道你们其实黑豆酿造的非常的好
1: 对
0: 到底黄豆黑豆它的差别在哪里呢
1: 黑豆它本身有花青素
0: 嗯
1: 还有黑豆可以入药啦齁
0: 哦算是药用的
1: 对所以它的营养成分对人体是相对比黄豆要好很多了，
0: 比较高。
1: 哎、欸，对、哦，如果黄豆还有疑虑，就是有鸡改、灰鸡改这个问题了，鸡改的问题、哦。
0: 是是是。
1: 但是我们从我们的祖先开始一直做到现在，就是一直都是用黑豆。
0: 嗯。
1: 所以我们也从来就没有去改变
0: 了。也没想说，哎、欸，我来用黄豆啊，怎么没有？就是、
1: 没有没有，当然黑豆，当然如果用黄豆，那成本相对也低很多啦。
0: 嗯。
1: 哦，黑豆成本当然很高嘛，
0: 比较高。
1: 再来说，我们在做用黑豆在做，我们整个流程都很严谨啦。我们从豆开始进来到工厂，我们都全部采取冷藏的保存啦。
0: 所以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呢，控制它维持这个品质。那再来就是说，慢慢的就开始进入到酿造的过程。那这样哒哒哒哒，你刚刚前面讲曲菌啊什么等等的，
1: 对，
0: 然后要封缸，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一年之后才能够再有新的酱油再出来。所以一年这样子，每一批酱油出来，哇，不得了哎、欸，花非常久的时间了、啊。难怪说，做一个很好的酿造的酱油啊，那真的是媲美酒类的这种什么 S S O。

0: 欧啦，哦，威士忌啦之类的这个等级，
1: 对，要时间，
0: 要有时间才有这么香浓余韵的酱油的这种风味哈。
1: 对，
0: 好，今天哦真的是很开心邀请到我们的郑日汉哈，龙鸿农产食品加工厂，这个在我们的业界也是相当的知名哈。那等一下呢，广告时间之后回来呢，要跟大家来聊聊到底我们怎么样可以来用到品尝到这么好的酱油。我们等一下进广告时间。好，我们这一段呢工商广告服务时间呢，为大家来邀请到的是我们龙鸿食品加工厂的郑日汉董事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董事长你好。
1: 你好。
0: 今天啊特别跟大家讲到有关酱油的知识哈，所以特别我们要来跟大家介绍我们龙鸿的黑豆油黑豆油，对不对？
1: 对
0: 哦。哎，可是我这样念黑豆油黑豆油觉得很好玩哈，黑豆油啊就是国语的黑豆油呢，而且它这个一样是黑豆酿造黑豆油，怎么会这么刚好啊？
1: 所以我们就承袭这个最古老的方法哦，就是用黑豆去做这个黑豆油了。
0: 对，
1: 哦，那今天我来上这个节目哈，我有带一瓶我们龙鸿的一哥啦。
0: 哦哟，一哥，我现在也就看到了。
1: 哎，就是说无添加的，我们的成分只有黑豆糖。盐水就四种
0: 而已，
1: 对，绝对没有什么味素啦调味料什么通通没有，哦，就只有黑豆糖盐水就四种。
0: 可是很奇怪哦，为什么这样子四种原料要放一年以后它的香味竟然是可以让所有我们吃的食物衬托出它的这个美味啊？
1: 这就是我们的酿造技术哦，有达到那个一定的水准，我们有能够把黑豆的蛋白质转换成氨基酸以后，把它的鲜味哦完全的提出来
0: 啊。所以其实我们有时候在吃食物啊，喝汤也好啦，喜欢吃日本拉面那个汤头熬久了以后，其实都有食材本身释放出来的氨基酸。可是像我们这个黑豆油，龙鸿黑豆油，它也是一样透过自然的发酵，大自然真的是很奥妙哦。你给它一点时间，我给你氨基酸，我就给你这个美味鲜味啊。
1: 对呀，
0: 对不对？听说你们在食品展上面竟然给人家喝酱油，怎么回事啊董事长？
1: 这个是我们在那个南港国际食品展的时候，我们是以1:8、哦，现在是1:8的比例，然后泡
0: 啊，
1: 泡酱油的酱油茶给那个客户喝
0: 啊，好
1: 大家都赞不绝口了，因为它这是天然的氨基酸啊，你喝的对你的身体也是都是有帮助啊。
0: 其实我刚刚为什么特别问这个问题呢，因为董事长来的时候我特别也这个比照办理，我也不相信啊，因为我们的厂长今天有来，他一看到我就打开要我闻味道啊，要我喝这个酱油水啊，我本来是不要啊，后来我想说好，我今天要介绍这个酱油总得喝喝看。结果我跟你讲齁，稀释完了这个我们龙鸿一哥纯酿造一年熟成的这个黑豆油齁，我跟你讲
1: 无添加
0: 的哦，它这个味道是会有带点甘甜的味道，
1: 对，
0: 干啦啦的淋得赶快啊，
1: 对，
0: 这没有那个酱油就啊稀甜啊拜托淋这没有
1: 怪味，通通没有
0: 怪味道，对，通通没有，
1: 绝对都是豆香味，
0: 没错，你就会觉得很奇怪。而且我打开瓶盖闻的时候，我发现说，哎，哇，那撸平撸顺呢，它就真的是只有那个豆味，而且是它有那种深层酿造出来的那种鲜味，那个鲜味就是来自于氨基酸，
1: 对，
0: 发酵完了之后所带给你的那个味道。
1: 对对对，主要是我们的那个发酵的技术很成熟，
0: 嗯，
1: 绝对没有腐败的情形。
0: 哎，实在是今天讲到我们龙鸿的这个一哥哦，纯酿造一年无添加的黑豆油。
1: 嗯，
0: 我们刚刚讲说一年代表什么意义？很多人说，哎，人家120天、180天不就可以了吗？一年代表什么意义？这个董事长要来特别讲一下。
1: 哦，一年的能够带给你那种风味哈，是你说一般外面的没办法比拟的啦。
0: 除了风味之外，对不对？
1: 对，
0: 这个我们要讲了，说酒类就是 SO，
1: 对
0: ，Whisky 就是时间酿造出来的，还有就是限量的概念。
1: 对，因为一年真的是很难做到很多的东西的。
0: 没错，
1: 对。
0: 哦，你说人家那个120、180， 传统酿造的那种哈、哦，直接就量产了嘛。
1: 对对对，
0: 你归管我归管啊。
1: 大哥翻好几番呢、
0: 啊。翻好几番啊，可是你。

0: 你这个一年的酿造，你要有多大的地方去放酱油、嗯？然后今年你要放一年才能够卖明年的，明年要等它熟成到一年，我再拿出来卖。
1: 对，
0: 那不是每一瓶都限量吗，董事长？
1: 对对对，现在是这我们推出这一瓶哦，真的是很大家真的有一点在追啦。
0: 嗯，在追我们这一支啦。龙红对不 对？
1: 无添加，
0: 无添加一年熟成的黑豆油，
1: 对对对对对
0: 对，而且真的是在南部地区哦，很多人讲到这一支哦，嗯、
1: 哦，
0: 大吉，哦对，大吉，就是一定要吃到这一支酱油做的哦，来这个捞吧，来控吧，来做一些食品啊，哇，那个才是吃起来有味道哦。
1: 嗯、
0: 但是哦，各位也不要想说哦、啊，你今天讲到酱油讲到这样哦，刚被熟悉安娜。阿伯提来吃看卖嘞，提来都看卖嘞，我提来啉看卖，不要担心各位、啊。我们今天董事长有带来一个特惠，对不对？對，董事长，你赶快跟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一瓶无添加的黑豆酱油哦，现在是380元了。
0: 对，
1: 五瓶一组是2080元。
0: 好、哦，380元，等于说在我们南部乡亲，大概在外面的市场销售价格，一瓶无添加的是380元。
1: 哎、欸，对，
0: 哦，
1: 是
0: 一组五瓶就是2080。
1: 对，那今天呢、哦，给大家一个独家的分享价了哈、
0: 哦。对，
1: 前20位听众啦，五瓶只要1500啦。
0: 我们节目哦，五瓶只要1500，是不是？
1: 对，就是我们的听众，前20位听众
0: 有听到节目的听众啦。所以南部的乡亲可能要跟大家说一声抱歉了哈，您到店头去，这个可能我们价格不一样。
1: 哦、
0: 董事长，这样可以吗？
1: 没关系，嘿，没关系。另外，我再私人再送一瓶公司顶级的一年酿造的酱油膏，
0: 还有再送一个。你刚刚说就是原价是380了，对不 对？但是我们今天特别，你听到节目，我们董事长有一个优惠价格是，一组五瓶是1500块，
1: 是。
0: 另外，你还要再送一个。一样是一年酿造的酱油膏，
1: 对，
0: 就导游膏啦。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哇，哎、欸，其实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导游膏哈，因为你看哦，我们不仅这个吃水饺也可以沾哈、哦，吃什么菜头粿啊，做沾酱啊，什么
1: 蚂掌，
0: 蚂掌，
1: 哎、欸，对，
0: 哦对，加一点那个辣椒酱啊等等的啊，
1: 跟荷包蛋，
0: 荷包蛋呐、啊，哎、欸，我跟你讲，吃到后面已经不是在吃荷包蛋了，是在吃这个好吃的酱油膏，
1: 是。
0: 哦，而且我们这个一年酿造的酱油膏，哎、欸，这个吃起来味道怎么样？
1: 哇，这个你在外面绝对吃不到这种古早味的这个口味啦，
0: 而且不会很死咸、
1: 欸，对，
0: 甘甜那种感觉的。
1: 对，还有那个真的是有古早味，那个酱油那种风味啊、哦，真的很香很香的。
0: 董事长讲到这个，我都想要有一个猪油拌饭这样。
1: 哇，那绝对更。那绝对是绝配啦，
0: 你这一瓶酱油膏这样够吗？不够，不够，我跟你讲，你自己去买啦，这我就不管了啦、喔、今天这一瓶酱油膏我们是送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常讲说呢，柴米油盐酱醋茶，今天邀请到董事长来、喔、为大家的家里面的这个菜肴呢酱出好料，就是这样子、喔、我们五瓶的酱油，导游清啦，对不 对？五瓶的黑豆酱油，另外对清的酱油，另外再送一瓶酱油膏，一样是黑豆酿造的酱油膏，好不好？这样价格就是1500块，机会难得，请董事长跟我们讲一下订购专线是
1: 0800445566，0800445566。
0: 0800445566，0800445566，有这个好酱呢，我跟你讲，每个家里面都可以出好菜了，好不好？希望大家有机会拿到这个齁，正台湾，对不对齁，产的黑豆纯酿造的酱油。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董事长，0800445566，谢谢董事长，谢谢。
1: 谢谢。

0: 2026年全球经济加速重组，地缘政治升温， AI 科技改写产业规则，台湾如何掌握未来关键？金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前白宫经济政策顾问 Todd Buckles、 Search AI 创办人 Edwin Chan、 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和硕董事长童子贤等产经领袖，解析全球经济 AI 科技与产业新局。活动详情请搜寻2026台湾大未来。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各位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欢迎继续在锁定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由天宇文化所赞助播出的节目福到你家，我是主持人子荣。来到了周六一起学习成长的时刻，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头，同样也来送上了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请你听我说。三月之后待会儿就来进行我们今天的节目第一个阶段咯。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辅导你家的节目，节目的第一个阶段会为大家带来的是太阳升的导师的出版著作的书籍导读。近期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本因为有太阳来到了师解脱的第二个章节，百年修心千载累业尽消融。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这个段落，叫做去伪反真，修行修心求智慧。太阳升的导师表示说，我从年轻经历诸多道场，阅人无数，总结那些在道场里修为不够的人，都是因为把我放太重，所以要借势练心，将自己修炼到无我的境界。宗教团体之所以问题重重，就是每个人我自太重。在超级生命密码系统里，千万不要步入后尘，否则今生难以获得成就。要清楚知道，每天落实最重要，当天落实才有当天的成就，有当天成就才会有未来的成就。若当天没有获得成就，就不要奢望未来会获得成就。这就是超级生命密码系统与众不同之所在。我们要求每一个人在当天有进展有收获，所以你要将此一观念带给自己，植入心坎里。无论在任何时间地点人事上面，你要有自己的层次，且如如不动地守住己心。若别人无知，心里明白即可，自己千万不要随之起舞。修行不可以有太多嘴脸，同一件事情面对不同的人讲不同的台词，这是修行人的大忌。你可以瞒得了别人，瞒不了天地。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修了几十年都没有进展的原因，因为我自太强，小鼻子小眼睛的动作害了自己，将自己看得太神圣，以至于看清别人。为了保护我的利益以及我所面对的诸多议题不被威胁，无所不用其极的动脑筋挑拨是非，所以修行要老实，不要耍手段。若你真的是那一块料，迟早会被天地或大家看到。若你不是那一块料，天天虚伪的自我包装，只会浪费生命，耗尽力气，对你绝对没有一点注意。在超级生命密码系统里修行，必须先修真，若真字都没修好，遑论其他呢？人世间凡事讲求圆融，不要把圆融和虚伪搞错方向。圆融意指没有矛盾障碍的境界，也就是在对的前提下用智慧的言语去诠释，使之一切皆圆满，让别人不会产生反感或烦恼，这才是圆融。做人也是一样，应对进退之间不能让人产生烦恼心，即使遭遇再严重的事情，我们都得委婉表达，不要给人压力，然后慢慢的循循善诱劝导引领，千万不可以摆出倚老卖老的架势。人们大多有惰性，要学习自制及自我要求，才能一步一脚印地持续进步。切莫不知天高地厚地认为自己资质好，已经修炼到某种程度。当你心生此一念头或语言的同时，在空间场里就会遭际吸引不明的众生向你挑战。所以

容易察觉每个起心动念，谨言慎行，必须是分秒间持续进行的功课。几十年前，我在台湾海军，当时中华民国海军战斗舰出海，闸门一关就没有水可洗澡。出海三天还可以接受，但是一旦超过三天就不妙，天数再久一点，真的是全身不自在。因为人的身体几天不洗就会发臭，真的是苦不堪言。身体如此，更何况是自己的心灵。修行就是修心，我们每天都要透过检视和修正自己的行为来洗涤我们的心灵，就好比每天都要洗澡是一样的道理。古有名训，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净化自己心灵的重要。而修行更要注意的是必须持之以恒，切勿因为自己稍有一点成就就自大狂妄而入魔，这样可能在刹那间过去全部的成就因而烟。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导读到的是太阳升的导师的《因为有太阳》的这本书籍，在《师解脱》第二个章节的第二个段落，太阳升的导师再度的跟大家强调，我执真的要去除。如果呢，我们把我放在太前面，其实我们做的一些修行和功德可能都不是太圆满呢。所以如何让我们每一个起心动念，每一个言行都可以呢往好的方向来迈进的，也邀请大家咯，可以一起透过了超马的学习一起来成长。那我们的节目当中，除了会为大家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的出版著作之外，也会邀请到在全世界各地一同来学习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们，一起来分享了学习的心得还有收获咯。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瑞峰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瑞峰你好。
1: 子龙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导师好，我是台北的超马学员瑞峰，然后目前经营三间公司，从事商业空间设计跟商品销售行业。
0: 那想要请问瑞峰，当时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因缘际会之下认识，然后接触到了超级生命密码这套系统的呢？
1: 瑞峰在2024年年底接触到超马，然后到现在学习已经一年六个月的时间了。那个我真的可以来到超马学习，真的很感谢来自高雄的超马家人，然后这位家人也是瑞峰高雄公司的一位股东。那瑞峰以往因为智慧不足啊，真的自以为赚钱就是一切，就像导师教导所领悟的，因为方向不对。那瑞峰在不圆满的一点一滴累积，直到一年半前，我真累积到庞大的九位数负债发生，那时候真的是黑暗无边，求救无门，真的很迷茫。那感恩邀约我的超马家人，平时对瑞峰也是很关怀，然后我瑞峰也很敬重这位长辈，所以就与他一起来到台北 Stanley 大哥的圆满人生精英会学习。那这期间也感恩各精英会主持人跟超马家人一直引导，然后就开始一连串的学习，参与导师的网络公修和大型活动。

0: 着这个主题比较贴切的课程来更了解超马。然后接下来就是导师2024年11月的大型活动"黄金人生黄金城"。那时候我参加第二天的活动，导师的实作课程。当时真的我还有很多事物还没有理清，所以只参加2个小时。但是这期间呢，我听到导师的2首正能量歌曲，我先听到的是《心事》，再来就是《弄通》，真的感受到常听说一首歌可以改变人的一生。那瑞丰真的终于找到那一首歌。当下我还在庞大的负债压力下，但却经由这2首歌的一句话了解，就是下个赌千万莫踏不归路，毕竟心中有谱才算数。那瑞丰就弄懂了一些事物，然后其实很感恩自己愿意花短短2个小时的尝试，真的了解到超马真的能带给自己希望和力量，然后就随着一直稳定学习到现在，然后各大的大型活动，瑞丰都务必会参加。
1: 从音乐呢有所启发哦，也开始呢弄通了自己人生的一个方向。那后续呢也透过了更多的学习哦，让自己的人生呢也有更多不同的一个体悟。那润峰是不是也觉得说，在自己学习超马的人生前后，真的有非常多的改变和礼物呢？
0: 哎，真的，瑞丰的收获来超马学习真的是收获不断。那瑞丰一开始，其实我本身在事业上就很拼，然后我花了12年创造了9位数营业额的公司，所以其实我还没有进超马之前，都以为自己最厉害。那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忙赚钱、忙公事，然后公司以外的事情，我真的全部都忽略掉。当下真的认为就是赚钱是一切。然后自认为可以满足所有家庭和家族的缺乏，那再来，我因为忽略了家庭，哪怕是婚姻和亲子关系，甚至周遭家人，当下我真的还自以为觉得我很拼了，这么拼了，然后别人还比我更富足、更幸福哦。然后瑞丰自己拼生意已经很辛苦，然后还得不到家人谅解，所以瑞丰当时在无知无明的状况下，其实我选择了更封闭情感，然后更加的把时间花在公司上，然后直到债务问题发生，然后也延伸了很多家庭问题，相继真的跑出来。来到超马，瑞丰学习才知道，真的是打拼的方向错了，真的感受到人生都有重复的事情，一直重复来找我。当我用同一种方式处理，我就只会得到同一种结果。刚学习超马，真的发现超马教的都很简单，也都看得懂。超马教导用爱与感恩为出发点，那随着稳定学习，花一些时间来精英会共学成长，然后参加志工任务，把所学的落实，这次期间真的是相辅相成。那更了解超马教导，不再只是单纯平面上文字的阅读理解，而是要把文字真的活脱出来，落实在我们人生的生活当中。当瑞丰开始落实超马所教导在生活当中，我公司企业就真的开始更加的运转顺畅。那瑞丰是做商业设计的，真的要谈到设计，真的非常主观。那客户传达到业务设计规划期间又经历脑力激荡，其实很多时候啊，客人的原意或许我们在沟通中早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那公司还要在这么多众公司设计公司中胜出。往往就是很复杂的，把自己弄得要标新立异，要与众不同。譬如说，当客户跟我说要 A 方案，但当时要与众不同，要跳出，要想要胜出，所以就会跟客人说要选择 B 或是选择 C，而且还会因为当下的一切的优势，我会强迫客人选择，那真的造成一切的不圆满，也复杂了自己的工作。那来到超马学习，我改变既有的真的这个执着。客人要 A，我就给他 A；客人要 A，我甚至给他 A plus 的方案，就是 A 加，就是这么简单。反而客人改图的次数变少，甚至不改哦。那去年瑞丰公司有34个案件，有17个案件是一次通过，真的完全不需要改，真的是天卷。那也因为这样，瑞丰开始就有更多的时间来陪伴家人，那世界案件也接得更顺。我今年到跟去年同期相比，业绩竟然有200%的业绩成长，真的很感恩。那这一切真的都是来到超马稳定学习而找到正确方向，然后真的不要把自己弄得太复杂。而且更感恩的是，瑞丰现在全家人都来到超马学习哦。我讲到自己女儿来超马学习后，更是非常的安心跟荣耀。 我想有一次啊，我跟家里的大女儿沟通一件事，然后有一个价

0: 期，他才国一，竟然提出要跟朋友出去玩，然后去住朋友家。当下自己思考着，第一个，这个女生，然后年纪这么小，对方也不熟，又有安全问题，又怕打扰到对方，真的，一连串长者的经验跑出来，然后自以为是的在沟通讨论。当时瑞丰已有在超马学习，然后女儿竟然回我说：“你都叫我听你的，那你从来没有听过我的想法。”这时候瑞丰真的突然醒了，真的很多错误，我因为经验一开始就陷入情绪，然后倚老卖老。瑞丰当时在想说，或许我一直以来不止对我女儿，对其他人也都一样，我一直以来连对方的题目可能都没有听进去，真的感受到平常沟通甚至是年纪代沟的差异性，其实沟通的一环，之前自以为都会处理得非常好，其实从来没有想过会造成不圆满。那现在我们运用超马的方法，真的是听话照做，我回归到事情本身，然后就是回到源头点，然后听清楚问题，然后老师教导要同理心跟利他，然后我们就往这个方向让女儿圆梦。所以我们回归主题啊，如何让她可以出游，然后去住朋友家，真的。沟通完、处理完，事情非常圆满哦，而且两家人更变成是世交的好朋友。那这一刻的开启，女儿也觉得爸爸有改变，所以终于也想要来到课室学习，然后来上了2堂周日下午的针对青少年夺标课程的金光顺理班。在主持人的看见后，这个本来主观意见很强、不喜欢读书、自律性也不高的女儿，竟然跑来跟我说，她决定开始要决定要认真读书，所以她现在开始每天5点起来读书，一直到现在。然后今年3月底，她今年是国二生，自己竟然主动去报考台湾教育局举办的美国交换学生2周的生活，然后也如愿的录取，独自踏上美国的旅程，完成她的梦想。那瑞凤真的看着女儿因超马学习而整场，真的觉得，我来到超马学习，圆满了自己方方面面的问题，然后让生活也更加前所未有的幸福愉悦，真的很感恩。
1: 哇，除了自己好之外呢，身旁的家人朋友哦，都一起了好了起来，而且呢，有更多积极向上或者是愿意改变的心哦。我觉得这是超马呢给予大家最棒的一个礼物，还有收获了。那在访问后面还有点点时间呢，瑞峰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学习总心得，也想要跟我们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的呢？
0: 然后超马学习收获，瑞丰真的着实讲不完了，真的圆满了自己，还有家庭跟事业。超级生命密码真的是一个能量学，它有方法，而且它真的是一套系统。那既然是系统，真的当导师说，你输入好的 input 就会得到好的 output。那就像 Google 搜寻一样，你打入正确的关键字就可以得到正确的答案。但是输入正确的关键字很重要，真的要来稳定学习才可以得到智慧，然后生活才会丰盛富足。那瑞丰一直做实验，这一年多发现它真的是一套真正有用、真的可以改善命运的科学实验方式系统。那超马真的不是宗教，导师的教导也不是要求我们要相信一套教义，而是引领我们找到正确的人生方向。真的，哪怕是下一刻的领悟啊，少了一些彼此的冲突，世界就真的越来越好。真的有赖于我们要落实超马来做实验。那来到超马，真的瑞丰会建议大家要敞开心胸，然后学习将事物化繁为简，然后简单化、自然化，就像生命会自动找到出路一样。那真的邀请大家一同来尝试学习，给自己一个机会，迈向且升级到更好的人生。感恩子龙。
1: 没错，就邀请大家有机会、有兴趣的话，就一起来认识，然后学习超马，并且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了。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再多的感恩，邀请到是来自台北的超马学员瑞峰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感恩瑞峰。
0: 感恩。
1: 再一次的感恩超马的学员瑞峰的分享，而紧接着呢，继续来听到了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喽。来送这首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最新出版著作的歌曲，叫做《今生的歌》。在音乐之后，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福到你家的节目《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会持续邀请到了太阳升的导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主题的提点还有建言喽。休息一下，先来听个音乐，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节目当中。

0: 如何得到快乐，如何不为钱烦恼，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所有你想问的，所有想知道的解答，都在富足人生千百问。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福到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三个阶段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在这个单元当中，会透过了主题内容的探讨，让大家呢更加的探索自己，了解自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谈谈的这个主题就是自我的开发。如果我们在商业上面，我们很多的产品啊，或者是我们很多的一些思想，我们要开发嘛，那我们的国家要发展，其实也要进行了非常多的开发，但是讲到了我们的个人，是不是呢也忘了自己其实可能有无限潜能等待着开发，但是我们要如何发展自己，更加的了解自己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持续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升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谈谈这个主题。导师好。
1: 子荣你好，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谈谈了开发这件事情，听起来哇，好像呢很宏大，非常的困难，像是我们的国家经济的发展开发其实是一个非常长期，可能有很多人很多不同的产业一起协力去做嘛。那我们在这个商业上面要进行开发，其实有很多不同的一些动力啊，或者是很多不同的一些合作。那讲到了自我的开发，诶，每个人可能都会觉得说啊，我现在就是这样啦，还有开发的可能吗？其实很多人反而呢，在自我了解这一块，反而是会更加的局限，还有更加的害怕也倒是。
1: 这就好像一个机器啊，它可能有很多功能，很多开关。那么可能呢，我们平时就注重的一小块区域，觉得那就是我们的全部啊，就像这个机器，就是这一些function。但是如果能够看得更宽、更广、更远、更深，那也许这个机器它有很多的功能啊。刚刚所谓要不要开发，就是这机器还有那么多功能，那如果没有去了解，然后投入好，看你把这个开关打开，然后不管是学习好，还是练习，还是把各种火候的精进，如果可以，那为什么不呢？那重点是我们有没有给我们自己机会去了解自己究竟还有多少长处、功能各方面，能够让我们在人生中这么多年的一步一脚印可以有更多的选项啊，更好的发展。我想这还是在于自己的抉择。
0: 就像是很多人可能都会跟我一样，就觉得说啊，我的人生非常的平淡，平平无奇，每天就是工作啊，生活啊，回家，好像呢每一天就是日复一日这样子一个很平淡的生活。但是这种平淡到底是好还是坏？

0: 呢，就看大家如何在当中呢找到一些火花。可能诶，我们很平淡，也是变得很平静、很祥和，或者是很自由自在。那我们在这样子一个平静平和当中，是不是也可以找到一些的亮点？其实就是在我们这个平淡的生活当中，要找出一些滋味。这其实也是让我们可以更加了解自己，或者是有无限多元可能的一个起点呢，倒是。
1: 所以当我们自己给自己机会的时候，很多事情就有可能有后续的圆满的发展，或者是要经过几番的波折。
0: 嗯，
1: 但是只要有自己的决心毅力，最后还是会给自己打一个分数。比如说我们有些志工在歌唱上有着他的一种憧憬，那么刚好在过去我们开了歌唱班，
0: 嗯，
1: 那么有些人呢，他不知道他可以唱歌，那他觉得他想唱，那么是不是给自己机会一探究竟？哪怕是当时在报名，那么吊车尾的五音不全的学员，在一定的训练以及真正的把他的重点如何去改进的这些方针啊，一一的提点他之后，他只要愿意能够面对他，是不是还有可能把更大的潜力发挥出来？那结果时间的洗礼之后那原先不会唱歌的人，这会儿他都考了街头艺人，在街头唱着我们听源的歌曲跟别人结缘，或者是主动，或者是被人家邀请到各个团体去做表演，都有很多这样子成功的案例啊，来再再证明着，其实每个人的潜能是不是在于自己有没有给一个合理的机会，以及用心的练习摸索，来给自己一个最客观的结论。那有心就有力希望能够去做，那么做着做着，至少会给自己最后一个成或不成的结论，究竟是如何来判断在这一个方向，在这个重点上有没有办法获得或者是成长，那么在人生中也给自己了一个阶段性的结论，我想能够给自己各方面的精进机会，并且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想这些对自己来讲都是好事。
0: 但是就像导师刚才提到这个例子，像是唱歌，其实除了唱歌之外，很多人其实都有各种不同的梦想嘛。像是呢，因为子荣之前做的是银发族长者的节目，所以就有很多的这些长者都会说啊，其实小的时候有一些的梦想，包含了像是想要学钢琴啊，想要跳舞啊，想要做木工等等的。其实大家的梦想都很五花八门，但是呢，他们就觉得说啊，是不是我年纪到了，或者是我根本没有接触过这一块啊。所以其实在这样子，尽管有梦想或者是有曾经想望的一个可能，但是呢其实就是只有想，但是没有踏出那一步。所以有的时候呢，想要让自己呢可能可以有更多的可能，其实踏出那一步反而是一件最困难的事情耶。
1: 重点就是在于那一步。那一个实际例子也是我们前一阵这一首新歌《大同》问世，得到各方的好评，也成为这个八点档连续剧的片尾曲。那么就有学员他说我从小就喜欢弹钢琴，但是呢没有给自己一个机会把一首歌真的练完之后，然后在怎么样的一个专业的钢琴上来做最完美的演出。结果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构想，他想用大同这首歌，然后自己去练习之后有一天他能够弹出来，那么在一个专业的音乐学院的钢琴上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录影留练。那从一个构想然后开始练习，从练习开始找机会到这样的音乐学院里面去做表演的试录，那么一次一次的精进到后来真的就是一支很完整很完美的这样子一个钢琴的演出。那如果没有当初他的踏出第一步，那想着每一天是不是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境下做这么样子的表演，那只是想想罢了。 那因为一步一步的往前行，所以离着我们目标也就越来越近。那么至少就像我刚前面讲的，这一路走过去才会知道自己究竟行或不行，行在哪里，不行又该怎么改进。那么对于自己的人生来讲，是不是又给自己无形中上了一课很宝贵的经验，我想这个都还是自己的人生观怎么定，那么后面才会配合着怎么演出，一切还是操之在我这样子，
0: 没错。所以其实人哦的潜能都是可以让我们自己呢可以发展，但是有没有跨出那重要的一步，其实就是哦，包含了像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也会有人觉得说啊，自己的世界或者是自己的生活圈太小，每天好像就是两点一线，工作还有家里这样子走哦，是不是觉得自己的生活圈太小，认识的人太少，好像呢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自由，或者是呢自己接触的人事物不够多，这其实有在这样子一个封闭的一个生活当中，其实我们也可以有更多开阔的可能啊，包含像是我们很多的超码学员哦，其实也是接触到了我们超级生命密码系统之后，诶，就会定期来上课嘛，但是在课程当中哇，就会发现了所有的家人伙伴们其实呢都是来自各方各面四面八方不同的产业不同的生活，其实呢踏出去呢找到一个可能自己适合来学习或者是参与的一个团体，也可以让我们在这个封闭的世界当中找到更多的可能，也倒是
1: 的确好。我想上次好像在节目上我有说过，我们有学员一心希望考着这个研究所，那么不管怎么样他就觉得非要考取不可，后来考到这个科系里面在台湾是第一把交椅的大学研究所的榜首，如果不是他当时的择善固执，那么踏出一步一步的往前行，那只是梦想，没有实际的运作，那多年之后只会说啊，当时也有这样的一个考量，因为什么原因，所以还是没有成真。那么能够给自己机会啊，一步一步的向前行，毕竟梦想和我们实际的操作面，它就不会离得太远。否则就会经常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就会觉得相当遗憾，哎呀，为什么我有那么多的情怀，但是却没有达到那样子的一个标准，而在人生中好像落掉了一堂课。那么在超马学院里面也有人啊，比如说原先还没有认识超级生命法系统的时候，认为自己在商场上啊，在自己的专业的科目上是第一把交椅啊，那么天不从人愿呢，把自己的毕生的积蓄啊，或者是不但赔光了，还欠了多少多少位数的债务。那么进入到超级生命法系统之后呢，他也没有想到啊，因为自己的改变啊，各方面的调整，那么真正的在对的跑道上来做对的啊前行，给自己带来的收获。知道会有改变，但是没有想到它的意义会那么的深远，变化会那么大啊！所以在超马学院里面啊，经常有学员进入到超马系统之后，那么因为自己啊立定目标，不但把他过去啊生意上的债务还掉之后，还反过来赚了多少位数的盈余利润，那么甚至于啊翻了多少倍的交易额。那这些东西在超级生命法系统里面啊，比比皆是的各路人才，大家都会在自己真心分享中，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听见每个人他都有他的潜力。那么过去的失败啊失落不代表他未来不会成功，那么尤其进入到超级生命法的系统，那么用对方法啊找到方向，而且有了很好的鼓励，那么做着做着发现过去多么的艰辛，多么的付出，但是就没有他预期的成果。那么来到超级生命法系统之后，那么也是这样子的拼啊，希望能够拼出一条他自己的人生道路。那么当他有非常硕大收获的时候，再回首，他会发现哇，比以前轻松多了，竟然有这么样的殊荣。所以这些都还是因缘际会，那因为每个人的机遇不一样，能不能够遇到超级生命法的系统，那么这还是看自己的 一些。

0: 些际遇吧。那么至少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这一刻听到了这个广播，那么我陈述了这么多的事实，那么我想这也是在事在人为的，正在听广播的你，是不是能够抓住机会来试试看，人生有更多的 potential 可以超越，可以突破更大的瓶颈，来成就更大的丰盛。
1: 每个人都有无限的可能，但是要如何让自己呢更加了解自己，让我们可以潜能开发，甚至是更进一步的来开发自己的无限可能呢？就邀请大家了，可以透过了筹码的学习，也许可能可以让大家呢开启了另外一扇大门呢、哦。但是到底在了解自己、开发自己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一些不同的可能性呢？休息一下了，我们先来听个歌曲，来送的这首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一生何求》。音乐之后，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福到你家的节目《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就会邀请到了太阳升的导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主题的提点和建言。休息一下，先来听个音乐，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如何得到快乐，如何不为钱烦恼，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所有你想问的，所有想知道的解答，都在富足人生千百问。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辅导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第三个阶段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谈谈的这个开发自我的一个主题哦。在今天节目当中持续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升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导师好。
1: 子荣你好，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谈到这个主题啊，其实我觉得是在每一个不同的年纪的朋友们其实都需要。像是呢在我们在小学、国中、高中的时候，常常也都会有那一种自我了解、自我探索或者是职涯发展的一些课程嘛。那到了我们的长

0: 大之后，尽管我们在这个无聊和 routine 的一个生活当中，其实也要让我们呢有更多无限多元的可能。又或者是很多的长辈朋友们，其实尽管是在退休之后，其实就是一个最好发展自己的一个时间点。但是到底要如何了解自己，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哦，包含了像是每个人可能每天都要从劳动啊，不管是工作上面劳动，生活上面的劳动当中来找到这一些自己真的觉得很欢喜或者是很快乐的事情，才能让我们有成就感嘛。当我们有成就感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更进一步的去比如说花心力来去让自己升级啊，或者是有更多可以让我们精进的空间。所以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其实真正的快乐还有找到了这样子一个成就的来源，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倒是
1: 的确哈，比如说我们每天这么忙碌，那么是不是给自己一些生活上的调剂？那有些人可能是去学习、去上课，那有些人可能是参加一些才艺班啊、插花班，或者是一些手作课的班级。那么自己原先想的有没有那方面的才艺，跟实际去报名参加那样的课程，中间是可以看到适不适合自己。那么自己的想象力跟实际的现实面是不是能够吻合？那有的时候我们人生就是在一个主题上想太久，那么就算真实他去接触了，可能也是没有那么样的贴切适合。但是为了那个课程或为了那个机会，他可能想了一年半载、三年五年，什么这个该思考的都思考进去了，但是就没有行动。但是把人生的时间浪费在脑筋中的空想与期待，那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啊，浪费了时间。反之呢，如果我们想着这一个可能性，那么也付出行动，真的去试了，那么及早给自己一个答案，那是不是行不行，能不能或者是我们的理想这样子的一个机会点，在这一刻不行，是不是不能一步登天，但是它可能可以用不同的几个步骤把它嫁接起来以后，那么日后水到渠成，这个崇高的梦想就有可能实现的那一天。那如果能够把它看得清楚，弄明白，一步一步的往上往前，那么终究自己在做着的情况中这种一种自我满足的喜乐或者是自我肯定的一些阶段性的成果，它也会带动我们生活的活络那么甚至于身体的血气，那各方面的相辅相成，在人生中有没有在对的轨道善性的循环就很重要。所以一步对，那也许步步都对，哪怕是一个观念哪怕是一个抉择，它都会影响到后面的吉凶祸福。所以我们超级生命法则系统讲的是科学的运作，不讲被动的期待或者是有些的玄虚的东西。那么真的能够在对的方法、对的时间、那么对的抉择，以及给自己诸多对的信心，那么很多事情就在这样子一鼓作气下，觉得这个事情也成了，那个事情也成了，觉得自己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长才，那么再回首看到可能是自己的小学同学可能是自己过去的同事怎么样的曾经这些跟自己生命中有交叉过的成员，他们的人生没有像我们那么丰富，而我们一步一脚印的成长进步，那么在那个时间点上感受到自己的收获远远超过于我们的同辈或者是身边的友人，那真的可以这样子的话，我想学无止境那么各种的成就的满足感，或者是真正给自己的这种经验以及帮助自己在很多的见解看法上的提升，都会有实质的帮助，而且在人生的加分上是真的可以随时的推波助澜的，让我们能够一直绿

0: 人的往上各项层次的突破。那
1: 嗯。
0: 这些还是在于自己每一项的抉择以及毅力的前行，是这样子。
1: 就像刚才导师所说的，其实我们在这个成长进步当中，其实我们愿不愿意主动的学习精进，其实非常的重要。但是其实我自己觉得啦，我自己的成长经验当中，觉得学习这件事情，有的时候呢，一个人做非常的辛苦。但是好险我在我的生涯当中哦，其实在每个不同的阶段，都有很多的伙伴可以一起来学习哦。包含了像是呢，在国中的时候，有一群好朋友，我们会一起砥砺彼此来读书。那在长大之后，在职场当中也有一群的好伙伴，我们可以一起来打拼。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成长的路途上面，有没有人跟你一起有这样子同样的信念，同样的一个思维，然后呢往上来去做提升，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可能。所以在这个学习或者是精进自己的路上，其实也是可以用着非常多伙伴的一个关系，让我们可以在这样子一个学习的一个可能当中，可以更上一层楼，更有彼此激励的一个动力。就像是我们在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当中，其实我们也有像是精英会或者是各个地方不同的活动嘛，大家就可以看到说，每个人其实都有是一样的信念，就是希望自己好，然后让自己的家人、伙伴，或者是呢到了社区邻里、自己的一个团体当中，都可以有这样子更好的一个正面的心。所以其实大家一起来学习，一起能量的共振，其实这个可能性可以更大更大，也倒是。
0: 的确哈，我们平常遇到的身边的伙伴，都可能是我们的贵人啊。你说大家一起怎么样的一个目标达成，在这个行进的过程中，那么也许我们自己遇到困难，但是看到旁边的伙伴，啊，他们也遇到困难，那他们这么井然有序的把问题一一的解答解除，那么我们看到他能够这样子，我们信心就大增。那么我们也这样子的照单全收的试着试着，我们成长了突破了。那么相互之间啊，有什么样的问题能够在交流里啊，或者是把自己的一些压箱宝跟对方分享，发现啊这一路啊不孤单，而且呢，因为大家的互相勉励，在这样子一个好的氛围里，那把很多的重点都抓到。啊，相互的提携，彼此的提醒，那这种可能比家人还要亲的人事物啊，各项的环境，那能够有遇到这样子的情况，那就可能是所谓的人生中贵人显现，啊，难题有解。那么随着大家一起成长啊，我们也在不容易的红尘里啊，在可能性的攀爬向上。那么有很多助缘，那么一路走去啊，并没有感受到什么样的痛苦，而是自己越挫越勇的达标了啊，很多很多的殊荣，得到了很多很多的奖品。那这样子啊，对于自己的内心深处啊，或者是什么样的记忆点上，相信都是满足以及健康的 data 存在在我们的意识层里面。
1: 所以其实在这样子一个学习的路程当中，其实我们也可以用着更多的一个可能性，让大家呢了解自己之外，也是发展了自己的无限潜能。所以其实除了我们的国家要发展，我们的工作产业要发展之外，到底我们自己要如何发展自己呢？其实也可以用着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谈谈的这样子一个各种不同的可能性呢。但是如果大家也想要找到一个好的团体，大家可以一起来努力一起来成长的话，也邀请大家咯，可以一起来认识了解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那我们的系统其实大家可以先上网搜寻超级生命密码，看到我们的官方网站、脸书粉丝团，同时也帮大家建置了手机当中的 APP， 在当中都会有很多的正能量的音乐歌曲。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活动，还有课程的讯息都在网络上面跟大家分享。但除此之外，我们在全世界各地也有 实体的精英会的活动，叫做超级生命密码的圆满人生精英会。在精英会当中，我们会一起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的出版著作书籍，还有读者学员朋友们彼此分享和讨论的时间呢。不过因为我们在全世界各地各个不同的地点城市的超

0: 到底生命密码的圆满人生精英会，时间地点都大不相同，也欢迎大家可以先上网来询问网络上面的客服人员，找到了大家最适合参与精英会的时间还有地点，又或者大家呢有更多想要更加直接询问的地方，不管是我们的精英会、我们的天元系列的丛书，或者是我们的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如果大家想要更加进一步的用者电话的方式来询问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先把我们的电话抄写起来，在一般的上班时间拨打电话来询问。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就邀请大家呢一起透过了学习，让我们有更多无限发展的一个可能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再度的感恩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升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感恩导师。
1: 叶子荣，谢谢大家。
0: 再一次的感恩太阳升的导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所做的提点还有建言，也邀请大家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身旁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做学习。我们的节目后续也会上架在 Podcast 还有 YouTube 的平台，也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搜寻福到你家，找到我们的节目，把它分享出去给身旁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做学习咯。而紧接着在今天的福到你家的节目最后一首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我的梦。在音乐之后要先跟大家说声再会咯，我们在下周的同一时间同一频道空中再会。

0: 2026年全球经济加速重组，地缘政治升温 ，AI 科技改写产业规则，台湾如何掌握未来关键？金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前白宫经济政策顾问 Todd Ruckles、 Search AI 创办人 Edwin Chan、 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和硕董事长彭子贤等产经领袖解析全球经济 AI 科技与产业新局。活动详情请搜寻2026台湾大未来。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6: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6: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7: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8: 小佑，到了吗？
9: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8: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9: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8: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9: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10: 服务专线02-2361-7268。
11: 现在时刻1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忙碌的生活，按下放慢键，
1: 走进一文风景，细品日常步调，感受潮流脉动，
0: 在变动的世界里，为生活留一处细致的光。

0: 来到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天不上班，我是慧俊，
1: 我是超群。
0: 哇，最近呢好像每天都在过水乐园一样，一周里面好几天都在下雨哟。
1: 对，因为说是梅雨季节啦，但是感觉也有点像那个午后热对流，我觉得好像都砸在一起的感觉。
0: 我在想说这个说是梅雨，好像梅雨不是五月吗？什么时候变到六月都还在梅雨
1: 了？有啦，五月六月啦，本来就是大概两个月的时间，
0: 但是你就会有一个印象在嘛。
1: 对对 对, 對，
0: 然后就想说这也下太久了吧？
1: 而且一整天呢、欸。
0: 对啊，然后从那个很热很热，热到烤焦，到最近哦，真的是每天就是湿哒哒的上班，湿哒哒的下班，每天下班回家不是在晒衣服、洗衣服，就是在晒鞋子。
1: 我发现有些同事呢，都很有经验的，所以呢。都会准备什么拖鞋啊，或者可以替换的鞋子。像我就不是那么专业，我就觉得说，来公司上班，上班我就很难在这样的空间里面穿着拖鞋。
0: 你可以穿上班，然后来公司换鞋子不就好了？
1: 哦，好像也是哎。
0: 对啊，
1: 但就是很麻烦，说就是要把鞋子这样带来带去。
0: 可是鞋子湿了，有时候更麻烦，而且因为是雨水，你知道雨水就是放着东西哦，它只要淋到东西，对不对？它隔天如果你不干，它是臭。那个是酸臭
1: 了解。
0: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哎，其实下雨天真的有时候麻烦一点，你可能先穿个拖鞋上班，涉水而过之后，再到公司换新的鞋子，就好像也好一点。
1: 像我。

0: 上周吧，就是鞋子真的就是湿掉了这样，然后结果呢回到家之后，我爸居然主动说要帮我洗鞋子。
1: 很
0: 牛，他说你有哪一些鞋子是要洗的，我一次帮你顺便洗这样子。我说啊，这样子怎么好意思，他说没关系，反正我就是阴影的出，然后你就跟我说，然后我就说哦，那这一双。结果他不但帮我洗好，来帮我就是鞋子上面有一点小破洞，他说这个如果齁我在洗的时候就发现了，我不敢刷太用力，然后呢我还顺便帮你缝起来了。
1: 怎么那么好，
0: 我想说哇，现在这个年代还有人在缝鞋子，
1: 很酷耶、欸、
0: 对，
1: 我通常都是呢就是鞋子款款的、欸、然后带回台中，老爸我要洗鞋子，
0: 哇还特别带去台中哦。
1: 没错，然后我爸就说没问题，交给我。不过我现在也越来越少洗了，因为我就觉得直接就丢了。
0: 啊哈，这个生活过品质提升了。
1: 不是，其实我跟你说，是因为我每天都穿同一双鞋子。
0: 哦，我也是诶、欸、
1: 对，嗯，所以其实我的鞋柜里面是没有太多鞋子的。
0: 对，
1: 因为我每天都穿同一双，是因为我很容易穿其他的鞋子就腰酸背痛的。
0: 哦，
1: 支撑力不足的时候、嗯、我的腰会不舒服，所以我现在每天都是穿球鞋。
0: 哦，
1: 而且你知道平常我们如果爱美嘛，就穿什么娃娃鞋这种，很容易拇指外翻。
0: 对，
1: 其实我也有一点点，所以其实是会痛的、嗯、
0: 对对对，
1: 可是穿回球鞋之后就啥问题都没了。
0: 哦，我现在这个就是请我爸帮我洗的这双鞋呢，也是真的是超软。有一次是在那个什么，就类似特卖会吧，刚好就是 A 开头的那个品牌、
1: 嗯
0: 啊、他在特卖、
1: 嗯、然后 A 开头还蛮多的，嗯，然后
0: 对，所以他就不知道是哪一条、嗯、啊，反正那个鞋呢就是我在摸他的鞋底的时候觉得超级软，然后会回弹、嗯、然后也不是说整块陷下去的，就是他真的会回弹的那一种，然后自己试穿之后也 OK， 刚好还有特价，所以我就买了它、
1: 哦、
0: 买了之后呢，其实如果没有必要的话，我真的其他鞋都不会穿。
1: 对啊，
0: 就是只穿它这样子。
1: 对，因为而且我那一双鞋已经是二代了，就是你知道我就是第一次就买了那双鞋，我就觉得惊为天人。而且因为它的那个保护踝脚踝那边保护的也挺高的、嗯、对，然后结果后来呢它就出了下一代嘛，甚至就一直出一直出，可是我都是买同一代的鞋子、
0: 嗯嗯嗯、
1: 所以我现在就是到了第三双，我现在真的我快买不到
0: 哦。所以你说的喜欢同一个是喜欢同一款，它出了第二代第三代，如果你有刚好要换鞋你就会买，是这样的意思吗？
1: 不是，我还是会买原本的那一代。
0: 哦，是原本那一代哦。
1: 对，就是你知道就是像这种有牌子的球鞋，它常常就是会出 1.0 2.0 3.0 的版本嘛。
0: 嗯，
1: 可是我就是穿到 1.0 我喜欢，我就会买 1.0， 一直买 1.0，
0: 只买 1.0。
1: 对，可是因为我后来是我有试过它的下一代，
0: 对，
1: 可是它从下一代之后，它的那个保护踝的那边，它就全部降低。你知道，对我来说，哦、我穿了三四年那么高筒的鞋子，
0: 已经习
1: 惯了，突然要我就是对，已经习惯了，然后我就会觉得穿上其他的那种比较低筒的鞋子，好像没有穿鞋子一样，那种裸的感觉，然后就
0: 有穿跟没穿一样，
1: 随时觉得自己要扭到脚。
0: 哦，有这么严重哦？
1: 对对对，所以就会觉得很没有安全感。
0: 事实证明，被保护过头之后呢，一旦失去了保护，你就不知道怎么生活。
1: 哪有保护过头？而且它其实是 Gore-Tex 的，所以它就是防水，哦、
0: 真的很防啊。
1: 我最近就是很想要重买，是因为它的那个防水层真的已经哇历经。你想想看哦，一双鞋如果穿365天其实也够了吧。
0: 嗯，
1: 然后何况他也穿了快一年半两年了吧。
0: 那其实鞋子他在出的时候，他明就已经有出第二代第三代，那为什么第一代他还会继续出？是因为还是有一批信仰
1: 他没有继续出啊，他就是卖完还没卖完呢、
0: 啊。哦，我想说，对啊，好像出后面了，怎么还会再出？
1: 所以你才会越来越难、嗯，越来越难买啊！你知道我刚买这双鞋的时候2700多、欸，然后我买到第二双的时候3000多，现在要买要4000多。
0: 懂懂懂，
1: 越来越贵。
0: 懂，了解哇！所以说，这个你对于这个鞋子的喜爱，然后对你的习惯，那如果万一真的市场上再也买不到了，怎么办？
1: 我不知道。
0: 你要去定做鞋了。
1: 没有啦，就是其实说到定做鞋，现在真的有比如说定做鞋垫的那种，我还蛮想试试看的、嗯、可是有时候我就会觉得说没关系啦，你知道定做鞋都不便宜。我那个什么 N 牌或是 A 牌什么的买下去顶多就是2-3千，我也不会买到说那种6-7千1万多的那种九等鞋、
0: 啊、哪有需要那样。
1: 我也没有买到那样啦。
0: 是，
1: 对啊。
0: OK， 哇，我们其实在讲到就是最近的天气都是那种水的淋漓啊，然后怎么鞋子这样子、
1: 啊、然后最近说真的 就是那天晚上一打开窗后面，不用不用，一下班我就觉得现在是冬天来了吗？
0: 哦，真的，下完雨之后那个温度整个骤。

0: 够降欸，
1: 超问号。我想说哇，好像今天连冷气都不用开了。
0: 所以我后来其实出门的时候我都外套会带着，因为真的是温差太大，你不知道说下完雨之后哇就是下雨过程很闷，下之前超级热，然后下完之后哇好凉哦。
1: 对啊，
0: 是怎样。
1: 但我觉得好处就是我现在就是把窗开着，我就可以睡觉了。
0: 哦，也是啦。
1: 对，嗯，只是比较吵而已。
0: 对了，其实我们在讲说哦，这个夏天到了，很多人啊就是会想要去玩水，对不对？
1: 对。
0: 那其实就从节目播出的今天开始呢，就是6月13号开始啊，我们呢就有新北市地区有5个可以玩水而且免费的地方，
1: 超级开心欸。
0: 对，
1: 其实我小时候如果是遇到夏天嘛，通常都是就是你到台中有很多那种水世界
0: 哦，
1: 就是游泳池
0: 室内的那一种，
1: 它有户外也有室内，
0: 嗯嗯，
1: 它就是 mix 起来综合的，然后户外就会有很高空滑水道的那种。
0: 哇，
1: 台中都是这样子
0: 啊！我知道了，是不是以前那个什么百战百胜还是什么什么那个？
1: 没那么大，那个都已经到乐园了。
0: 哦，
1: 但是就是水世界那种，然后就很多家，全盛时期真的很多家，
0: 嗯，
1: 然后我们每次都会去不同家去玩，然后所以几乎整个暑假吧。反正没事做啊，
0: 哇！
1: 然后你知道买那种年票啊，或者是买一叠，
0: 嗯，随时进去，
1: 超便宜。比如说才算起来，可能才60-70，不到100块，比现在的那个运动中心还便宜
0: 哦。
1: 运动中心还要分啊，有的才有 SPA， 有的没有 SPA， 而且只能这么无聊的游泳而已。
0: 对啦，没错。
1: 对，对小朋友来说啦，你就是那个50公尺的水道其实很无聊。
0: 嗯，
1: 对，但是就是水乐园嘛，
0: 对，
1: 就有很多好玩的东西。
0: 哦，
1: 所以其实现在还蛮怀念的。但是因为随着那个台中，我们现在也是那个建设不断的，砰，这么大的地，对对对，一间一间收，然后就盖回去房子了。
0: 哦。
1: 对，不过呢，台中太远了。
0: 对，
1: 我们北部的朋友呢，现在去新北市就好了，
0: 而且还不用付钱。
1: 真的耶？
0: 对，现在呢，就是网络上面大家在调查说什么2025年，这是去年调查的啦，哈，就是双北免费玩水景点 Top 9哈。其实呢，就是去调查了之后呢，其中有一个上榜，就是在新北市的三重熊猴森海世界水乐园。
1: 熊猴森，
0: 熊，对，他就是取这个谐音叫熊猴森，
1: 好烦哦。
0: 对，那其实呢，我们新北除了这个三重之外哦，包含像汐止、新店、新庄，哦，其实都会有这个免费的水乐园。那重点是什么呢？重点就是里面的这个游乐设施有没有？我们的政府单位呢都已经先检测过，都可以使用，而且水质也检测过了。
1: 哇，欸，其实还蛮让人安心的，因为有时候私人的游泳池你也不确定它那个
0: 水质 O 不 OK。
1: 应该说啦，看起来清澈，可是可能那个有点超标这样。
0: 对，但是你有知道说那种类似游泳池他们是怎么样除那个脏脏的东西？
1: 就氯啊。
0: 对，是用氯欸，我想说哦，水都不用换哦，就是把那个脏污这样子，
1: 它会一直循环，啊。
0: 对对对对，
1: 对它，你说不用换，你想看，如果那么多的水一天到晚在那边换，
0: 哦，
1: 我觉得也不见得是很方便欸。
0: 嗯，哦，没
1: 错。我觉得不只是说方不方便的问题啦，而是我觉得有时候一些生物嘛，微生物的那些量，你如果没有用一些剂去处理的话，
0: 嗯，
1: 我觉得它就是很容易会让其他人也一起受伤。
0: 哦，对啦，没错。
1: 对啊，嗯，然后不过呢，这个我觉得去这个政府单位的就比较不用担心，而且说真的啊，政府单位这边只要一颜色不太对哦，就会那个，我不是讲政治颜色，水质颜色不太对的时候，新闻记者马上就来了。
0: 哦，这要讲清楚哦。
1: 我现在很敏感，是吗？
0: 对对对，因为说像那个三重这个地方啊，它最让大家喜欢玩的地。就是那个有一个花朵造型的喷水设施，
1: 哦，
0: 然后整个看起来就非常 bling bling， 就很像在大地之间玩水的感觉。
1: 是啊，
0: 哦，
1: 是蛮可爱的。
0: 然后再来呢，就是它靠近重阳桥跟新北大都会公园，所以其他沿线哦，你大概就骑个脚踏车，哦，你要看看那个河景有河景，看那个公园有公园，要玩水有玩水，就整个连成一线这样子。
1: 反正湿湿干干，干了又湿，也是没关系的，啊。
0: 对，那可能骑车流汗之后去那边玩水，哇哦！
1: 骑脚踏车没关系，那开车就头有点痛。
0: 对， 对，那这个是那个三重这边。那其实其他的还有包含汐止，有一个叫星际游戏场，哦，它这个厉害的地方就是它晚上呢有夜间灯光，还会喷水，哦，所以晚上还可以，就是从早玩到晚的感觉，所以爸爸妈妈可以一起玩这样子。
1: 哦，
0: 对，因为夏天晚上，哦，如果假设啦，晚上还没有那么早想要回家，然后又想继续玩水，你总不可能在家里浴缸这样子。有些人家里连浴缸都没有嘛，对不对？像啊，那这样的玩水就，
1: 我怎么突然觉得被抢了？
0: 没有，

0: 没有到我心中像比以前那种水乐园好玩
1: 哦，了解。
0: 可是就是很多小朋友一起玩的时候，你就突然觉得
1: 对
0: 很好玩，
1: 就是要有玩伴。嗯、对，好啦，那诶，刚刚讲到了细致嘛，对不对？那接着呢，还有包含像是新庄温子底湿地公园，里面也有一个戏水的喷水设施，然后呢，再包含新店的地区哦。那其实要提醒大家，如果你们全家人要去玩的话呢，身高未满140公分的以及12岁以下的小朋友是需要大人陪同的，
0: 没错，
1: 可能要提醒一下下。
0: 对，
1: 然后在戏水池内不能饮食，不能吸烟，不能带宠物进入，好，所以不能带宠物去玩水，
0: 还有不要乱大小便好吗、欸、这个很重要、欸、
1: 这个在这里提醒吗？
0: 这个很重要。
1: 好的，
0: 对，请大家保持卫生安全好吗？
1: 对，然后因为现在是那个六月份啦，六月份它只有在六日或例假日的时候开放，所以说像下个星期不是端午节吗，就连放三天，那这个也是一个蛮适合玩的时机点、嗯、然后再如果是到了七月八月的话，因为是暑假的话除了礼拜二之外通通都有开。
0: 哎呦，其实说到暑假的话，我觉得大家应该会更想去宜兰童万节。我们今年的宜兰童万节哦，七月四号到八月十六号就在这个东山河的清水公园。哎、嗯欸，你小时候有去过吗？
1: 有，
0: 我也有去过，我差点腻在那边。
1: 是哦，
0: 那时候有一个那个水床，嘿，它就是那种水嘛，然后有一个床，然后砰砰砰，然后就一块一块这样跳跳跳的。
1: 是，
0: 然后因为都那些东西都吸饱了水了，对不对？然后大家就在上面跳，结果跳着跳着，第一个小朋友哇的，然后就跌在那个水床上。哇 ，It's me。
1: 我想是别人。
0: 然后呢，结果呢，其他小朋友因为这个小朋友跌倒了，其他小朋友就不稳。然后一个一个全部跌在我身上，
1: 哇！
0: 我真的差点溺亡，
1: 真的是跌落，而且你在最下面还吸饱水。
0: 对，然后我爸那时候就是一直都有盯着我，哦、所以他看到我被好几个小朋友压到的时候，他立马冲过来把我拔出来，
1: 拔萝卜，
0: 就把小朋友全部都先放到旁边去，然后把我抓出来。
1: 你那时候多大、啊？
0: 我那时候很小、欸，那时候好像才幼稚园大班，还一年级、二年级这样子。
1: 哦，真的需要大人陪同。
0: 对，所以我真的是要告诉他，用我自己亲身经历、濒死经验
1: 玩水，而且又是暑假期间啦。
0: 对，真的不要乐极生悲。所以大人就是现在大家带小朋友出门玩、去公园玩，你不要再一直看着手机了。
1: 对啊，想说哦，小孩放电，然后自己就没自己的事。
0: 对，不是这样好吗？其实看着你的小孩，有时候做出危险动作，或者是成为别人口中的危险人物的时候，请你制止一下，真的不要就是让一个开开心心的出去玩、然后因为家长的不小心没有注意，小朋友一定是会不小心的，所以这个责任绝对是在家长身上的、所以千万不要乐极生悲、
1: 真的。现在就跟大家分享关于就是新北市几个可以玩水的地方，好，以及宜兰的童万节，好，那也提供给大家，好，在这个热热的时候要消暑的话呢，可以全家大小带去，但是要注意好你们家的小朋友哦。
0: 没错啦，好，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之后呢，进到我们千错万错的单元。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

0: 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耶。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神神秘秘，猜猫醋。
2: 小子买房不怕错，
3: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4: 来到千错万错，我们节目的首播会在 FM104.1 正声台北台台周六12点到小1点的今天不上班播出，广播播完 Podcast 就在1点的时候上架咯。我是慧俊，
5: 我是超群。
4: 哇，我们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哦，
5: 很快乐，
4: 第二集202集。
5: 要这样以后就要一直算下去吗？
4: 没有没有，因为其实我后来发现哦，大家其实不太喜欢，就是如果你在那个 Podcast 上面啊有写 EP 多少多少的时候，我发现太前面的集数大家就不会去想听
5: 啊。怎么会？
4: 因为呢就会觉得说啊好像已经过时了，
5: 嗯
4: 的那种感觉。
5: 对，
4: 可是如果是用议题来区分的话，而且毕竟有些议题就真的不会过时啊。所以有时候看到这个哇，看还是会想点你去听一下。
5: 对，
4: 其实我每一集都有听哦，每一集其实都蛮好听的。
5: 而且你看像有一些话题就很像什么日经文月经文一样
4: 啊，真的
5: 一阵子就会来一次。像最近就大家都会问说啊，房价有没有在下修啊，有没有变便宜
4: 啊
5: 之类的、
4: 哦、没错呀。然后其实呢、哦、我们后来就是又有陆续收到一些就是想要问我们的问题耶。
5: 嗯，
4: 那我们先把就是今天的这个主题我们先聊一下，然后我们最后留个3到5分钟来回答好吗？
5: OK，
4: 对，可能没办法回很多，我们就分批慢慢来啊！终于大家都开始 Q&A 了起来了。
5: 好快乐。
4: 好的，那今天呢想要聊什么呢？又是你的一些最近的看房的观察心得感受吗？
5: 嗯，我觉得这个是最近正在发生过。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我太久没看房子，因为我最近发现说不同的案子呢都有同样的一个方向，就是现在预售屋呢也开始了联盟行销这样子的一个策略。好、哦，我不确定这个联盟行销跟就是跟现在的状况有没有相同啦。简单来说呢，就是说大家在一个接待中心买房子的时候，你有可能会听到不止属于这个建案的一些资讯，可能也有别的建案的资讯。
4: 对啊，因为他们可能近期就是同步有几档吧，
5: 对，
4: 几档建案一起在跑的时候，反正这档你看不上我就介绍你别档。不过其实我以前就是在看房子的时候，大概3-4年前看的时候就会有这个状态。
5: 嗯，
4: 可是呢顶多就会是同一个
5: 区域，
4: 对，同一个区域，但现在感觉又跨区了呢。
5: 对，好，比如说我先讲第一个案例好了。我其实原本呢只是去芦洲、哦、就是在某捷运站附近开的新案，然后稍微去看一下那个房子，没想到呢我遇到的那个销售员他本身不是代销，他本身呢居然是董事长特助、哦、所以说他懂了很多，也了解这个案子从开发到现在可以开卖的一个经过就是了。结果呢他就跟我讲完这个案子的一些特色之后呢，就说诶，你们有没有在开业啊，有没有想要有朋友呢是在开店的，因为他们的老板呢其实

0: 在板桥江翠北重化区，他在这边呢居然啊有三个案子在同一条街上，然后这三个案子呢都有店面的类型，然后他就说因为他的老板给他交派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呢就是要在这些店面里面好、哦、要让比如说像商场或者是一些吃的小吃店，要先在这些店面里面呢能够创造出一个商圈，这样子可以作为他在卖下一个案子或者是在卖楼上的这些住宅型商品的时候有一个优点，一个算是一个卖点吧。
1: 我觉得当然是啊，因为其实我们在看房子的时候除了看建案本身也会看一下周边嘛，我到底吃饭方不方便，我交通方不方便、嗯、交通可能不是我们可以去努力的但是你看吃饭睡觉差点要讲打东东，不是，其实像现在还会有在乎的是什么，楼下有没有补习班，
0: 对，
1: 然后呢有没有宠物美容，
0: 哦，宠物美容也很多，
1: 对不对，超多的啊。其实我自己常常哦，就是会去到有时候骑车爬爬照乱拉蛇的时候，
0: 嗯，
1: 就会发现啊，这个商圈好像看起来很不错，很不错，就是机能要很完善嘛，对不对？诊所啊，对不对？其实都还蛮重要的。
0: 嗯，所以呢，他就会来顺便调查这些资讯。他说他的老板的目标呢，叫做 get 期。get 期是那个台语的一个用语，叫做集结城市，好、哦、的一个。就变成一个商圈啦、啊、这是比较传统的一些商圈在开始到聚集的一个概念哦，就是让一个商圈可能有很多类似的商品在这里出现，或者是呢不同的商品，但是呢是你一次可以购足的哦，就同时在一个商圈里面出现这样子。所以他的老板蛮有智慧的，就说如果先从我们最生活化会用到的便利超商，然后呢再集结到刚刚慧俊可能讲到的什么诊所啊啊宠物美容啊，托婴托幼中心啊，补习班，诶，那不就是大家下楼就可以把生活机能全部都搞定了吗、
1: 嗯、
0: 好，所以他的老板呢正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想说，诶，我明明就只是来看芦洲的一个案子，结果他跟我讲板桥那边的店面
1: 要
0: 做什么，对，好神奇哦好，所以这是第一个故事。那第二个呢是有一个建商，他是在板桥五股红树林捷运站呢都有建案，那我看的是距离我家比较近的五股建案、oh. 结果呢他就是开始跟我介绍这个案子，他说因为这个案子比较小啦、哦、所以可以介绍的东西很有限，不过呢、嗯、他们老板所盖的案子都是属于纯住宅的类型。
1: 我以为这背后的一句话就是这建案比较小啦，你要买不买随便啦、
0: 不是不是他们现在很珍惜每一个上门的客人、
1: oh.
0: 因为其实我在进去之前我看到那个代销小姐是躺在那个他们接待中心很漂亮的沙发那边，在那边玩手机我不确定他是在玩手机还是在回信息。
1: 人家老板如果听到这一集他不会被 fire 吗？
0: 可是他马上就是看到客人上门了，他就马
1: 咻
0: 就瞬间变成是一个进入状况的状态
1: 哦，可以啦然后啦老板不要对他太好，
0: 对对对
1: 老板不要对他太坏不要太苛责，
0: 对对对，然后他就介绍完之后呢就说其实呢这个是比较小的，如果你想要大一点的话，我们在红树林捷运站过去轻轨第一站、哦、很方便的地方呢也有一个新的建设，然后大家呢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到里面去看看这样子。就是说、嗯、他不是只有单纯卖你现在来的这个案子，他连集团内的其他建案也会顺便告诉你，
1: 但就觉得有一种乱枪打鸟的感觉。因为如果说我原本预期是住在五股好了、
0: uh-huh.
1: 可是我要去到红树林或许啦，我觉得这个还比较有机会，但是我原本想要住在五股，你推我板桥的建案我就
0: 啊除非好像要像红树林那个一样在捷运站第一站，要不然的话、oh. 你如果是那种就是没有什么交通好的，那你介绍我就会觉得你是不是不专业，你只是从那边临时被调过来这里的。
1: 不是啊，啊如果说板桥你开低一点我会考虑啊，
0: 嗯，
1: 对不对？但问题就是你知道五股红树林跟板桥一坪的价格就不会一样啊、
0: 哦、真的呢，哦，你这样讲非常的有道理，
1: 对、啊
0: 哦、就是说中高低价位通通都有啊，看你喜欢哪个，如果呢你喜欢高价位哦，再把你送过去，但是看高价位就不会往低价位的地方跑、
1: 啊、我钱又不会无性升值妈妈爸爸也不能换一个啊对不对
0: 好像也是，所以这个呢是比较常见，就是在其他像慧俊刚刚说在其中某一个案，但是他都卖同一区、哦嗯、就是都卖集团内的，卖自己旗下的其他建案，嗯，这比较常见。好，接下来我要来讲第三个。第三个是我觉得蛮神奇的一件事情，前所未有听过的一件事。好，就是我之前曾经在某一集千错万错有分享过，我去了那个小南门捷运站。
1: 嗯。
0: 好，它在台北市中正区嘛，离我们公司上班特别好。但就是一点缺点，太贵。 就是也不是说太贵，是他那个价格是我负担不起的啦。
1: 我觉得可以理解啦，因为那附近有饭店嘛，然后又有和平医院嘛，
0: 嗯，
1: 然后附近还有一个

0: 景观，我觉得有一些人对于电塔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在意。
1: 哦、是。
0: 然后如果说呢，你是开车，那边是有那个机械车位的。对。然后呢，至于说你想要加油，
1: 嗯哼，
0: 桂林家乐福后面有一个就是加油站。
1: 对。
0: 所以有一些人也会介意
1: 啊，
0: 对不对？
1: 离那么远的地方也会介意哦。
0: 有一些人还是会啊，
1: 我以为只有在隔壁的才会介意。
0: 但我跟你说，那边唯一的好处，也不是唯一的好处，其实我觉得那边真的很好住。
1: 嗯，
0: 因为那边相对来说，我觉得出入的人还蛮单纯的。
1: 对，
0: 因为大概就是军工教
1: 哦，
0: 因为那一区嘛，整区就会是一些比较退休族啊，
1: 博爱特区，
0: 然后或者是公务员、
1: 是
0: 老师。然后你如果在那边设户籍，我觉得最厉害的应该是学区吧，
1: 嗯，
0: 学区宅。但是要看你的学区划在
1: 哪里
0: 哪边。如果是南门国中小，那你真的是赚到。
1: 是，
0: 对。但对面的龙门国中也是很不错啊。
1: 那因为这样子的听起来状况哈，就是哇，所有优点通通都好，所以当然也会反映在价格上。对我来说哈，就是因为总价的状况都落在三四千万，好，那不是我的设成范围，
0: 三四千大概，哇，
1: 对啊，一坪快接近140这样子、哦、
0: 对。
1: 然后呢，因为余屋所剩无几啦，所以属于那种 clean 之前的最后抠客就对了。那结果呢，我想说哦，那你就既然没剩几户，然后价格又这么高，我就先开始做婉拒的动作，你知道吗？没想到说啊，那你的喜欢的价格大概在哪里呢？我就随便丢一个数字给他，我说大概2000吧，啊，因为你是4000嘛，我就切一半2000。他说哦2000哦，那其实我们有一个朋友啊，他其实呢有认识到一个在中和左岸的一个城屋，大概6到7年的时间这样子。我说啊。所以不是预售案，你现在跟我推的是成屋吗？对，然后我说是因为那个建商，
0: 他们是同一家吗？
1: 不是，甚至还不是。Oh. 然后我说那是因为那个什么建商现在要把余屋清出来吗？他说没有，当初是玩销的。现在要跟你分享的这个案子呢，是有人住在里面，只是他要把它释出。那释出赏屋必须要等他搬家完之后、
0: 哦、
1: 把房子清出来了、才可以开放赏屋这样子、
0: 哦、原来那边已经是卖完的、哦嗯、
1: 对对，那个案子是卖完的，
0: 但是看起来人没有很多呢，
1: 应该是说其他案子或许会有这样的情况、
0: 哦、因为我先跟大家说、嗯、因为那一整区全部都是远雄
1: 对，
0: 整区哦，
1: 对对对，
0: 就是远雄新市镇的感觉，
1: 因为像远雄它就在林那个什么北大特区整个造镇嘛，
0: 对啊、哦、
1: 所以它有造镇的经验，那它把这个呢复制到中和左岸区。
0: 我坦白说我还蛮喜欢那一区的
1: 哦，
0: 就但是那一区就会让人觉得就是稍微在生活机能上可能还需要加强、嗯、可是哇，我告诉你，每一栋都盖着既雄伟又看起来很舒服，然后而且公共空间的那些外面的走廊啊什么的，我觉得那些绿化也都做得很好。
1: 是，
0: 而且那附近常常，如果你有小孩子的话，
1: 嗯，
0: 因为常常会有一些空地嘛，
1: 对，
0: 就会办那种超大型什么马戏团
1: 亲子活动
0: 啊，亲子活动、嗯、其实还蛮棒的。
1: 对，所以他在跟我讲的时候，我。2000多，然后在那个区块，哎，有点心动哦，
0: 会心动哎、欸，
1: 更心动的点来了。他说这次的释出呢，是这一栋社区是盖23楼的23楼要释出，
0: 哎，哇哦，
1: 刚好面水岸的那一边，
0: 哎，同学，你要不要买？
1: 我说哦，好像可以考虑哦，但他说，哎，那我们保留那个联络的这个密度啦，等他真的搬家完，真的可以开放的时候，我们呢再去看看。然后我下面其实是有把这个社区的实价登录提供给慧俊看，然后就只要看23楼那一层就好了。你会发现他就是因为坪数有大有小，有的带车位嘛，好，所以均价呢其实真的都是在2000万上下，所以最后他要卖只卖2400，我觉得是有机会谈一下的，但是呢、哦、就是如果你的射程范围真的是在2000出头的话，诶，又23楼又可以看水岸，搞不好是真的蛮不错的啦。
0: 真的
1: 对对，所以呢，诶，我就觉得说现在是怎样，联盟行销连卖制度，不只卖自己的案子，还卖很远很远地方，不是啊，我所谓的很远是跟自己案子比较没有相关，然后呢是成屋的案件，有人住在里面的案件也可以这样子卖哦。现在的代销公司是不是案子越接越多了这样
0: 其实我觉得大家也是就是在这个洗鸡拜拜的时候、
1: 嗯、
0: 大家互相帮忙吧，不管是说算你是卖预售好了，或者是说你已经在卖成案，但是或许有一些中古屋的资讯也同步来相互的帮忙。
1: 对，没错。所以我以前呢只有听过大型代销公司呢会设置赏屋中心，然后 连卖旗下的可能 N 十个所有的案子都一起卖这样子，但现在发现中小 小型建案呢，也会另谋出路。好，可以利用自由的店面来集结商圈啊，或者是

0: 单纯销售集团内的建案，甚至是预售结合成屋来导流客人的做法，这算是我这次赏屋齁的意外发现这样子。
1: 所以你看产业都会走出自己的路啊。
0: 嗯嗯，真的真的，就是不是说哦衰就是要一辈子衰，然后一直被人家喊就是什么唱衰，没有，大家还是会在那个夹缝中寻找自己的出路这样子。
1: 没错，好的，那我们这一集的这个主题的内容我们分享到这边，但是呢又有 QA 来啦。
0: 嗯，
1: 哇，我完全不给那个超群机会，他根本都不知道，就是
0: 对啊，这是什么题目吗？
1: 对，紧张吗？
0: 很紧张。
1: 首先哦，年轻人怎么存到第一桶金？
0: 哦，对我吗？
1: 就是问我们两个。
0: 我的做法就是本业收入要顾，然后再来就是投资要投资对啊。
1: 嗯，我的想法是不要有房租支出，其实是最快可以存到钱的。
0: 哦，你说的就是我就对了。好烦哦，因为我住家里，所以确实我可以存下很大部分的薪水，
1: 你起码一个月就会多10000块。
0: 嗯，真的。
1: 那有些人说我不用住这么好，也是多5000-6000。
0: 对，
1: 你知道5000-6000你投到 ETF 去，起码也是这么多年来你也滚着也赚了一点点钱。
0: 是是。
1: 所以你说真的要怎么赚到第一桶金，我觉得现在的人哦，就是各种的支出其实都很辛苦，所以的确是一桶金。甚至我都觉得现在的一桶金还是100万吗？我觉得100万现在很小欸。
0: 如果大家有看缺又上老师的书的话，老师是说是10万美金，换算一下就是300万。现在一桶金要300万。
1: 一桶金要300万。
0: 台币。嗯。
1: 哇，好吃力哦。
0: 对。好啦，就是简单分享这个部分。还有下一题吗？
1: 再来，那如果说有了第一桶金之后啊，我们先以100万来说，买房子好还是投资台积电好呢？
0: 我觉得100万要买房子还是不行的，现在的话还是去投资台积电吧。但是你不要 all in， 你可以有纪律，设定好自己的方式，慢慢投进去。
1: 嗯，好，我们先分享两个话题，因为呢，再这样录下去，我们可能要录到明年明月。
0: 但是我们还是要先说明一下，我们没有特别去鼓励大家买哪个标的，
1: 对，
0: 这个标的不是我们的一个方向，所以说投资你现在100万还是投资好，好啊，但是投资什么标的要自己慎选。
1: 对，没，你要知道我们几个人哦，不就是办公室的几个年轻人加起来投资台积电拿到的股息大概不够买一个便当，所以问我们有没有买台积电，不用问啦。
0: 是
1: 有买但不多啦。
0: OK， 好啦，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可以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来收听，也可以到今天不上班的脸书，到千错万错的 IG， 也可以在上面跟我们聊天互动，分享你今天听完我们节目之后的心情感想哦。那千错万错我们就下次见，拜拜。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零。

0: 02-2361-7268 2361-7268。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104.1 掌声跳平台，
1: 车要来了啦，
2: 啊，下一班啦，反正
3: 三站也聊不完。
2: 来到三站聊不完，大家好，我是 Ruby，
1: 我是小鱼。
2: 那上一次呢，跟大家分享了我上个月去釜山的小回忆，
1: 对，
2: 然后是关于美食的，
1: 没错。
2: 所以这一集呢，就来跟大家分享景点的部分，
1: 好期待哟、哦。
2: 那想当然了，说到釜山就是海嘛，
1: 嗯，
2: 所以第一个要分享的是海云台的胶囊列车。
1: 哦，
2: 我觉得大家应该多多少少都有看过一些网络上的照片，
1: 嗯，
2: 因为那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拍照景点，
1: 嗯，
2: 对，大概就是一个小车厢，然后有一点像胶囊的感觉。那我跟我朋友两个人嘛，我们就一人坐一边、
1: 嗯、
2: 然后它的全程大概是20到30分钟，我有点忘记、
1: 哦、
2: 反正就是在海边开，然后你就可以看到海景，然后看到一些其他的胶囊列车，蛮可爱，因为是五颜六色的、
1: 嗯、
2: 对。那其实我一开始对这个活动没有特别的真的很有兴趣，就觉得说 第一次来釜山肯定是要搭的嘛，因为要拍照、嗯、要体验一下，那可能体验过就好了。但其实我们两个搭完之后都觉得蛮好玩的，蛮惬意的、嗯、因为它就是开得很慢
1: 哦，
2: 对，然后你还可以带饮料上去，而且我们五月去其实是蛮凉爽的天气，是有风的，然后它的胶囊列车也是有窗户可以打开的，
1: 嗯，
2: 所以你就可以感受到
1: 海风徐徐的
2: 吹，对，然后看着波光粼粼的海面，
1: 哇，
2: 然后喝着你的 mega coffee， 就上一集有讲到的，其实是很放松的，我觉得、
1: 哦，
2: 嗯，然后上去之后就当然轮流拍照嘛，然后聊聊天，
1: 嗯，
2: 看一下景色，我觉得很棒哎、欸，说实在的。
1: 因为我其实对于这种海景都会有点担心，它会不会就是很无聊，
2: 一成不变，
1: 对对对对 对，你能就坐下去，然后看个海这样，然后就哦，就这样结束了。
2: 嗯，
1: 但其实这样听下来好像还好哎、欸，因为毕竟它就是又是那种缓慢的
2: 在移动，慢慢的
1: 对，所以其实也不会说在原地一直待着或者是怎么样的。
2: 对，
1: 然后又可以带食物上去，
2: 对，又可以带食物上去，
1: 欸、
2: 真的，而且它其实是沿着海岸线。开二三十分钟，
1: 嗯嗯，
2: 然后我觉得海云台那边设计的很好的是，最上层是胶囊列车，
1: 嗯，
2: 然后下层它不是同一个站体，但是它下面在路上是有一个东西叫海岸列车的，
1: 哦，
2: 所以你可以安排的行程是你到海云台之后，
1: 嗯，
2: 你可能搭胶囊列车去。从它有两个站叫维普跟青沙埔，
1: 嗯，
2: 从维普搭这样列车去青沙埔、
1: 嗯、
2: 玩完之后从青沙埔搭海岸列车回来，
1: 哦，它可以两个都有搭到，
2: 对，但当然票是要分开买的、
1: 嗯、
2: 或者是你有好像有买什么釜山 pass 的话可以直接免费搭，但我们这次是没有买，我们这次就是买一般的门票，
1: 嗯，
2: 所以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但是我们两个都觉得这个规划的蛮好的、
1: 哦、
2: 就来回你都有
1: 不同的体验，
2: 不同的体验，而且海岸列车很酷哦、嗯、列车是沿着海岸开的嘛、
1: 嗯、
2: 但它的座位不是朝着前方，它的座位是朝着海岸
1: 哦，
2: 像我们因为比较晚

0: 上车就是站着，但是是朝着海岸的。然后呢，海岸列车的速度也不快，嗯，所以你是可以看一下海景，但海岸列车就稍微有一点热，因为很多人啦。
1: 哦，
0: 嗯，所以我觉得其实规划的还不错，嗯，然后海景也很漂亮。我们那天也有去一下沙滩，就是海。嗯，所以我自己比较推的就是胶囊缆车，蛮好玩的，跟海岸列车就算是一个来回的一个行程，
1: 嗯，不同的选择啦。
0: 对，那再来呢是广安里广安大桥，它也是一个海景。
1: 哦，
0: 那其实我原本是比较期待海云台的，结果我这次去完之后觉得，哦，哇，广安里的海景真是无敌耶。
1: 哦，
0: 因为它就是一个很大的沙滩，然后广安大桥就在前面这样刷这样横着呈现在你的眼前，
1: 哦，
0: 真的非常漂亮，我觉得是这一趟看到最漂亮的景色。对，只是那天真的很可惜，那天是我们唯一下雨的一天。
1: 哇，
0: 对，所以我们其实一到广安里就开始飘雨，而且雨滴还挺大的，
1: 好伤心哦。
0: 所以我们就赶快淋着毛毛雨，赶快拍了几张照，之后站在雨伞下看了一下就走了。所以呢，我觉得真的是比较可惜，就天公不作美的部分。
1: 哇，
0: 嗯，那下次的话会想要待久一点，嗯，而且比较酷的地方是海云台，可能就真的是白天去，因为它就是海跟缆车门。
1: 嗯，
0: 但是广安里，因为广安大桥晚上是有灯的，
1: 所以还可以看夜景，
0: 对，看夜景，然后应该是蛮浪漫的，而且好像周六晚上还有无人机秀。
1: 哇，太酷了吧。
0: 对，所以其实这一次我真的是投广安里，我觉得它是一个早上晚上都可以去的。那海云台还是值得一去，但是就是可能要白天的时候去搭那个列车比较适合这样。
1: 哦，嗯，原来原来。
0: 但是我觉得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啊嗯，就是韩国的日落时间非常的晚，因为他们的纬度比较高
1: 啊，
0: 所以大概七点的时候天都还是亮的。
1: 好酷哦。
0: 对，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去看广安里的夜景的话，真的就是可能要八九点，
1: 再等更久一点，
0: 对，再等更久一点，可能夕阳也都要到七点。
1: 哇，
0: 嗯，就是是我们这种纬度比较低的国家无法想象的啦。其实蛮酷的，
1: 嗯嗯嗯，
0: 就是可能时间要稍微有想到一下。
1: 嗯嗯 嗯， 嗯， 嗯， 嗯，
0: 那再来呢？这一次我们也去了一个，上次去首尔就有想要去，只是没去。嗯，这一次终于去了的地方叫做汗蒸木。
1: 我真的对这个超级好奇，非常之好奇。
0: 对，因为其实真的韩剧啊或者韩国的综艺都常常拍到汗蒸木嘛。
1: 对，
0: 那我们一开始当然很想体验，可是之前我们以为大家是需要在公共浴池坦诚相见的。我们当然不建议看到陌生人的，但我们就觉得看到彼此有一点尴尬。然后跟我也不想要露出来给大家看，虽然是都是女生啦，
1: 对，
0: 就是不想。
1: 可以，
0: 所以我们前年去首尔就没去。结果后来我们发现，哎，原来汗蒸木基本上都是分成浴池区跟那种汗蒸区。
1: 嗯，
0: 所以当然完整的流程是可能先去洗个澡，
1: 嗯，
0: 然后去汗蒸完再回来洗个澡
1: 啊。
0: 但是你是可以选择不要洗澡的。
1: 嗯嗯嗯。
0: 那我们这次是去算是釜山蛮大家的，叫做 Spa Land。
1: 嗯，
0: 它是在釜山一间很大家的新世界百货一楼。
1: 哦，汗蒸木，然后开在百货公司的一楼哦。
0: 对，
1: 因为通常一楼都是放什么专柜化妆品之类的吧。
0: 它就是在专柜化妆品之中突然出现一个入口。
1: 什么？
0: 其实蛮酷的，因为我原本以为它可能是在隔壁。
1: 哦，是啊。
0: 结果它的入口就真的在百货公司里面。
1: 哦，好酷哦。
0: 因为那百货公司真的很大。
1: 哇哦。
0: 嗯。然后那一天呢，我觉得我们两个真的是有被高科技震惊到。
1: 哦。
0: 而且非常之方便。非常之友善。
1: 如何如何？
0: 对，那那个流程就是我们是先在网络上有买票，之后现场去出示 QR code， 他会给你，像我们两个人嘛，他就会给你两张号码卷，嗯，就是你鞋柜的号码，之后你就去找你的鞋柜，那鞋柜上是插着一只钥匙的，可是它不是那种一般你想象中的钥匙，它是一根，它是一个手环，上面有一个金属球，你可以插进去就可以打开。我忘了我是多少号，假设100好了，我是100号鞋柜。换完鞋子之后呢，就在拿你的手环哔哔之后进场。进场之后，就有一个阿姨直接目测你的身材，给你汗蒸木的衣服，就是一个短袖短裤的棉质的衣服跟毛巾。之后你就进去换衣服。那换衣服的时候有置物柜嘛，也是照着刚刚的号码，也是用那个手环嘟进去就可以打开。然后换衣服之后，你就可以选择你要去浴池。还是你要去汗蒸区，
1: 嗯，
0: 那我们有稍微去浴池看一下，就是想象中那种澡堂，
1: 啊，
0: 嗯，就是澡堂的样子，嗯，对于是呢，我们就只带着手机跟手环，还有穿了汗蒸服跟毛巾就上去汗蒸区了，
1: 嗯，
0: 那那间也是蛮大的，它其实有很多种温度的房间的烤箱啦，嗯，其实就像我们的烤箱一样，嗯， 然后从14度冷的一直到最高温好像看到70几度。

0: 无法想象，
1: 好难想象70度，感觉是要把人放到烤箱的温度。
0: 对，反正呢，我本人就是一个小弱鸡，我从31度开始，嗯，去了31度、34度、37度、38度，嗯，就到此了。然后我朋友呢，他有去到，他好像去到72度的吧。
1: 哇塞，
0: 反正他超猛的，然后他还去了14度的、欸、我那时候去14度，我一打开头探进去觉得好冷，我就出来了。对，所以我们其实在里面是分开来的，因为大家想去温度不一样嘛、啊、但蛮惬意的，每间房间都有一些设计的风格嘛，像他那个70几度的是什么、哦金字塔风，就它的屋顶是一个金字塔。
1: 我以为会是什么火烤风之类的。
0: 不是。然后呢，有躺的也有坐的，然后公共区域也是有很多可以躺的地方，不只有躺着的软垫，也有那种地板会烫的，可以躺在地板上的。
1: 地板会烫吗？
0: 对，所以其实还蛮有趣的。然后那间汉蒸梦还有一区是开着冷气，然后是吊床。
1: 吊床，
0: 对，所以
1: 好chill哦。
0: 所以后来才知道，原来很多人去釜山搭那种红眼班机，早上可能6、7点到、
1: 哦，
0: 他们就先去汉蒸木睡一趟，然后再开始玩。
1: 哦、
0: 对，其实是可行的、哦。嗯，然后我觉得真的蛮有趣的，而且都有专属的鞋柜、衣柜、号码柜。嗯，相较来讲，比较不会有那种。欸，有点不知所措，下一步要去哪，或是说要问谁的这种情况。
1: 他感觉已经设计好一条龙，然后让大家可以就是一个顺顺的进去这样子。
0: 对，然后再来最酷的是什么？那高科技手环除了帮你开鞋柜、开衣柜，还有个功能，就是场内的所有消费都是用手环来感应。哦，感应完之后，出场的时候用你的手环再来结账。对，
1: 哇，好酷哦！那我听到这边，我还是有很多好奇的地方。
0: 是，
1: 首先。因为看韩剧，大家去汗蒸木都会头上绑一个
0: 羊角包、
1: 羊角般的毛巾。
0: 对对对，
1: 对对对。那我想问，你们有做这件事情吗？
0: 我们有做这件事情，但是我只能说，它一躺下来就掉了。哦哦，所以最后大概只弄了一下，下周就拿下来
1: 了。那周遭的人有绑吗？
0: 好像都是外国人在做这件事。
1: 对不起，我们是观光客，
0: 对，我们是观光客。
1: OK，
0: 真的没有很方便啊，它蛮可爱的，就是
1: 凹一个造型，
0: 对，凹一个造型，
1: okay,
0: 拍个照结束，
1: 拍个照，然后再把它拿下来。
0: 对
1: ，OK， 好。那第二个好奇的问题就是呢，对吃的也是非常的好奇。嗯，印象中韩剧里面最常看到就是有一个甜的米露吗？
0: 对，甜米露。
1: 哦，甜米露，它就叫甜米露。
0: 对，它就叫甜米露。
1: 那它吃起来是什么样的味道或是口感、啊？
0: 我这次有试，但我朋友没试。我是担任这个勇者的角色。
1: 谢谢你。
0: 对，那它其实我有上网查，它就是一个用麦芽将白饭发酵之后，产生甜味的饮品。据说是没有加糖的，也是没有酒精的。嗯。然后我只能说，第一口喝下去，我的脸很皱，
1: 很皱，
0: 因为我不太能理解它的味道，很甜。然后有一个酸酸发酵的味道、哦、其实不太能理解，但是越喝越觉得哦，好像也还可以接受。
1: 那它的口感跟台湾的西米露的那个
0: 没有没有，它没有那么多口口的东西，它其实
1: 是
0: 稀的、
1: 哦
0: 是哦、然后最下面有一些米粒，这样就这样，
1: 好酷哦。
0: 然后冰块也很多，
1: OK， 又是冰块很多、
0: 对，所以我觉得可以理解为什么去汉蒸木想喝，但平常不会想喝，对我来说。哦，
1: 那另外还有个食物好奇，就是它好像有里面也会有一个鸡蛋，
0: 对，烤鸡蛋，
1: 对，然后它看起来像是冰的鸡蛋，
0: 它其实是常温的耶、哦、我们也有吃，
1: 嗯嗯嗯，那吃起来的口感就是一般的蛋，
0: 它剥开来之后不是白色的，是咖啡色的，就是它可能烤过了吗？
1: 咖啡色，
0: 浅咖啡色的，
1: 好酷哦。
0: 对，然后我们两个就一人一颗。那最好笑的事情是它里面有一个很像干燥剂的东西，我就跟我朋友说，这是什么？这干燥剂吗？他就说对，这应该是干燥剂。可是我其实大概在半小时前，我一个人躺在那里的时候，我看到一对韩国情侣，他们把那个干燥剂撕开了，所以我就在想，它是不是盐？
1: 盐巴吗？
0: 可是它真的长得很像干燥剂，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就吃蛋了。吃完之后，其实觉得烤鸡蛋，我不知道是为什么，但它好像有一点淡淡的咸味哦。所以其实不沾盐也没关系。然后可是后来吃完之后，我实在是太好奇那一包是什么，它上面有很小的字，嗯，我就在那边拿那个 Google 翻译
1: 拍
0: 照。拍
1: 它。
0: 就它是盐。
1: 没关系，我觉得我们出门在外就是稍微谨慎一点， 对， 对，不然不小心把干燥剂吃下去了，然后就医的理由说我把干燥剂吃下去也是挺尴尬。
0: 对，结果它是盐。 好，
1: 好，
0: 但是大家因为我不知道每一家是不是都一样，就大家如果去吃的话，大家还是查一下，
1: 对对对对，或者问一下，对
0: 对。但我必须说，场内的消费饮食都比外面贵。
1: 哦哦，
0: 对，那两颗鸡蛋好像一颗就要30块。
1: Oh my god，
0: 所以体验一下不错，
1: 因为它就是在里面唯一能吃的食物啊，
0: 对，
1: 所以它当然就可以卖这个价。
0: 对，然后全部都就用那个神奇手环 B， 然后出场的时候结账，这样蛮酷的啦、哦、真的。
1: 那关于汗蒸木啊，因为其实很多人说

0: 汗蒸木进去蒸出来之后会有一种毒素解放，然后神清气爽的感觉、嗯、那你觉得如何？
1: 因为我都去，我最高也才去到38度、
0: oh.
1: 所以可能没有真的排出很多毒素。
0: 但你有流汗吗？
1: 有流一点啦，没有到很多、oh. 然后我那位朋友呢似乎是不太会流汗的体质，所以他到了70几度他好像才开始流汗、
0: oh.
1: 但是也流的不多。反正呢我们两个都没有觉得有特别的清爽的感觉，但是很好玩
0: 好、嗯、
1: 然后真的很放松。对，我觉得如果说下次真的是比较红眼的班级，确实是可以去那边休息一下的。
0: 嗯，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对，然后最后呢就提到购物行程、
0: 哦、
1: 毕竟大家想象中去韩国就是买买买嘛。
0: 对，
1: 那其实我们前年去首尔的时候我就发现没什么好买的、
0: 哦、
1: 对我来说、
0: 哦、嗯
1: 所以这次去韩国我也预设没什么好买的，确实是像衣服类的我什么都没买、但是韩国的好朋友就有点像台湾的宝雅一样，韩国的药妆店 Olivia、到处都有，每一家都要进去，即使你已经逛完这家下一家还是要进去，就是它有一种魔力。
0: 哇，
1: 但当然因为每一家的品项稍微有不一样、
0: 嗯、
1: 然后有时候这家在特价那家没有在特价、嗯、所以可能反正我在合理化自己每一家都进去这件事，反正我们两个就是每一家都进去。
0: 很合理啊，我要是我也会。
1: 然后呢刚好五月的时候 Olivia 在跟宝可梦合作联名、
0: 哦、
1: 然后我自己很喜欢宝可梦、
0: 嗯、
1: 我就有特别买一些联名限定包装的，什么百变怪的腮红啊，
0: 好可爱哦，
1: 杰尼龟的防晒啊，真的很可爱。而且他联名的那几样也有一些便宜的啦，不贵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就有买一些。那 Olivia 除了保养品化妆品也还有一些零食、
0: 哦、
1: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蛮好，光就是那种超大家的保养就这样想就好了。 然后我们这次也是花了不少在 Olivia 我觉得我应该花最多就是在 Olivia， 因为我其他地方都没买什么，
0: 嗯，
1: 就只有零食
0: 的。
1: 对，其他地方就是买零食。
0: 因为其实 Ruby 在出发前他有问我说，小鱼你有需要帮你代购什么 Olivia一样的东西嘛、然后我也是属于那种就是我知道它很好逛，但是真的仔细下来想想要买什么好像
1: 想不到，
0: 想不到、
1: 对，所以就真的没有特别买什么，但也买了不少，我只能这样说。
0: 原来
1: 那最后呢我觉得我自己给釜山的评价是非常高的、
0: 哦、
1: 真的非常放松。然后像五月还没有到很热的时候天气很舒服、然后晚上也是一点点凉凉的、那海景真的是无敌，我只能说真的是无敌。
0: 我觉得我这次听完之后有稍微比较动心一点，因为
1: 对韩国，
0: 对、因为真的听下来觉得有些景点是在东京没有办法体会到的，像海景这部分其实我就觉得好像还不错。尤其五月这种东京其实已经有点热了，
1: 对，真的
0: 对，所以其实或许下一次这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啦。
1: 对啊，然后我觉得这种比较慢步调的放松是显然像首尔或者像东京啊这种大都市是比较没有办法体验到
0: 的。
1: 的
0: 确，
1: 对，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如果下次再去韩国的话我会去釜山。
0: 好，那我会努力把我的行程调到釜山去，这样
1: 好，没问题。如果到时候要去釜山，我再分享一些
0: 攻略给你。OK，
1: 对对，
0: 谢谢你，谢谢你。
1: 好，那景点的照片也一样都会传到三站聊不完的 IG， 那也非常欢迎大家来追踪，跟我们一起聊聊天。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的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2: 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通行，悠悠满为陪你一起快乐行，带大家进入了台中，有不一样的感觉。那么建构了一个安全无障碍的公共通行空间之外，实际上我们要来看看他们的空间规划以及落实社会的照顾机能。那么在之前我们特别介绍了一般案件啊，那当然呢不只是一般案件而已，包含了呢我们的亮点案件。那么在一般案件中呢，我们也发现了改善了非常的多，不管是在本身的这个大都会区，然后还有周边的潭子、大雅，甚至呢我们在校园的周边跟行车安全，还有哦执行了这个应该是说遍及整个大台中了。所以呢我们看到了永续提升他们的人行安全计划执行了这么的多之外，还有他们也把很容易肇事路口跟高风险的路廊也一并的来把它做一个处理，以及让大家看到了整个的一个成效。所以我们呢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再次的回到我们的现场，赶快来让台中市政府陈大田局长，也是我们的这个建设局、我们这个幕后的大推手啊，那个推我们不是走向国内，而且还呢看得更大的一个视野，走向国际，拿了非常多的奖，包含了他们这一次还斥资了6.1亿呢，把这个最大的体能场这个应该是说

0: 体适能场馆哦，听说在12月就要这个启动了，大家可以这个敬请期待，
1: 可以拭目以待。
0: 哎呦，你听到声音吗？对，
1: 是，
0: 赶快来让我们的大天局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啦。
1: 是，我已经进来了，非常谢谢瑶瑶，还有各位听众啊、好朋友，大家好。
0: 是我们刚才讲到了，真的永续不是永续在这个周边的硬体，包含了人都享受到了人行的安全的计划。上一次我们有听到了局长有讲到了，在这个执行国土署哦48案，对不对？我们呢真的可以说这个品质优良啊，一直在拿奖，而且还打到了国际。还有就是易肇事路口跟高风险路廊，以及怎么样来让这个行人安全设施改善，去改变包含了通行的环境，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局长？
1: 好的，我想这些路口的一个改变哈，那也包括我们怎么去改变这些特色哈，
0: 对，还有人，
1: 对，要考虑人，不是只有我们硬体的东西。那当然在推动过程也一定会有遭遇到这个相关需要沟通的配合啊、哦。
0: 嗯，
1: 那我们朝着改善的特色包括什么呢？我们是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把停车带、设施带还有扩大路口的一个转角的人行空间哦、
0: 嗯。
1: 那我们减少大家在马路上逗留
0: 啊、哦，
1: 那透过行船线退缩，减少穿越马路时间哦。那这个是用时间换取安全的空间哦。那另外在公共设施里面，我们也多增加了很多的左转车弯，还有呢行人庇护设施，让视线更通透，让大家在过往的时候更安全哦。那当然，人行最重要的安全就是我把人行道做好了。
0: 嗯。
1: 好，做宽做足、所以呢我们也协调很多的像中华电信啦、台电啊，他们把变电箱统一迁到一个公共设施带啊、那把这个人行空间让出来，或者啊他把这个箱体去做减量减少。我想这些呢都是让我们的行得更安全、
0: 没错，而且我发现他们整体规划真的很强，不管是市政特区、大甲镇南宫周边，还有哦，你看那个台中市道路人行环境整个建设来讲，因为你没有规划好，你用做区域性的规划是不行的哦，你要看的是大整体，对吧？
1: 没错，你不能只有以一个 block 或者是一条小小的结果，你要的就是要以整个 line 哈、整个线或者整个一个
0: 点线面，
1: 对，点线面啊，是就是可以拖到面哦、那这样大家在行的安全，就所谓的这个便利通行距离啊、这个才有符合国际性的啊、像我们讲15分钟通行的这样舒适的空间哦、对，那这个台中也获奖哦，
0: 那真的，而且他讲很多啊，不是讲很多，讲很大，所以才会一的抓紧时间要来挖一下这个大田局长，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能耐？我跟你讲，不只是他带的这个团队很重要，所以我们在推动以人为本的一个前瞻基础上面啊、这不管是道路品质，还有路口的改善，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色？而且呢，民众给大家给你们的回馈跟给我们的回馈是什么？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局长？
1: 好，真的，这个主持人讲得很好，对，
0: 我觉得真的
1: 是以人为本哦，这个真的是划时代哈，以前要交通便利啦哈、那车型就不断的在串流啊、那真的现在要回归到人本的这样的概念。那你刚刚在讲哦，我首先在分享，就是说大家在过程当中哈、我想第一线的执行的同仁啊、真的很辛苦，
0: 真的，
1: 因为你
0: 我觉得对
1: 你要跟民众沟通。好，那做事不难，可是人中间你要去、对，你要他理解啊、然后互相中间能够取得这个共识，有时候真的蛮辛苦啊、但是台中市政府呢，秉持着用沟通化解歧见，用诚意来取得信任啊、所以我们用这样的态度啊、那除了这个施工这个公开透明的资讯之外，那我们在说明会也相当的这个请听大家的意见，及时来回应问题啊，因为他们常常会说，诶，我家店门口，那你要做多久？那我没办法进出，你怎么办啊？所以这个施工期间势必这个会影响民众的进出跟营业哦。那我想这样的一个习惯的改变哦，怎么去说服民众，怎么让他能够体现啊、换得来他的一个支持跟赞赏啊、那这个是真的，我们第一线的同仁，我觉得 大家的工程人员现在不是只有做工程哦，他还是做一些心灵上的一个工程哦。
0: 真的，这心灵工程老师。
1: 对，所以你怎么掌握你的事工的内容？怎么把

0: 把设计的理念讲清楚，还有你的预期的效果，尤其预期效果我觉得是最好打通他的心，
1: 真的
0: 让他先去看到愿景图，我这个做好之后，那我前面的环境会变怎么优化，那你原来大家停车很乱，可能危险会吵杂的，结果人家会乐于来进到你的店门来哦，我觉得这就改善他的一个心态，而且呢你住在这个地方，这样的环境下会增加你跟整个的价值感哦。那所以我们在像在屯区啊，我们在一个学校周边的像中心东路这个刚好在学校也在菜市场旁边哦。那我们这样的一个工程里面哦，我们虽然很简单的是增加人行空间把道路中间的这个环境去做一个这个调整改善哦。可是你知道是菜市场黄昏市场
1: 很难哦，
0: 对，他能够接受你说我就围起来，然后呢这个让那你的要来买菜的啦，要来进来这个，他们人进不来，他生意怎么做啊？
1: 没错，而且这个不止人进不来，车都进不来。
0: 对，所以给他这个替代的停车空间，还有增加进出的替代动线哦。那这个就是在设计过程中间要考量。那另外呢，就是说要分段分区，而且尽量缩短。所以在我们这个里面哦，一开始他们还觉得说你水公共哎哈，是不是能够落实啊？后来发现真的能够体现这些部分哦。那后来这个整个作业期间之后，他们也竖起大拇指哈，讲说真的台中市政府说话算话，而且做的符合他们后面现在他们环境变好了，非常亮丽，车辆停车也很好。好，那过来也变安全了。
1: 所以你看这是在这个改善特色一，从这个黄昏市场的一个改变，还有另外一个改变那个特色，我也觉得很厉害，是中央分隔岛，而且你还做了很多的行人庇护岛，因为长者也多，好，你这个速度走路比较慢的，你至少让他不要很急的走，因为有时候老人家那个没有教导好，大家都知道，那个有点小困难这个如果车不让的话就嘣嘣，所以呢，我们就发现了，其实他们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可能从学校里面呢带孙子的时候，都有一些教育让他们知道，然后平常呢这个也有一些这个宣导让他们清楚知道说不要急，好，就算那个已经红灯了，你坐在这边等一下也不会撞到你，对吧？
0: 没错，现在这个时代这个不是高压式的爸爸妈妈说什么儿子就听
1: 小朋友没有
0: 但是倒过来，小朋友回去跟爸爸妈妈跟阿公阿妈讲效果很好
1: 非常好。
0: 所以我们这个除了再继续推动这样说明会或跟市民解说之外，好，我们更重视建立这个在校园里面的人本交通关联，所以呢我们就走进校园了，好，我们就透过这个校园交通的一个宣导那包括社区包括校园，那我们让市民还有小孩童都能够参与跟了解这个道路人本环境的一个策略跟成果而且我们引进了很多这个 IP 很多他们喜欢的这个卡通人物一方面互动做游戏，一方面呢这个拷问他们每个人这个都非常专注，而且都答对了所以可见这个只要我们用心，然后有好的方式他们都愿意。所以在去年我们进行人本交通的一个宣导我们在台中市不是教育局去办不是交通局办是由建设局去办我们办了36场的校园还有10场的社区宣导那我们接触跟大家一起来做游戏活动的有将近6000名的中小学这个小学生还有民众那活泼有趣我想对于这个从小教育起那回去带给家人长辈们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而且呢我们还利用了这个台中首座的深受市民喜爱的这个户外的儿童交通主题公园
1: 那个真的很酷
0: 对非常酷而且很多人常常这个因为为什么大家喜欢来因为我们的马路那是车行跟机车还有什么真的是很危险可是呢我们在儿童交通主题公园小朋友你走在马路上你在平桥道上你在其他的就算你在这个地方绝对是安全的因为这个就是否儿童的教育 这个交通概念的一个公园，所以我们把公园里面啊创造出来，完全让小孩子可以

0: 来学习，
1: 有学得很大，
0: 是，所以我们在今年呢、也继续还有试作啊，在
1: 还有试作，
0: 在其他的屯区的海线啊，我们会再来做。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寓教于乐的方式啊，让孩童们从小就养成良好的这个人本交通观念呢、而且透过交通游戏宣导啊，来扎根。那充分学习到我们人本环境跟交通的知识，
1: 难怪这个提升通学安全的时候、你看哦，为了这样子，未来我们海线还会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交通公园，大家敬请期待之外，你知道吗？其实他们在南区，像那个树德国小周边那个交通机能跟那个区域发展，我觉得也是因为提供的行人安全跟学童空间。听说最近呢，也在积极的即将。也是应该差不多要完工了，对不对？复兴北路跟大庆街二段这个地方，
0: 对，没错。
1: 而且我觉得很棒一点，就是以前那边那个只要下雨很麻烦、所以呢，他们现在也做了一个雨水下水道。第一个就是排水问题，对吧？
0: 没错，没错。我们必工程一役啊，哈。有些我们在做公共建设里面哈，我们去做整合。所以台中市啊，我们有几个创举哈。第一个，我们有统一挖补。
1: 哦，
0: 所以
1: 不会就东一块西一块，
0: 对啊，
1: 要
0: 一下子为什么不来水挖呀？
1: 对，你怎么知道？
0: 在台电水
1: 西西
0: 挖，要其他哦。所以我们来整合起来啊、我想才这是台中市的创举啊、那另外就是刚刚提到的，我在施工过程中有没有一些建案？这个时候
1: 你们把它规划进去是不是？
0: 这个时候要来进行，就统一收进来啊。我们有没有雨水下水道、污水下水道？这个时候要做。我们通通把它汇整起来，我想做事情只要大家有用心，那大家肯多花心思啊，就可以减少很多啊。那以前啊，这个常常让人家觉得哈、这个为什么道路不平啊？为什么一再的挖掘哈、这些相当这个以前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1: 我觉得改善之后啊，他们校园周边啊，那个道路规划，还有他们在行驶的人行道上，包含了下雨的时候哈、这小朋友很喜欢玩水啊，也玩不到水了哈、很抱歉、不会让你这个穿雨鞋啪啪啪啪哈。
0: 等于是说，不是在道路上玩水，
1: 对，然后呢，没错，然后呢，开车过去也不会被溅到水，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你看，道路空间的充足使用它，让它变拓宽，然后把很多的不管中华电信哇、就是一般的这个有线电啊等等，我觉得它变成是一个公共设施带。这个是一个电箱嘛，的佛电箱嘛，对不对？
0: 对，这箱体电箱，而且它常常是设在人行道、那你看看人就不好走。
1: 那
0: 轮椅族啊，你无障碍人啊，过去就对对。
1: 就那个马上卡住了哈，所以而且我觉得很棒一点就是这个时节来到这边的时候呢，你就是步调放慢，你先去听听，刚刚我们大田局长所说的，你就可以感受到哦，真的耶，它的改变，这里的环境好大哦。所以为什么大家想要了解，包含了我刚才讲到台中最大的体适能厂即将12月启动那个太平运动中心，对不对？
0: 没错，
1: 它是目前已经最后了，最后了，我们可以偷偷跟大家讲一下吗？这个我觉得很棒哎。
0: 可以，他太平这个国民暨运动儿童中心啊、我想有几个特色。第一个，各县市都是国民运动中心，但台中啊，我们还会加入否儿童的，所以我们是国民暨儿童好、运动场馆。
1: 是
0: 那第二个呢？对，他这个太平国民。第儿童运动中心啊，它是在我们的太平平民公园里面，所以它是在森林中的、对，森林中的运动馆，你看多酷吧。
1: 而且他们说你知道吗，我们的游泳池是温水的哦，我们还有水疗哦。
0: 对 对, 对，所以它中间非常宽敞，而且它的温水游泳池它的水道超过十道
1: 啊，那个可以比赛。
0: 你会想到说我们一般的那个去会馆或者是一般的运动中心啊，没有那么多水道啊、所以第一个它很大。那再来呢，在中间的体适能啊，在中间的三楼的体适能部分啊，是全市里面最大的。那也是充分可以让这个未来的这些啊，这个经营团队啊，它可以很弹性的而且是使用。那不管你是 for 这个比较年轻的啦，或者是英法族的，来这个地方你都可以把你身体弄得好健身。好，所以在这个太平国民暨儿童运动中心，我们在1月完工咯。
1: 哇，
0: 现在现在的营运厂商正在积极如火如荼的，我们希望在看看能不能拼暑假。
1: 可以啦，我觉得应该可以，
0: 是
1: 真的觉得很快，而且呢让

0: 家先可以感受一下。难怪人家讲说哦，来到这边哈、哦，可以满足年龄层不同的市民，他们的这个周边太平的好朋友还说，我跟你讲，我们欢迎哦，很多人来参观之外，真的是使用它，然后让大家看到真的是不大一样。
1: 而且这
0: 边
1: 也
0: 是休闲运动环境，
1: 而且这个是秀云市长给太平我们的市民好朋友一个礼物啦。
0: 啊，真的哦，
1: 刚才今年突破了20万人口啊。
0: 啊，对呀、
1: 啊，
0: 哎、欸，我跟你讲，那个是
1: 台中市第四大人口啊，
0: 没错，真的很可怕。所以你大家就知道为什么说来到这边感受不一样，品质生活水准，然后呢，设施安全水准，然后交通安全水准完全改变了。所以想要来的话，赶快哦，体验一下哦。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今天陪伴大家也是我们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的陈大田局长，百忙之中的这个让大家更多的了解。不过在这里先让我们的局长跟大家说拜拜。
1: 好，谢谢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
0: 以上节目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华务部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经处，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4: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5: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6: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5: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7: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月28日选举投票，贿选零容忍，检警调联谊，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请拨0800024099。拨通请按4，守护公平选举，我们一起来。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0: 中秋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跟着悠悠去游山山玩乐趣，山山骑旅大满贯已经开跑咯。用你的双脚踩出风景，用一枚章哦，就可以收集一段故事。这一次呢，我们要让旅行更有温度，更有热血，所以呢，我们是以这个数位集章再加上大满贯的挑战，然后热血来之后呢，哇，从狮头山到梨山再到八卦山再到大昭雾，哇，四大风景区如果串起来，你有没有觉得很有刺激感？好，准备好你的单车手机一起出发啦。好，这个好康真的是讲不完，真的我是讲不完哦，这个奖品的奖。所以今年的2026的山山骑旅数位集章正式开始了，所以我们要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山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美少女张淑华科长。我们的美少女科长来咯，哈喽。
4: 嗨，大家好，我又来了。
3: 真的，而且已经开启，对，开启了，对不对？
4: 对
3: 啊，而且呢，开启真的让大家热血热血，而且今年呢很不一样的，就是数位集章，是吧？
4: 对，我们这一次呢有扩大我们的集章路线，所以它有八卦、狮头山、阿照物还有梨山。
3: 哇，四个耶，而且
4: 非常多，
3: 真的，而且要怎么样来玩这个游戏呀？好，如果用这个所谓的数位集章的话，表示你一定要有手机。
4: 对，
3: 现在人有，这基本上
4: 人手一机了。
3: 不是，是多机。好吗？对呀，好，这个一机呢，这基本上很多人是不够用的哦。不过呢，越多机，你的这个集章的几率越高。哎呦，那个真的是叫讲不完哎。算了，你还是准备一机就好了。好，谢谢。真的，
4: 真的，大家有空，大家只要走出户外，然后骑一小段，你随随便便就会集到三个章。随随便便就可以拿到100块，
3: 真的假的？
4: 真的，我
3: 自己看路线
4: 都觉得会不会太简单了一点点？
3: 哎呦，怎么说呢？到底怎么玩呢？我们赶快来告诉大家。
4: 就第一步，大家一定要先来我们的官网，把我们的山山骑旅 Line at 加起来，因为你要用 Line at 才有办法去扫描这一些合作店家的 QR code。
3: 所以齁，一定要你要加入我们的 LINE, 齁，不要忘记了。
4: 大家的 LINE, 帮我们加入官方的 LINE, 就可以有这一些
3: 好康。
4: 对，然后开始就看一下我们的路线。我们八卦山，因为有八卦山就比较大嘛，我们有分成元璋线、田中线、二水线，你就找几条你觉得在比较简单的，或者是你觉得在你家附近的，那我们就开始找 QR code 集章，那个点位呢，在我们的 Line App 都会显示。
3: 所以基本上呢，你只要走老街，走刚刚讲的，我们举例子是个八卦山，对不对？它够大嘛？好，然后呢，
4: 对啊，
3: 走进去哈，不管是这个步道啦、小店啦、店家，跟你聊一聊啦，你就马上会被引导发现，我这里也可以盖章。好，就简单来讲，
4: 啊，
3: 是这样吗？
4: 二水，我最喜欢的源泉。然后你在那里跟老板聊天一下，诶，有 QR code 扫描，然后你再骑到附近的水水果转，然后再骑到了八宝郡农情馆，这三个根本就是
3: 串在一起。对呀，
4: 啊，对呀，啊，然后诶，这样就100块了，然后你又可以在这个店家直接把它折抵掉，
3: 就这么简单。很棒。可先说，请问一下，那如果说这个自行车有没有可以用租用的？
4: 可以啊，因为我们还特地把彰化附近的 Movo 站点给显示出来，所以大家也可以用 Line App 去找 Movo 的相关的站点去租借脚踏车。
3: 而且呢，他说是甲地骑乙地还吗？
4: 如果是 Movo 一定是甲地租乙地还。
3: 对，因为
4: 他
3: 这其实很长哦。对
4: 对啊，
3: 反正觉得大彰化啦，
4: 对啊，
3: 不要害怕，
4: 没错，不用担心。那男装
3: 扣钱，
4: 男装也一定有他的 U bike。那当然，阿照物是最简单的，阿照物就是我骑出去，骑出去，
3: 对呀，啊，就一定要骑回来。对对对
4: 对
3: 对
4: 啊，阿照物好近哦， 到酒庄喝个酒啊，不是酒庄逛一逛一下，然后再骑到921，然后再去骑去那个我们菇类产血馆。
3: 嗯，这很重要，
4: 这样又100块了。
3: 你看，哎，
4: 好简单哦。
3: 所以每一条基本上都会有100块，这样怎么400块？
4: 对啊，其实好，我自己这样看一下，哎，怎么每个点都那么近？我都怀疑用走的就可以到了。
3: 哎，真的，难怪说哈、哦，这个让大家哈、哦，这个把好康哦，真的叫做讲不完。而且你、
4: 啊、
3: 你要记得哦，因为为什么要下载这个 Line App？ 就是主要是因为我们要你的那个骑行轨迹啦，所以哈、哦
4: 啊，
3: 基本上哈、哦，还是有它的那个。关卡在齁，不是刚刚听我们说、嗯、哎呀随便加一下
4: 好像太简单了、
3: 哦。对，并没有哦，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完成的话，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就是自我挑战完成6条路线哦 ,Oh my god!
4: 对，因为我们就想说大家如果对我们山安处这么的支持，这么的想要挑战所有6条路线的话，那就把你的提成路线然后给传给我们，那就有机会抽奖抽到我们的欧熊金牌。
3: 哎呦，欧熊上面金牌哦。
4: 对，我们
3: 你为什么讲那么小声？你这样不行哦。欧熊金牌来啊哦！您我等你给我们爬金牌。朱先生说是真的金牌吗？是金的孔金
4: 的
3: 吗？
4: 是真的用金打造出来的一个欧熊金牌，
3: 他说是金箔还是金牌？
4: 金，老实说比较薄一点，
3: 反正他就是个金牌啦。好，
4: 对，但是我很确定的是，它是值钱的，不用担心上万的价格，
3: 上万也有的好几，也有一点钱，好吧，1000多了吗？
4: 只是现在金价比较偏贵一点，
3: 啊、对呀、啊，
4: 所以它比较薄一点，越讲越虚。
3: 我有金牌啦，对吧？欧熊的哦，欧熊的金牌。好，但你来抽奖，哎、嗯欸，但是这是抽奖啦，对吧？
4: 对啊，对啊。如果人人的话，我们三处会倒。
3: 没有，这我们两个会卷不低，我们就卷不开来行了。好，所以呢，好，麻烦这个呢是完成六条才有办法有那个指定的欧熊哈、
4: 啊
3: 哦，要先听好哦哈、哦。那个，因为我们那个要把指定的地点还要写一点点的哈、哦，你在哪里拍的总要写吧，对吧？
4: 对啊，要上传记录这个截图，还有旅程的照片到我们的贴文留言，就可以取得我们的抽奖资格。
3: 嗯，是。我现在说，请问一下，你活动的时间还有那个时辰呢、啊？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可以跟大家说？不是跟他，还给我写，不是跟他哦，跟大家说。哦、
4: 有的，我们即日起其实就从5月16日就已经开始，到整年度到11月15日，你都可以找时间来骑脚踏车。
3: 嗯，然后呢，每期哈、哦、这个点一个区域三个你就
4: 100张就结束
3: 100，
4: 对啊，
3: 哎，你看有四个哦，啊就400，
4: 嗯，
3: 好、哦，你看买还可以限底，多好啊！如果你想要挑，你想要那个欧熊的金牌的话哈、哦，啊就6条，哈、哦，但是你要提早，对，他说，请问一下什么时候那个抽奖啊？
4: 我们会在11月16日线上直播抽奖。
3: 嗯，所以大家好，一定要把握这个时间哈，特别的提醒大家好。

0: 后这个是丁小姐说，请问一下，刚刚又讲到了狮头山、八卦山、梨山，还有那个阿照屋，他说那个那骑的那个点都是商家，那如果说以特色来讲，有几个特，这几个特色是不是可以介绍一两个每一个点？
1: 当然，我一定要先介绍我们的阿照屋，因为阿照屋是
0: 离我们最近。最近
1: 来的、嗯、那我们也把骑行路线啊，像是有雾峰林家拱宝地啊，或者是明台高中，这一些其实都是我们这边很著名的古迹，所以大家如果骑经过绝对要进去看一看。
0: 嗯，诶，这个来趟古迹之旅不错诶，而且他
1: 对啊，
0: 他们的标示都好清楚，所以你不用害怕、
1: 嗯、
0: 你看不懂。嗯，
1: 对，我一定要在这里再介绍一个叫金陵山宗教休闲园区。
0: 哎呀，这个是什么？
1: 大家一定会想，因为他如果大家有搜寻金陵山，比较知道的人好像都认为它是灵骨塔而已，但是其实它的地非常的大，然后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建筑物。上次啊，他们带我们去看走一圈，哇，它里面真的是非常的漂亮，而且又是一个打卡圣地，所以大家千万有空要来到金陵山的，而且在我们雾峰的后山而已。
0: 人家在问说你的那个金陵山的字啊，他们第一次听过诶、
1: 真的哦，金色的金，陵是有棂有角的耳朵耳字旁的陵，
0: 对，
1: 山就是山，芒城。
0: 嗯。
1: 对，它是一个宗教观光的景点，那它有圆满教堂，然后还有它的白羊圣庙，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去看一下，非常的壮观。
0: 真的，诶，没有讲都不知道，诶，这是新点哦，
1: 对，是新的秘密景点。
0: 嗯，阿照屋才有，阿照屋，
1: 对，在我们的阿照屋里。
0: 不是阿密特哦，不要写错了，有人写阿密特欠揍啊。阿照屋，阿照屋，哈，
1: 真的很大，
0: 嗯，
1: 而且很好拍，
0: 真的是，这是阿照屋哦，哈，还有另外，
1: 哦，
0: 阿照屋旁边还有文青咖啡店跟甜点啊，
1: 对，我们这里还有很多的文青店跟咖啡厅，所以我们在这里真的很幸福。嗯，
0: 真的，我们在那边就完全不想走，
1: 啊，
0: 所以就一直在介绍阿照屋。
1: 对，大家其实在阿照屋这边可以挤满，然后又吃饱，
0: 然后又有折扣，你看多好，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嗯。然后刚才有讲那个八卦山，它真的很大啦，不过它真的是骑脚踏车的亲子天堂，因为尤其是那个初学者，因为这边很平坦。然后有一些经典，
1: 啊，
0: 经典的必拍的，早上傍晚都很好拍，因为就是橘红色的那个天空就是个美，只能这样说，
1: 对，
0: 对不对？
1: 嗯，而且我们八卦山还特地出了三条线，原彰线就是园林到彰化，然后还有田中，其实大家最知名的就是像田中的窑桃啊，袜仔王啊，还有蜜花，那个蜜麻花，
0: 嗯，
1: 这几个也都是我们的集。都是我们的景点的地方。
0: 嗯，是哦，所以哦，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而且呢，
1: 嗯，
0: 这个骑完补充能量，住一晚，然后呢，晚上还可以去夜市，对不对？在地小吃又好吃，
1: 没错，
0: 真的，然后
1: 就是一直吃，边骑边吃，
0: 对，就绝对不会让你饿到。那再来就是我们最近的梨山，好美啊！哎呀，
1: 我们今年很特别，把古关也加进来，
0: 真的。
1: 所以大家，而且古关有 U-bike 哦，所以你不用扛你的脚踏车上去，哦，你可以在古关立体停车场，或者是在松鹤社区活动中心，那里都有 U-bike 的站点。
0: 嗯，你看看是不是？而且让大家哈可以骑着，让大家感觉上哇，而且还可以泡温泉，对不对？
1: 对啊，我们的站点都是像明治温泉呐，啊，像龙谷饭店、神木谷，
0: 嗯，
1: 或者是阿富师肉饺包、假爸包，
0: 对对对，爸包那个也很厉害。
1: 对，这些都是我们的集章的地方，其实真的都好近哦。
0: 嗯，最后就是昨天我们介绍的那个狮头山，对不对？这个
1: 狮头
0: 山，
1: 狮
0: 头
1: 山也是有一条，
0: 对，它那个闻树香、听风声，然后时间休息一下，继续再站，然后再来吃个客家美食送。
1: 真的，窑烤面包一定要买
0: 啊！真的，我跟你讲，不买你自己后悔哦。好，
1: 啊，
0: 后悔你自己没有吃到哦，错过了再回头就没有了。好，
1: 而且窑烤面包还可以折抵，
0: 你看看是不是三点，啊，三点哈，只要每三点就哦。现在有一个问题，那个黄先问说，你那个是每天都可以去集章，还是

0: 一个手机限一次？
1: 一个手机就是限你一个路线一次，所以我们总共有六条路线，你其实最多就是提到600块。
0: 嗯，对，没错，除非你不要想太多。刚刚我说那一人多机就不要听我讲了。
1: 那个多机我们其实还是会默默的给，因为毕竟它不一样的账号
0: 啊。对了对了，
1: 账号不同，
0: 没错。但是就是我觉得那个是兴趣了，就是想要来几张的我们都很欢迎。最后我们也让这个苏阿美少女哦来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尤其是要骑驱，用你的双脚骑出那种感受，然后又可以呢有这样的一个集章，又可以让自己满足，还有没有要补充的地方呢？
1: 有，我们的集章活动到11月15号，所以大家一定要慢慢的骑我们这六条，然后或者是把整个路线呢要记得存起来，然后在我们指定贴文留言，就有机会去抽到欧熊金牌。
0: 嘿，我的欧熊金牌哦，不要不在乎厚薄，我们只在乎拥有。谢谢，阿内森，
1: 一档。
0: 我们只在乎拥有，不在乎它的厚度。哦，所以哦，这一次呢，不只是骑完要带走一段属于自己热血一下哈，写下自己的记录很重要啦。以上的节目广告呢，由珊珊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美少女张淑华科长。我们就要跟着我们的淑华科长美少女呢，一起来骑游骑旅我们这四个点，哇，顺便也把我们的欧熊带回家哟。我们就相约来去骑游去哦，
1: 拜
0: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林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跟着悠悠乐翻天，东北角玩乐趣，在今年的2026的壮维沙丘艺术节即将要在7到8月这两个月份，而且我们要来一场非常不一样的味道。什么味道呢？就是有一个复古台味，台味复古，而且要邀请我们的歌后黄飞，还有呢我们的歌王桑布依，哇，强势开唱啊！加上我们的霹雳霹雳霹雳布袋戏中跨界的地景艺术，让大家呢一起出发，在今天的这个今年夏天哦，可以让大家好好的去看看，来到了我们的东北角哦，从这个宜兰一路玩过去，一场结合了艺术、有音乐、有海风、有在地的文化，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活动呢，哇，一系列的等着大家，没错。所以呢，这个强势回归登场哦，不只是把沙丘变成大型的户外美术馆，而且我们邀请了这么多的卡司，而且呢，我们把沙丘呢变成是一个最亮眼的舞台，对，好，所以我们来解锁这个白天拍到风，晚上嗨到爆，好吧，用这样来限定的旅程，准备好就要跟我出发了，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以及感受一下，也赶快来去找找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吴庆福科长，也是我们的阿福科长来咯，哈喽。
2: Hello， 瑶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东北角吴庆福。
1: 是，今天我们的庆福科长，我们的阿福呢，带我们的福气荣耀跟我们大家后康道修博，而且把我们这一次的壮维沙丘艺术节哦，来告诉大家，哇，壮维沙丘艺术节已经多久，第几届了，而且呢，也打出了一个品牌，对不对？
2: 对，我们那个壮维这边哈、哦，已经有到第八届，那在。今年哈也是会从7月

0: 八，好，它就是有多了，今年多三座了，好，它加上以前的十座，总共有十几座的地景艺术啊，也都在壮尾地区啊，那一直就做常设展啊，那啊，请大家可以啊去那边做一趟文青之旅。那刚刚讲那个音乐会哈，音乐会是在七月中跟八月中，这是在七月的18、19礼拜六日，然后八月的15、16，这总共有四场的音乐会，都现在已经越来越有名气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及早的去订一些住宿的地方，来享受这个宜兰的农村啊，还有滨海的风景。
1: 真的是需要哦。为什么呢？因为啊，哇，这个不只是从这个沙滩一直到各个的区域哦，都有非常大型的，而且除了有可以体验之外，还可以结合了艺术。而且这一次的策展时间跟主题啊，要好好的听下去哦，因为呢，这个是对自己来讲很重要，要先做点功课，对不对？
0: 对对，我们今年哈，今年也是有三件新的作品啊，那这新三之有些都会融入跟，就是会邀请民众来做 DIY， 像我们上礼拜有办一个那个沙漏的 DIY， 啊，以后那个沙漏会放在沙丘那边，那一座哈，要跟它结合，然后让大家去体验那一座叫做沙之间，它会放在壮尾的最高处。那另外还有一座呢，也是我们那个在地这个林思雨艺术家哈，他是罗东人，他做的是幸福之间啊，那就是用家的形状啊，也是人可以进去用寄居蟹的概念说啊，我们回到家是什么样子，那家可能会改变，可是我们人跟土地的感情不会变，好，就是还有连结性啊，那也是会用朝这个方式来展现，大家可以坐在里面。那一个是日本的艺术家，那艺术家呢，他的是珍珠哈，那主要材质就是木藤、金属、铁管等哈，也是在那个我们那边有一条河，志鸿池上面那边比较制高点哈，就放了一个白色的那一个构建物，就是艺术品啊，它是球形的圆球。
1: 大家要来看一下，对不对？
0: 对，来看一下，对，就是他用这要很文青，我的一粒沙与一个人都具有同等的重量，以人为核，爱将随之在周围孕育生长，在这片广袤的沙丘上，能与你这颗微小的存在与相遇，让人由衷察觉到这份奇迹的可贵。这样子是不是很文青？
1: 我觉得下次呢。我来念会比较有感，好不好？
0: 好，我们赶快
1: 去到。我们大家听完以后，
0: 对我的感觉应该
1: 是这样啊。大家想说，
0: 大概等一下
1: 就困。你这个是叫催眠词吗？对，你看连我导播都在笑了。
0: 大家休息一下，对嘛？不然，就会不会这样变成中午又睡不着？那个阿虎怎么会变这么的文青这样子。
1: 林小姐说听到我们俩声音完全不会想睡觉，开车更有开心感。她说你念、
0: 啊、
1: 她说你念的如果再有节奏一点会更好哦。好，
0: 我还有另外两个也可以念啊。
1: 哦，好了，
0: 改天我抑扬顿挫再练一下。
1: 我们家导播狂你是在偷笑，天哪、啊、我们刚才念完说啊念哦好。
0: 我看你都没有动啊，我以为是被我的身形打动的，你如果不是在心里面 OS 偷笑。
1: 哎呦，我不是，我觉得那个办公室在睡觉的人，可能大家都爬起来偷大家看，你怎么了？
0: 真的已经在偷笑，那我们就先关起来。
1: 好赞！哎，不过真的哎，这几个作品都很有他自己的故事性哦。哦，吴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些艺术家会不会都会假日会在现场？
0: 目前都是他有一些东西会在现在是。会在那个工作室做好再去做，就组装了。
1: 哦，
0: 不一定，不一定会在现场。对，他如果要做那些地基的话，他们就会过去。不过这最近已经如火如荼，应该都可以碰得到他们在制作的情形。
1: 所以哦，大家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对不对？
0: 嗯，
1: 就真的太满了。我跟你说，
0: 现场啊，那个只在
1: 对他说他没有办法，对他没有办法定啊，请大家去等位置啦。I'm sorry。 我这个应该要你讲哎、欸，
0: 没有没有，你先去抽号码。

0: 好牌啊，那旁边就是海边
1: 去走走嘛。
0: 骑脚踏车去那边，对啊，旁边我刚刚讲的那些庙宇都是很有特色，像女娲娘娘庙也不是全省也
1: 只有没有几座，嗯，
0: 对啊，对，还有那还当然还可以骑到那个大埔观景台，之前前几年爆红的那一个，
1: 没错，
0: 大埔观景台都很好去，它可以骑到那个竹湾溪口，
1: 嗯，
0: 再快到头城啊，如果还有体力的话，就到那个头城老街，这样串一圈，好、哦，那串一圈可能要30公里，因为单程的话是15公里，
1: 嗯，
0: 从纵尾沙丘骑到竹湾溪口差不多15公里，啊，来回的话差不多30公里这样子，
1: 嗯，
0: 啊、不过都是自行车专用道啦，其实是蛮安全的。
1: 嗯，是好，所以哦，请大家这个可以把握一下时间。最后，我们也让这个阿福科长哦，我们的庆福科长呢，帮大家来大会诊一下，还有没有提醒大家的地方没有提醒到，也来赶快跟大家说一下。
0: 好，那7月19哈、哦，我们就是堆堆堆堆堆里的心堆堆里的啦，那个一定要来啊，堆堆里哈，要等到就7月19那一场还是布袋戏场，
1: 嗯，
0: 哦，这是第一个。其他活动的话哈、哦，就是那个 FV。关注我们那个东北角之游，好、哦、啊，那如果要搭配活动的话，及早订住宿的地方，好、哦、啊，这样子就可以很规划好、哦、一个暑期的活动，很难忘的活动。
1: 嗯，没错，而且呢，一定要来跟我们一下。跟我们一下齁、哦、这个来到宜兰最有质感的旅行体验，尤其是刚刚这个我们的庆福科长讲，白天艺术险，晚上放空星空音乐会，再加上在地的美食，还有手作的体验，所以呢，让大家呢通通把这些回忆打包带走。好，等你来找我们，慢了你就错过了，错过又要等到错过路过哈、哦，不要难过，好不好？好，就停下来就对了啦。好，这个也是请大家赶快把握。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吴庆福科长，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庆福科长，我们的阿福，让我们大家呢跟着我们的阿福科长呢，带着我们大家体验我们这次艺术之旅，我们就相约在沙丘见哦，
0: 等你哦，拜拜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亮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3: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玉，爱你哦。
1: 好，五分钟以前才把一个三角饭团吃完，
2: 太好了，
1: 好急哦。
3: 嗯，
1: 哦，狼吞虎咽，
2: 但吃得完是不错的。
1: 嗯，我全部吃光，
2: 很好。
1: 嗯，
2: 需要吃，
1: 真的，我现在真的需要增胖。
2: 嗯，
1: 今天呢，洗头的时候啊，这个头发整个都在上面，整个脸，整个。脸没有遮任何的遮，直接就露出来。
2: 嗯，
1: 我吓坏了，连脸都瘦了。
3: 那多吃一点，多吃一点，
1: 真的是
3: 再去多吃一个。
1: 身体手脚瘦，还有衣服遮住，
3: 嗯，
1: 脸头发遮住，
3: 嗯，
1: 好了，今天洗头，把头发往上一抓，全部都在。用洗发精在洗的过程，整个脸就露出来了，
2: 嗯，
1: 连你的脖子都露出来。
3: 嗯，
1: 我看了以后自己，大家都想瘦，只有我真的要求胖，我不能再瘦了。
3: 嗯，
1: 所以不管怎么样，胃舒不舒服，
2: 嗯，
1: 我都不敢再喝我们的青梅精。
2: 哎，
1: 不是青梅精，我们的酵素。
3: 酵素，
1: 嗯，我们酵素真的是少许有让自己呢。听众朋友在用的人，少许会有减肥效果。
3: 嗯，
1: 但是它是健康的减肥，为什么呢？因为它清除你体内的一些怎么讲？反正就是不应该留在你体内的废物了。
3: 嗯，对，
1: 它要帮你清除。
3: 对，
1: 讲良心话，真的，你在喝这个酵素的时候，
3: 嗯，
1: 你会觉得很顺畅。
2: 嗯，
1: 真的，如厕的时候，
2: 嗯，
1: 很顺畅。
3: 嗯，
1: 那体内。不该留的东西它全部都帮你清干净，
3: 对，
1: 你知道吧，
3: 它会改善一些便秘的情况啊，
1: 对
3: 啊，肠胃消化不良的情况，
1: 对，然后改善你的这个体内的那种酸碱平衡，
3: 对，
1: 不会酸性太高，
2: 对，
1: 不会造成因为酸性太高造成其他的不应该来的病，
2: 是，
1: 你知道吧，所以我们的酵素实在好到不行。
3: 嗯，
1: 很多听众朋友说你奇怪，你们酵素怎么那么好，而且又那么便宜，
2: 嗯，
1: 节目中怎么都很少说，
2: 嗯，
1: 就因为会减肥。
2: 嗯，
1: 所以我就少说。
3: 嗯，
1: 我不太节目中讲让大家减肥的东西，
2: 是，
1: 但是我们的酵素减肥是健康的减肥，
2: 没错，
1: 所以说我自己不能吃，因为我吃我就瘦。
2: 嗯，
1: 碰到我这个人就喜欢那个味道，
2: 对，
1: 我就当酸梅汤这样喝，
3: 嗯，
1: 有时候喝到变成就是有一点点上瘾了，
2: 嗯，
1: 就有一点

0: 不动就想要去喝一点，
1: 嗯，因为你不喝白开水嘛，你不喜欢白开水，
0: 对，我不喜欢 白开水，也不喝茶，啊，所以就很累，啊，所以前一阵子就动不动就去舀两瓢，然后泡一杯。啊，差不多，100多CC 吧，或者这样就喝，这样不行，我绝对不可以这样子。想减肥的人可以，他是绝对肯定健康的减肥。
1: 而且现在夏天嘛，你其实自己啊冲泡放在冰箱一大罐，然后也想喝就喝，其实很好，
0: 很好，非常好。没有人像我们卖的那么便宜的，真的，我们是卖多少钱？
2: 1680。
0: 你们比我，
1: 而且我在想说，可以这个现在其实你可以加我们的酵素，然后再加一些胶原蛋白，直接这样咬一大壶啊，随时想喝就喝。
0: 哇，那太完美了，
3: 全身
0: 超级健康，超级健康。OK 啊，没想到我最近 po 了一些啊这个老照片，
3: 回忆，
0: 真的没想到会这么好的反应。所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就说，你跟秋华姐讲多po一些给我们看，看看她以前的样子跟现在有什么区别，
3: 大获好评。
0: 然后呢周围还有什么哪一些朋友也出现在里头，我这个人是这样，合拍的照片其中只要有一个人拍的，比如说他没有在注意在拍照，所以呢他的眼神看到别的地方或者是
1: 脸型
0: 有一点点不是那么完美，我因为他一个人我就不会整张po出去，我不会，这是一定要注意的事情。
3: 是秋华姐顾全大局耶，
0: 不是，
3: 好棒哦！
0: 我这个人你不能这样子，我个人
1: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0: 我个人也是一样啊，所以呢我们艾伦是最喜欢po
3: 分享
0: 他的那个跟朋友合拍的照片放在他的脸书，那有时候我会看到他拍的某某人或者是某某朋友，在里面不是那么完美，你知道吧，所以呢比如说他po出来那个人呢我也认识，那张照片没有那么完美，但是这样出去人家会看到，我就觉得不是很理想，所以我一直交代艾伦千万记住不要帮我拍照千万不要，那天吃饭的时候，
1: 对，
0: 我们去吃那个砖窑，好难得才能够约得到的，
1: 是
0: 两个礼拜前就约的，结果呢他拿到了隔离霜，他叫我，因为他已经买，他们那个社区叫他帮忙买的，已经买一堆帮他寄过去了，结果他没想到来拿的人呢有朋友有也是邻居跟他一起来，结果呢他也要，他没用过，这个邻居也要，临时跟我讲说记住今天要见面，一定要帮我拿一瓶隔离霜，好了我就帮他拿了，拿到的时候他放在我刚好坐的位置跟他对面，对面，
1: 对，
0: 他那个隔离霜马上放在桌上，
1: 对，他要拍隔离霜，
0: 他要拍隔离霜，我以为只拍隔离霜，结果不是，连我一起拍，
3: 他要把代言人都拍进去，
0: 他因为我有跟他讲过
1: 不要拍你，
0: 对，不要拍我，如果拍，你要拍我会po出去，一定要让我看一下，好，不能够没有让我看就po出去，结果他拿来给我看，我跟他讲说真的
1: 这张不喜欢，
0: 对，不是这张，我说这些都不行，因为他没跟我讲要拍，我在跟人家讲话，所以呢你就知道我的嘴型不好看啊，尤其是讲话更不好看，所以听众朋友我不能做直播，有道理的我嘴型不好看，结果呢我跟他说不要po出去，拜托拜托，把它洗掉，全部把它删掉，删掉，结果他不错，他还配合我，真的就删掉，这一点呢我们一定要记住，合拍的照片你一定在里面跟你合拍的人每一个都要很漂亮，
1: 对，
0: 你才可以po出来，好不好，
3: 皆大欢喜，
0: 所以所有听众朋友没想到竟然反应这么好，叫秋华姐多po一些，我今天po的这一张有多少人在里面你看看，24、6、8、10、12、14、16、18
1: 个人都要顾到，
3: 又是打阵仗，
0: 18个人我都顾虑到了，
1: 是
0: 听众朋友你进去看一下，好，从后面到前面，哇，我念不了那么多了哈，大部分你看起来不是那么熟悉的脸，大部分是记者，都是记者，大部分，好，这里面叫得出来的，在电视上。

0: 上也出现过，有逍遥。逍遥，逍遥真的很漂亮哈、不管里外都真是美呆了啊。涟漪，涟漪他是从加拿大回来，加拿大回来，他住加拿大，每次回来我们都会一定会聚会，一定会聚会。再来就是张立敏，陈沙莉也出现了，好久没有跟他见面了，陈沙莉哈、这里面其他都是记者啊，冯云中也是记者，现在也在那个杨佩佩家。给陈老师调身体、所以我们最近也都常见面这样子、啊，有冯云中还有朴仁美，朴仁美就是坐在前排，刚好就在我隔壁、我坐在前排的中间、我的中边 我坐中间，旁边一个是雅芳，一个是朴仁美、朴仁美也是在记者界真的很有名气的，
1: 是
0: 不久之前她才跟她老公、到大陆去玩、刚好伍佰就在大陆开演唱会，那个叫做什么小虎，小虎队其中的一个、
1: 苏有朋，
0: 不是苏有朋，
1: 吴奇隆、
2: 陈志鹏、
0: 吴奇隆、吴奇隆陪他一起去看伍佰的表演，
1: 是
0: 你知道吧、他拍了一张照片还传给我看、还当然艾伦是最重要的、这里面肯定性的都有艾伦，
1: 是
0: 所以他最旁边的就是艾伦，艾伦跟詹秀文中间的那是我们家的阿红小姐，好，真的是18个人在这张照片里面，今天我有 po 出去，听众朋友你可以看一下，好，这样子偶尔我来找，这样让你们知道说我真的生活真的是过得很快乐，
1: 是很充实，
0: 很充实，真的啊！朋友们也都不嫌弃我。好，先听第一首歌。
2: 好的，为大家带来呀这一首美国的乡村民谣歌曲，叫《Oh Susanna》。这首歌啊，其实它里面藏着美国式的超级夸张的幽默感哦。它里面描写啊，男主角啊越过千山万水，要寻找他的爱人苏珊娜哦。所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由康妮·法兰西斯带来的活泼又俏皮的《Oh Susanna》。
1: 好。

0: 今天是周末，所以呢，丽人舞也好，或者是散事也好，营业到五点半，
1: 对，
0: 好像外面没有下雨嘞，所以听众
2: 目前是
0: 过来坐坐好不好？
1: 好，
0: 我们地点是在忠孝东路四段，也就是旧收购的后面，
1: 对，
0: 你坐文湖线，
1: 还有板南
0: 线，坐到忠孝复兴站下车，
1: 对，四号出口，
0: 对。上来就是看到柳公公园，对面那栋大楼就是歌林大厦，我们就在五楼，进来坐坐哦，或者打电话直接订货，看是要订幽尼室，让你眼睛永远亮晶晶，
1: 是，
0: 或者用我们的优康林，
2: 对，
0: 优固力，
2: 没错，
0: 都是1980，两个月份哦，
2: 是
0: 幽尼室也是两个月份哦，
2: 对，
0: 那。幽尼室才吃眼睛的，是用最好的成分在里面。
2: 对，
0: 两个月份2800，一个月份等于1400。那我们的1980有两样，优固力跟优康宁。
2: 对，
0: 那等于一个月份才。

0: 为什么会变两个月包装？这样我就省，我不敢给你们涨价，因为原料都在涨价。
1: 嗯哼，
0: 那我应该是涨听众朋友的价，我不敢涨价，
1: 是
0: 只好就是怎么样用两个月的包装。
1: 嗯哼，
0: 我就省那个瓶子跟包装的费用。
1: 对，
0: 你知道吧？
2: 嗯，
0: 我用这样来省，不要让你们再多付时间，
1: 对，
0: 金钱来，对不对？
2: 对，
0: 能省多少就省多少。
1: 是，
0: 两位来。
1: 好，我看到一则新闻跟大家分享哦，大家认不认识向太啊？因为台湾可能比较陌生，他就是向华强的老婆，然后他的儿子叫向佐嘛。
2: 对
1: 啊，那向华强是谁？就是在《赌神》里演龙二的那一位，
2: 对对对，
1: 大家可能比较有印象。他算是影视大亨。
2: 好，
1: 那我要讲的呢，就是他家的这个婆媳相处之道。
2: 嗯，
1: 因为啊，他最近在影片中自曝啊，他说他从来没给自己亲生的儿子买向佐买任何一间房子。但是呢，他毫不手软，帮他的媳妇郭碧婷，台湾媳妇哦，全款买了好几套的房子，还有土地。
0: 嗯，
1: 然后呢，对对对，就是一般人真的，我觉得这是特殊案例啦，因为大家想说婆媳关系再怎么好，也不会好到这种程度嘛，对不对？自己儿子没买，反而替媳妇买了好几栋。
2: 对，
1: 那向太说哦，因他讲得很直接，他说。因为男人 99% 都守不住财产。对，男人有了房就觉得可以换老婆了。甚至还要可以金屋藏娇。所以呢，他陪伴先生向华强从白手起家打拼过来啊，深知钱要放在谁的手上，这个家才会稳。
2: 对，
1: 所以他认为呢，虽然说他这是我媳妇嘛，所以他认为女生本来就比男生天生会守财，所以把资产放在媳妇的手里，这个家才不容易散。
2: 嗯，
1: 而且呢，他还隔空对自己的儿子喊话说：“你只要老老实实对我的媳妇还跟孩子好，这些东西迟早都是你的。但是如果你有恶心的话，你什么都捞不到。”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你说表率嘛，还是怎么样？当然我们也没办法去模仿啦，因为真的不容易啊。跟不要说这个媳妇了，就是说，反正大多数都会想留给自己的子女嘛。
2: 对。
1: 但是呢，他做到几点，真的就是平常我们在喊口号的。第一，他真的把媳妇当女儿对待了，
0: 真棒。
1: 他真的把她当女儿，而且用实际的行动来表示。
2: 嗯。
1: 然后第二呢，他真的是站在媳妇这边想事情，就是我们是为了巩固这个家。
2: 对。
1: 那的确啊，这个老公钱多了都在他手上，他也许被女人骗了啊，一时想要去包养小三啊等等的啊，所以呢他就觉得诶，留在太太的手上，太太不会去包养小王嘛。
2: 对，
1: 然后第三呢，他就懂得说用智慧不是用权力，他不跟媳妇争宠，用这样的方式来表示我跟你是站在同一国的。所以这个媳妇后来啊，当然有一些人觉得很惋惜啦，因为他后来就几乎完全退出演艺圈。
2: 对，我年轻的时候还有遇过郭碧婷。
1: 对，可是后来就自从嫁给向太以后，她只有陪向太演了一部电影，就是为了向太出来演出，其他时间她都是照顾好自己的家。
2: 对，
1: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互动真的非常好。当然啊，我相信郭碧婷一定是也表现出一种像女儿一般的贴心，不然向太也不会这样做。
2: 对，
1: 那婆媳问题就是现在的家庭常常会遇到的问题。那我们可以从一些成功案例来学习他们的这些点点滴滴，也许你的也可以去化解，也不是化解啊，就是说也许还没建立的话呢，就知道怎么样去建立良好的婆媳关系了。
2: 我觉得向太乙其实也很体贴郭碧婷，因为知道郭碧婷她的爸爸好像身体出了一些状况，所以郭碧婷那时候有跟向太说他能不能够搬回台湾，然后其实要把孩子也带回来，就是他想要多陪陪他的爸爸。向太也很尊重他，说好，那我就让你跟孩子住回台湾。但是我觉得郭碧婷也很乖，就是他会在某一些重大节的时候还是会飞带着孩子就飞回香港来陪伴他们。然后郭碧婷我觉得他自己其实我觉得这是双向的，他也很聪明，就每一次向太做一些决定就问郭碧婷说诶，那你的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意见，他永远都说我觉得很好啊，妈妈做的决定很好，这个决定很棒，你选得很对，就什么都会，就是让着向太。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1: 良性互动，
0: 对，良性互相、嗯、互相双方的这种感觉很
2: 棒。
3: 好，接下来我们听哪一首歌呢？
4: 这个
1: 不是，这个是短片、
3: 哦、好，我安排的这一首叫做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是由
1: 伍思凯
3: 为大家所唱的。 嗯

0: 背给这个嘉宇看。我右手一直都会晒到太阳，因为诵经的时候啊，跟走跑步机的时候啊，刚好在右边，就是东边，太阳就已经出来了，而且还很强，你知道吧？所以呢，我现在无论如何，右边手也好，脸也好，一定要防晒擦得特别厚，要不然坐在那里将近一个钟，不到一个钟头了，四十分钟在晒太阳的过程，结果我刚刚伸两只手给他看，变成左手比较黑，右手比较白。
1: 对，
0: 过去是右手比较黑，左手比较白。结果我现在认真擦擦我们的美白，我们升级版的美白，哦，真的效果太明显了，好明显的效果。
2: 是，
0: 所以希望听众朋友
2: 没用过的赶快用。
0: 真的没用过，你用用看。
2: 趁升级吧。
0: 我就说跟你说，两个星期保证你皮肤完全不一样。真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用用看，记住把这个净斑美白擦第一层。第一层擦完之后，你马上有触感有感觉。过去有用过原来的美白。这一次的美白一用，你会感觉到比较浓。比较浓。比较浓稠。
2: 更滋养。
0: 更滑润的感觉。好，擦完之后你再用我们的提拉滴两滴的这个
2: 女
0: 子精华把它揉在一起。然后呢再擦整个脸。好，连脖子都擦好。要不然你美白也是一样，脖子一定要擦。
1: 对，
0: 不然你
1: 要带到。
0: 要不然的话你一定会两节。
2: 对，
0: 一节白
1: 有色差，
2: 是，那就以后只能擦高领，穿高领了。
0: 对啊，夏天不太可能都穿高领
1: 嘛。
0: 我是啦，我都穿衬衫嘛。脖子还是会露出来一点。
1: 对啊，还是会。
0: 对，所以呢，你用用看，那眼睛很重要。听众朋友，如果没用过我的产品，我比较希望的就是你先擦这三样。隔离霜一定要，因为外面太阳。所以说一照你的皮肤。没有隔离霜不行，
2: 是
0: 一定要防晒。那我们的隔离霜是高艾伦是爱到没办法形容，到处帮我宣传。
2: 对，
0: 那只有我们的隔离霜真的是最棒啊，没有错，完全天然，
2: 对，
0: 完全天然矿物做的。好，那我为什么跟你讲说没用过我们产品的人，你先用我们的美白跟提拉跟鱼子，你皮肤会亮。白，而且细致，看不到毛细孔，你知道吧？这一点你先用两个礼拜之后，你发现我们的产品的的确确如秋华所说的，太容易，这么短的时间就可以看到效果，你这样子你就开始是相信我了，之后你再来用我们的眼胶，保湿，眼胶就是让你眼睛不会有鱼尾纹，我到现在没有鱼尾纹，有一点点，有一点点眼袋，是我现在水喝的多了
2: 啊。那
0: 我现在知道不喝水的
2: 问题会
0: 很多，所以我现在水喝了很多，所以才会有眼袋，不然还好，没有那么严重的眼袋，但是双眼皮还在哦。
2: 对，
0: 什么年龄啊？大部分双眼皮都会掉下来，
2: 对，
0: 然后会把眼睛少许盖住，对不对？多多少少
2: 是
0: 那。OK， 我不但双眼皮还在，我的双眼皮上面的那个怎么讲眼线，我还纹过，
2: 对，
0: 很细的一条，你知道吧？也还占用了它一点点，但是还看得很清楚，
2: 是
0: 我的双眼皮，
1: 对，
0: 所以说我们的眼胶真的很棒，
2: 对，
0: 好，只要你没有要出门，记得保湿一定要，保湿一定要用，因为它就是长效型的
2: 面膜
0: ，因为你买面膜顶多半小时一定要拿掉，
2: 是，
0: 那成分也不见得好，那我们的里面有玻尿酸，
2: 对，
0: 你知道吧？当时一二十年前了，在台湾原厂有在整个东南亚，都有做了广告，
2: 对，
0: 都有在卖，那个年代都已经卖到2000多块，
2: 是，
0: 你知道吧？现在香港还是有在卖，
2: 还是两千多
0: ，只有我们才会卖1980，
2: 对。难怪原厂他不想给我们了，我们卖太便宜了。
1: 对，
0: 他现在就是不给我原来的他们的盖子瓶子啊，
2: 是
0: 现在变成我们要从台湾买瓶子，然后印好我们的 logo， 然后寄去西班牙给他。

0: 他在帮我们装。
1: 嗯，
0: 因为眼胶跟保湿的那种做法不一样，你会觉得像西米露一样，
1: 对啊，他一次灌注的，
2: 像小珍珠，嗯，
0: 对，像小珍珠，像西米露，对不对？这个我们台湾没办法弄，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就得要寄到西班牙，
1: 嗯，
0: 光是运费就要多贵啊，
1: 对啊，
2: 对，
0: 然后再做完之后，他整个弄完之后再帮我寄过来，
1: 嗯，
0: 这运费全部是我们自己负担的，
1: 是。
0: 所以听众朋友啊，你知道
1: 多了一些运费，
0: 哦，对，所以我们到现在为止保湿八十墨还是只有卖1980，
1: 嗯，
0: 你知道，
2: 嗯，
0: 人家1200，小小一瓶可是可以用很久，
1: 对，
0: 只有用在眼睛的周围而已，
1: 嗯
0: 嗯，所以你用看我们的产品好不好，嗯，OK， 有需要记住今天我们营业到5:30，
2: 对，
0: 不管丽人屋也好善事也好，
2: 嗯，
0: 都到5:30，打电话2751-9911 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
1: 嗯，
2: 好，我要跟大家聊到关于打扮这件事情，哦，
0: 嗯，
2: 大家应该知道像日本人啊，他们对于这种外在的注重打扮这件事情是很重要，
0: 嗯，
2: 像你在路上如果看到有一些比较年长的长辈，他就算可能只是出去可能买个菜，他也会简单的打个丝巾，
1: 嗯，
2: 就小小的，
1: 嗯，
2: 就有一点点的小造型，
0: 是，
2: 那来自于东京大学的医学院的附设脑研究所，他们常年一直有在研究老年的医学，
1: 嗯，
2: 他就提到说打扮这件事情啊，对于年长者来说会是一种乐趣，同时呢也能够刺激大脑，哦，那怎么说呢，
0: 当然
2: 对，
0: 你自己照镜子觉得自己漂亮
1: 开心，
0: 当然就会开心啦，啊，
2: 他说，啊，他很鼓励这些年长者说每一天起床的时候啊，你可以花几分钟的时间就好，你可以去想想说，诶，我今天想要穿什么样的颜色衣服，
0: 嗯，
2: 或者我今天想要穿什么袜子，或者是我今天要搭配哪一件上衣，
0: 嗯，
2: 或者是你今天想要搭配什么样的颜色的风格，
1: 嗯，
2: 对，他说这样子会让你的大脑啊，让他有点像在做体操的感觉，
1: 嗯，
2: 他就会一直在思考，就会有点在运动就对了，
1: 嗯，
2: 所以他就很鼓励就是年长者说，当你去注重花几分钟帮大脑做体操，
1: 嗯，
2: 去想一想怎么打扮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表示你在对自己说，诶，我还愿意把我自己的外表维持住，
1: 嗯，
2: 我还是有一点讲究的，
1: 嗯，
2: 我还可以掌握自己的生活，我还没有放弃对美的追求，哦，
1: 诶，
2: 这个时候你的心会更有自信，
1: 嗯，
2: 那另外一个呢，我也看到是来自于日本资生堂，资生堂是大公司，就是在日本嘛，
0: 啊，
2: 总公司，
0: 嗯，
2: 资生堂呢他们自己也有在研究就是打扮啊保养这些事情，他们提到说打扮的起点是干净得体的肌肤，
1: 啊，
2: 他说对，他说这个正是高龄者身心健康的关键，
1: 嗯，
2: 因为为什么呢，他说我们在涂抹啊保养品的时候，啊
1: 嗯，就像一个画布嘛，
2: 对，你就当你的手去接触到你肌肤的时候，这种触感的刺激是可以帮我们的大脑带来安心感的，
0: 嗯，
2: 对，然后你的手又会手指头又有点就是在活动的感觉，
0: 嗯，
2: 也是可以帮助你促进就防失智，也是有一点点的帮助，
1: 嗯，
2: 对，所以我就想说哇这一篇报道真是棒，在擦我们爱迪斯保养品系列的时候，除了变漂亮让皮肤变健康，
1: 嗯，
2: 又可以防失智，又可以带让内心带来自信跟安心感，
1: 哎啊，多擦一点保养品，
2: 对对对，
1: 啊，
2: 而且像秋花姐是早上也擦，
1: 中午也
2: 擦，
0: 我三次，
2: 对，三次，哇，我就是鼓励听众，我们要这样333的这种保养方式，
0: 我最近
2: 擦三次，
1: 没事的话每个小时擦一次都可以，
2: 也可以，
0: 不要这样子，不需要了，不需要，我自己感到很从来没有夸奖过我自己，
2: 嗯，
0: 啊，人家再怎么讲你怎么样怎么样，我都很客气，我都会讲说没有啦，哪有这样子，然后就会讲出自己的缺点出来。你没有看到吗，我讲话好难看了，嘴型好难看，我就会这样子你知道吗，反驳你知道吗，好，我最近真的我很对自己的皮肤感到非常的喜欢，
2: 嗯，
0: 以我的年龄我敢说很少有人像我皮肤这样子，
1: 嗯，
0: 我现在不但皮肤白然后看不到毛细孔，
2: 嗯，
0: 最重要细皱我没有，
1: 对，
0: 再最重要的是真的有一点亮到我没办法形容，
1: 嗯，
0: 很亮，
2: 的皮肤真的是
1: 超亮，
2: 透亮的，
0: 真是亮，
1: 而且你还加了矿物隔离霜更亮了，
0: 就是重点是顶级一直精华，
1: 嗯，
0: 有加在我们的体

0: 意大利面。
1: 对啊，因为它是皇室级的保养品、啊、
0: 真的
2: 应该说每一道手续都必须要有、嗯、
0: 真的
2: 他们都有尽一份 功效、嗯、
0: 真的。所以说你通通都买才多少钱，你算算看。
2: 嗯，不到一万块。
1: 对，
2: 你外你去百货公司一瓶就一万了，
1: 真的，
0: 光是米纸就一万多啊。
2: 对啊、嗯、
0: 是不是叫做 Napoli 嘛，是不是？
1: 对，
0: 那这大家都知道
1: LA 开头
0: 对啊，不瞒你说啦，嗯，这是我一个朋友，他的先生的哥哥，两个夫妻
2: 代言的
0: 进的
1: 哦，代理
0: 进到台湾来、嗯、结果后来变成别人拿走了。嗯、因为听说效果很棒之后、嗯、那他们也不是专门在做保养品的，
2: 是
0: 他们是做贸易、嗯、那就去进这个东西来、嗯、结果没想到到后来、欸、被别人拿走了。
2: 对、嗯、
0: 大的公司拿走、嗯、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在做保养品的。
2: 对、
0: 嗯、你知道吧，
1: 女子精华它是真的在好莱坞界
0: 贵到离谱，当时
1: 大家都会指定要使用女子精华的、嗯、
0: 他们进来的时候没有卖那么贵，嗯，才卖6000多块，嗯，结果换别的公司代理的时候变成10000多。
2: 对啊，因为代理费用也会变比较高、哦嗯、
0: 不晓得啦、嗯、他为什么换了之后变那么高，
2: 就更高利润，
0: 这个从中间、嗯、从这个中间可见你就知道利润很高。
2: 对，
0: 对不对、嗯啊、不然的话刚进来的时候才6000多块，
2: 是
0: 那个年代已经很贵了。
2: 对啊，
0: 怎么变成10000多了、嗯、哦，太离谱了。
1: 那我们的价格真的是好佛心价、
2: 啊、
1: 好亲民的价格。
0: 我个性就很简单、嗯、我穷过了、嗯、我也曾经羡慕过别人，
2: 是
0: 不要讲别人，我最羡慕的是我姐姐、嗯、那就是我们万里香的姐姐、嗯、她是当老师、嗯、所以呢她不是很会打扮哦，这个皮肤会怎么保养不是，嗯，但是呢她的穿着各方面哦真的是很有气质，嗯，你知道吧？那个年代他就已经会骑脚踏车，而且那个脚踏车他买的还是名牌的脚踏车，嗯，你知道吧、嗯？所以我就好羡慕他哦，嗯、啊，穿着真的很好看，嗯，很好看，
1: 很体面。
0: 但是那个年代他比较没有注重在皮肤的保养，嗯、你知道、嗯？所以说啊，我也曾经羡慕过别人，嗯、没想到今天我自己能够把自己到了老了之后。皮肤才变好，变细，嗯，变白，变亮。嗯，我年轻时代是所有人都说我是黄脸婆。
2: 哎呀，真的蜡黄、
0: 嗯，真的皮肤是蜡黄，嗯，真的是事实。怎么可能会变这样？
2: 对，
1: 我们也羡慕秋华姐啊，因为秋华姐每个礼拜六去弄头发的时候，都会被旁边的人称赞夸奖。对，
0: 今天又碰到那个阮嘉玲的弟弟，嗯，好奇怪哦。好久没看到他了，没有碰到他、嗯、今天碰到他听到他的声音我就认得了、嗯、结果我说哎、欸，我就问阿玲，我说啊，那不是阮嘉玲的弟弟、嗯、他说对 啊我说哦，我好久没碰到他，他说他来的时间没有跟你同时，
2: 对，
0: 同时的时间很少、嗯、就这样子啊、嗯哦、就变胖了、嗯、啊，结果呢
2: 你问他吃什么
1: 可以耶，
0: 不好意思问那么多，结果呢我从来没有跟他相认过了啊、嗯哦、啊！结果今天刚好他要经过我身边，嗯，啊、要到洗手间、嗯，结果我才问他，我说：“孝玲有回来吗？姐姐有回来吗？”嗯，我就问他，嗯、他就看到我，他说：“哦啊，姐姐最近没有回来。”我就讲，我说：“如果有跟你通电话，你跟他说很对不起，我最近换了手机之后，阮孝玲跟我之间的 LINE 嗯，就这样不见了。”嗯。所以我要找宇飞帮我找出来，
2: 好，应该在啦、嗯、
0: 在哈，应该不会不见了，所以我都没跟他再连续这样子啊、嗯、所以我说你帮我问候他，好、嗯哦、所以我在想念他，
2: 是
0: OK， 继续安排这首歌叫做明月几时有，苏东坡的诗。

0: 记得一位大哲学家曾经说过，人生就像一本书，愚蠢的人把它草草翻过，但聪明的人呢，将它细细的阅读。因为聪明人知道今生只能念他一次，所以让我们把握当下，创造自己的彩色人生。
1: 今天彩色人生邀约的是我们杨纯涵老师。纯涵老师你好。
2: 宇飞好，嘉玉好，线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那接下来呢就要面对端午节了哦。那端午节不管是东方或者是西方，其实这个时间点好像都蛮重要的哦。所以呢端午节了，那你睡需要补充哪一种好运能量？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要我们吃 B 群吗？
2: 哎，可以可以，夏天容易火气大，可以吃一些 B 群。
1: 对，这个能量指的是什么呢？是显精 B 群还是什么方面的？
2: 这个能量比较像是你目前在生活或生命状态当中，就是来到这个端午节这个阳气很旺的时间点，你可以透过这个节气这个时节的这个能量状态怎么去转化你自己这样子。
1: 好，那来看看我们每个人需要什么。那这样子的话只有在当天还是之后比方说延续到年底你都是需要这样的能量呢？
2: 比较像是等一下会给大家一些建议跟就是你可以在当天做的事情，但是呢在一些建议的部分可能比较符合你这一阵子的状况，可能就是这两三个月都适用的。
3: 好，
1: 那老师，那我们该怎么做呢？怎么选呢？
2: 好的，那我就先跟大家讲题目啦，然后请大家根据你的一个直觉，就是挑选一个你觉得最适合你的一个选择，这样子。
1: 好的。
2: 好，那题目呢，就是说，端午节是我们一年当中阳气最旺、最适合补运、转气或者是调整能量的一个时节哦。那如果今年端午，你可以选择一样东西来帮自己补充好运能量。那你的直觉会是选择哪一个呢？
1: 好，
2: 第一个是艾草跟菖蒲。第二个是五色线。第三个是古铜钱。第四个是午时水。
1: 好，
3: 总共四个，
2: 没错。
3: 好，
1: 我选五色线。
2: 五色线，
1: 对，
3: 我想要选第一个
2: 艾草跟
3: 菖
2: 蒲。这现在好像很少见的吼，
3: 这样好像我很复古，是不是？很老派吗？
2: 不会，我也是很喜欢。好的，
3: 那请老师帮我们来解答呢。
2: 好，那应该听众朋友也选好你们心目中的答案了，我们现在就来解答咯。好，如果跟嘉玉一样呢，选择是艾草跟菖蒲的朋友呢，那你最近需要补充的好运能量是活化。那最近的你是不是心里面装太多事情啦，可能想很多，担心很多，就觉得好像有一点累累的，或者是失去方向的感觉哦。那艾草跟菖蒲在传统上面有这种驱湿开窍跟除秽的意义。所以你的好运不一定是说要得到很多的东西，而是让你这种停滞的状况可以重新流动起来。那你可以趁着端午节的时候呢，在这个午时，就是11点到1点这个时间哦，就是比如打开家里的窗户啊，让空气流通，让阳光进到家里，然后也可以整理一下家里面的角落，清掉一些可能放很久没有在用的东西，把钱包拿出来晒一晒。那如果你冰箱里还有去年没吃完的粽子，也可以一起把它整理掉了哈。对，所以当这个空间开始循环，你的身体也会开始就是呼吸跟活化的时候，就是你的好运气也会慢慢的重新恢复流动，就是才流回到你的生命中哦。
1: 好，这就是嘉玉选的。
2: 对，
3: 好。
2: 那如果跟宇飞一样选择五色线的好朋友呢？
1: uh-huh.
2: 那你需要补充的不是 B 群哦，是结界。哎，最近的你是不是会有一种好像快要被淹没的感觉？就是、啊，好多讯息，好多意见，好多责任，就是一直充满你的生活、哦。
1: 是。
2: 那五色线呢，在传统上它代表的是一种五行平衡，有一种保护、护身，然后祝福的意义哦。所以它提醒你，不是要去隔绝世界，而是要回到你的中心。所以你可以趁着端午节的时候给自己创造一个小小的神圣空间，比如说你在你家里啊准备一些喜欢的香。

0: 器、音乐、水晶啊，或者是你就到什么教堂啊、寺庙啊去走一走，那就是让自己有一个这个时间跟空间，是好像给你自己的一个神圣的时间这样子，让你的好运呢是有一个地方可以停留的。
1: 好的。
0: 那如果是选择古铜钱的朋友呢，你需要补充的好运能量是投入。
1: 是
0: 哦，最近是不是一直在找方法，想要赶快就是有一些什么机会啊，还是什么捷径可以翻转一下局势哦。但是呢，就因为这样子也一直好像没有实际上展开行动。那古铜钱呢，在传统的仪式里面，它不只是财富哦，它也代表一种承诺、交换跟投入。所以你的好运它不是凭空掉下来的，它需要你把你的时间、心力就是给放进去这样子。所以在端午节这一天，你可以准备168元的硬币，用50水就是洗完之后呢，就把它放到你的钱包里面。然后提醒自己，就是从今天开始，我愿意每天来去累积。那接下来的14天，你也可以为你自己想要去得到的，或者想要去有进展的那件事情，就是每天持续做一个小小的行动。那你的财气、你的想要的好运呢，是需要你持续去动，它才会开始慢慢的发芽哦。
1: 好，再来最后一个。
0: 好，最后一个选择50水的朋友，你需要补充的好运能量是信任。那你最近其实已经做了很多事情啦，就是照顾家庭啊，规划生活啊，很努力的就是在处理很多的事情，让事情变得更好。可是你可能很久没有放松下来了。那50水呢，它一个很棒的特质就是它并没有主动的去做一些什么，它就是静静的在那里，然后承接这一整年最旺盛的这个阳气哦。所以你的好运也是这样子的，就你不一定要很努力很努力，而是你要允许自己可以接得住。那在端午节这天，你可以留一些50水在你洗澡的时候用来泡泡脚啊、洗脸啊，或者是放点精油啊放松，让你自己知道呢你是值得被照顾的。那有些好事你不需要去追，它也会在对的时间慢慢到来哦。
1: 好，那这就是，那老师，我们选的这个是不是也代表我们真的在端午节的时候也适合去比方说喝50水啊，或者是带这个五色线啊，或者买这个艾草放在自己的家里啊。
2: 对，
0: 可以的，可以的。
1: 好，那现场电话是23712350，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问问题。那问了问题之后，老师他需要提供什么样子的资料给你吗？
0: 他只需要告诉我他的一个疑问跟他想知道的事情是什么，那我就会来帮他连接他的能量跟抽出他的一个牌卡答案这样。
1: 好，23712350，来，我们先让我们嘉玉来做个示范。
2: 好，老师，我想问一个很特别问题，就是我有3个小孩，那我的老三啊，他其实就是在端午节那一天出生的，对，他出生那一天刚好就是端午节，然后我就想说这个小孩怎么那么特别，因为他是自然产，我不是说去剖腹算日子的，所以我想问一下，他很喜欢运动这方面的事情啊，他说他将来就是如果想要往足球方面的话，适不适合他？
0: 哦，足球方面是不是？哇，最近世足也快开始了。
2: 对对对，他很喜欢什么 C 罗啊？
1: 那可能要去跟 C 罗说，C 罗或梅西说，愿不愿意投资他？因为他之前不是投资一个好像非洲的，然后后来还引荐他进他的球队。
0: 好，那我抽出来这个牌卡，我觉得他可能可以让他有机会去尝试。我觉得足球或是运动不见得是他人生的最终选择，可是会是给他生命转化一个很重要的过程，所以可以鼓励他去投入去练习，如果他真的很喜欢的话。那特别他在端午节出生，这种运动啊就是很洋气的活动其实是蛮适合他的这样子。
2: 对，
0: 所以他会在这个投入的过程当中，就是逐渐的去对他的生命当中有一些新的看法跟发现，更适合他的道路这样子。
2: 哦，好，所以足球可以是陪伴他的一个运动的方式。
0: 可以，就是陪伴就好了。
2: 好，
1: 那我们现在就接电话23712350，是我们现场电话。现场电话是我们的杨纯涵老师，午后2点，你好。
3: 喂，老师好。
1: 你好，
2: 你好。
3: 我想问我的孙子哦，最近好像晚上都很晚回来，我想说他不知道在做什么
0: 啊。所以是想知道孙子现在最近在做什么，是不是？
3: 是。
0: 好的。
2: 你孙子现在几岁啊？
3: 啊？
2: 他现在几岁？ 高中吗？
3: 31岁。
2: 哦，31了哦。
0: 31啊。哦、好，
3: 有时候晚上很晚回来，哦，他不知道在做什么，我说怕他做去做坏事。
0: 哦。好的，哎，看起来是不用担心他做坏事啦。不过他可能有一些事情，他是在忙这样子。对对对，就是可能我觉得比较是跟他事业或是啊，就是他可能在忙一些重要的事情，可能跟他工作是有关的。
3: 啊，
0: 哎，有听到吗？
2: 这样有听清楚吗？
3: 哎，对。
2: 啊，你的孙子他可能在忙一些工作方面的事情啊。
0: 对对对，不用担心，他还没有事情，
3: 不用担心哦。
0: 对，不用担心，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1: 谢谢你，好，拜拜。午后两点，你好。
4: 喂，大家好。
1: 是，你好。
4: 问我的财运。
0: 财运。
4: 嗯，喂。
0: 好的。
1: 好。自己的财运吗？
4: 哎。
1: 嗯。
0: 哦。好，财运的部分看起来很不错哦，就是慢慢的、缓缓的有在发展当中。他比较
4: 喂喂，好小声哦，
0: 好小声吗？
2: 小声。
4: 哎，
0: 是不是最近大雨讯号不好？
1: 我们这里都是推最大声，这样可以了哈。
4: 可以。
1: 哦，好，我知道什么原因了。好，谢谢。
0: 好的，就是。财运的部分是还不错的，就是一种慢慢在发展中的状况，那它不会突然的变得很好或是突然的变得很糟，但是就是有耐心等待它持续的发展这样子。
4: 那现在可以买财股吗？
0: 现在要买财股的话就是比较谨慎小心啦，然后需要一点时间，就是放长线，不太适合短期的这样子。
1: 嗯，
0: 对对对，
4: 短期还是可以买就对了，
1: 不适合
0: 短期，
4: 啊、
0: 嗯
4: 哦，不适合短期，
0: 对，要放长，要放长，
4: 还是可以买，
0: 嗯、对，是还可以的，
4: 好，
1: 好，谢谢你，好，
2: 谢谢，
1: 午后两点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5: 你好，还有老师啊，我想请问一下我的工作运，
0: 工作运，好的，
5: 嗯、谢谢，
0: 目前是已经有工作了吗？
5: 有
0: 在做哈，
5: 嗯，
0: 那工作运的部分，哎，看起来就是稳定的发展，然后会有比较多跟人际关系有关的部分，对，就是你可能需要去多结交一些朋友啦，这样子，那要主动一点，这样子，那是发展的就是顺顺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5: 这样子哈、哦，
0: 对对对，
5: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需要注意的部分就是人和吧，就是在人际关系上面要比较需要去维护他这样子，对，不要自己冲太快就不小心得罪别人了。
5: 哦，
0: 嗯，对对对，
1: 好，谢谢你，好，拜拜，午后两点你好，
6: 哎，老师好，大家好，
1: 你好，
6: 我也想问我的财运，
1: 嗯，
0: 好的，财运的部分，好。财运的部分目前看起来是就是哎，我觉得比较是还过得还不错的生活，比较像你一直以来状况应该都还蛮不错的，然后不会说突然的变得很多，但是也不会让你变得好像很匮乏的状况。
6: 哦，
0: 对，所以你应该有蛮多不同的就是收入的来源啊，所以这个生活看起来是过得还不错啦，这样子。
6: 哦，了解。
0: 对对对，
1: 好，谢谢你，
6: 好，谢谢老师，
1: 拜拜，
6: 谢谢大家。
1: 午后两点你好，
7: 喂，你好，
1: 是，
7: 你好，
1: 你好，
7: 你好，
1: 你好，
7: 嗯，阿老师好，
2: 好，你的问题，
7: 好，我吼想要请教讲，我有一间厝买去啊。
0: Hey,
7: 我起码说思念你呀、
1: 啊！就哎呦，这卖掉才开始想念了，
2: 才想他、
7: 啊。有没有桂林吼？
0: 对，
7: 干那到迄度到帮忙还是安怎，搁再买回来？
1: 哎呦，第一次听过哎、欸，
0: 买回来，
1: 嗯、
0: 啊、哦，好，
1: 要买回自己的房子哦，
2: 嗯、
0: 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买回来哈、嗯。
7: 对，
0: 我可能有机会。对，就是找你可能看看是不是有什么里长，还是你们那边比较地方比较熟的人去就是说说看是有机会的、哦、嘿、
1: 嗯、
0: 对对对，
1: 好好，谢谢。
7: 那我还要问你以后的那个今年的财运怎么样？
0: 哦，今年的财运是吗？好的、
1: 嗯、
0: 今年的财运呢，好，今年财运的部分要比较注意一点，因为可能你在钱的运用上面要小心，有时候会出现两个都很重要的选择，所以不要让自己就是卡得很紧， 就是多留一点比较保险的会好一点。

0: 这样子。
1: 哦，对对对，大部分都投资在那。
0: 对，那你还是要留一些，就是现金，你生活上够用的，不要卡死啊。
2: 好，谢谢你，好，拜拜，
1: 大家平安。
2: 好，午后两点你好。
3: 进来，来。哎，
2: 嘿，进来，你打电话来。
3: 等一下哈。
2: 好，进来。
4: 喂，
5: 喂，
4: 你好。
2: 你要问什么？
4: 哎，我要问我的婚姻。
0: 婚姻，
4: 哎，
0: 好，目前就是在婚姻关系当中嘛，哈。
4: 嗯。
0: 哎，好。哎，这个你们之间的关系状况应该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齁。
4: 嗯，
0: 对，我觉得要说有很大的改变好像是有一点难呐、啊、然后要关系要进步的话，你们自己都需要就是愿意提出勇气跟让着对方一点这样子，尤其是在讲话的时候不要太争执对错的部分这样子。
4: 哦，
0: 对，如果你有想要修复这个关系的话，那如果没有就是过各过各的生活吧，也不错啦。
4: 好，
0: 好，不勉强，
2: 谢谢你。
0: 好，
2: 拜拜。五二两姐你好。
6: 哎，宇飞好，老师好，小雨
2: 好，你好。
6: 我请一下我的身体
0: 状况是吗？
6: 我是属羊的，今年不好，我想问看看。
0: 哦，
6: 你这毛病也是很多啊。
0: 哦，毛病很多是不是？
6: 对，腰酸背痛这样子啊。我就说那个好看那个电视，那个都说今年羊不好，我不晓得。72岁的羊。
0: 嗯哼，哎，我羊是不是不好？我是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你压力蛮大的，所以你给自己很多的重担，然后比较少休息，所以这个我觉得你腰酸背痛跟这个部分有很大的关系。
6: 对，
0: 所以你
6: 我压力很大。
0: 对，你还是需要去放松一下，然后有一些事情可以放手的，要慢慢练习去放手。
6: 那身体不知道没问题耶，我去有检查检查，没怎样，可是就觉得怪怪的。
0: 对，你的身体问题比较多是跟压力有关，就是休息太少，压力太大，就是长期慢性压力是引起的这样子。
6: 这样子哦。
0: 对对对，所以你还是要慢慢的学会放手跟放松，这样你的生活才平衡，才能过得慢慢比较好一点。
2: 嗯，
0: 他
6: 没有很严重，没有。
0: 嗯，
6: 那叫什么？哎呀，那叫什么时候才会那个、啊、放松了？不晓得。
0: 什么时候才会好哦？
6: 啊、身体里面没有，不知道没什么状况。
0: 嗯哼，身体上面看起来是没有太大的状况，就比较多发炎的那个反应，都还是跟压力有关啦。
2: 嗯，
0: 对，
6: 啊，我就觉得是压力，可能
2: 对啊，自己要调上，
6: 都放不下。
2: 老师没办法帮你解决压力啊，
0: 你要练习放手啦。
2: 对，
6: 谢谢老师，
2: 谢谢你，好，拜拜。好，那我们今天的电话就接到这里了，谢谢淳安老师，
5: 谢谢老师，
2: 谢谢，
0: 拜
2: 拜，端午节快乐，
0: 拜
2: 拜。好。嗯，对，的确哦，这个压力这个问题，你只、真的没有人能够帮你解决，
5: 对，
2: 只有自己。然后这个累积下来的哦，你也不要想说，哎，那我努力了5天了、为什么我的身体都没有改善？
5: 嗯、
2: 但是你可能已经没有努力50年，对，
5: 对，
2: 所以这种都是，我觉得所有的慢性病真的都不能急，就是它会发生，也不是一天造成的，
5: 对，
2: 所以同样要变好、
5: 嗯、
2: 你也不要想说只花几个月就能够变好、没有要持之以恒。
5: 对、其实我觉得压力这件事情，我刚刚不晓得我有没有听错，刚刚那位听众他好像有说我这个压力我是要怎么放手、要怎么放松，
2: 他说没办法，
5: 他说
2: 他已经自己先放弃了他自己
5: 了。对，那我觉得其实可以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你应该要先去想说你觉得那个症结点在哪里、到底是你其实好像就放下，想办法让你的想法放下放手了、还是说你试着去让自己譬如说做一个你喜欢的热爱的一件事情，是不是能够去让你的压力放松？因为每一个人能够缓解你的压力方式不一样、所以你要先去找到你的压力可能是哪一件事情，哪一件事情，然后再去想我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放松那个压力。
2: 对啊，像我有写一首歌叫做悲观的人永远正确，乐观的人永远前行、其实它是一句话啦，他就说你看很多人悲观怎么样，哎呀股票一定跌，
5: 嗯哼，
2: 啊，一定赔，
5: 嗯，
2: 对，他总有会赔的那一天，
5: 嗯，
2: 然后他就会说，你看，我说中了吧？
5: 对。
2: 可是呢，你就会发现，这些每天都悲观的人，他其实做什么事情都不敢做，
5: 嗯，
2: 因为他怕会发生嘛。
5: 对啊，会绑手，
2: 而且最后一定会。

0: 会发生，因为那个只是几率一定会发生的问题啊。
1: 对啊，
0: 那乐观的人就是不有更好的、等等的啊、我这个我有办法去克服我的疾病、他虽然不见得一定最终的目标是什么，但你会发现他不断在进步。所以呢，人真的很多时候啊，没有任何人会放弃你、唯一会放弃的就是你自己。所以永远都要乐观啊，要相信自己可以的啊、不管什么压力你都能克服，如果不能克服就多吃两颗优康宁就能克服了。
1: 好，
0: 里面的姜黄素啊或者是 B 群都可以帮你克服。好，接下来播的是邓丽君的在水一方。

0: 把我的爱情还给我，把我的钱还给我啊！我们常常讲说、啊，不要太把自己的太早把自己的财产啊过给自己的孩子，不要想说省那个税，对不对？
1: 嗯，是。
0: 看到一个新闻，是政府最近在推的哦，这是在六月初，金管会正式宣布把全龄金融纳入为国家核心政策。什么叫全龄金融、哦、就是我们通常把金融认为就是这些年轻人啊在打拼的人啊特别重视，可是年长人好像跟金融没什么关系，但是他们讲说要把这个东西连在一起，好，不只是照顾年轻人跟上班族哦，那他们

0: 就说，那高龄人对于金融业需要些什么呢？他是讲两个，第一个就是以房养老，第二个呢就是安养信托，然后第三个是长照保险。这可能是对于年长者来讲最大的一个支柱哈。那我这个长照保险因为比较复杂啦，就是你先投保嘛，你之前在你有这个比较宽裕的时候，工作能力的时候，就要先做好自己的老的规划，
1: 对，
0: 那个保险规划哈。那我们就来讲两个，第一就是那个以房养老，我妈妈有嘛，现在也变得一个正式的名称了，我、听起来好专业哦，叫做商业型不动产逆向抵押贷款，有够长，还是
1: 落落等，
0: 对，还是以房养老比较快啊，
1: 对啊，
0: 一下就能够了解，但是他可能因为现在变得这真的商业化了哈、那现在也越来越多人知道怎么样去做了哈、那当然。会看因为照你的房子的房产的位置，那以房养老是特别针对哪一些人，就是他有钱但是他的钱只剩下那一个房子，那很多人要居住嘛，那但是呢就变得说生活很刻苦，但是不是，其实你那是一个保障，你可以用你的保障去贷款、但是一般人年纪大也贷不到钱、所以必须要用以房养老的方式才能够从银行那边拿到钱、而且是零花钱、它不是一次给你啊，让你慢慢花、它就是避免说啊，你一拿到大钱或者去买什么东西、就花掉了啊，被骗了、等等的，它不是，它是希望能够陪伴着你一辈子。
1: 好，
0: 那另外一个刚刚讲的安养信托、我觉得安养信托这个对于这个不孝子孙可能很有帮助、为什么呢？啊，安养信托就是你有一笔钱，然后直接由银行帮你做信托、然后呢他一月份来给你薪水一样、然后让你每个月有固定的生活费，然后这笔钱也不是任何人能够动的、因为有些 老人家就说我就放在我的户头啊也不错啊、但是这个时候你的孙子可能说阿妈哦、我要买车
2: 我要买车
0: 我要买车、你就说、阿嬷给你阿嬷给你、对吧，然后结果你的那个本金就越来越少、最后连自己都养不起、那这个安养信托呢就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哦。那他们讲说安养信托大概是怎么呢，就是费率也不会很贵、开办费大概5000到3万不等、然后呢每年的管理费大概就是信托资金的1/2到1/7，如果我们以500万来计算的话，
2: 千分之二就是1000万，就是2万，
0: 对，
2: 就是一年，
0: 一个每年，对，
2: 每年才
0: 2万，所以我们用500万来计算的话，每个月的、
2: 就是、1万嘛，
0: 每个月的管理费不到3000块，所以其实负担并不高、那最主要是怕你说这笔金额突然之间消失，尤其像现在诈骗，诈骗他们特别都会去锁定，像那一天我在节目有说嘛，就是说当你房子还完贷款之后啊、就是做好这个动作但不要去结，因为结了以后呢你就会变得有房产，然后没有任何的借款证明、他们说现在有一些诈骗集团就会专门找这样的人、然后就知道说你有办法再去把房子去抵押、所以他就想办法去骗你的房子、那同样的这个信托也是一样，你这个钱信托了他就骗不到了、像最近大陆也是诈骗盛行啊，然后很多的爸爸妈妈就怕自己的小孩子被骗，甚至说有一些是像最近有一个很流行的影集叫做铁拳教育嘛，他们就是有很多的赌博集团、他们直接去骗学生、让学生染上毒瘾、但学生没有钱啊，但是爸妈会帮他还，然后他们就是让他有那种赌博，因为学生没办法控制自己想要赌博的那个欲望、想要翻身嘛、然后呢中国大陆现在有一些爸妈很酷，他在孩子一满18岁、就帮他去申请信用卡、而且是最小的额度、然后刷爆、然后
1: 用这个策略
0: 让孩子信用破产、所以呢孩子之后就没有办法有任何的金融交易、然后就用这样的方式来保护他不被人家诈骗、蛮极端的啦，
1: 就一个策略啊
2: 这个其实可以找有关单位来做专访，让他们讲的更详细一点，可以安排在礼拜二、
0: 可以可以、
2: 比如说好那我做信托了，哎，1/2是很便宜，你1000万一年才2万，
1: 对，
2: 费用才2万， 那你就可以在信托过程当中跟银行写。

0: 协议，就是要写得很清楚。
1: 对，
0: 好，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好，那你到你到你，比如说有一天啊，上帝约你去喝咖啡之后，你剩下来的多少钱？这些钱一定要给你的儿子跟女儿吗？或者是你的子女吗？
1: 这细节要问一问。
0: 对，这些真的要明白，要清楚。那这些是不是剩下来的税是不是照课？好，课税是这样子。根据我所知道的啦，好，就是说，免税额，一个人的免税额是1200多万。然后再加上子女，如果有配偶的话是500多万。再扣500多万。再来这500多万免税的意思啊，再来一个子女是，如果还没结婚哦，结婚就不算哦，还没结婚的是50几万而已。好，再加一个丧葬费。加一加不到2000万。不到2000万，顶多如果还有配偶的话，那顶多是2000万。好了，那如果比2000万多出来，超过5000万的话，5000万以内，多出来的超过这5000万以内是10%的税。超过5000万是15%，到1亿以上的话是20%。就到这里为止。
1: 是，
0: 就到20%为止。但是呢，如果你的子女是不孝，你根本不要想，不想给他，我可不可以，就是说我要给别人可不可以，那可能你的子女有他的保留份，
1: 对，特留份，
0: 特留份，好，一定要的，好，一个基本的特留份，其他你要给别人一定要写遗嘱，要写得很清楚，不能够自己写一写，

0: 我要捐，捐到慈善机构。
1: 嗯哼，
0: 我都不给家里的人。
2: 嗯，
0: 家里人已经经济不错了。
1: 对，
0: 好、哦，比如说，
2: 嗯，
0: 我要全部捐。
2: 嗯哼，
0: 可不可以？
1: 嗯哼，
0: 需不需要课税？
1: 嗯，
0: 捐款应该就不用课税吧？
1: 对啊，
0: 应该是这样。
1: 嗯，
0: 问清楚了。
1: 嗯，
0: 这些事情应该我们听众朋友都很需要知道。
1: 嗯哼。
0: 听我们节目大部分都少许有年龄了，
1: 对，
0: 你不得不懂得去规划你的财产，
2: 对
0: 啊，跟不动。

0: 我们听众真的很棒啊！我最近 po 了一些老照片，听众朋友还夸奖了，给我很大的鼓励，还有这么多人都留言，呵呵，真的很棒。还有听众朋友留言说，这午后两点还有没在做脸哦？
1: 还没在做脸，
0: 这是民国69年的事情了。因为我 po 了一张那个张艾嘉。就到我们店里来啊，当天开幕的时候来店里啊，我们合拍照片，他就问说是不是现在还有在帮人家做脸
2: 啊？丽人屋没有，但是我们有居家做脸。就是你把我们爱迪斯整套买回家，就是居家做脸。
1: 是很棒。
0: 那我们另外一个听众还是男生哦，他帮我回答，回答他说已经没有在做脸了，但是呢，就是变成就是当我们的 showroom， 就是我们产品的这个
2: 展示中心，也是贩售中心啊，你自己过来也可以，
0: 对，也可以买，也可以在我们店里买。现在就没有在做脸了。好，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是个男生哦，还帮我回答，好可爱啊！
1: 他应该也有在用爱迪斯的产品哦，
0: 是忠实听众了。这里看到这一篇哦，就是我在删掉很多东西的时候。这一篇我不晓得有没有讲过，应该有，宇飞应该有听我叫做健康歌，
2: 健康歌，
0: 对，叫做什么？写的是什么？叫太阳出来晒晒背，应该有吧？
2: 有
0: 哈，新鲜空气洗洗肺，五谷杂粮养养肺，养养胃啦，胃，漫步走走别太累，常和朋友聚聚会。喝一点小酒别喝醉，好可爱哦。好，再来就是少熬夜来早一点睡，争取活到100岁。早一点睡有可能。
1: 是。
0: 我昨天睡6个钟头59分。差一分钟就七个钟头。但是我前面2个钟头没有代表。因为我没有代表，
2: 对，
0: 就睡觉。
2: 没记录。
0: 就在看新闻。新闻看看就睡着了，睡了2个多钟头，到差不多11点左右，11点多，起来。

0: 休息，然后再继续睡、啊、睡到我看的时候是七点了我才醒来、嗯、我说我继续要睡，我跟那个玛丽安说你也继续睡、嗯、啊，结果呢我就起来去洗手间，
1: 是，
0: 然后他就帮我把那个手机跟眼镜帮我就拿到洗手间放着、嗯、然后我到洗手间，你既然把我的手机都跟眼镜都带来了，我干脆坐在洗手间就看手机泡脚、嗯啊、我就没有再睡了、嗯、很好，泡脚真的很棒，
1: 对、
0: 嗯、好、啊、刚刚讲到是说、哦、就是少熬夜早一点睡，对不对，争取活到100岁、嗯、身体健康是第一位，嗯，送给族群每一位，哎，好可爱哦、嗯，这一篇不晓得多久没念给大家听了，以前应该有念过，以前一定有的。好，今天我有个原因要呈现，
1: 是
0: 听众朋友现在要不要听，
1: 好，
0: 可以吗，
2: 可以，
0: OK 齁，等一下你们啊、还有感恩的心，对不对，
2: 对，感恩的心单元、okay、也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
0: 对、
2: 哦、
0: 讲讲，嗯，讲讲一些感恩哦、嗯、看要感恩谁哦，我刚刚还打个电话去给梅子的
2: 感恩梅子姐、嗯、
0: 真的，她每天要给我电话好，原因呈现听听看。
3: 真正的福报不是儿孙满堂，也不是家财万贯，而是过了70岁老天爷还没收走你这6种能力，这真的是老天在疼你。第一，想吃就能吃，这不是废话，你看多少有钱人面对山珍海味却吞不下去，消化不了，胃口好代表你的生命力还在燃烧。第二，沾准头就能睡，没有浑身疼痛折磨，没有心事压得喘不过气，能睡个好觉是老年人最顶级的奢侈品。第三，两条腿还挺使唤，不用轮椅，不用拐杖，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这叫自由。失去了腿脚，世界就只剩下窗户那么大。第四，脑袋里记得事，认得清人，记得住回家的路，没变成家人的负担，没活在混沌里，这比什么都强。第五，身边还有个能吵架的老伴儿，别嫌他烦，看看那些孤单的老人，家里安静的让人害怕，有人陪你拌嘴是福气。第六，儿女没给你惹祸，孩子不用多大富大贵，只要不欠债，不啃老，不让你操心，这就是祖上积德。这六条哪怕只占了一半，你都该笑着醒来，因为这世上有多少人连一条都奢求不到。
0: 听到没，嗯，我唯一缺点就是坐在轮椅上，其他我都很 OK。他第二条就马上
1: 吃就吃，这一点你也不太 OK， 你不能什么都吃，你要挑。
0: 我这么挑都能够还 OK 哈、哦嗯，真不简单。
2: 对啊，其实秋华姐的胃口挺好的，嗯、我觉得这样很棒。
0: 我吃的不多，
2: 她刚第一点就是说能吃。
0: 哦，对，嗯、
2: 就是这
0: 那我吃啊，但是呢，我吃的不多。嗯，哦，很多东西我不能吃，嗯、太凉太燥也不能吃、嗯，所以还能够有这样的身体，嗯、我真的要很庆幸、嗯，庆幸我们公司有进了这么多的好东西。刚刚要出去吃胶原蛋白，我连吃2大瓢了。嗯因为中午没吃东西嘛，嗯，所以说洗头来不及了。嗯、等到宇辉，我洗完的时候，刚好宇辉来接我、嗯、啊，所以本来想要去买大馄饨，来不及，嗯，来不及，所以呢，宇辉已经来到那个洗头店接我、嗯，所以来到这里才请那个玛丽安帮我去买什么，嗯、买一个三角饭团，
2: 对，
0: 买一个那个什么
2: 茶叶蛋。
0: 三角饭团到现在为止我不知道怎么开，
1: 我也是
0: 我到底是怎么了、嗯、笨到这种程度、嗯、怎么开都开不好、嗯、所以我吃1/3
1: 是
0: 1/3就弄不好，我就没吃。
1: 没关系，黄仁勋应该也不会开、啊、对，
2: 为什么？
1: 因为秋华姐要干大事的，不是做这种小事的。
0: 你好了，
1: 这种小事让我们做就好
0: 了。你好了，你也不会啊。
1: 我会啊，
0: 真是笑话。好，刚刚真的好满足的吃2大瓢的胶原蛋白、嗯、真的是，我真的发现的确有年纪的人牙缝都好大，嗯，真的
2: 会，
0: 那我现在好像有停

0: 质，
1: 因为胶原蛋白补充的好啊，
0: 你牙龈就不再萎缩，
2: 嗯，
0: 牙龈不萎缩，你牙齿不断，我四颗牙齿真的眼睁睁就这样固定了，
2: 嗯，
0: 我本来是疫情过后，因为估价估过两次，
2: 嗯，
0: 三颗牙齿，估过两次，有一个要跟我拿多少钱，你知道吗？最贵的那一个18万，
2: 嗯，
0: 18万，
2: 三颗，植牙还是
0: 植牙
2: 啊？
0: 那我问人家，人家说便宜，
2: 嗯，
0: 18万说便宜啊，
2: 对，
0: 一颗6万，
2: 对啊，便宜啊。
0: 他说现在一颗都是10万的，
2: 嗯，
0: 还有12万的，
2: 啊、
0: 我听了以后啊，还好，我现在已经固定了，我本来是摇晃嘛，
2: 嗯，
0: 在疫情之前，
2: 嗯，
0: 会摇晃，我去看，结果呢，医生叫我说拔掉，
2: 嗯，
0: 直接植牙，
2: 是，
0: 直接植牙，
1: 嗯。
0: 不过这个已经是8、9年前的，7、8年前的事情了，嗯，所以现在居然不用拔掉，
2: 嗯，
0: 还固定了，
1: 嗯，
0: 就是因为听众告诉我们，
2: 嗯，
0: 居然吃胶原蛋白，
2: 嗯，
0: 能够巩固牙齿，
2: 对，
1: 对啊，
0: 这听众告诉我们的，
2: 是
1: 帮助牙龈，
0: 你知道，我做梦没想到的，
2: 嗯，
0: 还有让牙龈不会萎缩，
2: 对，
0: 哇。我这三颗牙齿让我省了18万呢。
1: 我也前天我也在讲啊，我前几天就检查牙齿的时候，嗯，然后医生顺便帮我照牙齿 X 光，嗯，然后他说我就是右下角的最后一颗智齿，
2: 嗯，
1: 因为是横的长，
2: 哦，
1: 他建议我就是一定要去把它处理好，
0: 嗯，
1: 然后他说到时候拔完之后啊，嗯，我里面要帮我填充胶原蛋白，
2: 嗯，
1: 我想说，哦呦，胶原蛋白真的对牙龈这么重要，
0: 真的。
1: 然后但他跟我说我帮你填充，我要跟你收3500，
2: 哎，
1: 他就先报价给我。
2: 那你就拿那一罐说，我这一罐不用3500，你用这个填。
1: 我那时候就默默心想说，我吃我们家膳食的胶原蛋白就好，德国第一大厂那个就很赞了，
2: 1680，
1: 真的。
0: 德国谢丽塔的，你们都可以去打听，可以去查询，好不好？我们的就是纯的，
2: 嗯，
0: 没有加任何添加物，
2: 对，
0: 效果真的特别好。
2: 嗯，
0: 我这三颗牙齿赚到了，
2: 是
0: 18万，不过现在都不止哦。
2: 而且最好是用自己的是最好的，
1: 嗯，
2: 不要用什么替代的。
1: 是，嗯，没错，嗯。
0: 好，继续安排的歌曲《
2: 微风往事》。
0: 是的，民歌，这是郑宇唱的。

0: 看到今天啊，这不是今天，前两天的早安，现在有很多早安上面会写几个字，都写得很棒，
1: 对，
0: 好像这样子的我都会把它拿来泼在上面，大部分这个都是我泼的比较多。他说把自己照顾好，明天才会更好，不管几岁，健康万岁。没错，
2: 对，
0: 只要打电话27519911，保证你永远健康，
2: 对，
0: 而且又便宜，
2: 没错，
0: 像我们的优康里你看看，里面有维生素 B 群，来自德国的，
2: 是
0: B1 B2 B3 B5 B6 B9 B12， 连 B7 都有，
1: 对，八种完整的配方，
0: 真的棒极了。尤其是一定要记住吃 B 群，里面尤其是 B9 跟 B12、专管你的脑神经，
1: 对，
0: 现在全世界3分钟就有一个失智，一个阿兹海默症，多可怕。所以说连家人都不记得他是谁，所以说千万不要让自己有失智的机会，
2: 对，
0: 好不好？所以维生素 B 群一定要吃，
2: 是，
0: 好，那我们的呢是维生素 B 群是主成分，跟姜黄素都是主成分，所以呢我们用的是德国的，
2: 是
0: 凡士型的，所以你吃下去，哎，到了晚上你的尿液还是一样有颜色，黄黄的颜色，这是 B 群的颜色，代表它还继续在吸收，
2: 对，
0: 你知道吧，不是说你吃下去大概大概上两次的洗手间
2: 就没了，
0: 就没了，代表它还没吸收就已经排出去了，
2: 没错，
0: 所以说我们的好就好在这里，
2: 是环视型，
0: 对，好，再来就是怎么样，我们里面有提炼到 98% 的姜黄素，
2: 对，
0: 它可以提供给你整个身体发炎的预防。
2: 刚刚听众朋友就需要，他说压力大，身体发炎，
1: 对，
2: 所以就需要姜黄素。
0: 对对，真的很棒，姜黄素，
1: 对，
0: 提高到98%，那要有多少的姜黄的姜黄粉才能提炼出来？那么一点点，
2: 是
0: 98%，
1: 高纯度又高吸收率，
0: 就是啊，里面还有黄金藓，这都是外销的耶，我们每次要订的话，都要2个月前就要。跟这个公司讲，他才能订得到黄金险，知道吧？他保护你的肝脏，
2: 是
0: 让你在应酬的时候不要受到肝脏的伤害，
2: 对，
0: 你知道吧？很多啦，我不会形容，真的是黄金险，真的太棒了，
2: 很重要，
0: 别人大概不会用这么好的。再来，里面有大蒜素，
2: 对，这、就是大家最喜欢大蒜精改过来的，
0: 对，好，里面还有锌的成分，锌的成分就是成长的孩子是最需要的，
2: 是
0: 增加体力的人也是最需要的，
2: 没错，
0: 我想大概我就是吃优康宁，不然我没有办法吃补嘛，什么补都不能吃啊，
2: 对，
0: 很讨厌呢，真的，
1: 他姐就靠优康宁来补
2: 也好，就吃的特别勤快，绝对不会忘掉，
0: 就是啊，没有他不行，我没有他不行，优固力也是一样，
2: 是
0: 2个月份1980，
2: 每天要吃6颗，
0: 跟优康宁一样，我现在吃9颗，按照三餐吃，按照三餐吃，对，因为我这个年龄有这个需要了，你知道，好，最重要的是我们有补骨三宝，哪三宝？葡萄糖胺，
2: 对
0: ，MSM 跟那个软骨素，好，那 MSM 跟这个
2: 猫爪藤，
0: 猫爪藤它是秘乳的国宝，它是草药来的，这两。

0: 量合在一起，目的在哪里？
1: 消炎止痛。
0: 对，因为我们到年纪大了，走那么久的路了，几十年了，你的膝盖骨缝里面的那个液体的东西是慢慢会流失的。
1: 对，如果没有吃我们的优固力，如果有的话再加胶原蛋白就不会了。
0: 不是，里面我们里面玻尿酸，
1: 对啊，再加上那个
0: 胶原蛋白
1: 就完整了，
0: 就完整了。你这骨缝的流失的那个液体的东西呢，
1: 补回来，
0: 补回来，然后你就走路就不会疼痛，不会摩擦，
2: 对，
0: 你知道吧？好，所以我现在走跑步机呢，我几岁的人了？
1: 对啊，而且你都没肉啊，都靠骨头在撑
0: 的。真的，所以呢，就靠我们的胶原蛋白。我刚刚出去，早上我才吃一瓢半的，我刚刚。完全是为了肚子饿，要不然我就吃一瓢啦，一瓢这样，怕会咬起来会洒出来，所以我就平平的一瓢，然后再加一点点，就这样子，来的时候是这样，早上我就一瓢半，绝对不会少，就这样，所以呢，我真的好爱我们的胶原蛋白，那味道含在嘴里，哇！这味道好香，好好吃，
2: 我也好喜欢。我记得那时候我第一次吃到的时候啊，我就想说哇，因为我从年轻就在吃胶原蛋白，我说我好惊艳，我秋华姐的胶原蛋那个这个产品的胶原蛋白啊，非常的清香，然后就不是那种以前我们会吃到加一些化学的什么草莓味，它要去盖掉的可能某些鱼腥味，然后我就这样，就我真的是抱着，然后在电视前面这样一吃一直吃，我就觉得好享受哦。
0: 所以说东西的好跟不好差距是很远的，
2: 对，
0: 成本差的很多。好，那我们再来呢，还有什么？
1: 再来准备今天感恩的心
0: 哦。好，大家打电话进来27519911号
1: 23712350。秋华姐太希望大家去订货了。
0: 对 啊， 对啊，没错。好，那感恩的信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
1: 好，
0: 23712350。

0: 今天的感恩的心，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哦、嗯、好不好？
1: 好，我今天要感恩的呢是我们的老天爷。为什么呢、嗯、最近呢都在下雨，大家可能会觉得很讨厌，可是我觉得这是老天爷的祝福。嗯，因为呢前一阵子台湾已经快要到缺水很严重的情况了、嗯、然后可能大家也很担心吧，结果老天爷就听到我们的话，哎，一次就下这么多的雨给我们，而且呢下的雨又刚刚好、嗯、又都没有造成任何的灾难、嗯、所以我觉得这时候我们就要感谢老天爷这么的眷顾我们。其实我们每一天都活在非常美好的日子里，跟以前的日子比起来真的是太幸福了，只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忘记了。你看我们不缺水不缺电，真的实在是太幸福，所以谢谢很多的人，当然更要谢谢我们的老天爷啊。
0: 好，欢迎。
2: 好，我想要感谢一下就是我的爷爷。
0: 哦，
2: 那因为我的爷爷啊他已经过世快要十年的时间，但是因为他跟奶奶都是江苏人，所以我们称呼爷爷我都叫他嗲嗲
0: 啊，
2: 对，从小都叫他嗲嗲。然后我的爷爷啊，因为我是我们家的长孙，就是我爸爸是大儿子、嗯、然后人家就是说那种有可能传统的就是重男轻女，但是我爷爷完全没有、嗯、我就是生出来的是一个女生，但是他超级疼我、哦、然后小时候啊他会常常自己亲自做一些那种江浙菜上海菜给我们吃、嗯、而且他对于我跟我妹妹的爱啊、嗯、是每一次他只要听到我们要回爷爷奶奶家，他都一定会知道啊，他知道我们要出发了、嗯、然后他就会跑到他们家外面就有一个河堤那边的凉亭下、嗯、他就站在那边等我们。他我不知道他等多久、嗯、但是他直到我们家的车开进来看到我们到了的时候他才会跟着我们一起走回家、
1: 嗯、
2: 他每一次都是这样，不管刮风下雨下雨天、哦、他也出来等、
1: 啊、
2: 他就是想要守候着我们的那种感觉、
0: 嗯、
2: 那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自己等到回首的时候

0: 候，你才会去想到说，原来以前小时候啊，你有这么多充满就是爷爷给你的爱，也许当下的时候你不会有这么多的体会。但是我现在就是上次我们访问蔡根香，刚好是有江浙菜的来源，我就去回想说，哎，曾经就是爷爷给我哪些爱的点滴，所以我现在就是想要感谢，就是哎，在天上的他，谢谢他曾经这么的爱我。
1: 好，那我们现在接
2: 电话进来了，
1: 237-2350，午后两点，你好。
3: 喂，三位主持人好。
2: 你好。
3: 我想要感恩的是，我在很多年前，然后在电台有听到一首那个歌曲，它是旧曲新编的，然后我非常喜欢，然后就打去电台问那个相关的那个曲名跟唱片公司专辑，那后来就知道是哪个专辑嘛，然后就打去那个唱片公司，然后那个唱片公司的人员说这张专辑已经绝版了。
2: 哎呦，
3: 对，那绝版了，那然后接电话的先生他居然说他在仓库还有一张，只剩一张，然后他就免费寄给我。
2: 哎呀，
3: 对，他就完全，那当时我有跟他说多少费用我在寄给他，他就说没关系，他就给我，他就完全就是一张整张专辑就只剩那一张就寄给我了。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
2: 哎呀，真的很棒很棒。
1: 因为你现在记得那首歌那张专辑叫什么吗？
3: 他是那个那首歌是那个东西为着你啦，是李佳的歌，然后那整张专辑它全部都是那个旧曲新编的。
1: 哦，
3: 对，整张都是，因为它那个整个改变的曲风我非常喜欢，那种就是新编的。
2: 闽南语歌吗？闽南语歌曲，
3: 对对对，是李佳的那个东西为着你啦。
2: 哦，东西为着你，
3: 然后那整张专辑的那个曲风，我到现在，因为我最近刚好又重新去买到，就是有那种音响，就是有 CD 跟卡带的音响，对，然后我就再把这张专辑又拿出来听。哦，最近真的是听到就是真的
2: 好棒哦，
3: 对，就真的好感谢那个先生，他就是把那个仓库唯一的一张就
2: 寄给你，
3: 就这样子寄给我。
2: 哎，好棒。
3: 对啊，
2: 真的该感谢该感谢，真的。
3: 对，希望他有机会能够在这个广播中这样听到。
2: 是，好，
3: 对，
1: 好，谢谢你，
2: 谢
3: 谢你们，谢谢，拜拜。
1: 现场电话237-2350。
2: 配合这位听众朋友打这一通电话进来，我也来讲一下。讲谁呢？讲就是吴敬贤他们的团队其中之一。有一位女生跟我日本的表妹很好，两个人感情非常的好，我一直叫不出她的名字来，每次都会给我很大的鼓励，每个礼拜五我都会遇到他们，刚好他们录音录完，然后我来，他们刚好要走，就会在楼梯口见到面，每一位都会哇，很热情啊，跟秋华很热情，那吴敬贤更不用说了啊，所以说很热情。其中这一位呢，就是我日本表妹的好朋友，非常要好，曾经一起在东南亚演唱，所以我表妹是曾经唱过歌的啊，然后嫁到日本去啊，她女婿还是国会的议员呢。好，他跟我说什么你知道吗？他每次都会夸奖我们的节目。他说：“哎呀，秋华，你节目可以做这么久，绝对是有你的怎么讲？
0: 本领本事，
2: 有你的这个内容了啊，因为真的不错，所以大家才会那么喜欢。好啊，这一次前两天碰到我的时候，跟我讲什么，你知道吗？跟我讲说：‘啊，姐姐，你实在太厉害了，从来没有听过电台在播 AI 的歌，只有你。’”结果每一首 AI 的歌都很好听，你真会选，选的真的很好听。
1: 是，
2: 哎呀，给我好大的鼓励，
1: 而且他们是专业的，
2: 给我很大的鼓励，真的，我很感恩。这句话对我来说很受用，
1: 是
2: 因为我担心在播 AI 的歌的过程当中，听众朋友你们是否喜欢？我不知道，你知道吗？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但是我只有我一个人喜欢不行啊。要有听众朋友告诉我说你们真的也喜欢才行啊，对不
1: 对？
2: 所以说没想到我居然有一个内行的人，他歌唱得很好，
1: 是
2: 结果呢夸奖说每一首你播的 AI 的歌都很好听，给我好大的鼓励跟安慰，谢谢，感恩。
1: 好，等听众的电话237-2350哦。

0: 电话没有要进来哈、哦。嗯，那既然 AI 的歌好听，我马上就为你播。这也是人家点播的，
1: 是
0: 粉红的超跑。嗯，在座的一位主持人，
1: 对，
0: 他所做的，
1: 宇飞制作的，
0: 是的，
2: 做粉红超跑。
1: 我也有去看呐、啊。okay.

0: 管好像超跑了。
1: 嗯，要跟着走，一定要持有顾虑哦。
0: 是的，这是哪里的妈祖？
1: 那个白沙屯，
0: 白沙屯妈祖哈，就是粉红超跑。
2: 对，
0: 欢迎跟大家聊一下。
2: 好，最近啊，很红的黄仁勋，NVIDIA 执行长啊，他的超。

0: 就是他的行程跑到了韩国那一站，对，然后他就接受了在韩国非常有名的一位主持人叫刘在熙的访问哦。其中这个访谈呢，我想要跟大家特别聊。其实这一集的过程没有特别的说要琢磨什么半导体这些科技的内容，几乎大部分都是访问黄仁勋最真实也最温暖的真心话。那其中有一题呢，人家问他说，你如何去定义未来的人才呢？没想到黄仁勋的回答是说，对他而言啊，未来的人才能够让你带来好运的是，我真心的希望对方能够成功的这种慷慨跟善良的信念。
1: 对，
0: 所以对他来讲啊，不是说你要有多高的技术，对，多高的智慧，而是你要能够内心还是存在着善良这一颗心。然后另外一个我要跟大家提到是，黄仁勋他在某一段呢、啊，他就秀出他自己的手腕，说：“哎、我是不戴手表的哦。一般的成功人士都会佩戴一只手表。他说我没有戴手表的哦，因为我不在乎时间。
1: 对，
0: 他说现在这一瞬间就是最重要的一刻，表示活在当下这件事情对每一个人都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也非常的享受我们现在这一刻跟着听众朋友在空中的时刻在一起分享所有的一切。
1: 对啊，他甚至。”在那个公司嘛，他问他说你们为什么都没有什么五年规划，他说我连公司都是一样，就是我当下能不能做得更好，
0: 对，
1: 而不是考虑说五年以后干嘛干嘛干嘛，他说那个变化已经太大了，
2: 的确是，好，听众朋友知道哈，我们的叶黄素是所有叶黄素之中最好的，
1: 对，
2: 上面有个小贴标，
1: 秋华姐也是活在当下，什么最好她就用最好，
2: 看到了没有
1: 当下最好
2: 的，有人拿去到处要买，很多西药房没有，要有这个商标的没有，
1: 对，太贵了，他们
2: 我才会用啦，真的没有人会用，它是最先研发的，效果真的太明显了，
1: 是
2: 太明显，
1: 有差，
2: 跟我比我小的年龄的人现在动过白内障手术的人不晓得多少，真的，我真的感到真的有我们的产品，我真的好幸福哦。
0: 对啊，
2: 所以说不为别人整，为自己吧，是不是？所以听众朋友，没有钱的人也需要健康，
1: 是
2: 这一点，我一定要替他们想。
1: 对。
2: 我自己穷过啊，
0: 就是黄仁勋讲的，我真心的希望别
1: 人
0: 有获得健康，
2: 对
0: 对啊，所以秋华姐定的定价都好佛系，让大家都可以买得起。
2: 对啊，来，你刚刚讲的很棒，当善良遇见了感恩，这才是真正人间的温暖。这一段真的看了以后，我也抛给大家看，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跟大家分享。因为男生，然后呢，他自己呢。也在卖东西，好，结果呢，把他的单子放在旁边，趴在一部名车的前面，引擎盖上面，
1: 是
2: 趴在那里哦，然后呢，也在就是，怎么讲呢？等于是在那里休息的意思啦，结果呢，一个车主，就是这部车子车主，走过来了，看到他啊，怎么？趴在我的车上，车子的引擎盖前面，在干嘛呢？结果就过来就问他说：“你在我车子上面干嘛呢？”那很生气，有一点不太开心，跟问他。他抬头起来就看到，他说：“哦，是这样子，你的车子窗没有关
0: 哦，
2: 那你里面有你的东西在，
1: 是
2: 有手机，又有你的钱包。”没拿，所以我担心路过的人不晓得有什么想法，
1: 对，
2: 所以我就帮你守在这里。
1: 是，
2: 哎呀，你看看，这个时候车主赶快开车门，赶快看，真的他
1: 窗
2: 没关，所以皮夹子跟手机都在他的
0: 重要的东西在车里。
2: 这个时候他才很感恩这位男生，他是在卖一些零碎的东西，
1: 是，
2: 你知道吧？还挑着卖，结果呢，居然还守着他这个东西没拿走他，居然还守在那里在等主人来。你看有多么善良的人，
1: 对，这个时候为别人，
2: 对，这个时候当主人来了，真的拿他的钥匙真的开了，开着他的车子，代表就是主人没有错，他终于终来离开，
0: 对，
2: 离开的时候要走才发现。他走路居然是身体有问题的，身体是

0: 畸形的、
1: 嗯、
0: 所以呢这个车子的主人就问他你为什么身体这样子，他说、嗯、对，小时候就这个样子了、
2: 嗯、
0: 那生活有问题，我家里还有需要养的爸爸妈妈，
2: 是，
0: 所以做一点小生意啊、
2: 嗯、
0: 等等、
2: 嗯、
0: 哇，这个车子的主人真的看不下去了，赶快想办法帮他、
2: 嗯、
0: 所以你看看，当善良遇见懂得感恩的人，才真正是人间的温暖、哦、好棒哦。好，这是一位听众朋友，那天我播了这首歌，他听了很感动，他说他从来没听过这首歌、
2: 嗯、
0: 结果呢他就聊到快要哭了，他说他现在是一个人住、
2: 嗯、
0: 儿子住的地方离他不远、
2: 嗯、
0: 但是就不是住在一起，所以午后两点能够陪伴我们，我真的好高兴哦、
1: 嗯、
0: 我听得连我都快哭了、嗯、我也没人陪、啊
2: 嗯、有啊，我们都是人啊
0: 不是啊，回到家的时候、啊、尤其是 Mindy 不在的那段时间，只有我跟玛利亚两个人、
2: 嗯、
0: 真的，不过我现在很棒，
2: 是，
0: 也就因为抖抖你这么做、
2: 啊、
0: 所以把我训练出来了、
2: 嗯、
0: 训练出来，我从小长大到现在没有过着生活、
2: 嗯、
0: 孤单、
2: 嗯、
0: 那无形当中在晚年才学会了如何孤单独处的生活、
2: 嗯、
0: 也不错啊，
1: 对啊、嗯、学着跟自己在一起，
0: 对。

0: 水淡水，这位朋友有在听吗？我们每天都会陪伴你哦，不要感到寂寞，好不好？感激您再度收听午后两点，下个礼拜一我们节目中再好好聊。
1: 好，
0: 祝福大家
2: 健康快乐，
0: 拜拜。

0: 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都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好，今天又是礼拜五了，我们在顺声广播公司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合唱节目，我是吴静贤，非常谢谢您的收看收听，也希望朋友帮我们转发一下好不好啊？好，首先我们来听一首董怡君小姐唱的《你是否还记得》，我们来听《你是否还记得》。

0: 你是否还记得这是冯仁心小姐所唱的？哎，
1: 在你这个声音里就出来。
0: 哦，有电话啊，来，我们接一下。喂，你好，
2: 这通是国际电话，
0: 不是电话，
2: 注意小心诈骗。
0: 海外朋友，
2: 过这点位，在这里哟。
0: 好，谢谢。喂，你好，
3: 你好，你好，金田老师，
0: 张烨，
3: 对，这回猜对了，
0: 猜对了。
3: 我想，对啊，我想听一首《莫奔跑》，也叫《小野猫》，可以吗？
0: 莫奔跑。好，可以。
3: 好，谢谢老师。
0: 谢谢啊，谢谢。
3: 嗯，拜拜。
0: 拜拜。嗯。

好，谢谢啊、哦。现在帮你唱萧瑟夜雨。好，萧瑟，我们是唱和朋友啊，不是，YouTube 的朋友。哎，这什么事啊？音讯忙，欢乐星期五，谢谢啊。徐日云老师，谢谢您。邱小姐，谢谢。我们在 YouTube 上面也看到我们，欢迎朋友帮我们转发一下啊，谢谢。好，我们来听祥善所演唱的《萧萧夜雨》，杨艳怡小姐唱。

萧萧夜雨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这是祥善所演唱的。何云生、李奇生、舅舅，还有林锦霞、洪燕孙，谢谢你们。林品生来了啊，郝雪兰、双月音。演唱的时候我们会唱的会帮你安排啊。好，接着有一位朋友演唱一首，这边啊，江家谦你好，林品生啊，尚日英、吴森瑞、 SP Chan、 山凤丽，谢谢你们。郝世然说好听好听。好，那接着我来为您唱一首，也是朋友演唱的《我爱上了一个人》。

我爱上了一个人，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很好听的歌啊，《樱花树下》，我请翟曼芳小姐唱《樱花树下》。

0: 有朋友问什么样在 YouTube 上面看我，你只要写汉圣深，汉圣深三个字就出来了。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去。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 02-2361-7268。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谢谢您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信贤。接着新鹏先生要为我们唱一首 Mambo Me， 很热闹。
2: 很热闹，张璐的歌曲，
1: 张璐的歌很热闹。
2: 当年那个时候是 Mambo 是最流行的。对。

0: 这是唱戏啊，戏很俗啊。新鹏先生唱的《漫步迷》，接着俞美欣小姐要唱一首
1: 《月亮代表我的心》。
0: 月亮代表我的心。

这是我们金小姐所唱的。陈胜松，你好。好，这边还有先生，你说你现在在敦煌看直播，敦煌大陆啊，哇，好棒啊，在敦煌看直播，谢谢你啊，谢谢你。李淑慧，杨芳兰小姐你好，在马来西亚啊。杨又化，谢谢你。何世维，是燕维哈，何世维先生你好。呼淑琴，香月英，香凤玉，谢谢你们。好，黄月生小姐先唱一首《昨夜你对我一笑》。好，我请杨艳妮小姐唱《昨夜你对我一笑》。

0: 昨天你自我一笑是杨艳妮小姐和翟曼芳小姐合唱的哈，这个大雁要听一首《莫奔跑》。哎，赫本，赫本，
1: 莫奔跑，
2: 赫本
0: ，A 弗莱，谢谢，谢谢，哇，好重，好重。

这本书实在太重了，送给我。啊，这边有一位朋友，胡淑琴，聊心手，恨不生情在当年。

0: 休息一下啊，蔡红星。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6: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7: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十二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8: 我是 Sherry， 今年七十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4: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4: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好的朋友，谢谢您，您都还在，在是我们场合，谢谢。洪远生先生，希望小姐，希望新一首《我心里的太阳》。好，我请金鹏先生为您唱《我心里的太阳》。

男生唱这首歌也蛮好听的啊，这是新鹏先生所唱的。这边有一位黄日俊朋友，聊天花开等你采，刚才找不找半天找不到啊，下礼拜或者下下礼拜帮你唱。下礼拜是端午节，我们是录音的啊。还有一位朋友何志伟，这认为吧先生，先唱一首我一见你就笑，我请杨艳妮小姐唱我一见。

0: 双兰演唱一首《明月千里寄相思》。好，我请咱们方小姐唱《明月千里寄相思》。
1: 什么上调？什么调
0: ？B 出来吧。
1: B 出来，这样也可以。

这是明月信息上是翟门芳小姐所唱的。黄雪珍你要听一首花开生一彩。美琴啊，我不想什么这样哎。不是不是。哎，这这这。这什么这样？小小小小小小。

0: 那需要什么料啊？什么料？
1: C
0: 呀、啊，好，谢谢。新鹏啊，
2: 赶快，
3: 怎么样？
0: 玫瑰万人数上。
3: 玫瑰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的收看收听。不信闲咱祝您健康平安快乐。下个礼拜是端午节，我们录音长在下下礼拜见面了。祝福您平安健康快乐，端午节。

0: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一位呢，可以说是我们算是网友。
1: 嗯，
0: 对，然后在今年呢，就是一个机缘之下，两人见了面。那他的职业蛮特别的，是 YouTuber。可是我觉得 YouTuber 以现在来讲，蛮多人都是当 YouTuber，
1: 只
0: 是
1: 其实已经不稀奇了。
0: 对，只是他的这个种类哦，还蛮少见的。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他的频道叫做拉面浪人，有很多人都直接叫他浪人，可是他有个另外名字叫做西蒙。
1: 嗯，西蒙，
0: 西蒙。嗯、那你要不要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1: 好，嘿，大家好，我是西蒙 ，AK， 我是住在东京的拉面浪人。
0: 拉面浪人这个名字听起来超帅的，而且有感觉到说，其实以台湾人来讲，会自称自己是拉面浪人这件事也很难得哎。
1: 这个就是当初也没有说自称说什么啦，应该就是说，我觉得我自己到。

0: 到处一个人跑来跑去吃拉面那种感觉，有点流浪的感觉。
1: 嗯，
0: 所以我就把它想说，好吧，那就有一个那种日本武士的那种样子，那种形象，我就把它取叫做拉面浪人这样子。
1: 那我很好奇，那时候为什么会想去日本？是因为真的太爱吃拉面了吗？
0: 这个是一点没有错，但有另外一个原因是我很想去看演唱会。
1: 哦，
0: 嗯，就是我以前本来住在台湾的时候，
1: 嗯，
0: 我本来就是那种周末会飞去日本看完演唱会就回台湾的那种人。
1: 你是说学生时期就这样子，还是毕业之后？
0: 学生时期也是
1: 啊？什么、
0: 就是？
1: 真的假的？
0: 对，就是很常会有，比如说很好笑，就大家比如礼拜五嘛，
1: 哦、
0: 大家最后一堂课结束，然后放学，然后大家一定会说，哎、欸、啊，明天要去哪？假日要干嘛？我说哦，我等一下要去机场。啊，你为什么去机场？哦，我要去日本看演唱会。
1: 你以前在高中的时候就这样吗？
0: 大学
1: 的时候、嗯、啊，大学你在南部，你爸妈管不到你。
0: 对啊，就想飞就飞啊。
1: 你爸妈知道你那么疯狂吗？
0: 他们知道，他们想说奇怪，这好像也不用给他零用钱，他怎么这样一直飞啊？对啊。
1: 哦，其实我们那时候也有一个渊源，是因为我们两个也都是北部小孩，然后到南部念书、
0: 嗯、
1: 然后我在台南，他在高雄，然后我们刚好又有共同认识的朋友、
0: 嗯、
1: 那你自己有没有觉得说当时在这个大学的时候其实就有感受到说未来也许有一天不会在台湾发展？
0: 哦，这件事情我可能不是大学就这样想、欸
1: 哦、
0: 我是小时候、
1: 嗯、小时候
0: 就这样想，就是这件事情听起来好像很梦幻，讲起来很官方，对，但是我真的是小时候就觉得我应该要是在日本生活的人。
1: 有什么样的一个原因，一个契机之下，让你更加确定说、哦、未来会应该会在日本？
0: 应该说，因为从小就是爸妈很常寒暑假旅游，
1: 嗯，
0: 就都带我去日本，就是玩啊之类的、嗯。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第一次去日本的时候是我大班的时候吧，
1: 哦、
0: 大概4岁。
1: 你还有印象？
0: 对，4岁5岁左右、
1: 对，差不多、嗯。
0: 但是印象很薄弱啦。但是我真的唯一一个印象，我觉得蛮有趣的，这应该是一个缘分。我唯一的印象就是那时候晚上了，然后我跟爸妈都回到饭店、嗯、然后就是天气很冷，但我爸他就想要吃一个宵夜，然后他就带我出门，然后那个时候的东京还是有屋台的拉面的、
1: 哦、
0: 就那种餐车的拉面、对，然后那时候可能一碗酱油拉面才400-500块日币，对，然后我就第一次，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吃到日本的拉面，然后是在4岁的时候，
1: 好有画面哦。
0: 对，然后就是天气很冷，然后在路边，然后那个小餐车那边吃拉面，然后觉得哇，好棒哦，就是我很喜欢这样子的东西
1: 哦。
0: 对，然后这个东西就是放在我心中，那随后就是一直包括我妈从小也都会拉我陪她一起看日剧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所以我应该算是我们这一代的小孩里面接触日本文化非常早的人。从小就一直被影响这样子、
1: 嗯、
0: 对，
1: 所以有很多家长那边说什么哎，小朋友年纪小不用带他出国旅游，你看今天就有一个很棒的例子，5岁的这个记忆到现在，然后后来实现真的到那边生活。
0: 对，
1: 所以你那时候跟你家人说你想要到日本发展这件事情是大学还是更早之前？
0: 嗯，应该是正式讲的时候应该是大学快毕业的时候。
1: 嗯，那你那时候做了什么样的努力就是想要过去？
0: 其实那时候没有什么努力耶。
1: 没有开始学日文什么那些吗？
0: 应该说我本来就有一点基础。
1: 嗯，
0: 对，但那个时候我的想法是其实我是想要大学毕业之后先过去打工度假。
1: 哦，
0: 对，想说先去那边生活看看嘛。 对， 對，但那时候就是我爸妈还是比较我妈还好啦，我爸比较严格一点，那他觉得啊，你就只是要去玩而已啊，对吧、啊？他就不同意啦、
1: 嗯，
0: 他觉得说你这样子啊，玩完回来你
1: 要
0: 干
1: 嘛？对
0: 对，那因为我是读资工相关的，他就认为说你未来要，他还是希望你走一个比较正常的道路的话、嗯，就是你就是好好的读完硕士，然后呢，好好的去当个台积电的工程师之类的、
1: 嗯。
0: 他对我的期许可能是这样子，对，所以他就没有让我去。嗯，那我就是乖乖的就留在台湾继续读硕士这样子。
1: 嗯，
0: 对对对。
1: 那念完硕士之后？
0: 对，那念完硕士之后，这其实，因为我已经有受到一次的撞壁了。
1: 嗯
0: 嗯，然后呢，其实我也很清楚我爸的个性是什么。其实我爸人真的很好，但他就是都是为我们着想这样子。那我也很清楚他的个性是他会希望我做好准备，有拿出一定的成绩，然后他就会自然的认可这些事情，对，所以其实我在硕士的时候就默默的一直 当然那时候硕士的时候有课业嘛，然后也要写论文。

0: 文啊，要当助教什么的，再然后利用剩余的时间，我就去买书，然后自己读日文这样子。
1: 哦，
0: 对对对，然后最后就是把日检的 N1， 就是最高的 level 的日检考过之后，嗯、然后当了一年硕士毕业之后，当了一年兵，然后。快退伍前就一直疯狂的找日本的工作
1: 哦，你没有逃兵这样子？
0: 哇，这是现在的新闻。没有没有没有，我有好好的退伍证明书。
1: 所以你是自学日文还是有去补习？
0: 我自学。
1: 哦，这好厉害哦！
0: 但
1: 可以考到 N1。
0: 对，但就像我说了，我觉得我的例子不一定能让大家参考，因为我是从小就一直深受日本文化影响的人、嗯，所以说不定其实我的语感本来就比较好。对，但我以前学英文什么的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好、嗯、主要也是没兴趣吧，我觉得。
1: 所以兴趣真的蛮重要的。
0: 嗯，很重要。
1: 不过你爸那时候也不是说真的完全劝退你哦，而是希望你真的做好准备再过去。
0: 没有，那是我自己的解读。我不想要把他变成坏人。
1: 你爸那时候有跟你分析说你现在留在台湾跟你未来如果去日本的发展这些，他有跟你分析过吗？
0: 是有啦，应该说因为其实我爸妈自己也都是在海外读书。就在台湾读研究所然后才回来，但他们就是认为说啊，我们这一代人我爸的预设可能是觉得我还是会在台湾工作，那他认为说我们这个年代并没有像他们年代说哦，去海外进修个什么学历回来对找工作有帮助，他认为我们这个年代已经没有这种事情了，所以再来是我去的又不是欧美国家或是那种、哦、是去日本，他更认为就是这个东西好像没有必要，对，主要是分析这些事情啊，
1: 嗯、
0: 对，再加上其实事实上就是台湾的 IT 产业真的比较强，
1: 嗯、哦、嗯，对，所以他觉得你留在台湾还是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发展这样子。
0: 對對對，
1: 不过你后来接下来就是所进行的一个行动，就是你当完兵了嘛、
0: 嗯，
1: 然后就去找工作，
0: 对，然后就是一直隔空投履历，对，然后线上面试啊什么的、嗯對對對，
1: 找很久吗？那时候
0: 我大概你说久，我大概也。投了，但应该有面了三十几间吧。
1: 三十几间哦。
0: 对对对，毕竟日本人的企业文化真的就是说，你要他们信任，然后使用一个外国人这件事情其实不太容易，所以有很多那种我面到很后面的阶段，感觉都要上了，但最后也没有。对，那有些考量，我在猜就有可能是，那如果他们在日本找得到跟我相同。条件的人，那为什么他要用我？
1: 嗯，
0: 对啊，对啊，
1: 而且又是他们本国人，
0: 对啊，
1: 嗯，
0: 所以就没有必要用我这样子。
1: 可是你意志力也蛮坚强的哎、欸，你面试这么多间哎、欸，三十几间哎、欸嗯，一般人大概时间就觉得啊，算了啦，我留在台湾好了，可能留在台湾还比较容易找到工作。
0: 哦、我觉得，所以大家才说，就是很常有朋友问我说，去日本工作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是什么？我通常都会先回答说，你要真的对这个地方有爱。
1: 怎么说？
0: 因为说，当然啦，日本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说，理主跟文主在找工作上差异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国家。
1: 哦，
0: 就是起跑点，这点在台湾其实就台湾或是美国这种地方就很明显，就是我们这种读理工科的，通常啦起薪都会比文主还要高上蛮多的，对。但日本的话其实相对来说比较没有这个差距，对，所以其实我在日本认识在那边工作的台湾人大概大多都是在台湾是读文组的，就对他们来说日本那边的环境绝对是不要绝对啦，就是可能会相对比台湾一开始还要好一些，那像我这种我刚刚说要有爱的是像我这种读理工的，因为老实说日本那边的理工你一样嘛，我说了那个薪水没有什么差距，所以去、
1: 那个、待遇、
0: 对，所以你去那边其实你并不会有太高的待遇，再加上生活开销其实也蛮高的，再加上日本的税也很重，所以以我当时条件来说，我绝对是留在台湾进一间科技公司工作，
1: 对、啊、
0: 然后住在家里，我能够赚比较多的钱。
1: 对啊，搞不好你现在在台湾买房嘞。
0: 有可能，对，但就是所以我才说。如果是我这种理工科的人想要去日本工作的话，首要条件真的是要有爱。
1: 所以你那时候真的就是很执着一定要去。
0: 嗯嗯
1: 嗯。你花了多久时间？最后三十几间之后有一年吗？一年的时间吗？
0: 其实前前后后应该六七个月左右我猜。
1: 哦。
0: 但是这边就刚好遇到一件事情，是那时候疫情爆发了。
1: 哦。
0: 对。所以我实际上我确定我拿到 offer，

0: 到我实际上到了日本，其实真的过了一年。
1: 哦，所以你那一年是在台湾工作，远距离这样工作？
0: 没有，我那时候台湾还没有工作，所以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经历。是我觉得就是大概只有那个时候找工作的人会遇到的一个窘境。
1: 嗯，
0: 我那时候其实面临的就是一个很艰难的抉择，因为日本那边疫情大爆发，但其实台湾这边没有什么感觉。那个时候，因为台湾那时候防疫、
1: 哦、比较晚嘛，对，
0: 台湾防疫做得很好，对，但。我 offer 拿到了，那变成他们锁国门了，那我就过不去。
1: 对
0: 对，那公司就只能一直跟我推延说啊，那你下个月再入社，你下下个月再入社，这样一个月推一个月，一直往后推。那刚刚也讲到嘛、嗯，我爸的个性就是他就是很担心小孩子怎么样怎么样，那他就开始说啊，你真的还要去吗？
1: 嗯，
0: 啊，你现在就算去了又怎么样？那边这么严重，你会不会身体健康会不会有危害啊什么的？嗯、他就开始不懂我在执着什么东西，然后再加上，就像我刚刚讲的，为什么我没办法在台湾先工作的原因，是因为不可能有一间公司会想要用一个随时都有可能要离开去日本的人啊，因为那个时候的情况就是不知道国门什么时候会打开，对，所以变成是我就只能当个真的是无业游民在家里，对，然后就算打工其实也不行，
1: 嗯，
0: 因为我的状态就是随时有可能下个月国门开我就会过去的状态，嗯。那当然嘛，那家人看你一直在家里都没去工作什么的，他们就觉得哇，你这个可以吗？你这样子都无所事事的可以吗？对，然后那时候就是家庭革命
1: 哦，真的
0: 算家庭革命啦，但就是我记得我那时候也是蛮激动的，因为我那时候就跟我爸说，就是为什么你要这样？因为这不是我愿意的啊。
1: 哦、
0: 但我说疫情这种东西不是有人愿意的、啊，
1: 对，
0: 就是。为什么你要觉得是我好像怎么样怎么样？嗯、对我有好好的跟他讲清楚这件事情。嗯、我就说，今天没有任何人愿意发生这个事情。
1: 不过你已经拿到 offer 了、欸，
0: 对。但是我爸担心的就是这个 offer 会不会随时被取消？
1: 哦、
0: 对，那等于是我真的就白等了。
1: 嗯
0: 嗯，就是我能够理解他的担心，但是我那时候只是想要表达的是，我不希望因为这件事情导致我们两个吵架或是关系变不好，嗯、因为。疫情发生这件事情没有任何人愿意啊，
1: 对，
0: 也没有任何人能够控制，我们就只能静静的等他，
1: 嗯，
0: 之后看会怎么样，对，
1: 所以你那时候几乎就是每一个月都在看这个现在最新的状况是如何啊，
0: 对，我一辈子里面看最多日本新闻的就是那九个月的时间，
1: 哇，九个月，
0: 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打开看一下他们今天确诊几个人，然后有没有可能开放，那最终我真的等到国门开放了，然后我那时候国门一开放，我马上订好机票，马上联络公司，然后直接冲过去日本。然后冲过去之后，那时候过去还要隔离两个礼拜哦。然后在我一到日本，然后隔离的期间，国门又锁起来了。
1: 哇！
0: 对，所以我真的就是从门缝滑进去，咻这样滑进去。对，但这个或许就是如。也很谢谢当时的公司愿意等我啦，
1: 嗯，确实啊，
0: 对
1: 啊，对
0: 啊，对啊，
1: 哇，没有想到你当时要去日本这件事情一波三折欸，
0: 真的是一波三折，
1: 我以为是很顺利的就过去了，
0: 没有，就是我相信疫情应该打乱蛮多人的一些人生规划、
1: 哦、
0: 我也是那其中之一，
1: 哇，
0: 对啊，
1: 不过你这个最后还是在你的坚持之下嘛，然后顺利的真的

0: 就是因为自己很喜欢拉面这个食物，
1: 嗯，
0: 那就是当生活分享，一直记录我每晚吃的拉面，然后会写我的心得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不知不觉 IG 就做得还不错，
1: 嗯
0: 嗯，就做起来了。对，那是直到去年我才决定要到 YouTube 上面做长影片这样子。
1: 哦，所以一开始就也是只有图文就照片这样的分享，嗯嗯嗯，然后后来才正式加入 YouTuber 这个行列。可是这样听起来你算是蛮晚才成为一位 YouTuber 的，欸，
0: 对，蛮晚的。应该说与其说蛮晚，不如说我的顺序是反过来的。
1: 对啊，
0: 就是很多人是主要当 YouTuber 然后顺便经营社群，但我是先经营社群才回到 YouTuber，嗯，但我觉得这有一些原因啦。一方面是我在日本的时候，因为毕竟工程师的正职其实就蛮忙的嘛，对，所以那个真的就是真的是佛系在经营，哦，真的是分享生活。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6: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5: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7: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9: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8: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9: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8: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在元旦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哎呀，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来到的节目的是拉面浪人。其实他的名字英文叫 Simon 啊，但是因为日本发音变成西蒙。
1: 嗯，西蒙，
0: 西蒙。今天浪人来到节目当中，刚才跟大家分享是他到日本的这件事情是从小就开始萌芽，甚至是可能当年跟爸爸就五岁的时候吃的那碗拉面，开启了他的拉面人生。你爸应该也没有想到吧？
1: 他可能没有想到啦。
0: 那因为刚才提到说，现在原本你是经营你的 Instagram， 然后后来就变成是短影音，然后现在就是朝长影片，就是 YouTube 上面开始进行。其实在这过程当中，从拍一碗拉面，然后到后来你自己出现在画面里面，我想有很多人其实没有办法马上适应那个镜头。你一开始有觉得就是这件事情要去做突破吗？还是怎样？
1: 但这个又要扯到另外一个经历，是因为其实我以前在Twitch的时候开过游戏的直播。
0: 哦，就是被我发现影片的。
1: 对对对，是我学生时代的时候其实有做过一阵子的游戏直播。
0: 哦，
1: 对，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已经蛮习惯去面对镜头了。
0: 可是你的这个转变蛮有趣的，那时候是就是以现在来讲叫实况组。
1: 嗯，
0: 对，
1: 实况组。
0: 你那时候怎么没有想说继续做实况组这样下去？其实那也是一个，对，一条路吗？

0: 这个我并不是要讲那个东西不好，但真的就是因为我当了一年兵，所以就毁了。
1: 哦哦，就刚好因为你没有继续在镜头前了。
0: 对，因为我当兵期间是不能开直播的嘛。
1: 哦，是因为这样子哦。
0: 对对对，那再回去的时候就发现，哇，这个观众走了一大半。
1: 诶，那就跟这个男艺人道别的事情。
0: 对对，所以我是真的有好好的当完兵，然后有承受那个后果。但有些人可能真的不想要承受那个后果，就会用一些不正确的
1: 方
0: 方式。
1: 式，
0: 对对对，对，但不鼓励啦。
1: 好的，这是老实话啦，对，确实真的会发生这样的事。不过后来你就成为 YouTube 之后，你就对着那个镜头画面，你通常都是自己出去拍摄吗？
0: 嗯，基本上都是，我就是频道都是自己弄这样子。
1: 嗯，包括后制、
0: 嗯，
1: 剪辑全部都是你自己。
0: 对，就是从企划到拍摄到剪辑后制，
1: 嗯，
0: 对，都是我一个人用。
1: 从一开始你只是经营 IG， 就是照片跟就图文这件事情，到后来去处理影像这件事，有什么你觉得最大的差别在哪？
0: 最大的差别哦，应该说，图文东西重视的还是文案吧。然后还有，其实我觉得拍照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1: 哦。
0: 就是我觉得拍影片比拍照简单。我后来的心得是这样，
1: 真的、哦，
0: 因为照片不会动。
1: 哦，
0: 所以它就有一点是一张定生死的那种感觉。你呈现在大家眼中的第一眼就是那张照片美不美？但它几乎没有什么调整空间了。对，那它能够调整就是它的颜色或者是什么什么，但是其实能够调整空间不多。然后你也不好去说故事，所以就是因为不好说故事，原因才要文章去做辅助嘛。
1: 嗯，
0: 对。那其实我还蛮喜欢写文章的啦。但就是迫于无奈，是现在大家普遍社群这样子的形态，大家的注意力都不太会想要看太多的文字。那影片就是一个很好用来说故事的东西。你可以看你拍摄的手法、拍摄的运镜，对。然后其实，中间就算好，你有一个地方啊，不小心没对到焦，但是你在移动的过程中，可以赶快把它调回来，甚至你在后置的时候可以去做调整啊什么的。容错率我觉得比照片好很多。
1: 那这些技能都是你后来再去学习的吗？
0: 就是
1: 从中学，
0: 就也没有特别学啊，就是这种东西我觉得就是你一直拍一直拍就会进步。
1: 哦，人家不是说那种 Reels 那种短影片就是几秒定生死。
0: 对啊，就是前两秒。
1: 前两秒。哇，
0: 这就是我刚刚想要讲另外一个我不想要继续做短影片的原因。就是因为所谓的前两秒定生死，它当然是一个厉害的短影音创作者绝对是有的，然后他们很厉害，就是可以在前两秒想出一个可以让人家留下来的脚本或是文案。但是大多数我看到的都还是下一些比较耸动的标题，就有点像新闻标题杀人那种感觉。那我自己不太喜欢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我要迫于环境想要让大家看我的影片的话，我必须要做这件事情的话，我会觉得帮手帮脚。所以这也是我后来不太想要做短影片的原因。对，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是，短影片大家会着重在我的食物。那当然，我相信每一个创作者他们都有自己想要传达的东西。那大部分追踪我 IG 人可能是为了拉面的情报而追踪我的，但是我发现我自己想要做的东西是，我希望能够跟大家聊天，然后会有人留言，然后他可以对我做的内容产生共鸣。那我想要的是这样的互动，那这样子的互动在短影片上面其实很难达到。
1: 确实确实我有发现，而且我去观察就是看着你的频道啊，你的很多影片底下真的有很多一样是拉面，这个喜爱拉面的朋友会真的很真实的去分析，然后或者是去分享他曾经吃过的一些经验跟心得。
0: 对，因为在 IG 上面大家就是看到好有这家，好我 Google Map 存起来，然后他就走了。然后他也不会留言。
1: 对。
0: 然后即使我以前短影片花的力很多，其实就算只有一分钟影片，我也是花蛮多处理在剪辑啊，剪辑上面做处理啊，音乐上的选择，或者是一些文案的叙事手法啊什么的，其实我还有调色。对，其实很少人短影片会做的这么那个啦，这么高纲啦。但是我即使我做的这么高纲，其实大部分人是看不出来的。对，但我到 YouTube 上面最大的差异就是，留言可能一半一半，有一半的是说哇这个拉面看起来好好吃之类类似拉面，但有一半的留言是会说哇这集的剪辑好顺，看起来好舒服，颜色好漂亮之类的。这就是我在 IG 上面

0: 无法得到的一个情绪回馈啊。
1: 对，
0: 这个
1: 对，所以我就更坚定了，我去年大概就是尝试做了一两支长片之后，就得到了这样子的回馈之后，我就决定，那我接下来，虽然大家都一直说台湾现在 YouTube 的环境不太好，但我还是决定说，我就在那边才能够获得我想要的，然后也可以传达我想要传达的东西。
0: 哦，你就不会，就是你比较没有这个随波逐流，就是现在大家在疯什么，你就跟着去做这件事情。
1: 我就对啊，我就比较
0: 反向操作，
1: 我就比较反社会人格。
0: 欸、你这样讲，人家会觉得很害怕。没有啊，他没有反社会啊，他只是在经营社群这件事反向操作而已。
1: 一个比喻啦，
0: 他看起来是很正常的、哦，虽然染着一头金发，但是他也不是不良少年哦。虽然手上有那个纸，这个什么纸虎没有啦，
1: 戒指
0: 。好，那我们也来跟大家聊聊，就是关于到你每次去开箱这些店。啊，这些餐厅台湾也有做，然后日本也有做。那以目前来讲，我们先来分析日本好了。日本，你截至目前为止，你自己有计算过你去开箱过多少的拉面店了吗？
1: 以前我最近比较不会算了，以前会去算，但是我也不会特别算几家，通常都是算我这一年吃了几碗。
0: 哦，
1: 那大概比较疯狂的是大概三年前左右吧，应该一年都会吃到500多万左右。
0: 你是那种三餐都会去吃，还是每天都会去吃拉面那种？
1: 每天都吃。
0: 哇、wow、哦，
1: 对啊，那会到500多万，就是会有很长是一天吃两碗这种状态。
0: 那是因为你喜欢，对吧？
1: 对啊，对啊，对，
0: 不是真的迫于说我要去这个收集素材这件事
1: 初衷、哦。对，不是，那些大部分都没拍出来。应该说我的原则是现在如果看我 YouTube 的观众应该都知道，我现在去在日本，我现在目前介绍的店都是我吃过的店。我的理由蛮简单的，是因为拉面这个东西是一个需要很快，然后、
0: 对
1: 很快去享用它才会是最好吃的状态的一种食物。那通常我如果在时间，或者我时间没有那么赶，我没有一定要把它介绍出来或怎么样的状态下，我去第一次去那间店，我会不带任何的拍摄器材，顶多就用手机拍照记录一下，然后就是作为一个真实的一个客人去品尝之后，那我如果觉得哇好棒的时候，我就会去第二次。那我去第二次的时候，我就会带着要去拍摄的心情去。一方面公平性也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哦，你拍摄拍那么久，什么拉面早都凉掉了，你这样公正吗之类的，可能会有这种声音出现嘛。那我的原则就是，那我一定会自己去真实体验过一次，那这间店如果愿意让我去第二次，也代表它好吃嘛。对，那我觉得通常我去拍摄的话，都已经是第二次以后的事情了。
0: 哦，
1: 对对对，这是我的原则啦。
0: 哦，所以其实就是有点像你先已经先吃过，然后觉得经验不错，才会再过去这样子。
1: 对对对，那如果我吃过一次，我自己可能觉得好像还好普通的话，那我就也不会去第二次了，那也就不会拍出来了。
0: 嗯，
1: 对啊，对啊。
0: 那你去吃的那些日本拉面店，那些都一定是在网络上面找得到的名店吗？
1: 可能一半一半，有些真的就是我顺手经过，然后看一下，只是看，然后经过可能看到 Google 的照片，说好像蛮有趣的，你就试试看。
0: 因为我据我所知，就是拉面这件事情有分很多的派系嘛，那个叫做什么？
1: 就是很多类型啦，看你要用口味去分还是用汤底去分。
0: 好，我们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了。就是如果听过说，如果你今天上面是加很多那个叫做什么，那个叫什么
1: 啊，豆芽菜吗？
0: 豆芽菜、
1: 啊、二郎系。
0: 对，二郎系。
1: 嗯，
0: 二郎系还有分什么系啊？
1: 还有一个是加系。
0: 加系是什么意思？
1: 加系就是
0: 它的特点是什么？
1: 它是浓厚的豚骨跟鸡骨的汤，然后搭配酱油的调味，然后叫做加系。那为什么会叫加系？原因是因为最初创造这个口味的店叫做，它的店名叫做吉村家。对，那从他创立这个味道之后，然后就累积了一批很喜欢这个口味的粉丝。那他有很多弟子都会出去独立开店，那独立开店的每个弟子，他都会把自己的店名叫做圈圈家什么什么家什么什么家、
0: 哦、是这样子哦。
1: 对对对，那自然大家就认同说，哦，那这个口味就叫做加系拉面。对对对，
0: 那二郎系的意思是只要你很饿然后去吃那个就会很饱吧，因为豆芽菜都会加很多。
1: 不是不是，就是这样定义。二郎系又比较不一样一点， 也是一样，因为有一家店叫做二郎拉面。
0: 哦，是这样。
1: 对，然后他也是创造了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毕竟拉面这种食物，其实它会红起来，就历史上来看，那是因为它是在战后兴起的食物嘛。嗯，因为那时候具有大量的体力活，所以需要短时间内补充高咸度、高营养的食物，所以才会诞生拉面这个东西。
0: 嗯，
1: 那二郎系 maybe 它虽然没有出来那么早。对，但二郎拉面它也是比较像这样的概念，就是提供一个平价，然后呢，也不要说吃粗饱啦，吃粗饱有点不尊重它，但就是它就是料很多，
0: 对，
1: 然后一大堆的菜，然后也是有猪的油脂啊比较多的那种，然后面很粗的那种拉面，就叫二郎拉面。
0: 嗯，
1: 那二郎拉面出去开的所有分店都会叫做二郎拉面。那二郎系拉面是不是从二郎系拉面是？不是从二郎拉面里面出来的，
0: 欸，
1: 但是他做长得和他很像的东西，跟他致敬的东西，就叫二郎系拉面。
0: 哦，
1: 嗯，会有这样的区别。
0: 哇，所以其实还有很多历史渊源跟典故的存在。
1: 嗯嗯嗯嗯，对，
0: 那你也是因为当时很开始这个 YouTube 频道，然后你开始去了解这些历史吗？
1: 哦，不是开始 YouTube 才开始啊，因为
0: 哦 IG 的时候就开始了嘛，
1: 应该就是因为就是喜欢这个东西就会去。嗯，了解嘛，
0: 嗯，
1: 对吧，啊？所以我是家里有一大堆那种拉面相关的书，历史的书也有啊什么的。
0: 哦，因为你在除了日本之外，台湾你也是开箱了非常多的拉面店。台湾这几年好像也真的陆陆续续有非常多的拉面出现，
1: 嗯，
0: 然后有一些是像日本来的连锁，
1: 嗯，
0: 这些。那以台湾来说，你有统计过吗？
1: 统计什么？
0: 就是你大概吃了多少台湾的拉面店吗？
1: 哦，应该说我以前还没有去日本，住在台湾的时候
0: 都在吃拉面。
1: 对，其实就很常吃拉面了，
0: 嗯。
1: 那时候虽然蛮少的啦，就是固定那几家，我就固定那几家会一直去吃这样子。
0: 嗯，
1: 对，那真的是我到日本之后，刚好那时候也是因为疫情爆发，大家出不了国。
0: 对，
1: 所以真的就是吃，可能这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台湾的拉面就开始蓬勃的发展，
0: 嗯，
1: 就是遍地开花了，很多地方都去狂开这样子。对，然后正好就是我离开台湾的那个时候，
0: 嗯，
1: 对。那我去年回来的时候有拍台北的十家，
0: 嗯，
1: 就我去，等于说我去踩点，然后也跟朋友一起去吃，因为朋友也是很喜欢吃拉面，那他就会推荐我这样子。然后加上我可能有一些，虽然我在日本，但是我在网络上常看到有人发我自己很有兴趣的店，对，就有去拍。然后像最近我这次回来也去拍了台中的十家拉面，对，之后会上。嗯，那。对，欸，
0: 每一次那个拉面店都会排那么多人欸，为什么啊？日本也是吗？
1: 啊，
0: 因为台湾是都这样。
1: 日本也是。
0: 为什么？是因为座位太少？
1: 座位太少是一点，但是我觉得这跟
0: 民族性有关吗？
1: 也不是民族性欸，就是因为就一般大众的看法，会觉得它是一种饥饿行销。
0: 哦，
1: 但是我不太喜欢他们用这样子的眼光去看拉面店。应该说拉面发展渊源，就是我刚刚讲历史发展渊源，它就是个要吃快的东西。嗯，那
0: 因为是作战的那个期间嘛，
1: 对
0: 不对？
1: 对对
0: 对。
1: 然后再加上位置这么小，其实有时候这种也就是考虑到一些很多成本方面，但那个要讲就要聊太多了。
0: 欸，真的，因为以台湾来讲，店面也都是小小的，小小的这样。
1: 其实台湾的拉面店店面算蛮大的。
0: 这样算很大，
1: 嗯，就是我踩下来看，其实台湾的拉面店位置都会超过十个，其实蛮多的。
0: 哦，
1: 日本的拉面店平均大概六七个左右，
0: 嗯，
1: 东京啦，东京，嗯，乡下的地方通常都会比较宽一点，
0: 嗯，
1: 因为没有房租的问题。
0: 嗯，那你对于在台湾吃到这些拉面，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嗯，就是因为可能师傅就是台湾人嘛，嗯，有一些就真的是可能真的去日本学啊，或者是他自己去创意发想的拉面，嗯，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想法？
1: 哦。我觉得，我自己比较不喜欢分台湾或日本这样分，因为我觉得就是好拉面就是好吃的拉面就是好拉面。
0: 哎，那你在台湾有没有吃过你印象最深刻？因为我那时候有看那一集在台北开箱的那个，我记得印象当中你有去介绍几间是你自己觉得很有趣，它的那个里面的料，是跟在地结合。
1: 对对对，就是当然啦，现在台湾的拉面店。必须说他们大多他们在制作上面一定是去仿效日本的拉面的做法。
0: 嗯，
1: 毕竟把这个食物发扬光大是日本嘛。
0: 对。
1: 对。那大家普遍能够接受的也是那样子的做法嘛。对。那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这种就是技术的转移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台湾人去模仿日本的功法来制作拉面这件事情。但我喜欢的是 特别喜欢的是，很多台湾拉面店会结合一些在地的

0: 食材，比如说台湾才有的一些鸡啊，或者是台湾才有的调味料啊，台湾才有的酒啊，去跟汤底做搭配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很有趣。嗯，就是拉面对我来说就是很自由的食物啦，
1: 嗯，
0: 所以我才不太喜欢用国家去分说、哦、啊，台湾拉面就是怎么样，那日本拉面就是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就是它结果是好的，我觉得就是一个，它就是一个很好的食物吗？嗯，
1: 台湾没有输啦，这可以这么说。
0: 对，就是应该说定义，我不太喜欢把这个东西定义的太狭隘。
1: 嗯，
0: 对啊，不然的话他就不自由了。
1: 嗯，那有日本人会来台湾吃拉面的吗？你有遇过吗？
0: 我觉得我身边的人可能。
2: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4: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1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1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3: 真不错哎。
1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4: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4: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7: 下面写 APP。
18: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拉面浪人。如果大家这个 YouTube 可以的话，帮我搜寻一下拉面浪人，你就可以看到他的频道。然后你的那个 logo 是一个拉面人。
1: 对，就是他的头是一个拉面碗，然后下面穿武士服。
0: 对
1: 对，没错。
0: 好，但是你的那个再讲一次，就是他是个拉面的人，
1: 嗯，
0: 头是一碗拉面，
1: 对 对，
0: 然后是穿着武士的服装。
1: 对对对，如果是 IG 的话，我有蓝勾勾。那 YouTube 的话，应该月只有我在做，所以不会找错。
0: 好，这个大家可以帮拉面浪人订阅起来，跟开启小铃铛。
1: 谢谢。
0: 因为其实我每次看到你那个影片啊，就真的，哎，你有分好几个系列，对不对？
1: 嗯，
0: 有分。哪一种啊？
1: 应该说
0: 有的是跟妹子嘛。
1: 啊、嗯，对，就是一个我日本人的朋友啦。嗯，应该说我特别独立出那单元是想要让，因为她本来是一个比较少吃拉面的人、
0: 哦，
1: 然后又是女生。
0: 嗯，
1: 对，就是她在大众眼中，她就是完全不会是一个拉面店的客群的人。但我想要找她用一个不同的视角跟切点去让大家看，如果一个平常不吃拉面的人跟我去吃这些东西会有什么反应、
0: 哦、
1: 所以特别独立的出那个单元，然后也可以让大家比较轻松的看待拉面这件事情。
0: 欸，不过你说这个确实在吃拉面的性别上面男性居多。欸、
1: 对啊，我的粉丝客群也是

0: 比二啊，男女比。
1: 那你的观察是为什么？我先讲我自己的想法好不好？我是会吃拉面的人，但是我有感受到说为什么女生比较少去吃拉面。首先第一个就是因为你进去的时候是男生客群比较多，你自己进去会觉得很奇怪。另外一个是吃拉面很烫，会一直流汗，你知道，就是就是很不优雅。我不知道你自己的观察是什么。
0: 其实很多男生然后不敢进去这一点。我不知道，可能是因为我不是女生，
1: OK，
0: 对，我不太能理解为什么。
1: 那下一个就是我说那个会很容易流汗啊，然后什么那些，
0: 那就是店家冷气不够强，这没有关系啊。
1: 谢谢你突破盲肠欸。
0: 对啊，冷气要开强一点啦。
1: 然后拉面店是都一定会配冰水，对不对？
0: 应该说不止拉面店，日本的餐厅基本上都是冰水。
1: 为什么啊？
0: 这有其实有很多说法啦。有一些说法是觉得说他们认为水冰的比较好喝，这是我听到的，对，但我不确定是不是正确的。对，他们，但是他们会认为说水是冰的比较好喝，而且就是这个是另外一个题外话，是一个有趣的点，是比如说在台湾只要是女生如果每个月一次的那个东西来的时候，
1: 生理期，
0: 对，然后一定男生一定会说啊，那要喝温水啊，
1: 对对对，
0: 然后什么，但日本女生听不懂为什么，就是他们一样照吃冰的，然后喝冰水啊，然后吃冰棒什么的，就是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说是无法理解，
1: 就文化上不太一样。
0: 但就是代表实际上其实没有影响。对，但就是我听到最多的说法是说，因为好像说你能够想象一下温水，你好像就能够会比较容易喝到水里面的一些不管是滤芯的味道吗，还是水的味道，但是因为冰水会麻痹你的感官，你就会觉得冰水很好喝。然后他们就觉得好像待客之道就是要用这个，哇，你进来就冰冰的水这样子。
1: 我以为是在冰水可以在你在吃东西的时候，那个可能嘴巴的那个口味啊，那个口感会，对，或者是对啊。
0: 也是有这个原因啦，但这个东西就不局限于拉面店，是他们的餐厅一年四季
1: 都是如此，
0: 而且冬天也是冰水。对，一年四季都是冰水。
1: 那我想问一个，因为我发现除了你那个拉面频道你拍拉面之外，其实有很多延伸的一些料理耶，比方像冷面啊，这些原本以前的拉面店就会，日本拉面店就会有吗？还是那些也都是后来他们再去做的一个创意料理啊？
0: 你要就整个大历史来看，它绝对是后来才有的东西啊。但是其实这要讲到拉面的渊源，其实是中国传过来的。所以拉面一开始在日本的名字是叫做支那荞麦，对对对，它是中国传过来的东西。那会有冷面这个东西的诞生，也是因为有一个东西是就类似中华凉面的东西，那他们也是把拉面的概念带入这个东西，才会有冷的拉面。
1: 所以在那个拉面店吃到什么冷面这些东西，不是什么邪魔歪道的这些奇怪的东西。
0: 不是，它已经很平常了。
1: 那台湾，那以台湾来讲的话，我还发现有一些拉面店可能还会卖饭啊。对，为什么很多拉面店就是除了拉面之外，他们都还会有饭类的选择啊？
0: 应该说日本的饮食文化本来就很多这种淀粉加淀粉的组合。
1: 还会煎饺嘛，对不对？
0: 对对对。就是他们会认为说啊，你一碗面你可能吃但你不会完全饱，那他们一定会想要加一个东西让你，这个东西叫做西梅，在日本叫做西梅，就是最后收尾的食物。对，其实不只是拉面，你是不管去什么高级的烧肉店啊，或是yakitori 烧鸟店啊，他们最后一定都会有一个比如说饭类或是面类的东西来让你，就是如果你没吃饱的话，那最后这个东西是要让你吃饱的，
1: 不是什么甜点什么，反正是淀粉类。
0: 不是不是，对对对，淀粉类。
1: 哇，
0: 对。
1: 那你自己的习惯，你会点碗拉面再点碗饭吗？
0: 以前会啦，但现在就是最近就是在饮控，就比较不会这样吃。
1: 我今天准备一题哦，就问说，一直去发掘这些拉面店哦，然后每天这样子吃，会不会有职业伤害？
0: 我觉得综合来看应该是有。对，
1: 然后你就有一集很有趣，是跟营养师
0: 合作，
1: 对不 对？这个企划想法是如何开始的？
0: 应该这样讲啦，就是因为 YouTube 才刚开始做嘛，然后就是没有上岸嘛。对，那我就有提出一个想法，是说，那因为大家会给我的意见是说啊，你做拉面就是题材很局限啊，所以厂商爸爸们不知道怎么植入你的东西啊。我就说好，那我就想一个。然后再加上另外一点是，我又不想要接那种

0: 单纯帮人家餐厅宣传那种东西。
1: 哦，我相信你一定有收到很多，
0: 非常多，但基本上我都是拒绝。就是我是不想要把自己定位是跟其他的比较怎么讲，
1: 就是不能得罪人。
0: 对对对，但就是我不想要把我不是美食部落客的那个样子。对对对，所以我是做影像创作。对对对，我只是刚好做的是拉面。然后好，那在这个情况下，我又不太会去接那种真的美食类的那种互惠商案。不符合我的中心思想嘛。那我就要想，那食物有什么延伸可以有机会有合作的。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吃东西嘛。那吃东西就是大家会在意健康嘛。那营养师这个东西或许是一个不错合作机会。那后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刚好我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正好就是有一家来问我这样子。
1: 你是说你那刚好想法是你对着手机说我想要有营养师？
0: 对，就是我可能也跟 GPT 讨论过对有什么做法，他就正好就来问了。对，那时候来问的时候我是有提出条件的。
1: 他在台湾对不对？
0: 台湾
1: 人。
0: 我提出的条件就是你们要接受我的企划。那我的企划就是毕竟吃拉面已经是我日常生活中的一环。
1: 对。
0: 那我会觉得说我要维持这个日常生活的情况下，我还要能够健康的吃，然后能够瘦身。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你们做到的话，对你们来说一定也是一个很大的卖点。
1: 对。
0: 对，因为讲真的，我觉得大众一般人可能会觉得说啊，我为什么需要营养师？因为大家的理解定是啊，我要瘦下来，那我就是吃比较少，然后什么淀粉都不要吃
1: 啊， 对啊
0: 就好啦，我干嘛要营养师教我怎么吃？对，但是毕竟极端的饮食不可能持续一辈子嘛。那像我要为了减肥，然后放弃我最爱吃的东西嘛，就是可能有人做得到，但我做不到啦。那于是我就想了这样的东西，那他们也愿意接受挑战，那最后也真的成功了。对啊，
1: 对啊，你瘦蛮多的，对不对？
0: 瘦了10公斤。
1: 10公斤，多久的时间？
0: 2个月。
1: 哇，但还是有持续在吃拉面这样子。
0: 对对对。
1: 那到底这个方法为何？请大家去搜寻那一集来看。
0: 对对对对，
1: 那集叫什么？
0: 应该打开来，我标题好像叫什么？不可能一边吃拉面还可以减肥吧？啊，
1: 结果还真的减肥了。然后后来那个营养师还飞去日本，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去找你这样子，
0: 对，还跟我一起跑步这样子。
1: 所以你那时候饮控之外也有搭配运动。
0: 但我觉得饮控是主要。
1: OK，
0: 大概占了70%吧。
1: 所以我觉得你现在来讲，大家虽然说做不一样的题材，可是有很多东西其实都可以结合在一起，就看你怎么去思考，去怎么想，对不对？
0: 对啊，对啊。
1: 好，我们回到刚刚，就是我问到一半那个，就是其实你每次去吃拉面的时候，因为大家都会想说，既然你是喜欢去开箱拉面，甚至喜欢去评论拉面，那这件事情会，你每次去吃的时候，事前都会先跟拉面店的老板打招呼吗？
0: 通常啦，我会分几种，一种是那我真的完全没去过的店，那我会先观察一下。首先我可以观察一个最直观的点，就是有没有人拍过。
1: 哦，
0: 就日本人那边可能有人拍过。那基本上如果有人拍过的话，那就可以大概认为说，哦，那他应该是可以拍的店。对。那如果是完全没有拍过的，然后网络上也没有太多声音的，其实我有时候可能就会把他排除在外了。又或者是说像我刚刚讲的，我会自己先去当个正常人吃一次。对，然后看一下店内环境怎么样，看一下老板脸是不是很凶之类的。对，那我觉得环境下感觉没问题之后，我才会去做这件事情。但我觉得其实大家其实只要把握个原则就好了，因为我相信现在这么多的店，然后现在媒体这么资讯大爆发的时代，其实不只是我们客人，其实店家们一定也知道说，哦，现在大家都会习惯用手机去拍照啊，记录自己的生活。其实现在已经是这样的时代了，其实大家都能够接受这件事情。我觉得最基本的尊重就是，原则上你就是只要拍你的食物，
1: 哦，不要拍到别人。
0: 你不要拍到其他的客人，你不要拍到店员，不要拍到厨房内部的样子，你只拍你的食物，大部分基本上都没有什么问题。对，
1: 其实有点像你，有点像神秘客，对不对？
0: 对对对，也没有啦，没有那么厉害啦。对对对，但是有点这种感觉。
1: 其实我慢慢发现，有很多的网友啊，或粉丝就会因为这个拉面浪人，然后去日本踩点，去吃这些拉面，发觉很多可能连 Google Map 上面可能都还没有搜寻到的拉面店，
0: 应该没有这么夸张。
1: 但是期待之后会有越多的影片出现。那再来就是值得跟大家分享的是，像我们在广播或电视圈有这个金钟奖，然后在 YouTube 界呢，其实有一个奖项叫做走钟奖。在今年，你是第一次入围吗？

0: 才第二次，
1: 也是我第一次报啦。
0: 哦，你第一次报就第一次入围，對對對，搞什么啊，这么厉害。
1: 就没有啦，就是谢谢评审的青睐这样子。
0: 好，走中奖这件事就是 YouTube 界的一个盛事哦，然后有很多 YouTuber 呢都很希望可以入围走中奖，然后据说那个严格的爸爸这次好像也有知道你有入围走中奖这件事，
1: 哦，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他有说什么吗？
1: 他其实我觉得我爸就是他可能就是很关心小孩，但他比较不善于表达他对我们的关爱。像我入围这件事情，其实我也没有特别去跟他讲或怎么样。对，但是就是隔天早上起来就看到他在我们家庭LINE群组就是截图我那个入围的三项奖项。然后就说恭喜这样子。
0: 哇，所以他也知道走中奖这件事情
1: 啊。知道。对，所以后来我还是我爸回家之后，我有亲自跟他道谢，说就是哦，虽然他只有那样截个三个图然后打个恭喜，我说但那个恭喜对我来说分量蛮重的。
0: 等一下，你有讲那么多话吗？你真的有跟他讲那么多话？
1: 我跟他讲，我就是这样跟他讲。
0: 我以为说爸谢啦。
1: 没有，我就是这样跟他讲，我说就是这个对我来说是蛮大的鼓励。哇，对对对，因为代表他认同我在做的事情。
0: 啊，他会看你的影片吗？
1: 他会。
0: 那他有去日本找过你吗？
1: 有啊有啊，下个月就要来了。
0: 哦，真的哦。哎呦，再带他去吃拉面。
1: 对啊，会啊。
0: 那其实大家也很好奇说，现在就是 YouTuber 就算是你的本业了吗？还是你现在也是工程师跟 YouTuber 这样兼着一起继续进行？
1: 算是一起进行，但是就是比例上的分配，毕竟有慢慢的做起来的话，那比例上的分配就会慢慢的往就是自媒体或是影像创作这一块去走。嗯，对。
0: 那最后我想问，有一些朋友啊，就其实很向往可能去日本生活，但是也有很多人说，日本就是个适合旅游，但是不适合生活的地方。你自己在这边已经做了一段时间，你的想法是什么？
1: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它没有对或是错，但是真的很因人而异。应该说，我现在在那边六年左右的期间，我看到很喜欢这边一直留下来的人有。那也有看到就是可能两三年然后不适应打退堂鼓人也有，必须承认他们的工作环境或者怎么样，还有他们一些对于外国人比较冷漠的一些点，或许真的是有，没有错。但是我没有刻意要比较台湾或日本哪边好之类的，但是以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日本就是一个比较生活起来舒服的环境哦，然后它是一个蛮好培养兴趣的地方。
0: 培养什么兴趣？
1: 举例来说好了，我以前在台湾生活的时候，其实基本上除了吃拉面是不会出门的。
0: 哦，就是比较宅男的概念。
1: 对，就是一个臭宅男。但是我在日本生活基本上每天都会出去散步。嗯，然后他们可以这样，他们的一些资源吧，或是那也可能是因为我刚好喜欢的东西都是日本的东西，对，所以我在台湾没办法获得这么多我要的资源。但比如像因为我自己也是很喜欢音乐的人，然后我有收藏黑胶什么东西，这种东西对我来说在，在我如果不是在日本，大概培养不了这个兴趣，对吧？因为你根本就买，你要入手就有点困难了嘛。在台湾的话，对吧？但在日本我就可以很轻松的做到这些事情，然后也是看演唱会。如果你在台湾的话，要抽啊什么的，抽那些票什么又很麻烦。那我在日本，我在日本生活就我就可以最直接做到这件事情。对，那对我来说就是
0: 很幸福。
1: 对，只是对我个人来说，他在日本生活比在台湾生活更能够对到我的兴趣，然后去执行我的兴趣，所以我可以在那边享受生活。然后再来另外一点，就是因为我很怕蟑螂，所以又很怕热，所以日本在这方面真的比较适合我一点。
0: 可是今年日本也很热啊。
1: 对啊，所以很热没有错，但我不知道还是没有蟑螂啊。
0: 这是重点，是不是？
1: 对。
0: 可是你以你的外表，大家应该也看不出来你是外国人吧？
1: 你说在日本吗？
0: 对啊。
1: 刚开始去的时候看得出来，因为那时候语言没有那么顺了。那现在已经渐渐的，我现在因为我在很多工作场合也会碰到日本人，基本上他们是分不太出来的。加上可能因为我讲日文的口音本来就相对来说比较
0: 相似。
1: 对对对，比较没有什么口音。对，但聊深的时候，有时候可能还会出现一些文法错误。他们就会知道啊，那你他们真的是可能会聊了一阵子。
0: 可是敬语那些你已经很会融会贯通了吗？
1: 啊，会啊会啊，因为那就是以前在就是在日本
0: 念书的，
1: 对，在没有在日本公司工作就会学会那些东西。
0: 日本工作的那个工时会很长吗？
1: 我个人是还好， 我相信应该有长的，但我觉得工程

0: 是这种工作就比较自由
1: 哦。
0: 对，当然我也有准点下班就直接起立离开的时候，然后有被主管叫过去说：“哎、欸，你不要每次那个一到下班时间就离开，这样子啊。”我其实就不管他，我就偷偷看，因为那时候我们工程师不是每天要去公司，可以自己选哪天要去这样子。嗯、那我就打开行事历，看主管哪天要去，那我就那天不去。
1: 但是因为你刚好待的那个地方比较相对自由度高一些，
0: 所以这件事情就解决了。
1: OK， 好，那今天呢，在这里跟大家介绍的是拉面让人，欢迎大家可以去追踪他的 IG， 还有他的 YouTube， 还有什么？
0: 还有就这样，
1: 就这样，大家打上拉面让人，然后看到有一个拉面。
2: 2026年全球经济加速重组，地缘政治升温 ，AI 科技改写产业规则，台湾如何掌握未来关键？金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前白宫经济政策顾问 Todd Buckles、 Search AI 创办人 Edwin Chan、 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和硕董事长彭子贤等产经领袖解析全球经济 AI 科技与产业新局。活动详情请搜寻2026台湾大未来。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现在时刻18: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6月12号礼拜五，又到了礼拜五，马上又要周休二日了。那当然周休二日呢，很多人会安排活动，只不过最近的天气可能大家要安排户外的活动呢，可能会有一点点小麻烦了，因为呢天气依然是不稳啊。那今天呢天气持续不稳，尤其是西半部呢还要留意会有突如其来强的降雨哦。那到了晚间呢，封面会开始北移，降雨的情况才会稍稍喘一口气哈。不过呢，这个可能呢，大家呢也不要高兴太早，因为明天下半天呢西南风再度加强的情况之下呢，雨势又会回归啊，而且呢接着礼拜天又有封面跟西南风夹击不排除呢会出现豪雨的状况，也就是说周休二日呢大家可能又要在雨中度过了齁，要出门的话呢一定要把伞带着就是了。好，那今天的气温的部分呢，低温北部跟宜兰呢落在22到25度，其他地区是24到26度，白天高温跟北部宜兰呢也只有24到26度齁。其实坦白说这个温度是蛮好，不下雨的话这种天气是非常舒服的，24到26度不冷也不会太热齁。如果能有一些凉风吹过来喔，这个我觉得这是非常适合出去呼吸新鲜空气的一个天气就是了齁。那今天呢在中南部跟花东呢还会有27到29度的高温哦。好，那总之呢最近的天气还是处于梅雨的季节当中齁。我们昨天在节目中也有说过，有气象专家呢预测说可能在端午节前后就有出梅的机会，就是梅雨季节要结束下礼拜就是端午节了齁。那不知道这个预测准不准呢齁。梅雨当然让大家这个心情不是很好，可是对水库的进账倒是蛮有贡献的，但是好像有些水库进账还是不够，如果梅雨一旦结束的话可能接下来就要靠台风了齁，要不然的话呢可能有些地方呢又要面临缺水的状况，所以有时候真的好难了齁。这个希望下雨给水库进一点账，但是呢又不希望下雨打坏了大家的游戏或者是造成灾害齁。最近这几天下雨已经有些地方呢有些灾情出现了齁，比如说山区有落石塌方齁，所以提醒大家如果这几天要上山的行程的话呢一定要注意一下落石塌方的情况就是了，非不得已齁尽量少往这些地方跑了齁。好，这是有关于天气的部分齁，依然是阴雨绵绵的天气了齁。不过呢金融市场呢倒是齁出现了大放晴的情况齁，昨天的美股四大指数呢都呈现了大涨的走势齁。来我们看一下四大指数昨天收盘的情况齁，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 1.86%， 涨了 929.97 点，重新又回到了5万点，来到 58.75 点。S&PY 指数呢也涨了 127.31 点，涨幅有 1.75%， 来到 7394.30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大涨了 2.54%， 涨了 640.16 点，来到 25809.66 点这个纳斯达克指数呢涨了超过 2%， 这不稀奇哦。更猛的是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昨天呢狂飙了 7.91% 涨了 964.98 点，来到 1371.44 点登上了13000点的 关卡齁。那听到这样的指数，大家应该就可以联想到今天的台股齁应该也不会太寂寞齁。在开盘之后呢，目前已经大涨了1400点，来到44552点。诶，这样子的涨法呢又让大家燃起了齁，看有没有机会在6月底之前让我们看到50000点这个关卡齁。姐夫有点的贪心啦齁，但是也希望，对不对？我相信很多人也看到这个台股如果上50000点的话呢，应该呢真的要开香槟庆祝了齁。好，那希望今天呢就不要虎头蛇尾了齁，继续保持这样的一个涨势就是了。好，那昨天为什么美股呢又出现了暴涨的情况，尤其是这费半指数，几个原因。最大的原因呢就是呢跟川普又有关系了齁。在昨天我们报新闻来说呢，这川普要对伊朗呢进行

情猛烈的攻势哈，嗯，这是他说的，不是姐夫说的哈。哎，结果昨天呢又出现了戏剧化的变化哈。原本呢，这个川普的态度还蛮强烈的哈，这个。在礼拜四的时候呢，先是扬言说，在昨天啊齁，就要对伊朗发动猛烈的攻势齁，而且甚至声称说不排除控制伊朗重要的石油的出口的枢纽，叫做哈尔克岛齁。不过呢，大概只有五个小时的时间呢，这态度呢180度的急转弯齁。嗯，他宣布了要取消原定的军事行动，而且呢，又透露了，这个又一定要重重的讲一次齁、哦。又透露什么呢？说美伊的协议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定稿阶段，最快可能于本周末在欧洲正式签署齁、哦。这个川普讲说快要达成协议这句话呢已经讲了很久了齁、哦。我相信大家也听过很多了，可能也觉得麻木了齁、哦。不过昨天因为他有特别提到说最快本周就会在欧洲正式签署，好像真的透露那么一点点的可能性、哦、所以呢市场当然也就、高度的期待了、哦、那整个的气氛呢、就由这个紧张、哦、转为乐观、哦、嗯，这个五个小时呢、出现了戏剧化的变化、哦、嗯，那是不是真的有可能在这礼拜我们就看到美伊签署停战的协议呢？世界是不是有可能会回复一些平静呢？这个我们就期待啊。但是呢，我就说了啊，这个啊，川普真是老顽颠哦，讲的话这个反反复复，你也不知道该相信他哪一次讲的哈。在川普讲完之后呢，嗯，伊朗呢随即泼了冷水哦，伊朗的媒体呢。引述了一些知情人士的报道说，德黑兰也就是伊朗方面并没有批准任何的协议的文章啦齁。所以到底谁说的是对的呢？我也不知道齁。那只有等说看看啦、啊、这个礼拜周末齁，我们可不可以看到真的有突破性的发展齁。那另外呢，就是美国总统川普跟以色列的总理尼坦雅胡呢，在礼拜四呢，也就美伊的协议哈，有进行的通话哈。虽然呢，以色列没有参与美国跟伊朗之间的协议哈，但是呢，以色列的总理尼坦雅胡对于川普承诺未来呢，最终协议会纳入限制伊朗的核武计划哈，还有飞弹能力等等条件是表示欢迎的了哈。我们也知道美国跟以色列本来就站在同一方了哈。只不过呢，以色列呢，过去这一两年的国际名声并不是太好了哈，因为他们对于加萨走廊的攻击呢。似乎有一点疯狂齁，而且呢这个老弱妇孺齁，这个也没有放过齁，所以受到一些谴责就是了齁。那至于说这个以色列跟伊朗之间呢好像有一些冲突在齁，所以这个战事怎么样的发展呢，我们也只有每天看新闻去追踪了齁。但昨天这个消息齁，当然也就让金融市场呢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反弹的齁。刚刚也讲到像费城半导体指呢涨幅呢就超过了 7% 齁。那我们看一下、哦、在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里面的主要的成分股呢，像 AMD 啦就上涨了超过 7.9%、哦、那美光也涨了 11.66%， 辉达呢也上涨 2.22%、哦、那应用材料呢飙涨了 11.19%、哦、所以每个人都是涨幅蛮惊人的齁。那台股的 ADR 呢涨势也非常的凌厉哦。台积电的 ADR 呢是大涨了 3.26%， 日月光 ADR 涨了 7.29%， 哇这个也是蛮大的一个涨幅哦。那另外呢联电也喷涨了 9.42% 齁。所以今天台积电呢目前呢开盘之后呢已经来到2305元涨了55元齁。那这个联发科呢也涨了160元涨幅超过 3% 齁。看来呢今天哦整个台股呢受到昨天费半指数的大涨了，应该有机会带动了啊。好，那昨天在美股的交易的期间呢还有一个消息齁，也是让大家瞩目，那就是呢
马斯克，也就是特斯拉的老板，他旗下的太空

探索公司 SpaceX 哦，在昨天呢，透过这个首次公开募股哈，也是 IPO 呢，募得了750亿的美元哈，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的案子哦。那这次的定价呢是135美元，总共发行了 5.56 亿的普通股哈。那这个史上最大的 IPO 案呢，之前大家很担心说，诶，会不会因为它吸金太多哦，造成的这个资金排挤的效果，让美股的资金活水呢受到影响。那如果从昨天的盘势看起来呢，似乎一点影响都没有哈。好，那因为呢这家太空探索公司啊，在上市之前就有很多人这个非常注目，而且呢也是讨论度非常的高了哈。那昨天成功募集了750亿的美金啊，那也使得马斯克这个企业家呢一跃成为全球首位身价突破1兆美元的富豪。1兆美元，大家可以去想象有多少钱吗？对很多人来讲，这真的是天方夜谭哦。这个钱呢，几辈子可能都用不完了哈。那马斯克享有这么多的财富，我真好奇他要怎么样来运用就是了哈。好，那目前的马斯克的财富呢，持股呢，这个 SpaceX 呢，大概有8660亿美元哈。所以呢，光是这一档刚募集完的股票呢，就让它身价暴增就是了哈。好的，马斯克的确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了哈。你看那个特斯拉这家公司呢，坦白说都还没有正式这个赚钱哈，但是股价已经飙翻天了。那 SpaceX 有没有可能会复制特斯拉这个路呢？很多人也都期待哈。等它上市之后呢，我们再看看吧哈。其实我看很多这个专业的经理人哦，像有些基金呢，其实就已经瞄准了要去投资这家公司了哈。好吧，那这个马斯克啊，这个身价超过1兆美元哈，这个拜 SpaceX 所赐就是啊，所以这个昨天的 SpaceX 新闻呢，也占据了整个金融市场的消息的很大的一部分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信息。

0: 的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耶。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五号，上完今天一天的班跟一天的课之后呢，有周休二日的假期了。刚也说了，这个周休二日呢，可能还是阴雨绵绵的天气很多人可能都不想出门那待在家里做什么好呢？可能呢很多人呢反而这个礼拜不想要出去想要在家里好好的来观赏世界杯足球的赛事四年一度的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呢已经开打了虽然然后足球不是台湾的一个主要的运动项目，不过因为这几年了台湾的运动人口是蛮明显的增加了，大家对这种世界级的运动赛呢非常的热衷可能呢很多人呢就会邀三五好友到一些像运动酒吧啦，或到朋友的家里呢一边看这个足球赛一边呢这个吃喝聊天这个感受一下整个赛事的紧张也借此来联谊那很多人还会借这个机会呢去签一下这个乐透彩最近经过这个彩券行的时候呢就有看到很多彩券行已经把这个赛程呢都公布了那可能也会吸引一些彩迷们呢去签一下压一下宝到底是谁会获胜那过去在姐夫服务的这个报社我就说吧这是民生报了以前民生报是以这个体育跟影剧著长的报纸每年不是每年每四年这个世足赛这个举办的时候呢这个办公室这个跑体育的这个记者的同事们呢还有他们那一组就

八起全报社一起来猜到底是谁会获胜哈。然后呢，哎，这个比赛完之后呢，大家就有一顿这个这个餐点可以吃这样子哈。好了，这个只是一个好玩的事情了哈。好，那这个在这次的世界杯足球赛呢，有几个算是记录吧哈。这次呢是会内赛球队最多，有48队的一届哈。那会内赛的这个数量呢也有104场，也是最多的、哦。那另外呢，电视广播的授权收入呢也是最高的一届，是43亿美金哈、哦。那估计这个效益呢总共会有410亿的美元啊，那观赛的球迷呢也有大概650万人哈，所以呢，这次的世足赛呢，也受到了高度的关注哈。那现在呢，世足赛已经开踢了哈，那第一场呢，是这个墨西哥对上南非哈，这个开幕战呢，是在墨西哥呢是以2-0击败了南非哈，那这次这个比赛的场地呢，分了好几个地方了哈，包括墨西哥在内，还有加拿大以及美国这三个地方了啊，那当然啦。这个在欧美来讲，足球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赛事哦，所以可能很多人呢都会放下手边的工作哈，就不工作了哈，就去看足球赛，不管是到现场看，或者是在家里看电视转播哈，总之呢，世足赛的举办期间呢，欧美国家都蛮疯狂的啦哈，渐渐的在这个。台湾了，好像呢，这个风气也越来越盛了哈。好，那我说了嘛哈，周休二日，如果你不想出门的话呢，从这个今天开始哈，一直到礼拜天呢，都有一些主要的赛事哦。等一下十点呢，这个有一场，或者亚洲的南韩对上捷克哦。那另外呢，这个台北时间今天应该算是明天的凌晨哈，三点，还有这个。早上的九点哈，也各有一场一场是加拿大对波赫队，一个是美国对巴拉圭啊。那礼拜天的凌晨三点跟六点也各有一场哈，是卡达对瑞士以及巴西对摩洛哥哈。那到了这个早上九点跟中午十二点呢，有一场是海地对苏格兰，另外一场是澳洲对土耳其啊。就看看大家呢对这个赛事呢。有兴趣的是哪一场哦，大家可以选时间去看哦。不过因为很多地方跟我们的时间是有时差的哦，可能你必须要半夜起来看，或者是一大早凌晨就起来看哦。不过还好啦，周休日呢看完球赛之后还可以补眠一下就是啊。好，那世足赛呢在这段举办期间呢，我相信呢很多的话题都会围绕在世足赛里面哈，包括金融市场其实也跟世足赛有关哈，因为呢，就有人就会分析啊，在世足赛举办的时候呢，对哪些产业会有影响，哪些产业会受惠呢啊？所以有些券商机构呢也会在这个时候做出一些报告哈，就是关于世足投资的报道啊，说要买哪些股票哈，比如说像高盛呢就建议要买这个啤酒制造商，因为很多人不管在现场看或者是在家里看，在运动餐厅看啊，都要一边配啤酒来喝，所以高盛建议可以买啤酒制造商的股票。那另外呢，既然是运动赛事哦，运动服饰的制造商哦，也是推荐的标的哦。那另外呢，像一些零售业的，比如说运动公司啦、运动用品店哦，也在他们的建议名单之内哈。那因为在加拿大、美国跟墨西哥三地举办，可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哈，都要到这个地方来看。赛事在现场感受一下那个气氛，所以呢也可能会带动住宿跟旅游业啊，所以这也是高盛建议可以买进的类股哈。那这几年呢，像 ETF 非常的风行哈，在这波的足球热潮里面呢，也有 ETF 赶上这个热潮，因为在华尔街呢就有专家点名了，有九档的美股的 ETF 可能会因为世足赛而带来收益哈，当然这个你必须要透过台湾的副委托或透过外国的券商才买得到哈，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就是了哈。因为呢被推

荐的这些 ETF 哈，主要就是我刚讲了嘛哈，他们的这些 ETF 呢，可能就是锁定在不管是这个博彩业啦，或饭店啦、餐饮、饮料、运动、媒体等等哈，因为这个世足赛所可能会带来的收益哈，所以被点名了哈，所以你看哈，这个世足赛的影响真的蛮广的哈。那真的能够造成像刚刚预估的这些效益吗？哈，刚有讲预估是带来410亿美元的经济效益哈。那我们就拭目以待。而且重点是这个赛事的举办可能也可以增加一些工作机会哈，有预估是说可以带来超过80万个的工作机会哈，是史上对全球经济影响最大的一个体育赛事哦，所以今年的世足赛的确受到非常大的瞩目，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哦，因为规模历来最大哈，参与的队伍也最多，赛事赛程也最多的一次哦。好，如果你是足球迷或是你是运动迷的话呢，不妨呢，这个多留一些赛事就是了哈。那当然，如果你要签热透的话，也要多去研究各队的实力哈。你才比较有机会赢钱嘛哈。但是提醒哈，这个签这个运动彩券哈，是就是当一个小小的兴趣哦，千万不能够太着迷哈，要不然的话呢，这个对自己的财务来讲哈，不是好事哦。好，这个讲完了世足赛，我们回来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变化哈，我们来看一下美元的部分哈，因为呢，美国总统川普呢急转弯不打伊朗了，所以美元呢就应声稍微下跌了，不过跌幅并不大，昨天追踪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下跌了 0.3%， 来到 99.69 啊。那对于其他的货币来讲的话呢，大概呢变化也没有太大了哈。像欧元的部分的话呢，目前汇率是来到1欧元兑换 1.1577 美元左右，美元的日元的部分呢来到1美元兑换 159.94 日元哈。这个日元呢升回到了160元以下了齁，这个就看看日本央行齁下个礼拜他们的动作齁，会不会有什么宣布就是了齁。从这个这礼拜开始一直到下礼拜呢，刚好就是全世界的央行周齁，陆陆续续呢很多国家的央行都要开会了齁。那像欧洲央行的礼拜四呢也开会了齁，他们宣布了最新的利率决策呢，果然如市场预期齁，他们呢有三项主要的政策利率都同步升了25个基点，也就是一码齁，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中东冲突他们所担心齁会带来这个通膨的压力哦。那这个欧洲央行的总裁叫拉加德呢，在他们举办会议之后的记者会上面表示说呢，对于三项利率提高一码的决定是一致通过的，没有任何的保留啦，他们也没有讨论其他的方案，可见呢大家都有共识，为了要压抑预防通膨呢，所以他们升息了。好，那接下来其他的国家会不会跟进呢？美国、日本会不会也是同样采取这个升息的态度呢？下个礼拜答案就会揭晓了哈。不过讲到通膨啊哈，现在呢的确很多的经济学家都担心，接下来因为油价哈高涨而带来通膨的疑虑哈。比如说像亚洲银行的总裁叫神田真人呢，他就警告说，因为中东的冲突呢推升了通膨，所以亚洲的经济体正面临停滞性通膨的风险哈。那世界银行呢将今年的全球的经济成长率下调到了 2.5%， 理由也是因为中东战争所带来的冲击齁。那关于这个亚银的总裁神田真人呢，他接受访问的时候他有特别提到，就是说齁消费者物价指数将会持续上涨，因为中东战争导致的成本齐涨。那另外呢就是实体的供应链有停摆的风险。我想这讲的就是像霍姆兹海峡齁，他们的管制呢已经让这个原油的供给跟运输受到了影响，那会不会扩大
变成其他的货品也受到影响呢，这个也是要特别留意的哈。那另外他也认为说，亚洲所面临的经济风险还有就是实质的薪资是下滑哈。那实质薪资下滑，利率如果有走高的话呢，就会增加人民的

债务的负担，不只是人民的，国家的负担也会加重，这也是一个风险。那另外呢，就是亚洲依赖通过霍姆兹海峡来进口中东的能源，因为过度极东，所以呢也很容易受到战事的影响。所以综合这些原因呢，他认为这个大家担心通货膨胀，这种停滞性通膨所带来的影响是大家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尤其是亚洲国家要特别留意了。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汇率的部分，还有通膨的部分。那至于金价的部分呢，礼拜四金价出现了反弹，因为战事缓和了嘛，川普呢宣布呢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之后呢，市场呢对黄金呢又激起了一些希望，黄金的现货呢涨了 2%， 来到每盎司 4153.71 美元，盘中一度呢曾经要跌到了去年11月以来的新低。那8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则是收低了，收低了 0.5%， 所以现货涨，期货是下跌。期货的部分来到4114美元每盎司的这个价位，最近的金价呢波动幅度也比较大，而且比较偏弱的走势。这个很多的专家对于金价未来的后市看法也相对比较保守了。好，那另外呢油价的部分因为这个暂时缓和，所以油价又大跌了，这个油价真的很像坐云霄飞车一样，一下呢急速滑了，一下呢又这个快速的拉起。那昨天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是跌了 2.9%，跌了 2.72 美元，来到每桶 90.38 美元，这个90元的关卡眼看又要跌破了。那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只是下跌了 2.6%， 跌了 2.32 美元，收在每桶 87.71 美元，又跌破了90元的关卡。所以油价就是涨涨跌跌，完全就看美伊战事的进展了。好，这些是金融市场的变化，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我们要关心台股的走势以及台币的走势。

0: 2026年全球经济加速重组，地缘政治升温， AI 科技改写产业规则，台湾如何掌握未来关键？金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前白宫经济政策顾问 Todd Buckles、 Search AI 创办人 Edwin Chan、 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和硕董事长彭子贤等产经领袖，解析全球经济 AI 科技与产业新局。活动详情请搜寻2026台湾大未来。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7: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6: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7: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去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去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我们都知道今年年底呢，我们台湾又有选举了，这次是主要就是县市长的选举。那每次碰到选举呢，我相信大家应该也都知道，都会有一些利多的政策来推出。那最近讨论度比较高的一个政策呢，就是呢总统抛出了0到18岁政府养的这个政策了。好，那昨天呢行政院院会呢就通过了军人保险条例等等的修法。好，那军公教呢也会来比照劳工育儿津贴或者是留停的这个津贴呢将会升级到6+3。什么意思呢？就是双亲呢请满6个月可以再额外的再请领3个月，最多可以领18个月的这个育儿留停津贴。那另外当然呢这个很多的政策也必须要配合相关的修法啦。那在昨天的在行政院的院会里面呢，也提出了一些修法的这个建议，比如说育儿减税啦，还有加码产检陪产检查的这个假期啦，还有育儿津贴啦，还有儿少账户，也就是0到18岁这个方案呢也在讨论当中。不过要等这个卫福部来定这个要点齁，然后呢才能够推动修法了齁。好，当然啦齁，这个有政策来照顾这些军工。

教人员或者是呢鼓励生产都不是坏事的，只不过每次都是要等到选举才推齁。那推了之后呢这是不是有成效，是不是也有一些评估呢？我觉得这也必须要做到。还有呢，就是我刚刚说的齁，0到18岁政府养齁，要提出一个儿少账户这个方案。我个人当然是觉得可以啦齁，但是说实在话齁，如果是不排富的情况之下，因为其实有钱人齁，他不缺那个这个所谓的儿少账户了啊，但话又说回来啊，有钱人也有缴税，而且，税收他们占的比例还比较高哈，所以你说，同样是政策要把他们排除，也好像说不太过去哈。只不过呢，这个最近也跟朋友在聊到这个话题，就是说，如果真的政府帮你哈，每个小孩都从小准备一个账户啊，这样你会不会比较愿意生小孩，比较愿意养小孩？我问到很多这个年轻人哈，答案还是否定的。原则上呢，就是生不生小孩这件事情呢，可能呢，你给他钱也不是唯一就是可以让他们想要生小孩的原因了哈。其实呢，生小孩不容易啊，养小孩更不容易了哈。不是只有金钱的问题，是整个环境的问题啊。好，最近刚好有一部这个韩国的影集叫做《铁拳教育》啊哈，这非常的热门，在各个社群媒体上面呢，讨论度非常的高，几乎每天都被洗版哈。所以也跟朋友聊到说，如果呢，我们的教育环境啊，都像这个剧里面所呈现的这样子的话，也没有人敢生小孩，因为呢，你在家里保护的再好，不要讲保护啊，就是说你在家里呢照顾的再好，他如果到了学校呢，这个被霸凌，或者说有其他不公不义的情形发生的话，坦白说家长也会觉得心很累啊，而且有时候呢你可能会觉得非常的无能为力，因为这是整个大环境大架构的问题，不是你一个家长就可以解决问题的，更何况现在有很多家长是所谓的恐龙家长齁，所以老师也很伤头脑筋，所以这整个社会就是老师也烦，家长也烦，学生也烦齁。那还有就是呢，可能有些司法制度上面呢，对于这个，有些判决齁，也让社会呢无法接受了齁，所以这整个是大社会结构的问题齁，不是用钱就可以解决齁。当然了，你生小孩政府愿意多补助一点点，多多少少有点帮助了齁，但这真的不是唯一的方法齁。那但不要到了这个每次一选举齁就撒钱了齁，这个也不是我们想要看到，我们在节目中已经讨论过好多次了齁。现在撒的钱呢，是不是有效，这是一个问题。就是呢，另外一个，你要撒钱就必须要借钱啊，你借了钱之后呢，国家负担变重了之后呢，它其实会有资金排挤的效果，你该做的事情啊，当务之急该做的事情呢，可能也会因为这样子而没办法做齁。所以在选举的时候撒钱这件事情呢，大家呢你是选民的话也要三思这个问题了齁。是不是应该要支持这样的一个政策呢齁。我没有答案齁，大家心里可能都有自己的答案在吧齁。总之呢，你要花钱就必须要举债，那举债再从何来，最后呢这个羊毛出在羊身上，还是纳税人来负担就是了齁。好，那讲到纳税人负担这件事情呢，还有齁，就是青年安心成家方案，就是所谓的新青安方案齁，在今年的7月31号呢就要期满了齁。那现在呢这个有计划齁，也要在这个月底呢公布新青安 2.0 的方案。你看啊，就是我说了嘛，之前其实都有很多人批评新青安这件事情了，可是呢选举一到呢，觉得这个可能还是有帮助于选举，所以呢要推出 2.0 的版本齁。那所谓的 2.0 的版本呢，就是呢会考虑齁，要提高婚育宅的贷款的额度啦齁。那至于贷款额度要提高多少呢，现在不变。那另外就是宽限期可能维持五年了，但可能会采取3+1+1的这个方式。也就是说呢，你三年的宽限期到了之后呢，可以视借款人实际的需求跟还款的状况再评估是否是要各延长一年啦齁。那另外呢，
就是关于利率补贴的部分呢，行库主张要逐年的退场，维持前三年是补贴两码，之后呢分四年逐年呢减少半码，在第七年是归零。这是所谓的新清安的 3.0 的版本。那当然这个相关的方案呢要等行政院来拍板定啊，我想应该不可能不做了齁，既然都已经提出来，应该就是时间的问题就是齁。那话又说回来了齁，新清安对于房市的影响，之前有人提出一些批评齁，就是呢是不是它可能也会造成房价推升的一个不敢讲是杀手凶手齁，但可能是会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呢，这个部分也要需要考虑一下就是了齁。好，这个是有关于政府这相关的政策齁，两个字就是撒钱了齁。那这些撒了钱有没有成效呢，我们自己心里要有底啊。好，回来关心一下台股目前的变化齁。目前台股呢涨势稍微的有稍微下跌一点点，不过呢还是涨了994点，目前来到44175点齁。在昨天呢整个台股的波动啊，在我们节目进行的时候就有跟大家讲齁，这起伏非常的大，昨天呢大涨之后呢又出现大跌齁，来回震荡呢，最后呢收盘呢是跌了76点齁，来到43149点，不过呢留下了1143点的下影线齁。哇，这个真的是震荡幅度非常的大齁。那三大法人的部分的话呢，这个外资呢持续齁还是卖超，只不过卖超的金额也稍微缩减齁，是 357.79 亿元，但已经是连续六个营业日都是卖超了齁。那至于投信的部分呢，非常的勇齁，继续买超了 132.45 亿元，连续十个营业日买超，所以土洋对坐非常的明显啊。那自营商则是调节和卖超了124亿元哦，连续六个营业日都是卖超的。那我们的国家队呢，八大公股行股买超了 88.8 亿元，连续六个营业日都是买超。所以很明显的两个重点这些法人呢就是土洋对坐齁，外资卖本土减。那另外就是呢国家队呢在台股呢下跌的过程当中呢也一直在护盘齁，这是非常明显的齁。好，那另外呢就是外资在台指期的净空单的水位呢来到了历史的高点齁。那这件事情呢也让大家比较担心一点点，但是今天这个一大涨之后呢可能稍微要减少大家的疑虑，不过因为最近市场波动实在是太大，大家还是要稍微有一点点警觉就是了齁。那这个整个外资目前看起来呢一直都在卖台股，可能之前也赚的够多的吧齁，现在呢稍微出场获利了结一下齁。那昨天盘面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台积电昨天除息每股是配发6元的股利，而且呢是顺利的填息了齁，盘中最高还来到了2260元齁，这是2019年改成季配息之后呢第22次完成一天就填息的记录齁，也难怪很多人买了台积电齁，这个非常开心齁，收到利息之外呢股价也一直涨齁，双头赚，赚利息也赚价差齁。但是呢因为这个台积电齁被法人呢在做调节卖超，最后呢它是收在平板齁，2250元齁，外资法人已经连续七天都卖超了台积电了齁。好，这个接下来呢台积电呢要发放的就是第一季的现金股利齁，那他们的董事会也决议了齁，接下来呢要发的股利是7块钱，将会在9月16号除息，在10月8号发放了齁。那这一次就是昨天的除息呢你如果有参加的除息的话呢，在7月9号可以领到所发放的股利了齁。好，这个是昨天台积电齁，除息大家也在关心就是了齁。好，那这个整个台股呢最近这一个礼拜表现真的像坐云霄飞车，上上下下齁。那台币的部分的话呢其实齁也是升升贬贬齁。所以我们看一下在台股的部分齁，在这个台股呢
一路往上攻的情况之下呢 ,ETF 的规模也明显的一直在串升齁、哦、所以 ETF 的动向也是大家关心的。嗯，最近刚好齁、哦、,6 月份是很多 ETF 在

换持股，这被动式 ETF 在换持股的时候，有一档这个00919也是所谓的国民的 ETF 群益台湾精选高息呢，最近呢调整持股，这个变缝幅度非常大，就是呢换掉了18档，新选入了18档，那其中呢这个有一些股票因为要做调整，所以必须要清掉，像联电就是其中之一，所以呢最近有一些个股尤其是这 ETF 的持股被剔出成分股，因为要出清它的持股，所以可能会有比较大的成交量，这个大家可能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如果你投资个股的话。那台股呢今年以来呢一直创新高，而且这个成交量呢常常都是达到1兆以上，那最开心的呢除了投资人之外呢，当然就是我们的国库了，这个国库呢在5月份的总收入呢是税收5770亿元，年增率是 84%， 那最大的贡献当然就是证交税，光是5月份呢就进账了704亿元，连续三个月创下了单月的新高，年增率是 2.9 倍哦，290%， 也是连续10个月呢都是这个上涨的，所以今年的财政部这个税收里面呢，光是证交税呢就收的盆满钵满哦，口袋这个饱满的哦，非常的非常的补啦哈。所以呢这个今年的国库收入应该还不错，但是有些税收基本上是有稍微的这个下跌的，然后不过证交税补进来呢就抵过很多的其他的税收的下跌了哈。好吧，这个我们当然也乐见看到我们的国库能够多一点进账，因为国库多一点进账呢我们才有多一点钱可以用，有了钱可以用我们就可以做一些政策，像刚刚我们讲政府要推一些撒钱的政策也要用到钱嘛，对不对？但我们希望这个钱进来是好好的来运用善用这些税款，而不是乱花钱就是了。好，那另外呢随着整个股市的这个上涨呢在我们国营的新增的存款的部分呢也暴增了1兆0554亿元，写下了史上呢单月份呢新增超过兆元的记录，这是2026年也就是今年4月份的一个统计，可见呢整个股市的好转带动的这个资金效应是非常的大了。好，那刚刚有讲了昨天的台股呢波动很大，那台币呢昨天呢也一度

贬值的这个走势啊，成交量有 28.37 亿元，所以不管最近台币还是台股呢，波动都非常大，大家在操作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了。好，以上是这些资讯呢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希望大家呢在未来两天周末呢能够过得愉快了，也不要忘记下个礼拜一同一时间收听我们的财经早知道，祝大家有个愉快美好的周休二日，财经早知道下个礼拜一见，拜拜。

0: 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6: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6: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7: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8: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7: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8: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7: 啊，这么严重哦？
8: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增生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外面呢大雨还是一直一直下，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一个概况。所以呢我们先跟各位来关注咯。梅雨支流封面呢跟西南风的一个影响啊，叫今明两天呢都会有这个短延时的强降雨。那今天封面云系夹带的对流包一路弱降水，这个回波中呢有较强的回波，这些都是气象的一些专有术语啦齁。那各地就是说还会下雨就对了啦齁，而且呢可能都还会徘徊，降雨时间也是很长的，范围也是很大，应特别注意其中所伴随的剧烈天气，比如说雷击、强风、瞬间强降雨及大量降雨可能会致灾。好，那特别是开车骑摩托车更是要谨慎小心哦。好，那气温这个部分呢当然就是因为有降雨的关系啊，稍微降低了一些些，北部呢23到26度相对比较不会那么闷热了，中部呢24到28度南部24到29度东部呢24到30度所以一开始先跟各位来关注关心一下天气的一个概况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我们的进出口状况哦。财政部昨天公布了5月份出口的这个统计数据哦。5月份出口达到了784.8亿元啊，是历年来的单月次高，年增率更是高达了有 51.7%， 哇，这个增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惊人哦，连续31个月是这个正成长的，所以呢这个出口的活力呢持续这个非常的旺盛。那5月份单月电子零组件啊、机械啊、外销中国大陆及香港还有外销东协等国，这些四项出口规模呢都是刷新了单月的记录哦，所以这个部分还是以电子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呢出口比较畅旺。那财政部指出今年前五月份出口规模累计加总起来已经达到了3418.3亿美元哦，哇，这个金额也是让大家叹为观止哦，已经提前超车去年上半年哦，去年上半年都还没有这样的一个规模，今年前五个月就已经超车了哦，那写下了一个新的记录。所以为什么今年来股市一直这么畅旺哦，特别是相关的建电子

值啦、AI 啦、半导体啦等等呢，等等等等，就是大概因为我们的出口确实是太畅旺了。那今年第二到第四季的出口规模呢？这个财政部也预估了啊，可能啊可以开启季季维持在200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幅度哈、这样的一个规模哦。那上半年出口增幅将近是近16年来同期最强，预期到今年9月份呢，渴望写下连35红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记录、哦、那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旺的这个出口状况、哦、可是呢这个当然财政部可能也是有一点点、这个引恶扬善、哦、对于这个传统产业的出口这个部分倒是比较没有琢磨、哦、如果说有一个对照组比较组的话，可能大家就比较容易感受到为什么最近还有很多的传产业者呢是哇哇叫的，特别是有一些业者呢已经都出现所谓的裁员了这个关门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那这个也是值得我们的政府来关注的齁、哦、我们的产业失衡齁、哦、这个出现非常明显的 K 型化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哦。好，那来关注一下租屋主这部分这个在整个房地产市场低迷的这个氛围当中呢，是不是压力有稍微减轻一些些咯？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最新的统计资料。哎，今年呢5月份房租类的指数呢年增率1.76%， 写下了48个月来的一个新低，而且呢是连续5个月跌破这个警戒线2%，显示呢在这个COVID-19 疫情通膨推升的这个租金涨势呢正逐步的在收敛当中哦。那我们也来看看这个房仲业者拿到这样的一个数据他们是怎么分析的。根据信义房屋不动产企研室的一个分析指出啊，疫情后的呢受到通膨跟相关原物料造价上涨因素的影响，房价上涨后也带动了一波一波的租金这个往上走。哦、所以这个当然它本身就有联动性，只是说一个是比较是领先，一个是

况，所以这个部分不只是数字上的一个统计，我想租屋主无可瓜牛主应该是感受点滴在心头啦。那在这个整体通膨现在也稍微有一点点的趋缓的这个此刻呢，过去几年这个租屋可能也陆续换约反映新的这个租金，因此这个统计今年以来的租金的这个涨幅年增率呢，大概都多低于了2%，是近四年来涨幅最温和最和缓的这个时候。那当然呢，政府也适时的有推出这个租金补贴同步降低了租屋族群的这个负担这个部分跟这个租金指数是不是有关系，我觉得可能还有有待进一步去做一个详细的一个分析，可是把这两者牵扯在一起，我觉得好像关联度不是那么高哦。好，那政府为了要照顾各类的租屋族群呢，并且鼓励年轻年轻族群呢来生育所以呢有提供不同的租金补贴加码方案，并且鼓励房东呢把闲置的这个房子啊拿出来做出租的自用给予租税税负各方面的减免优惠哦。好，那这个是我们看到租金指数这个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最新公布的这个五月份房租类的指数呢年增率降到了 1.76% 写下了48个月，就是多就是四年了就是四年来的一个新低记录所以这个部分某种程度也是让这些无可瓜牛们稍微可以有一些喘息的空间哦。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这两天也有一个统计数据就是说整体的房市不景气，很多的预售个案预售接待中心都是单无人可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乐居他们有做了乐居网，他们有一个最新的统计，到五月份呢还是北中南各地区呢还是有一些预售建案呢销售蛮亮眼的他们也把它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前15名的这样的一个榜单的排名那我们来看看这个2026年房市买气指标出炉，全台新建案买气持续集中在具备交通利多跟开发题材的一些从化区，其中呢又以这个桃园市龟山区 A7 从化区有一个预售案叫长耀城的在今年呢前五个月份这创下了有189笔的交易那就是在整个全国所有的今年在销售的预售建案当中它算是排名第一名就给我第一名成为是今年呢新的预售建案市场最热销的个案。那新北市在这个他们所整理出来的前15名的榜单当中呢，新北市就占了有八席之多占了一半之多成为这一波这个今年来主要买气的一个来源区域表现是最为突出的那这一个统计数据是乐居网他们根据的这个实价登录的这个资料来做一个整理然后让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说今年呢整个房市买气这么样的一个低迷可是呢还是有一些预售个案呢他们的一个交易量还是这个蛮突出的只是说啦这个就是以绝对值来做一个统计所以有时候这个张老师在长期做房市的一个研究看到一些单位发布的资料之后就会很容易有那种职业病去挑他的毛病就是说这个样的一个统计数据这样的一个排行榜这样的一个排名有些什么样的一个问题点，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在这一
波的这个前五个月这个交易量最多的长城药它有189笔的交易记录那可是呢

搞不好谈有1000户的交易，1000户等待销售，我不知道，我没有去看啊、哦。那如果说这样的话，他搞不好他的成交量只有1成多一点点啊、哦。那搞不好第二名的，搞不好是哎，他有啊，只有相对可能100户，可是成交了20户哦。那这个比例上面又不一样了，所以哎，这些在看一些相关统计数据的时候，也充满了很多的美感的哦。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完整的分享乐居网他们这一项最新的统计数据，也让大家做一个参考了解咯。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阿美，第一天上班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5: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4: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5: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跳平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贤民张老师。好，上一段我们跟各位有提到咯，这个乐居网啊，他们有做了一个最新的统计，就是在今年前五个月份齁，因为这个现在才六月这个十号嘛齁，那所以呢这个实价登录的这个最新的统计应该到五月份应该也是算是最新的了齁，所以他们做了一个全省的交易齁，就是说个案交易量的一个统计嘛，他做了一个排行榜，总共有15个建案齁都有进入这个前15名的排行榜。那第一名呢就是交易量最多齁，是由桃园龟山 A7 从化区的长城药以189笔的交易量呢，这个拿下了第一名啊。那第二名的呢是台中市的北屯区埔子从化区哦，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当地有名的从化区，护华云光哦，那它的交易量124笔，排名第二。那第三、第五名呢，都是有破百笔的这个交易量，依序呢是新北市永和区哦，这个汉皇 River Sky 哦，这个案子呢也卖得很好，有107笔的交易量。另外台北市文山区这个元力世纪庄园啊，这个一直都表现非常的亮眼哦，今年前五个月份也有105笔的交易量。桃园市大有从化区哦，这个新润安曼庄园哦，这个广告也打得非常大哦，那交易量也看起来还是有一些不错的表现，103笔。那所以呢，这个前五名啊，涵盖了北中桃啊，各大都会区哈，好像各有这个亮点，各有表现。那第一名这个长城药呢，是由甲三林集团来销售的哈，那他们的爱三林建设副董事长张静在哦，也跟媒体来表示，目前呢房市已经逐渐回归到自住跟长期自产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其中呢桃园 A7 从化区啊，能是北台湾少数兼具价格优势跟产业发展题材的一个区块啊。那 A7 从化区有这个机场捷运，大台北的生活圈

林口长庚医院的医疗资源，还有比较靠近三井 Outlet 的等等这些生活机能的支撑。那搭乘捷运呢，大概六个站就可以进入到台北车站啊。相较于双北动辄每平七字头、八字头啊，甚至百万元的这个房价 ，A 七从化区目前的新案大概有可以看到五字头，当然有蛮多开到六字头的哦。所以在这样的一种价格优势之下呢，首购事实上是啊还蛮捧场的哦。那这个张金在副董事长他也进一步分析 ，A 七从化区周边不仅有科技园区产业聚落的这个支撑，未来还有 AI 产业的发展题材可以带动人口跟就业机会，加上这个区域内仍然还有不少这种低总价小坪数的产品啊，对年轻首购族群跟长期自产客来说是相对比较容易入手的这个选择。那如果说以这个入榜的前15名的这个榜单来看的话，新北市是大概是占了有8个案子哦。那这个其中三重区的表现最突出，共有3个建案挤进了这个前15强，分别是仁义从化区的凯悦丰州有79笔的交易量排名第9名，三重站生活圈的东尾玉川有72笔的交易量排名第12名哦。那东尾玉川这个案子广告量好像到处都可以看得到哦，量真的是释放的蛮多的。还有另外也是二重从化区的甲三林市政地景这一个个案呢，也有63笔的交易量排名第13名，这样可以看得出来，三重在捷运路网跟大型从化区的加持之下呢，也成为这个新北市房市的一级战区啊。那这边的房价也都是一直有这个缓步的往上推升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新北市除了刚才提到的三重这个地方有几个建案排名前15名进入15强之外，其他的行政区的建案表现也不俗哦。比如说像是位于新店央北从化区的华固这个玉城这一个案子呢，就有成交了88笔排名第6名啊。那这一个华固玉城呢，我们记得在去年的时候它有这个发生接待中心的火灾嘛齁，那可是呢后来真的是像媒体讲的说越烧越旺齁，这个卖的真的还不错齁。那另外位于板桥亚东医院生活圈的远洋之声 A+在今年前五个月份也有交易的82笔哦。那因为这个地段的地段这个建案的地段真的非常的优虽然说单价也不便宜，可是呢在一些相关的科技产业跟周边的这些买家的支撑之下这还是有将近这个超过80笔的这样的一个交易量，排名第7名啊。那再来呢就是在泰山温仔郡的这个从化区有一个叫百达庄园的这一个预售个案呢，也有成交80笔这样的一个记录，排名第8名哦。另外呢就是位在中和远东世纪广场周边的大同新纪元，因为这一个是一个捷运联合开发案所以呢销售状况一直都还蛮顺畅的那今年前五个月份也有交易75笔，排名第10名，可是如果加总起来它的那个交易记录应该超过上百笔了所以呢这些地方可以看得出来新北市呢这个有些建案在地段优势交通条件的这样的一个加持之下，交易状况还是不俗的表现不俗的。那除了北部之外呢，我们也看到台南东区的平石从化区啊，这边有一个国城宝石这一个案子呢，在今年来也成交了74笔的交易量，拿下了第11名。那在最南边的高雄苓雅区这个光荣码头周边这个郡都大城也以63笔的交易呢

排名进入了十五强，排名第十三名。此外，哎，这个在我们彰化也有一个案子哦，进入了这个第十五名，第十五强啊。这个是在彰化市区的核心中正一定哦，以62笔的交易的这个啊，微幅的哈、哦，这个成功挤进第十五强啊、哦，那这个是唯一一个哈、哦，不是六都入榜的这样的一个预售个案，可以看得出来哈、哦。虽然说整体的房市不景气，可是呢啊、哦，还是有一些案子呢获得了消费者的一个青睐。那从这前十五名的销售排行榜来看的话，新北市一口气包办了8个案子。乐居的这个创办人呢、啊，他就认为说，新北市之所以在这一波市场调整中屹立不摇，关键他认为有2个因素啦哈。哪两个因素呢？第一个呢是供给面本身正进入了一段大型开发案集中释出的这个周期啊，过去酝酿多年的指标型个案呢陆续进场，形成稳定销售量的一个支撑。那他事实上在讲的就是说，有一些大案子呢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在这时候哎推出之后呢，某种程度在地段的这个加持跟相关的啊交通优势之下，或是景观优势之下，获得消费者的一个青睐。这个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基本面的需求结构使得北部市场呢仍然是以自住为主力，双北老屋的这个老化的这个比例呢也是非常

进入到一个修正的状态哦，所以乐居也认为说，以台中市场哈来看的话，尾售哈尾售比的话居前台最高的地方，新建案呢转手比例呢同样是高居不下哈啊，这个反映投资客比例相对明显，市场正逐步回到区域基本的一个行情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了这个今年呢啊一到五月份哦、啊，这个乐居他们做的一个前十五强的啊建案的一个排行啊，哦，那也给各位来做一个参考咯。好，那最近这几天，我们昨天节目在这个跟啊网络地产王总经理陈韵如在聊的时候，也有提到哦，桃园呢有一个预售建案哦，那他卖了一段时间之后哦，他最近呢这个通知已购客户哦，说哎、欸，我们重新回来签约，那把这个价格呢单价往下调低，当然就可以有一些啊，让消费者呢有整个啊，这个等于是得到了啊这个退款的这样的一个好处哈、哦。那从啊这个坪数来看的话，大概每一户呢可以退130万到180万，所以这个在目前在网络上面还是一直在热议当中，包括今天的联合新闻网呢也是诶嘛把它放在这个所谓的热搜的排行榜的第一名哦。那我们来看这一则新闻信息，最主要是因为啊桃园市平镇区啊有一个叫做南势从化区的这个从化区推出了一个预售案，叫做福昌诚意啊。那这个在最近呢传出这个建商呢就是福昌建设主动呢调降了这个售价，并同步呢回馈已购客户的价差，在这个房地产社群上面呢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不少网友直呼说哎，第一次看到这个买房呢还能够退差价，这种建商真的不多见哦。那这个是在房地产社群流传的一段对话记录、哦、那这个已购客户他在这个网络上面提到、哦、就说他买了这个福昌诚意啊，日前接到业务来电通知、哦、说哎，因为建案价格有会做一些调整、哦、那建商也要协助客已购客户呢重新来签约、哦、那预计呢他可以得到130万的退款、哦、所以呢这个真的是很多人在买房子、哦、可能这有经验以来可能很少听到有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这个消息曝光之后呢就引发了非常多的一个讨论哦。那有网友当然第一个直接的反应说哦，那我这款好康的、哦啊、赚到的钱会再退回来，等于说建商他钱都已经拿到手了还会退给这个消费者哦、那这个真的是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另外也有网友就说会降价的建商呢才是懂得面对现实，不降价的建商反而呢可能被先降价的建商抢得先机 哦, 哦。那所以这个也是我这个在观察这一波房市下修的时候也认为说诶，如果说聪明的建商的话、哦、应该是赶快诶先降先赢、哦、那你可以因为先降的话反而让消费者觉得说你比较有诚意、嗯、反而呢、比较愿意进场去买你的房子也不一定、哦、那后面降价的人觉得说啊，已经没有太大的空间了，那消费者也被吸收光了，所以反而是哎深受其害哦。所以这个是目前在网络上面啊、一直在热议的一个话题。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谈谈这一件到底会有些什么样的冲击跟影响。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2026年全球经济加速重组，地缘政治升温， AI 科技改写产业规则，台湾如何掌握未来关键？金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前白宫经济政策顾问 Todd Buckles、 Search AI 创办人 Edwin Chan、 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和硕董事长童子贤等产经领袖解析全球经济 AI 科技与产业新局。活动详情请搜寻2026台湾大未来。
1: 目前已进入汛期。

0: 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
9: 哦，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我们礼拜一邀请到的是好房网杂志的总编辑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享的是6月号我们的杨清亮总编辑精心策划的这个杂志的内容那他也带来了3本的杂志，我们有3位幸运的听众朋友，你可以趁着

一下我们的幸运听众朋友。好，上一段我们跟各位分享的是这两天哦，在媒体上面，你在网络上面可能也会常常看到，哇，就有人在探讨这一则哦，这个非常神奇的一件事哈，就是说有这个建商这个愿意主动呢把已购客户叫回来然后重新签约，那把这个期间的价差呢退还给消费者，所以呢有些人呢以他的购买的坪数不等呢，可以退回130万到180万不等，等也可以去买一部进口车了哈，小型的进口车哈，所以这个真的是让大家觉得说不大可思议。事实上我们在节目当中应该是前几个月吧，也叫就有提到过，在新竹王爷龙有一个从化区也是有建商呢有这样的一个动作那只是这个建商可能知名度没有那么高，或是建案的这个量体没有那么大，所以后续的这个讨论就没有那么多那这一次这个桃园平镇区有这个胡昌诚意这样的一个这个建案把这个已购客户呢重新抠回来然后重新签合约，因为毕竟如果说以很多现在建商在去年或是前年开卖的这些预售个案，可能在销售上面都有受到景气买气的一个影响，所以搞不好100户呢卖出去的可能是20户、30户，可是这时候如果说看到整个情势不对然后这个可能现在买气越来越淡所以呢建商想说要把这个价格全重新调整，也就是往下修正，可是呢已购客户他们签的价格呢可能就是已经相对偏高了，比你要调降之后的价格相对来讲可能就出现了一些价差，那这个对已购客户来讲，第一个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抗议的动作所以呢这个建商只好是说迫不得已啦，就把他们抠回来就说这几个已经买的客户呢我们重新签约，用我们现在重新的定价把这个价格往下调，那我们再去实价登录上面登录新的价格所以呢后面要买的这个消费者他也可以看到是相对已经调整下来的价格，那已购客户的话因为他们以比较高的价格买，所以他们建商就退回给他一些这个价差所以呢这个真的是比较少见的那我们也来看看这个乐居网他们上面的一个资料那因为乐居网是国内预售市场这个建案应该算是最完整的一个平台啦那他们的资料上面也显现出来，这个胡昌一城这个预售个案呢近一年来的平均成交均价大概是在每坪 43.77 万元，历史最高呢成交单价有到 46.37 万元。那近期市场传出了价格调整后的话呢，也成为桃园房市这个社群关注的焦点所以如果说退的130万到180万可能有一些可能竞价就会掉到三字头那这个部分算是这个过去比较少见的。那这个建案根据乐居网的资料可以看得出来，它是坐落在桃园市平镇区大连街上海路跟上海路120巷的一个三面临路的这样的一个街廓，全案呢有284户那规划是地上21层楼的大楼，电梯大楼预计呢2028年第四季会完工。负责这个销售的这个汉悦行销公司的总经理也接受媒体的一个采访这个总经理叫邱君宇他也指出目前前案呢已经销售了有38户，平均维持一周大概成交一户的速度，但建商呢决定让利回馈消费者，全面调整售价，并主动通知以及已购客户重新签约，希望呢让所有的买方都能够适用新的销售价格。那这个总经理邱总经理邱君仪也指出，这一次调整之后呢平均每户降价大概130到180万，产品规划

呢是两房到三房的格局啦齁，所以退回的金额也是看他的购买的坪数而定齁，那最小坪数可能退130万齁，那最比较大的坪数就退180万齁，那所以呢调整之后两房含车位的总价大概是在1138万哦，那三房含车位的总价大概是在1800万左右，整体的成交啊，这个行情呢已经回落到三字头哦。那目前前案呢均价同步调整，希望以更贴近市场的这个价格呢回馈给自住的买盘呐、啊。所以呢，这个网络上面就蛮多网友呢七嘴八舌哦，就有网友也说市场已经跟前几年不一样了哈、哦，所以呢这个建商能够认清事实做一些调整，这个确实也是能够让这个已购客户或是要购即将要购物的客户呢有这个比较低的门槛可以进场这样子齁、哦、所以这个真的是在过去房地产市场上比较少见的齁、哦。好，那另外我们昨天在跟这个好那个网络地产王总经理陈韵如在聊的时候，聊到三莺线即将通车了齁、哦。那现在只剩临门一脚，所以昨天也看到自由时报有这个提到了三莺线通车只差临门一脚，旅刊过关胜事项来改善、哦、所以呢他们也做了一个标题说沿线房市要起灰了吗、哦、当然就是后面还加一个问号啦、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自由时报的一个报道、哦、新北市捷运三莺线距离正式通车再迈进了一大步，新北捷运工程局昨天表示三莺线已完成交通部、哦、的一个旅刊，经旅刊委员会确认营运前呢只剩下四项需要改善的四项、哦、就是只有四个项目了、哦、必须要去做改善，在这个四项完成之后呢，这个交通部就会核发营运的许可、哦、那所以呢可能接下来就可以正式来全面通车，那目标呢是在今年年中、哦、就是中间的中呢通车、哦、这个是一个目标、哦、那三莺线是新北市第一条他们新北市政府自办的中运量捷运系统、哦、那也是全台规模最大的捷运统包工程，全长是 14.29 公里，串联土城、三峡、莺歌这个三大生活圈、哦、让过去没有捷运的三峡跟莺歌呢正式跻身到有捷运的一组、哦哦、所以呢未来可转乘板南线、哦、跟台铁，被视为是新北市重要的交通建设之一 哦, 哦。那因为昨天我们也跟陈韵如总经理有聊到这个三莺线事实上是从板南、哦、这个板南线最后一站、哦、这个往南再延伸、哦、到这个三峡，然后到莺歌、哦、这个地方、哦、所以呢这个对于三峡莺歌地区的一个未来交通，特别是到市中心的这个距离啊，会大大的一个拉近哦。对于这些上班族来讲，更是帮助非常大。那随着这个三莺线现在已经进入到通车倒数的这个阶段，沿线的房市呢，也再度成为市场关注的一个焦点哦。那虽然说近年来受到央行信用管制跟整体景气买气的影响，大部分的房市买气呢明显降温，不少区域的交易量呢较高峰期啊是明显的衰减哦。可是呢具有交通重大建设题材的区域仍然是自住买盘锁定的这个重点区域、哦、那所以呢这个三莺线当然也不例外咯、哦、那因为它串联了土城、三峡、莺歌，渴望吸引双北外溢的人口来进驻，进一步呢强化区域的居住需求。

来发展已经相当的成熟，也高度受到市场重视，特别是有运校从化区这边的推案量一直都蛮大的，区域采纯住宅规划结构也相当完整，那这边的一个生活机能也越来越完善那临近鼎埔高科技工业园区，所以这边的就业的机会也蛮高的，特别是鸿海的总部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呢

进一步提升轨道运输的这个便利性啊。那现阶段的买方普遍回归到自住的需求哈。那所以呢，这个三莺线最近也是周边也有蛮多这个预售个案在销售当中哦，在销售当中，所以如果你要在这个地方租捷运而居呢，还是有蛮多选择的，还是有蛮多选择的，而且呢，价格上面可能这时候还是比较容易去议价的哈。那这边我觉得是蛮适合退休族哈。那如果说你是在这个新北市上班的话，哎，这个三莺线也是一个不错可以选择落脚的一个地方哦。所以三莺线，哎，这个即将进入到这个完工通车的这个阶段，只差你们一脚哈。那根据过去这个捷运线啊，这个刚通车，大概都会有一个月啊，这个免费试乘期哈。所以呢，这个新北市政府也对外宣布了，未来三莺线啊，这个正式通车之后，也会有一个月的免费试乘期哦。所以啊，对于想要尝鲜的这个民众啊，也许可以把握一下哦，这些相关的讯息啊、哦。那后续的话呢，这个新北市还是有一些这个捷运线持续在进行当中，特别是像是环状捷运线，环状捷运线的话，未来会从这个中和，然后到土城啊、哦，然后呢进入到这个树林哈、哦。那树林是目前呢是没有捷运的哈、哦。如果说是这个三峡跟莺歌都有捷运的话，那树林就变成是这个捷运的一个沙漠地带了哦。好，这个是对于大台北地区的这个捷运路网啊，越来越趋于完善哦。所以对于上班族，对于搭捷运一族来讲的话，它的便利性也大大的一个提升哦。那以过去的经验来讲的话，捷运通车大概都还会有一对沿线的房价还会有一些所谓的补涨行情啊。那这个部分大家也可以高度的关注一下。好，那我们这个是今天呢张老师跟各位听众朋友准备的一些资料哦，让大家可以及时的掌握市场的最新脉动哦，也让你在做不管是卖屋的时候呢，可以当做一个最佳的一个参考资讯哦。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最后还是来听一点音乐，那在这个音乐声中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哦。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新世纪，新思维，新觉醒。欢迎大家收听《幸福圆满身心灵》。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幸福圆满身心灵节目，非常高兴能够又在跟空中跟大家相会。那我是主持人都梦，我们的线上是我们的惠吉祥上师。上师，
1: 诸位空中朋友大家好，吉祥如意。
0: 对，上师这是马不停蹄的在这个就是做，就是说从世界各地啊，那引请这么多的神佛来到台湾哈、哦。那么就是这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啦、啊、就是在一个在整个世界的一个局势啊，他要做一个就是在做一个进一步的改变啊，那往正面的改变。那么台湾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地方。所谓的关键啊，就像说我们要打开一道门，也许我们用脚去踹，也许我们用铁锤去敲、哦、也许我们用木头去撞。那可能如果我们找到那个钥匙关键在哪里，找到那个钥匙刚好那个 key 刚好合的话，是不是门就可以打开、哦、那所以说今天在整个世界当中，台湾虽然是一个非常微不足道的一个地方，但是它这个地方却是充满很多的动能、哦、那所以说上次的节目我们提到的说诸佛菩萨的力量在人间，在这个是在来帮助，如果没有这些帮助，众生根本连修行都不可能。那我曾经在南部拜访一个心灵团队，那这个心灵团队的一个领导者，他们都很用心在灵修，他们认为反正就是入定啊，然后那个非常和蔼的和善的对待每一个人啊，然后就是这种他们有他们灵修观想的一个法门啊。那我跟他畅谈一段期间，畅谈到就是会谈完之后，那要去上洗手间的时候，就听到这个灵界来的一句话，只是一句话而已，讲拢无将我看在眼内，都没有把我放在眼，放在就是都没有给我放在心上了。那我就马上我就问了，就到底是怎么样啊？原来是这他们从来不会想要烧香啊，他们认为好像这就好像有点类似说祈求外力是不如法，是不够那种所谓的高度的。结果是他们家的主神，嘿，他们家的主神其实一直都在守护他们，但是呢虽然没有拜的情况之下，主神还是继续在守护他们。可是这样子的话，其实心灵的连结是非常有，就是会有不足的。那这是所以说，那上师他很就是说他引请世界各地的灵来到台湾，除了这些指导灵来到台湾来帮助，在民难之中来帮助，来促成很多的因缘之外，其实当我们到泰国去引请他们的神明来，当地的这些修行人他们也会祝福台湾，所以就等于是引动很多的祝福来到台湾这个地方、哦、那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关键的地方。所以那上师常常会说现在很多的法门是不如法，当然因为这如果没有不如法的过程，就没有今天如法的机缘啊齁。所以这当中这个地道的通达齁，这都是众生他们去做的嘛。那这么多的智慧，照理讲这么多的智慧来到人间，人间一定要很幸福才对啊齁。今天事实上以工具来讲，人已经能够从劳动力解脱了，未来 AI 也能够让人的脑子休息了。可是解脱是不是代表要退化？所以说能不能产生新的动能，以上师常常讲的以慈大慈心大悲心菩提心为动能，去产生更多的生生不息的力量，这个就是必须要有这些高等的智慧的一个启发。那也是今天我们制作节目的一个目的。好，那个上师，那个我们还是再说一下，就是说今天如果北中南的据点台北这边有光复北路五号、那这边是国际噶当巴佛教总会的台北基地，之后是天宁寺这边，哇，上师引请很多的灵来到这个地方哦，这个是财神进驻在这个地方，铜锣启动这个敲锣打鼓启动世界大同的一个地方。那另外一个嘉义基地所以我们听众朋友都可以就

0: 近啊去拜访。那那个联络的电话哈，有很多的法会，还有包括做火供哦，做烟供，还有很多的这些，就是当您们心中有什么样的问题，有什么需要就是上师来开示，或者是有生活中有什么样的困难哦。这也许啦，从上师这边能够找到答案。哦、那有些时候啊，有些时候说解脱，可能离每一个众生来讲都是很遥远。哦、那快乐的时候是十年如一日啊，哦、是光阴似箭啊。可是真的生命碰到障碍的时候是度日如年。所以对很多人来讲，眼前的障碍能够排除也是很重要的。那上师他在海内外这样子跑，只要有人约上师，几乎上师都不会就是说拒绝啊，都会尽可能安排时间。也是因为这样，上师的睡眠时间非常非常的少、哦、非常少。那这边的联络电话是 0902-391-300 0902-391-300， 还有另外一支是0903-044-664 0903-044-664啊。但是呢，当我们要就是说请求上师这边的一个启示、一个引导的时候，上师很忌讳的，就是说叫做懒懒内内，就自己不要不紧，啊叫别人要紧，这个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好、哦，那所以说上师会教导大家如法的来耕耘生命、哦、啊，但是北塞南南内内，这个自己的力量还是很重要，所以上师也强调，这个最终还是引动这个自己的力量。好，上师，我们那个，请我们开示哈。
1: 嗯，好，那么这个，所以新世界大同，当然就是不是像过去啦，就孙中山先生，那么他还要革命打仗，现在没有，新世界大同都是靠心灵的教育。这个整个地球都是这样，那乃至外星球未来外星人再结合也都是心灵的部分啊，不是说我不是我们还要去做什么很多仪式，并不是这样的啊。那我们过去做那么多仪式是一个方便啊，因为度化之方便，就如同刚才所提到的，杜梦你一定要站在一个高度才能做救度众生的工作，才能，所以一般讲的救世一样，不然自己都是一个这个都没有那个知识，都没有那个能耐嘛，他就把你拉下去了，所以一定就是每一次都在那边翻滚，很浪费时间。所以那么这个，那要在每一次修行，累世修行啊，不是几千世几万世，那么累世修行那个智慧就会产生。那如果不是那个智慧，代表是修错了，很简单。所以一知前世因，今日受者是；一知未来果，今日做者是。啊，所以三世因果，所以咱看现诸事都知影过去啊。啊，富贵半波，修贵半波，搁你未开窍，搁未觉醒，啊，就是有问题嘛。哦，所以你做世界大同，大家拢要挑起来，不是一个人的责任，啊，各司其职。他有宗教，宗教的部分嘛，不同的宗教啊。那各宗教领袖也该站起来，爱家己，总不能永远都是扶不起的阿斗。啊，家己爱站起来，唔叫我都帮助他人。啊，宗教那另外还有政经文化教育科技，还有各方面要社会上面要做的不同的角色啊。啊，你们家叫做真正是带天命的人。我较早遐带天命的人拢死了了，为什么？拢是主书啊，为了主书啊，为了主书，为了团体，为了家己的山头，为了家己的宗教，啊，无就为了家己的迄个地球啊，为了地球真伟大啊，但是嘛是死了一条啊，为了银河系嘛是死的银河系，即嘛是比如迄个心境啊。变这个局限性，那、啊、就卡掉对吧？啊，都见得贵啊，所以伊那有可能结婚呢？可那有可能来婚的是真正婚呢？唔是无佛菩萨有啊，神嘛有啊，但是来佛菩萨都唔是真呢？为什么？啊，上面人玩什么游戏嘛？所以乞丐他怎么可以到皇宫呢？不行。可是，在皇宫扫地的人跟乞丐聊扫地的人是不一样的。皇宫扫地的人，他可以偶尔可能还可以看到那个皇帝呢。对不对？那一般人是看不到的，一般人的高官都看不到的，所以一样的道理，也因果的关系，所以因为那看到佛啊，无可能。所以化身佛伊有三十二好，化身佛他有32相80随心好，一看到佛都跟他半光啊，尔啊，无就会怀疑啦，啊，无来教什么啊？哦，在过去未来拢知影，啊，就真神通广大，伊都真佛了，不是真。

府为什么？如果是政府，他就会知道嘛，因为他就会做教育工作，因为他就会一五一十。所以像龙树菩萨，他为什么小孩子就厉害呢？所以你看这那难陀是当时印度中部那难陀杀千鬼的高精呢，哎，维持都长期维持这么多的高僧，哎，唐玄奘嘛是对下来呢。可是唐玄奘跟当时的里面那么多高僧比来讲，还是比不上的呢。所以当时那些高僧，像这里面有吉天菩萨、龙树菩萨，这全部都是很有名的，都是非常有名的。那么像中国有名那个叫马明呢、啊，在西藏叫马英，啊，中国叫马明菩萨，他本来也是别的宗教，后来就变经嘛，变经后来就输掉了。那现在我们不要用变经的方式，西藏直接修儒直接变经，那现在是要以平和的方式来融合，把它讲清楚说明白。他天无因啊，今天我会的高度真正带天命，他有智慧他就会接受了。他没有的话，他今天不接受明天不接受，总有一天还是会接受的，因为以脑会的命，那不会的命也是各立山头，也是各立山头，互相是冲突排斥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圆融，不是原来圆去就觉得老爸赶快规家会啊，原来元气都自己都不像样啊，都是非不明啊，然后所以家里啊整个家族就败亡，这个叫败家子啊，都灭亡。所以你看很多家族败亡，就因为老辈都有问题嘛，啊家里都有问题，他都没法传承啊，所以乱讲乱做啊，男男男男都这样讲，爱做不做啊，就说啊有就收啊，没就刷啊，有就做啊，就随缘啊，没就刷啊，就清清菜菜啊，就清清菜菜啊，结果就是清清菜菜，一都未支持的，啊，再来马后炮，啊，马后炮好过没炮，马后炮能乱讲，能讲，反正叫人去死，有人去死啊，像阮人讲，信佛啦，还是在所有道场讲，哎呦，好啊，你去，你想怎么啊？我都去啊，我去死，我紧啊，我出钱出来，我去死，我都死哦，你看，我紧啊，反正都没死嘛，啊，都没死。啊，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都明明知啊，我都免去个反对，我免去个对抗，没有必要，因为有理讲不清嘛，有理讲不清，家己的人都你讲不清楚啊，对不对？听的人有几个能做得到？一百个人不一定有一两三个可以有办法的，很稀有的呢，就稀有动物。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就到这个世界就这个样子而已，爱感恩。欢喜心甘愿做，啊，都去行行数，该讲的讲，讲完我的责任尽完，看能不能拉拔得起来。如果照过去这样拉拔不起来，都输起来，都灭亡啊！啊，所以还有这个机会呢。现在是世界大同，有这个机会，不是没有呢，有这个机会，但是要去促成呢。都不注定的物件呢，咱来去努力，来积极进取。那么这个所以叫精进随缘，而不是说一般的讲那个平常心随缘，拢乱讲。公这边回，公这边反动是乱供的呢，啊、哦，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才能真正自利利他。都像公利他不公完，公这里，这个利他，我们就比如借佛的力量，借神佛的力量，因为天龙马后啊，请你来帮助。你这个国王这里保定公，请你，我要做文化，请文化部长来帮忙哈，啊来出席哈，啊不然就来拨个款哈。伊呢，啊拢嘛敏感，你做，哎伊那不爱做。你看现在政治都就行啊，真正要做推转宗教啦，做文化也无你推动啊，大部分拢嘛是民间你推动，像台湾拢嘛是民间在推动这些宗教啊，啊对，为什么宗教部为什么宗教他是内政部跟这些所有都不去做呢？啊都不阿多，还拢挂一个名，啊挂一个名，迄个拢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啊拢无去真正去执行的，啊迄都是根本都是占个位置，薪水照领。但是怎么样不做功德，就做一点应付，弄烂烂咧咧，啊，都真话真济善良的你甲看，所以较早迄个黄思成买官，伊做文化，自己做文化总会，啊，迄人老我跟这些老人家跟我都不错的，啊，我虽然不是那么老，但是我的心智都是比较跟这些老人都可以容易结合的。为什么？因为我讲人生历练，他们一听就不一样，因为他弘扬人本嘛。那我说人本是不够的呢，光人本你就吸了一条。啊伊安尼破病，你看八十几岁，啊佫动动动动，啊帮助众生做个死啊，啊嘛真可怜。这种人真多呢，足多。啊所以你看社会这种人真多，啊但就都够可怜，无最后无死家己，啊帮助众生各个家己死翘翘，
啊，阿伯得到智慧啊，真善良啦，希望社会。

安定帮助众生啊，家己嘛参着真侪烦恼啊，真侪不息啊。但伊敢看得到，伊看袂到诶。啊，所以诶，明眼人才知道的。所以每一个领域的人啊，就好人来讲啦，坏人不用为了自己的名利贪污啊，那为权争夺名利啊，真歹人有够侪，迄都卖讲啊，迄都真正社会败类啊，都卖讲啊。啊，即马都真正讲好人嘛是死路一条。啊，所以迄个时间教育已经失败啊，所以宗教的人嘛是乱教啊，真正的教学在学校教也是乱教，他薪水领完之后爱教不教，学生不听就算了，要循循善诱呢，要逼供呢，跟剿匪抗战呢，要围剿呢，哪有那么简单？要围剿循循善诱，别再去发现到呢，啊，佮安尼啊，计先别再真正，别再去看到。破绽的，这武功高强，全部都要很厉害的，才怕围剿所有的人呢、啊。恐怕恐怕潘家境内恶毒的世界没有这样，他怎么愿意配合？很难的。所以这样子，起码是表露一点，比较明，就比较说这个啊，明白讲一些啦。真正在以前都不太行的，也是现在大家听久了之后，大家慢慢习惯了嘛。习惯之后就知道你这个人什么又不会去排斥，啊，不会去讲啊，你哪呢？哎，你不是要做世界大同的？哎，你行了啊！所以，伊都唔知啊，我是什么心思嘛？我是不是做教育，要来纠正的嘛？

0: 录音呢、啊，他前面可以听呢、啊，哎，有中招啊，对不？就很简单呢、啊，啊，那安详的事业呢？
1: 对了，啊、像是
0: 我挖掘一个，你看我做过宗教，我他洗我们，我们也专注听。你看我宗教，我坐下来都两个钟头、三个钟头不跑就是不跑。
1: 对啊，
0: 我就
1: 乖乖听啊。您
0: 我不是像一般人这样，做听两句就跑了，不会的。
1: 对啊，你那些那么脾气那么暴躁的那个那么很多的，我认识的很多的这些，
0: 很多道长都是这样嘛，那得理不饶人啊，那个非常过啊。
1: 但是碰到你就、啊、
0: 我们不会的嘛，碰到人家不是，我们不会去赶人家的吗？哪里有这样的奇怪呢？你一朵力来讲的话啊，啊下来是要去包容的嘛。你唔讲，哎，无好，无好，甲拍好死，啊，都压在枕头嘛，不好啊。何必固执呢？哎、啊，都想过固执，对善恶的固执，对真理的固执，对，但只会讲就近的法，但不要对就近的法去固执。所以事与事出世间要去整合，要去圆融。
1: 圣公在电台当中哈啊。大家别反驳啊，像是得当聊聊讲啊，都讲都讲个讲个单的对吧？
0: 像这嘛，安尼时阵都在讲未归脱啊，啊，过几平常时啊，过插嘴的，七嘴八舌，过在你插话啊，过耍了，你讲好了，我明讲，我常常嘛都拄着安尼，伊就爱讲，我爱讲，我爱讲，我去讲起，我心得嘛是安，迄个人足爱讲的啊，啊，讲一大堆，啊，我都讲，伊都唔大罗天仙，伊讲一大堆。你当作胡子啊那呢？阿公，好好好，我见你送好，所以爱讲你和你讲嘛。你都搞不清楚嘛？你逻辑上面都拍个咧碎片，都逻辑都讲未通。
1: 讲到尾，大家拢作送的，大家拢够欢迎你的，上次啊，讲到尾都送，大家拢够欢迎你。
0: 讲对啊，又要讲那么多，然后又要说啊火火、啊，你要来做什么做什么，要做什么，做实在自相矛盾。
1: 对啊，
0: 因为发神经拢无发现掉，
1: 走到哪里，人拢给你指导。
0: 对啊，你讲，我你来帮忙做啥？你迄个好把劲，我来，我们一起来合作。
1: 你个真正会改，你个真正会改因迄个，听跟他讲，因讲爱做啥，你就安尼去改因道主安尼。
0: 所以啊，这个世界哈、哦，是实在很矛盾的世界，所以一个你，迄个是扭曲嘛。我们身心的这种障碍，还有这心理的障碍，都是这样扭曲掉的。扭曲啊，所以伊个政治的心都袂当出来，所以政治的人已经根本都唔是这样政治，政治是对是非分明，对教理是很通达的人才能政治。啊，迄种人是问心无愧，做什么拢会丢。啊，你起码都唔捌嘛，法理都不搞不清楚。啊，咱唔捌的时阵，伊都接到啥讲啥，乱讲，今仔日讲，明仔载否定，伊都。

0: 管都是安尼啊，啊，不管是安尼情形，伊奈就变得就今天的这么悲惨，都矛盾嘛。本来都不是清清，本来都无名啊，但是那一旦去清清主宰，伊就不去回头啊。咱那变回头来，咱一清清了后，咱那不管阿罗汉、菩萨、佛，伊那出世间的时阵来演好人、坏人，
1: 都被欢迎，因为上师就是非常的真心，而且非常赤子之心，然后对这些就是说他们自认为很高的，像我们在外面碰到的自称为自己是弥勒佛的，自称为自己是救世主的，自称为自己是什么先尊道很高的，其实上师的我看上师的反应都觉得说很乐观其成，因为他今天演的三分像，可能明天会演的四分、五分、五十分、六十分，慢慢会上去，就是经过时间，那上师就是有点类似慢慢的引导，然后所以我看到上师到庙里面不是只有拜那个主神而已，一般那个密教的法王哪有在拜神的，上师是到哪一座庙就是这么的诚恳，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人间多一份的力量就多一个希望，然后连那个土地公都会去拜。上次我们那个节目的上半段还有一点点时间，上次您再补充一下。
0: 对啊，就像我们之前在那个做灯会的时候，有一些出家人来帮忙也是一样。那我们感恩他，我就带去一些去那个庙啊，因为那个道跟佛结合在一起的庙，我一进去就拿香啊。那住持也是，那个住持也是很客气的嘛，很客气说请进来坐喝茶。那显教的师父就是，哎，他就我看眼神就怪怪的，我说没关系，人家请进去，我们当然随缘就进去了嘛。我拿香过来就点香就拜了，他就我他叫他拜，他拿香他都不要嘞，他就开始已经在排斥了嘛，他就已经那很尴尬的样子。啊，我就拜，我就祈祷，我六年让耶，就念祈祷，然后念的文意就出来嘛。我念完这个文还会念中文的嘛，然后这个乃至菩提万教融合，然后这样。那下来的时候他。喝完茶之后出来，拜完之后，这我请神来护助，来做世界助世界大同嘛。那喝完茶，这个住持就是先喝完茶之后，那我们出来，他又说：“哎，上师人，哎，皈依佛不可以皈邪魔外道呢，你干嘛拿香来拜佛，来拜这些神？”我说：“你可以观想的吗？普贤共赢，不是啊，加持所有众生不就好了吗？你为什么那么固执呢？就你靠你的心念去解决的吗？你外在可以融合的吗？”对不对？那而且你不希望众生离苦得乐吗？那你修佛也是很奇怪啊！你修佛是这个佛不是什么古怪的怪物吗？所以那么他是希望众生离苦得乐的嘛？他不想成佛，就是不想信仰没有关系，即使就修善都好，只是不能圆满而已吗？他有没有去杀人放火？所以他是修善呢、啊？其实修善不一定圆满的嘛，你要是非分明就好了，你不要连是非都不明。然后这样当中，所以你拜归拜，做归做，但是你心变转变嘛，不就好了吗？你不能说啊，我修佛都万教归一样啊，修善也是佛，佛我众生都是佛，那众生是佛，那你还去救众生？你去救佛啊，不是很三八吗？所以不是神经病吗？所以关公啊，就神经的问题嘛，那奇奇怪怪嘛，啊，所以那就是那些东西，头壳去精神分裂，拢着魔。
1: 上师有够亲切啦，迄、那个时间特别搞吼。上师迄、那个就是讲，上师是就是真心想要，不是为了说某一个目的，而是真心的想要把这个人间哦带入这个大同啊。就那这当中，不管是桌子啊、椅子啊，哈，只要能够哎、欸，有人说、欸、提供给一个更好的桌子，上师说啊，你赶快来。有人说、欸、我可以提供一个更好的椅子，上师说、欸、你赶快来。有人说可以提供一个更好的什么花，上师说你赶快来。所以他是上师是来者不拒。
0: 你不能在讲四无量心的时候讲愿诸有情俱乐极乐因，愿诸有情离苦得苦因，愿有情不离无苦之乐，愿有情离亲疏息平等。啊、哦、所以俱乐极乐因就是希望众生能得到快乐，我随喜。他能做得好。我欢喜，那做不好我来帮助他，那我自己都做不好，祈请诸佛菩萨来加持给我，希望我有这能力来帮助他离苦得乐。
1: 是，
0: 不离无苦之乐，就乃至人天之果的快乐，乃至到解脱道、菩萨道、成佛的道，都希望众生离苦得乐。所以愿有情离亲疏息平等，亲疏平等，但是要从自己的亲疏开始做起，旁边能度就度，度不了没有办法，随缘吧。

0: 可以跟他结善缘，不是要去排斥父母，也是排斥亲属。他说不修，就你看说一般佛教都会讲，自己的亲属不修就远离他。你可以跟他结缘呢、啊，不一定要跟他翻脸的嘛。那么这个就随缘，就随这样的因缘，这也叫随缘嘛。他不一定要去度化，要讲很多道理的，没有关系的，随各方之因缘，这个才叫随缘。那这样能度，为什么不度呢？该做的不去做，难难捏捏，等到要做的时候已经来不及的嘛。那一生只有这样的生命，如果能做七分八分，不是很好吗？为什么可以做七分八分，我偏偏要把它做成六分五分四分，那这个都太不像话，所以就代表神经有问题，不是做的不对，也都对呀、啊，反正能做多少算多少，但不是这样的，所以做什么事是要积极进取去克服，克服不了再转弯就好了嘛。那这些所有东西是随遇而安，没有一丝好的执着在，一点点也是执着，广大无边也是执着，会执着的人会这样，不会执着的人，你广大无边他也是不会执着的。所以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是有没有抓到那个要领呢？那个精髓都得不到，做了也是在浪费时间。我念了佛，念了很多经也是白念，我做宗教融合也是白做，白做工自己都没办法成长嘛。所谓的世界大同，自己要先怎么样？真自己要跟自己大同，所以才能救到自己，才能帮助所有的众生。这是一个这样的游戏一场，那自己好像一个大导演都没有这种。怎么做啊？各领域也不是一个人的事呢，这大家都有这样的本事，它结合起来的力量，哎，不成也成了。所以这样的道理，
1: 好，
0: 这样
1: 上师非常感谢，那非常感谢听众朋友在节目上半段的收听，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哈。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幸福圆满身心灵节目，我是主持人都梦。我们在线上是我们的慧吉祥上师。
1: 好，空中朋友大家好，吉祥如意。
0: 那个依照我们都是希望能够把握这个机会，还是在这个节目的下半段的开始，我们还是要请上师来为我们做个祝福加持。
1: 好，那么这个我们在不同的阶段。每一次都不同的祝福，那我们这个希望啊，这个世界和平啊，那现在尤其我们在结合这新世界大同啊，那希望这天地人的结合啊，那五教万教融合啊，七正融合，来惠利一切众生。那么这个，而且现在这个新世代的所有的贤圣者啊，他真正具备这些条件的，都会浮现出来。所以我们祈祷，希望这个来做教育啊，那么做帮助众生救度的工作啊，都能顺利圆满。我们来做个祈福。

0: 就当做地就那么就做饭都在地就做地来地在地地大地做那边地上街就把它修上街就当做地就那么就做饭都在地就做地来地在地地大地做那边地上街就把它修上街就当做地就那么就做饭都在地就做地来地在地地大地做那边地上街就把它修三个就能做地就能拿就做把头打的就做地那一定的一边的打击做那边的张给就把它修我妈的把没有把没有把没有把没有把没有把没有我妈的把没有把没有把没有把没有把没有把没有把没有把没有把没有把没有把没有把没有把没有把没有把没有把没有把没有把没有把没有把没有把没有把没有把没有把没有把没有把没有把没有把没有把没有把没有把没有把没有哦马红哦马红哦马红哦马红，
1: 好，祝大家各方面都能顺利圆满。
2: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上师。那个我们节目啊，一样就是在这个地方，从上一集节目开始，我们有做这一个小小的一个回向的一个动作哈。那这个回向上师有开始说，这个是跟所谓的诸佛菩萨的这个功德愿力能够融合哈。那所以说就是我们一样请示上师，这个所谓的这个节目的制作哈，那如果这些功德呢能够回向给我们听众朋友以及台湾的同胞，还有我们法界诸众神，是吗？上师
1: 是，上半段就是讲的回向还没讲完，就说我们回向的，它以还是主要以普贤的十大愿，普贤十大愿，请佛住世，请转法轮啊，那么这个随喜功德供养忏悔罪业，那么这个那么随喜功德到普界回向啊，这里面。这个就普贤菩萨的愿力，那难道观音的愿力、诸佛的愿力不是一样吗？一样，释迦牟尼佛也是一样。那十方所有宗教把它融合起来，也要把它变成一样。为什么？乃至虚空空尽，所以普贤菩萨是乃至虚空空尽，众生无尽，我愿亦无穷尽啊！所以那种悲愿，所以我常在讲说，我们希望利益一切众生，然后我将来就是跑到天堂也可以，那我要去净土也可以，各宗教都可以融合。那这个比较完整性，就乃至虚空空尽，那不是很吓人吗？乃至虚空空尽不是没完没了，因为这众生的数目太多，光银河系都数不清的，光地球都数不清的，不要说银河系，那怎么做得完呢？但是因为有这样的心量，所以你就会早早会成就的，所以你的力量普度众生就有力量，早早就毕业了吗？那你就离苦得乐。我们要的是要这种清净自在的安乐，而不是说。这个说什么？所以我们吃喝穿的安乐，它是不是完美？但是我们可以利用它，可以应用在现实生活里面结合，让它走向完美。啊、哦，那既然完美，都说圆满之后怎么又不圆满呢？它在所以圆满之后，它在视线凡夫、视线天王，它一定去圆满的。当你在过照的时候，它有这样高度的人来，它互相会回应的。啊、哦，我球跌过去，它一定接得到；它球跌过来，我也可以接得到。就以教理而言。怎么可以？所以诸佛菩萨他出现的时候，这些神佛不管哪一个神，他来人也好，他一提到所有教理，我就可以互相为一个对照的，正不正确？悟我跟悟空性的差别，悟缘起性空，悟无自性的差别在哪里？他来就对照了，这很简单。我不是要去对照那些神通，因为那个是附属的东西，不是目的。重要是我们自己要救自己，自己要那个智慧比较重要的。那既然如这样说，我们既然这样，我们要让他浮出台面，这个是教育工作，让他真正踏踏实实、脚踏实地的修，不然讲那么高，就开始的脚踏实地的第一步都没有踏出来，啊，所以我们要认识字先要拼音，就好像我们要念中文一样，罗马拼音或这其他的拼音，就 purple morpho de terno 的一样，先拼音才会认识字，字才造句，然后才有文章，那文章的好坏就可以看到这个人的水准到哪里。就跟一个医生科学家一样，这各领域都相同，他考第一名，可是讲的东西实验出来，医生又医死很多人，他虽然考第一名，代表这个医生是很坏的，为什么？不长进，学艺不精，所以把别人当作他的白老鼠，他老是在错，他老是在修正，变成把所有的人当作他的白老鼠，就是什么？没有办法精益求精啊！虽然很慈悲、很有爱心在救人，宗教也一样，各领域都相同的，做经济、政治都是很有爱心、很有志气的人太多了，到最后怎么样？都不是同流合污吗？不同流合污也自己害了自己，又害了别人，接着很有正义，但都在弄错，弄错就是怎么样？就祸害无穷啊！就等跟人下毒是一样的啊！那这种情况就是这些所有。

整个宗教领域跟政治、文化、教育、科技的领域都是这么坏的，啊，他很有善心，很慈悲，其实是很坏。跟释迦牟尼比喻一个发疯的妈妈，她拿了那个毒药跟当做牛奶跟小孩喂奶，希望他长大，希望他成才，他怎么可能长大成才呢？长大也长不了，成才也成不了的，所以最后都是害了所有众人。所以为什么末法这么乱，都是教育而失败的。想要做世界大同，哪有那么简单？这样就想要跟他斗定的你干嘛都被提个价熬扣脸，一次次到没有到那边是做不到的，所以你才有办法融合诸神。诸神他有不足的地方，他一定要低头的，不能在那边自大，没有用的。不立观为行动自大，我给你帮助，啊不，我被酸了，阿姨阿姨这派这么坏，我不爱讲歹听啊，讲啊，你根本都唔是混嘛，哪有这种混？混伊看他牺牲性命，要死嘛死用看，伊嘛甘愿，你唔在混做，对不对？你食伊的肉，吸伊的骨，你咪会话紧甘愿？啊，哪有讲爱就做，啊不爱就算啊？讲啊不爱，你都啊你无加尊重，我要算。阿姨，你当然嘛尊重，你是车眉无看吗？我咧尊重各宗教，尊重所有人，我家己都落海。裸害靠卡币的聊了，你都没得看，代表你的神通是有限的嘛？你的神通力是有限度的，你怎样满泥硬泥你都唔知啊？啊，你满泥足好诶，啊不好，你怎样一万泥以后卖讲几千年呢？都不好，啊，都要较甘愿的，好好啊做，好好啊行事，卖学学白母。啊，你时阵我卡达实体，你嘛卡达实体，大家拢相安无事，好好的合作，好好的和谐的往前走，公宗教融合。啊，你冇今后，你唔是被抢下，啊，你唔是为了名利、为了地位，又不是为了吃喝穿、财名色，那不要搞错了吗？我们利用喝水、吃饭，所有的现实生活，来利用它来长养自己，让自己真正有智慧成长，因为在各个地位啊，来帮助所有的人一样成长。啊，唔在一当，唔在一当，这个污浊的空气唔叫做净化。一样污浊的人性呢，你叫话都净化掉一样的道理。有苦的那耐不耐？希望众生快乐主宰啊，一旦家走向圆满了，不希望他不圆满的。所以这回向的时候只是其中一环。为什么我们念完经晚上要睡觉之前最好是做个忏悔，有什么过失要除掉，明天不要再犯。然后就要做总回向，为什么？白功德回向所有众生。不是那个有一个什么卢台长，就澳洲的，他一出场就是几十万人、几万人，然后惊死人。阿姨讲啊，阿恁都修足济功德，阿娘我妈恁边边放，阿念清净念大悲咒，阿恁都唔通去啥？去迄个殡仪馆吼，啊唔通去这个什么医院吼，迄足济贵诶，他会拿走你的功德。我啊个神经嘛，啊你念什么大悲咒啊？念大悲拢无大悲呢？当然一般的人惊鬼啊。因为你念足水贵来，佮但伊会惊会伤害障碍啊。但是唔是人人是安尼嘛，不是人人这样。那么这样一出去以后，本来有能力的人嘛，考虑救落去。因为来投胎都袂记哩啊，啊你我袂讲，伊就讲伊啊。是嘛？唔是嘛是啊，拢一切拢同款啊，进就是够就是进，有嘛是无嘛是有啊，贵个拢空去啊，啊空去就死啊，啊就拢免收啊。啊，所以都一切拢都正讲拢无常，甲贵个拢毁灭的。啊，都修的是不冲的，我宁可加钱用细的刷，嘛不用修的，啊，那不是矛盾吗？又要人家修，要人家离苦得乐，啊，个懂得个矛盾一堆，是不要叫人去离苦得乐呢？所以那东西有问题。那回向越舍越得吗？所以回向的时候，让我们的善根无尽无漏。哎，为什么无尽无穷尽，而且无漏变成出世间呢？哦，原来我喝水吃饭。行住坐卧里面虽然世间，但是咱心一直在什么，在法上，不以法为主，以心法为主，而且要正确的，不是以世间法为主。世间不是说没个刀没个个棒掉，不是咱家钱银，不是叫咱卖家卖钱，所以所有把它圆融之后，我们可以结合。那结合当中，我们的心境是将爱无限的心，希望众生一旦究竟得到究竟的安乐。唔是讲叫咱讲，你每日一工你啊念经，唔是啊，有同上好啊。你有法度饮水、食饭、行路，会当修，一般做未到诶。所以为什么要打坐？困埋上念埋上想啊想，这菩提心的光明普照十方啊。诶，心境的问题啊，无去光光闹下变宇宙光就死啊。诶，大悲心的光明，众生平等啊，亲疏平等。爱来训练家己，真正有亲疏平等无？一般拢有执着嘛，家己人就好，家己宗教的人就好，家己。把宗教伊都有一点隔阂跟排斥的，
啊，当然有差别。

0: 我吃有毒的、有重金属的、跟有农药的、跟有机怎么会一样？是非分明呢？我当然希望讲众生也当吃有机的，啊，无法度、无钱都无能力，啊，吃死就算，啊，不然紧有重金属、农药，啊，都较伤，啊，都死就算。那都不是伊安尼标准嘛，迄都不是标准的，不要搞错，哎，都瞎子、车迷。所以咱来讲个清楚，啊，伊都无能力都安尼，啊，无安尼无力无力变啦，
1: 最好上市，上市
0: 好嘛不好啊？所以都要随缘呢。咱积极啊，教导没人上进，但是他没有办法做没办法的事情，所以这是很生活化的东西来的。各宗教没办法就这样修了，能的话为什么要这样呢？为什么还要这样乱修呢？所以这简单的道理嘛，那为什么会用会用？哎，都是要搞死我们的心，我们的魔的心，当主书。啊，你回向吼，咱的家人呐、啊，咱亲戚朋友啦、啊，啊，过来都是仇人呐、啊，啊，过来不吃亲的，不是仇的，众生平等弄个回向而已。啊，啊，咱一丝毫都不留的回向，反而跟功德更大。所以执着功德已经非功德了嘛，你执着什么功德？咱普度众生一样，度众生东西缘起性空，如梦幻泡影。咱会当帮助嘛是安尼，游戏一场而已，何必执着呢？啊，你未当了解，你叫无执着一定执着个呀？无执着伊讲，啊，一切拢是空啦，拢是无常啦，来空空去空空，啊，就死啊！啊，讲迄种笨手是要创啥？啊，迄种不利就是问题嘛，啊，头壳问题，嗯，啊，空你空会变圆满，啊，你阿罗汉嘛是佛啦，阿佛嘛是菩萨，啊，无就乱七八糟，啊，那众生拢是佛，啊，你免修啊，佛过去修。我讲诶，我都毕业，我都免修啊，我都食饱去食，所以啊，我那不多腰当然啊，食食啊，食一半当然啊，个腰一半就食一半啊，不过顶我死啊，啊，所以迄个根本就无逻辑嘛，就是需要的人才去做，才面对，才去要去修的，所以那么这个众生的需要，但需要的时候要把这讲清楚。你看，咱不管咱一个教育工作，赶快，你有小学，有中学，有大学，博士，你要读啥？你家己去读啊！你的中学读完，你直接读博士，你有法都跳起，你就跳咯。跳不了，你就乖乖去上大学咯。我不想要去上博士，怎么可能？哎，就简单呢、啊，看我够天才不？啊，前世带来的能力，如果够天才，有那个智慧，一定可以经得起考验的吗？可以对照的吗？就足简单嘞，球弹嘞，弹未接未到，啊，接来拢奇奇怪怪，弹来嘛奇奇怪怪，啊，接嘛奇奇怪怪，对吧？哎，打篮球结果唔是弹篮球来，弹躲避球，啊，是咧创啥呢？啊，迄拢是未对档，未对档，啊，未对档咧，什么世界大条？所以我在这个电台这样。在为什么在这边直接会这么讲？在平常我们各宗教融合就不会去多讲的呢？为什么？电台，因为它是，所以刚才讲的，因为它有前后的。你现在注意听，那你如果不明白，你在每一个阶段听的时候，你给它凑起来拼图一样，你就是说，哎，它有一个逻辑在的。你不是讲三句话来当盖棺呢？啊，一切有连贯性，有录音呢，不是实无对证呢，是有证据在的呢。所以这样的当中，所以不能讲今天讲石头，明天再过讲石头，啊，无足奇怪嘛。所以今卖政治嘛是安尼宗教嘛修得行啊。啊讲啊众生拢是圆满的，啊本是拢清净的，啊个个爱叫修，啊拢众生拢罪业清淡，啊清淡佫清净，啊清淡会清净吗？清净就无可能有罪业嘛。啊法讲呢，啊所以咱会当，咱本来都无明，但是咱会开始清清楚楚，伊袂过回头。咱来倒开做人做天龙做嘛，伊袂失落嘛。做农夫也好，做出家人在家人做生意，他不会失落的，他一定会精神的底下。伊讲出来物件一定袂当懂得，懂得就去重修。所以西藏他很现实的，变经直接修炉的。他说你前世是法王，今天投胎为什么会变杂桃？忘记的，那忘记就是你从来什么法王，他不看你的名位的，不要去执着那个名位。前世可以带来今生，今生又可以带来了来世，今生都做不好，来世一定倒霉的，这么简单。所以也有三世因果诶，啊，那时阵这是新世界大同，不管政治人物、经济人物，他一定要面对的，尤其宗教人物更不用谈。如果讲不出一个道理，这讲得乱七八糟，那不配，那不够格，黑龙爱摔掉、刷钱掉，然后重新再来，龙爱学习诶。他学习不可能一定给大家机会，不可能一天也这样，十年就这样，那是不可能的代志嘛。嘿，一定有一个高度里啊，以教化多延续嘛，这传承嘛。啊，不是变那尬潘英那大事乱搞嘛？你还有下一代的嘛？啊，安尼前面那做师傅，所以也一代一代老辈尬囝嘛，是同款啊。哦，不是像现在的老爸，反正囝都。

0: 老爸去孝顺儿子而已嘛，没有什么用的人呢、啊，都无路用的人嘛，啊，伊都无路用啊，所以你不想嫁。啊，所以我跟你讲，但不是，我们尊重别人，就跟你老爸听见，反正就边讲啊些。但是在教导上面一定要教的嘛，他听不听由他，随他的因缘。因为那不是为的换来，虽然东西着心是在心法，但不是为那个而执着，不会的。啊，就游戏一场而已。啊，所以叫如梦幻泡影，游戏一场。但是他有规则的，规则。每当做一个喜慧不明的人，啊，那时阵叫法多最面对这个社会，那他就这样自然就圆融无碍啊，面对什么人都可以的，拍人后人，你没讲哦，都会拍人，你个糟蹋的讲，我要想对，我只要有本事，一定可以降服朱某的，这么简单，所以大小通吃，影响不到我的。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惊免惊，没个，就这样讲，那么去殡仪馆，什么这殡仪馆，什么医院很多毒啊，很多死人呢、啊，当然废话嘛，很多灵呢、啊，很多这些鬼神呢、啊，很多鬼啊，对不对？啊神冇好会拜啊，啊好会神冇关机啊，冇境界冇讲啊，那边来带一抽，这别再讲拢赶快呢，让你赶快。所以境界冇讲，一修行跟什么程度拢冇讲啊，别再我别讲诶。啊，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弄赶快啊，你都没修啊，对不对？啊，所以的这样的众生本来就圆满了，我们还去帮助众生来干嘛？无聊嘛，啊，所以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不能。现在佛教也是这样说啊，众生本来是佛啦，本性清净，众生皆是佛啊，啊，佛性就是佛啊，嗯，神经嘛，啊，这个乱来，这个胡说八道的嘛，啊，你一马被红化，他也要红化，有什么本事啊？啊、所以别再按那恶别来，恶别来，按那都乱高参，按那恶别家，所以祸从口出啊，那祸从口入赶快，那恶别家都一定会怕呗。所以佛身为医王，他这八万四千法，所以是很精明的。所以布施刚才讲，施彼岸，布施爱与利行，同时那是利他的布施。布施彼岸，借力彼岸，人彼岸。所以一般翻译人辱彼岸是不对，侮辱那个一定在侮辱吗？我修完出离心，修大悲心，大悲心修完修菩提心，这个叫安忍，哪有人辱？哪有人来羞辱？那羞辱当然一定不用人就人呢、啊，这太简单了，不费吹灰之力啊，九牛一毛而已嘛。哎，都唔慢吧，啊唔慢，所以就乱修乱供，都无讲。啊，同样布施为什么不一样？六彼岸的布施跟四摄法的布施是同样布施，但一个是自利，一个是利他，完全不同。所以我在每一个阶段刚才讲的自他两利的差别，现在再更进一步讲自他两利，没有那么简单的。那下次我再讲自他两利更精华的、更进一步的。赶快的机，有一点略是相同的意，但是是不一样的。无讲，你按做个当做恶做来用，无讲。也功效不一样，北芪跟黄芪怎么一样呢？啊，那都弄个南高参罗，个豆豆一堆的，我们百病都可以消除吗？哪有这种事的？啊，那都弄个豆豆会罗啊，几千种药方就全部倒在一起用，就不是百病消除吗？啊，都多细啊，多细较紧呢？啊，所以那都是根本的世间法嘛，是安尼，何况佛法，何况道法，何况各宗教。啊，那宗教跟宗教，想要宗教做一个宗教家，哪有那么简单？现在宗教是。这样的现象呢，
1: 我稍微跟听众朋友稍微描述一下哈，因为毕竟那个听众朋友他是凭着想象这个跟上师听上师的这些教导啊，那我是直接就是跟上师就是非常的就是常常跟上师在一起啊哈。那从这已经十多年以来了，那我见到的上师就是说他是不厌其烦的哈，那跟每一个领域的人接待，虽然我对所有宗教我都很尊敬了哈，那上师之所以会在这个广播电台上面会讲说很多的不如法哈，是因为他对这些所谓的宗教的负责人啊，这些所谓的引导的人，甚至公益团队的引导的这些人啊，那因为他们有在引导嘛，那有在引导的时候，他希望呢，那每一个引导他能够哪怕是世间法，都希望能够如法。如法的话就不用说，不要等大楼盖好了再来发现说这个下水道没有接好呵呵再去打，这样就很麻烦。甚至说整栋大楼盖好了，可是却没有 考虑到这个周遭的环境的配合，那可能挡在。

0: 在路中间的，那可能这样子的一个慈善的心啊，可能就会引来后来很多的后患。所以在电台这边，上师是非常慈悲的这样子一个呼唤。可是，在于日常生活，我们跟上师在一起，无论是跟哪一个团队、哪一个体系，上师他所接触到的团队、接触到的体系，实在是太多元了。一年啊，这个团队为他安排的、接触的、单单参加的这个活动啊，包括自己举办的，一年超过1000场次，想1000场次哦，不是几场场次。那私底下再去跟上司情谊对接的，那想想看，那个对，那是不得了的。那如果是我们一般的人啊，一天3件事情，那都去压完。起厌烦的都起不平啊，上司呢从来不会，每公对针对象起压烦、起不平哦，然后都是这样子笑口常开的跟大家这样对接。只是在电台这边，他能够系统化的哦，从上一集讲完讲什么，这接下来继续讲什么，所以上司就这样子，等于是好像在法会上他们在讲哦，所以这是上司的一个状况，所以跟听众朋友报告。那上司他接触的，包括很多的宗教，一般人不会去碰触的，上司都有去接触。那这些包括，所以说每年今天马上要来了，就是国际噶当巴的这个8月份啊，在彰文化基金会这个地方哦，那这个做这个所谓的文艺展哦，那8月份的时候，他像每年呢，在这个地方文艺展。从宗教界的、政治界的这各领域的人都会来参加，然后每年的大概11月上师办的这个生日宴啊，也是一样，哇，那个真的是一个大同啊！去年那个在台上的各宗教都来跟上师祝福啊。连基督教都有，连那个一贯道的也都有派团队过来，真的是很不简单。然后以前甚至一个会里面啊，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2颗星的、3颗星的上将啊，这些退役的这些将领啊，也都来参加上师的这个会，就是因为他上师他就是在四面八方哦，他都是会去倾听呐、啊，会去倾听。那当然，对于这个所谓的各界的负责人，当然这个上司能够希望，他们能够，未来能够大家能够更多的一个如法。当然，男生有男生的责任，女生有女生的责任。上司也知道，每一个人他生命的成长，就像我们从小都学过波波摩佛。那所以说，每一个体系，刚刚也提到的这个台长来讲，这么一个慈悲的一个人啊，当然他对他知道他的很多的信众，他们初修卖去点功夫，讲我要来去读下音咩？哦，他是这个意思嘛？哦，啊，当然，你的对的讲已经有已经跟上轨道了，啊，未使讲啊，遐都拢卖去，啊，你拢卖去的时阵，真正朋友拢卖往来啊嘛，吼、
1: 哦。就最后啊，就等于也就是，当然就是各领域里面要去结合了。哦，刚才讲说以前一年都有1000个活动，对，现在比较没那么多，因为各接触各宗教，十几年前就很多，就因为天天我一天可以跑3-4个国家，这个专门安排好，因为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据点每一个基地，他就有人安排嘛，有组织的，那我一去上场就马上就离开了。啊、哦，2-3个钟头做完该做的活动，那领域就是除了宗教活动，还有文化各方面。那刚才讲的这个8月份的文化活动，那为什么要去做文化活动？因为要结合不同的领域，所以那么不是很浪费时间，要投入很多金钱跟心力，没有错。因为要做世界大同，我们要去广结善缘，不一定今生可以有救，未来是只要这个因缘在。只要我有本事在，他将来就会得我救度。那我没有本事就下去了，那他们也就没救了。所以我自己要先对这个教理要通达，我要先指点迷津，那个路在哪里？我路都不知道在哪里，我连我自己都没办法救的，不要说救别人，都讲的道理都是很多矛盾的，啊，连自己都救不到。那重要是在教理，因为什么？都是心法。 重量是在心，其他外面的所有东西它不是主要目的，什么经济啦各方面的啊、哦。那么所以这个但是都融合起来做、啊、那希望都是我们能大家都能比较圆满的从这个方向去做，这样
0: 好，吉祥祝福我们听众朋友感谢上师、
1: 啊、好，吉祥如意，
0: 吉祥如意。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8: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7: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8: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7: 啊，这么严重哦？
8: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现场为您直播的《
1: 我为你
0: 歌
1: 唱》。您好，
0: 我是吴俊贤，
1: 我是青山。
0: 青山您好，
1: 大家好，
0: 大家好。首先，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
1: 轻快的歌曲叫做《红丁香》，
0: 请谁唱？
1: 请董怡君小姐为你演唱。

0: 这是左文君小姐所唱的《红金香》。金山，
1: 哎，
0: 有一位朋友，两位朋友，
1: 是
0: 庄建真、任凤贤，
1: 哎，
0: 都要请你唱这一首《爱的魔力》。
1: 爱的魔力，
0: 我知道这首歌非常不容易唱。
1: 对，这拍子很难抓，
0: 拍子很难抓，你要小心点抓。
1: 好，我小心。
0: 好，我们来听。
1: 唱错你不要怪我啊，
0: 唱错也没关系，唱错再唱。好，
1: 好，我就为你唱《爱情的魔力》。
2: 是快乐三部那首歌。
0: 对
1: 对对。

0: 哎，这首歌真的不好唱哎。
1: 上气不接下气，
0: 很难抓拍子。
1: 对，
0: 有些地方是反拍，
1: 对，
0: 有的地方又是
1: 正
0: 正拍
1: ，对，
0: 不错。哎，唱着唱着，心脏也跳了。
1: 总算交代了。
0: 朋友点唱的啊。
1: 是。
0: 有一个朋友点唱《金星》，记得吗？
1: 金星哦，那是一部电视剧的，
0: 对对对，
1: 主题曲哈。
0: 哎，
1: 对。
0: 那那位朋友啊，哎、我忘了名字了。
1: 好像好多人点。
0: 哎，
1: 对。
0: 那我来唱，我第一次唱、我没唱过。
1: 你没唱过？
0: 我没唱过。
1: 第一次一定唱的最好。
0: 啊，不行，拍子反拍很多反拍。

这什么相见？

0: 哇，在夕阳下，
1: 还是有还是。
2: 不知道
0: 洪建进先生，我们找一找啊。张月英，陈荣明，我们董事长，谢谢，谢谢董事长，
2: 谢谢，
0: 谢谢，
2: 谢谢。
0: 啊，奉贤，他说，萨喝林老最，萨喝贤姐姐，林老最强的喝上犯罪。其正声电台，你们好，
2: 谢谢你啊，谢谢。
0: 他写这个，你知道是什么吗？
2: 哎，
0: 感恩的心。
2: 对对对，
0: 感恩了。
2: 感恩了，
0: 谢
2: 谢
0: 谢
2: 谢
0: 谢谢哦，谢谢凤姐，张月君、何银珍、庄建珍、
2: 庄建珍、
0: 林品珍，他怎么是？哎，好好厉害 ，To you， 好 To you，Amy Hall， 落花琴，谁会唱？好 ，OK，
1: 落花琴，
0: 李奇珍，李先生。真说好久没有听红灯箱了
2: 啊！对
0: 呀、
2: 啊，这是翠萍原唱的，
0: 对
2: 不对？对，
0: 我们就是把一些很少唱的歌介绍给各位。林锦霞，你好，谢谢你。
2: Sandy， 对
0: ，True 啊，谢谢你好，
2: 谢谢啊。
0: 李淑慧，你好。哦，是 Teresa True， 他在家里加班。
2: 哦，
0: 哦，加班听我们节目真好。
2: 对呀、啊，
0: 谢谢。这是杨芳兰
2: 啊，杨芳，
0: 马来西亚，
2: 对对对，
0: 就沙巴，
2: 沙巴，对，
0: 哎、谢谢梁宝珠、林焕玲啊，这是新加坡的淑萍及他的爸爸妈妈，要听月圆花好，注意了，月圆花好啊，庄建珍要听夜风曲，夜风曲、
2: 哦、有，
0: 嗯，吴莺莺的夜莺曲吧。
2: 不，夜风曲
0: 怎么唱？
2: 夜风吹，夜云起，两相依到天明。
0: 你下次再补。
2: 好，下次再补来。
0: 庄建珍，我们下次再补来唱啊、哦。
2: 好，
0: 谢谢。好，接着我们来听一首上个礼拜张月英所演唱的
2: 《昨夜梦醒时》。
0: 我们请
2: 杨燕妮小姐来为你演唱。

0: 这边，
1: 哎，
0: 沈荣小姐
1: 是，
0: 哎，好久没有和我们联络了。
1: 对对对，好久没有。
0: 还有洪天骏，还有这什么歌啊
1: ？Yesterday once more。
0: 怎么唱
1: ？Yesterday。
2: 哒哒哒哒
1: 啊，不是啊，
2: 不是不是，另外那一首
0: 怎么唱？
2: 我现在一时想不起来。
0: 我们洪天骏啊，
2: 那不有没有国语的？不晓得有没有国语。
0: 或者是海誓。
1: 海誓。
0: 海誓山盟。

0: 我本来也不会吼的，后来被人家说，哇，你唱歌太
1: 温柔，
0: 太柔了，哇，要有 power， 要有力的，所以有一段时间大家唱歌都是拼命的喊。
1: 对呀、啊，后来我吼，我会吼了以后，又不流行了、
0: 又不流行了。
1: 你看我倒不倒霉？
0: 没关系。
1: 好，我们来听歌啊。
0: 哎，
1: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去。
2: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 02-2361-7268。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欢迎又回到我们《我为你歌唱》现场节目。
2: 对，谢谢朋友们啊。刚才有一位 Amy Hall 要听一首《落花情》，
1: 哎，
2: 我们请翟曼芳小姐来唱
1: 《落花情》。

0: 《落花情》，这是展曼芳小姐所唱的。吴珍丽你好。哦，洪天信，晶晶啊，不是晶晶啊，我说啊，青山，晶晶啊，
1: 晶晶晶晶，这个歌很好听，刚刚那个展曼芳唱的也很好听。

0: 知道我为什么说很信心，因为我很信心两个字。哎，青山很信心也没有错啊。
1: 对啊，对啊。
2: 嗯，
0: 对不对？
2: 对。
0: 山山也没有错啊。洪天信先生说，金星他才七月份就检查了。
2: 哦。
0: 很抱歉，到现在才找到谱号。
2: 哇。洪先生，你的记性也太好了吧。
0: 对对对对，谢谢洪天进先生。你好，林品珍，谢谢你的赞美。林凤贤啊，他说他今天又再一次听了姚丽姐《爱情的魔力》，今天是第三次欣赏，越唱越好，显出大哥的唱功力，轰炸十足。
2: 我跟你讲，你看没看我现在流汗吗？
0: 所以以后把冷气开开了。
1: 太多。
2: 没有，我唱那种
0: 比较。你这雪衣耶，拜托。
2: 不是比较没有把握的歌哈、哦，我就会流汗，人会紧张嘛。
0: 这样好，表示你的血液循环不错。
2: 谢谢。
0: 好，蔡胜江先生，你好。一瓦田说：“听星星，好像仿佛回到年轻时候。”
2: 对啊，这好像是中式第一部。电视剧主题曲，
0: 如果有空你再看一次《星星是我心》，你又回到年轻时候，因为那部戏是我演的。
2: 我们都看过。
0: 你说你没看？
2: 有《星星是我心》，我有看。
0: 你说你眼睛一眨我就过去了？
2: 没有啦，
0: 有看、啊、
2: 你都很苦情的，从头到尾好像没看你笑过。
0: 我上次说我在现场爬你说你爬什么爬？
2: 我以为你钱掉了再找。
0: 何医生，谢谢您的赞美。林焕林啊、哦，谢谢您啊、哦。张月晕，对，这个《星星金星》这首歌是中式第一部连续剧。
2: 对。
0: 好。啊，一瓦田，你要听的两也不能有时间，有的话就今天唱，没有下次唱啊。还、哦、张念真、吴珍妮，非常谢谢你们。
2: 嗯。
0: 好，我们来听。吕美翔曼芳，哎，吕美琴应该
2: 是吕美琴。翔曼芳刚唱过，
0: 我刚喊你青青山山，我有点心情、
2: 要不要接电话？
0: 好吧好吧。喂，
2: 你好，
3: 国际电话、
2: 哦、是
0: 国际电话，
2: 国际电话。
0: 你好。喂
2: 喂，你好，我为你歌唱。
0: 是，你好，
3: 吴老师。我
0: 啊，
3: 我青山老师。我
2: 哎，你好，
0: 哎，你说
2: 谢谢你啊。
0: 哎，
3: 对哦，您客气了。吴老师，
0: 哎，
3: 我想今天可不可以安排点一首小青青给 James、嗯、因为今天是他的生日
0: 啊。 James 生日啊、
2: 哦、
0: 嗯，几岁啊？几岁？
2: 年纪不能说。
3: 十三岁
2: 哦，十三岁
0: 小朋友。
2: 哦，
0: 好好，我知道了。
3: 嗯，
0: 谢谢米珠、嗯、谢谢。
3: 好，谢谢
0: 谢谢。拜拜。小青青，麻烦帮我印谱，小星星，燕妮，
1: 我知道，我在找。
0: 谢谢啊。好，那我们来听吕美琴要唱一首。哎，美琴啊，
1: 哎，
0: 你唱什么歌啊？
4: 我唱之前麻烦你把我的音乐稍微大声一点。
0: 好，会。
4: 这首歌大家还蛮熟悉的，中古歌，我本身也蛮喜欢的。
0: 嗯，
4: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好。

还是没有改变。美丽的梦何时才能出现？亲爱的你，好想再见你一面。秋天的风一阵阵的吹过，想起了去年的这个时候，你的心到底在想些什么？为什么留下这个结局？

说一句话就走，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给你付出了这么多，

思念是一天又一天，孤单的我还是没有改变。美丽的梦何时才能出现？亲爱的你，好想再见你一面。秋天的风一阵阵的吹过，想起了去年的这个时候，

0: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这首歌真的很好听。
1: 对，
0: 好，那哎，我记得上个礼拜是哪一位朋友介绍你？草原之夜，记得吗？
1: 草原之夜，我也忘了。
0: 我没关系，我们唱。好，你唱好不好？
1: 好好。
0: 草原之夜，我帮你嘣嘣嘣嘣嘣。
1: 好，谢谢你。
0: 那我先帮你 echo 好。
1: 好。
0: 好。
2: 闭
0: 出
2: 来
0: 啊，
2: 大哥，闭
1: 出来。哎，一凡。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见。
1: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2: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1: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3: 午后两点。
2: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夫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组织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谢谢朋友们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我是吴敬贤，
2: 我是。

0: 金山，
1: 我们有电话，我们接一下。
0: 是，
2: 这通是国际电话，
1: 国际朋友。好，谢谢。你好，
0: 我为你歌唱。你好，
3: 你好，
1: 凤贤。
0: 哎，凤贤，
1: 凤贤好。
3: 大哥，陈姐姐。
1: 哎，凤贤啊，刚刚帮你唱歌，你听到没？听到没？
3: 听到啦，唱草原之夜是不是？
0: 是的。
1: 哎，爱情的魔力。
3: 是也是，哈哈，谢谢你们，
1: 不客气，不客气
3: 哦。啊，哎，我觉得，草原之夜好像是绿岛之夜的什么曲，大哥？
0: 不一样，不一样，因为草原之夜是，怎么讲？是大陆的一部电影里面的插曲，所以你听到那个邮递员呢，就是邮差的意思。
3: 嗯
0: 我们这边都叫邮差，不会叫邮递员的。
1: 嗯
3: 因为里面里面有很多歌曲啊，都是一些民歌传过来的。
0: 对对对。
1: 好
3: 啊，比较有一点地方歌曲的民谣，是不是？
0: 对对对，它是一个民谣改编的。
1: 凤仙今天想听什么歌？
3: 哎，我想听船。
1: 船？
0: 哦，船呐、啊。
1: 我写一下哈。
0: 好。
1: 你想
3: 要打个告白我？
1: 要告白，要告白。一直要告白，谢谢啊，凤贤，谢谢，
3: 对，
0: 谢谢你啊，
1: 拜拜，一直要告白哦，
0: 好好好，
1: 也很有感情，
0: 好，
1: 好，接着我来唱这一首《艾米朱》，今天是 James 的生日，祝他生日快乐，小朋友生日快乐，好，我帮你妈妈唱这一首《小星星》给你听，好不好？小星星。

0: 小清新。
1: 好听，小清新。
0: 好听啊。
2: 嗯。
0: 刚才有位朋友姐唱了一首《良夜不能留》，良夜不能留。好，那请董玉君小姐来唱
2: 《良夜
0: 不能留》。哦，于宝田，于宝田姐唱的。

0: 粮业不能留。淑萍，您说不久前你们追剧看完了《星星是我心》和《星星的故乡》，谢谢你的赞美，谢谢，催泪感动，希望大家有空看看重温，年轻人也该看看亲情和友情的伟大。
1: 对，
0: 所以你还要再看一遍。
1: 好，
0: 没事就看。
1: 是的。
0: 李梅芳、张月英，你说舍得我难过，李美清唱得好，对，她声音有磁性，而且她真的是唱得很好。徐丽莎，你要听的歌下次你会唱吗？
1: 这
0: 戏是何戏？
1: 可是我不知道他说的这个《京戏是何戏》，是白光的那个《京戏何戏》吗？
0: 不，一定不是。
1: 哦，不是啊，哦，新的。哦，
0: 我们找找谱。
1: 哎，
0: 你好，李宝田、庄显珍，还有吴珍丽、李奇珍，还有洪天信啊，有塞外的 view 哦，他说你唱《曹原之夜》有塞外的 view。
1: 啊，有啊。
0: 哎，厉害了。
1: 好。
0: 张元英，谢谢啊，好多朋友，还有天米王，好，那我们现在听歌，哎，先生啊，
1: 嘿，
0: 欠的歌要唱，
1: 好，我欠了一首
0: 《伊犁的夜晚》，
1: 哎，对，
0: 好，你来唱，
1: 好。

0: 好听啊，一日的夜晚，
1: 一日的夜晚，
0: 陈凤丽，哎，你来了，你好，哦，新加坡的淑萍，您的爸爸妈妈希望听一首《月圆花好》，我请两位唱将，翟曼芳、杨艳妮两位来为您唱《月圆花好》。

0: 还有一点时间，我看我能不能唱一首歌。
1: 哎，
0: 吴敬贤，
1: 青山，
0: 祝福您
1: 身体健康，
0: 万事如意。
1: 我们下个礼拜五中午
0: 少姐，
1: 我为你歌
0: 唱，
1: 歌唱
0: 线了。好，我就为您唱这一首林品仙小姐所演唱的《一把扇子》，好玩吧？
1: 好，
0: 一把扇子。

0: 河山寺七寸长柔围。
1: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2: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3: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3: 谢陛下。
4: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说这只恒鼎要不要

0: 是是。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3: 啾啾，谢谢。

0: 都出了问题。
1: 准则是靠到迄个海面的灯塔来指示你的目标，要去倒位分明清楚吼。咱若一只船出去，为倒位航道，啊要倒来为倒位航道安尼，人也同款对啦吼。所以我今麦要来讲一个，还有两个机会，一直有两个机会是安怎讲呢？有一个大伯囡啊吼，少年囡啊，已经到了要做兵的迄个年龄，也唔来去抽签，拄啊去抽到。迄、那个上界艰苦的兵种，叫做海军陆战队。这个少年的吼，规工就烦恼，因的老母啊，搁点啊抽签拜拜是怎要怎样安尼，心思重重安尼，几乎到了茶饭不思，每工唔知要怎样的迄款忧愁的地步安尼。也因为迄个年代呢，也搁是伫咧处在两岸战争的年代安伫着啦。因这个阿公吼，是相当有迄个智慧，是讲看这个狗孙啊安尼吼。哈哈，大大嘛是咧有影，因咧阿公是教育界吼出身咧，所以较有读一寡册，也知影一寡即个合作实力，看要来对即个孙啊安怎来开刀嘛。伊讲啊，阿成啊，阿公看你安尼吼，规工安尼面愁面忧安尼，唔知要怎样，你是啊烦恼什么啦？伊讲阿公，我抽到迄个海军陆战队吼。我这不就做死去，我一声嘛无法度，我是要怎样啦？怣囡啊，你咧担心什么？做了海军陆战队，到了部队中间嘛是有进退啊。
2: 有什么进退？
1: 有啊，有两个机会啊。一个是内勤的职务，另外是一个外勤的工作啊。如果你若分发到内勤的单位吼，啊，这有什么通好担忧咧？你真快活啦！安尼，呀阿公，啊那是去分去外勤的单位，唔过较艰苦，迄唔是甘是爱操到歪骨起喘，我唔就操死去。嘛是还佫有两个机会，
2: 是安怎讲两机会？
1: 一个是留在迄个本岛，另外一个是分去一个外岛。啊，如果那你那点本岛，啊都唔免担心嘛，方方便便，天天毛通放假。恁爸母啊，阿公若有闲嘛，真方便去甲你面会，都对唔？敢是真方便？
2: 方便是方便啊！若讲万不能分去外岛啊
1: 去外口，也还有两个机会，一个机会是后方，另外一个分发到前线。你若留在后方吼，迄外岛的后方，啊，迄嘛足轻松诶。那是后勤呢
2: 阿
1: 呢，
2: 阿公啊，爱到外岛去到遐，啊，到遐，敌人点啊，小队哦，我不惊死，我唔要怎样
1: 啊？那也还有两个机会，一个机会是点啊，徛徛卫兵呢，啊，徛徛咧，日子真。

0: 紧就过去，混混的在那对对我啊，就回来啊。啊，另外是一个会去拄着有影啦，迄、那个箭山吼，拢靠意外，迄、那个炮弹去弄来弄去啊，较有这个问题啦吼。如果唔过你那是敢那桥的兵会平安倒回来，这个嘛唔免啥惊啦，迄是有两个机会嘛。阿公，啊那我来拄着讲，你讲啊那拄着意外，你叫蹦蹦蹦蹦，啊我就去啊呢。哈哈哈！还有两个机会
1: 啊！哎呦，啊，光挨着去啊！你要过，
0: 一个是受轻伤，黑土骨甲你送登来本土去医呢？啊啊，那有啥物？是警察讲一项另外一个机会呐，当下党伤严重，医不好不治呐，心忙为国家献心嘛是光荣，也迄阵吼。就讲一了了之啦。
1: 阿公啊，你轻松嘛是听，啊你都万万不离迄个就严重的重伤，啊都迄是一声就好势啊。啊，我不知影，迄嘛是两种机会啊。
0: 迄如果吼，你若拄着迄款情况，你人万不离啦，安尼人都弄死啊，对唔？啊，弄死啊都为国争光都好啊，人都死啊，哪有啊通去啥物担心呢？敢那是阮替你接过来担心你。
1: 阿公啊，等不答应嘛？
0: 我讲。人生有黑白，吼、哦，有生有死，呀，这个世间就是有阴阳，有天有地，有光有暗，有男有女，吼、哦，拢两面循环，吼、哦，你唔免惊这個，一切顺其自然罢了。喂，
2: 有新娘呀？
0: 有啊，
2: 我是老和尚啦。
0: 老啊吼！
2: 哎，我六七十岁啊啦。
0: 嗯，安尼过年容易老呢吼。
2: 甲你讲一个故事吼、
0: 哦。哦，故事。
2: 我这体实情的，
0: 哦、
2: 我迄阵15岁的时阵结单啦。
0: 哦。
2: 15岁吼。
0: 哦。
2: 啊，有一个迄个变现的吼。
0: 哦。
2: 啊，唔多，你讲看命啦，拢你讲捡骨头看命安尼啦。
0: 嗯。
2: 算你吼。那看到查某都共放我，人知影伊啊，伊若行对遐过，人拢唔敢甲伊行对遐过安尼啦。啊，只要一只猪母下着安尼啦，哦，我就走伊吼吼叫，走伊走吼吼着了吼，哎，着搁甲放放下着好起啊吼。啊，有一工都么着年底啊，得破病啊，得要死去安尼啊。我转头就是讲，我明仔找伊来嘞吼。啊，即马30元啦，那死哦，无较紧甲大大咧，无呢，大咧看是变哪。迄个那声呢？厝边后边呢，热热叫安尼呢。遐遐个正讲呢，大家呢热热叫，一时啊呢吹个咣咣叫，啊一只拖了活动安尼，啊咣咣叫安尼。啊，人拢叫变神啊，你呐。啊，伊符号吼，伊符号人开个在人要教伊的时阵咯，拢有咒抓嘞吼。啊，伊就安尼就安尼，吼安尼死啊嘞，安尼吼吼叫你知嘛？迄个连那声热热叫安尼，厝边头站热热叫。一下就断开安尼，咣咣叫安尼啦。透明的人都阿妈摸，啊，就阿妈迄阵啊，才我六七点断开，啊，人都拢家用房啊，家镇定的吼，独身的摸，啊，是砖头林的吼，啊，人大家都足切就对了啦。砖头一挂老伙仔吼，啊，拢较好打，啊，就家光光去用房啊镇定，啊，就家透明光去大了，哎，大了吼，差不多。吃十天哦，哎，狗啊，阮规庄的狗啊，拢死去。人讲死狗中毛狂，就是安尼啦。死狗中毛狂安尼，吼安尼规庄的规庄的狗拢死去安尼，安尼安只排列咯，乌土。阮拢爬起咧，阮迄阵都10几岁啊嘛吼，啊爬起咧，营养长长，规庄头拢爬起树啊顶，拢去看就对啦。
0: 哦，
2: 看上迄狗啊，拢走啊，干干叫啊，是这什么道理？我啊，土这里压地地呀，啊压到有块瓜摊呢吼，啊就照摆在了，摆在迄只狗安尼个精了，干一个，啊就啊过去换后边迄只来，佫干一个，伊就精毛孔了，佮精迄瓜摊要精毛开哩
0: 啦，
2: 一两公才精开啦，啊精开的时阵哦，啊肉佮夹夹满四个人喺都头晕哦，加迄类，啊拢叫一块来，佮咪较土工啊个哦，啊看起笑吧，这笑笑过去佮大大年了了。哎呦，我要惊死！我呢，阵我10几岁啊嘛。
0: 哦哦，
2: 真啊！我惊人呢，
0: 这
2: 是智慧呢。我就讲啦，即嘛人系恶人恶报呢。
0: 哎呀，就是啊，这因果性恶性循环性爱报，嘿对，好，好，好。

0: 大家几日工无见面啊，不知啊思念您吼。我是吴清扬啦，拍摄哦。本来是讲拜一切要来播音啦吼，啊，但是迄天我有听医生讲都四天啦，四天是爱甲今仔日结束才有四天啦吼。初九开始嘛，初九啊，初十、十一、十二、十三嘛，今仔十三嘛吼，啊咧，啊，照讲是甲英啊，还是讲？啊，安尼嘛唔是办法，都即阵时间哦，虽然无现场，但是我逐工嘛拢来上班啦。我逐个下晡就六点外，我就开始讲我创意部，我来接吧吼，安尼。下晡就加减啊播音啦，因为即个我吹杯过去迄度做啥呢？先老吼去做迄度啦，因为伊先生是讲。我啊，到即马拢安尼卖迄落呢，啊，这是要怎样？安尼啦吼，啊，伊讲即马都无到一种医学生，医学名讲叫做迄个 PRP 啦 ，PRP， 这个 PRP 就是讲自动咱的血小板肺吼，抽咱的肺啦，家己的肺吼，啊，抽起来才去要分离啦，分离吼，啊，去甲整理起来吼。啊，这个甲注入去受创的地方啦，这种比较这近年来吼、哦，原来真流行。啊，迄人，迄比讲啦，是袂惊脚骨来是全身骨都一位吼、哦，骨头也好，都也好啦，也原来用这种方式甲抽起来，这个注入去安尼，等于用家己的血小板啦，家己的细胞啦，安尼啦吼、哦，啊按甲抽出来才注迄个所创伤的地方，嗯。啊，但四天啊，下晡我咧讲两三点，我甲彭先生安眠规定咧开讲，声音计真好呢。那会到要上班的时阵，忽然间个声音缩掉咧啦。唔知是较疲劳的款，哦。我先话咧，我规天拢无用咧。你唔能继续讲我咧休困，我无咧。我逐天来哦，就几天等下，我是去带。两暝啦，我那爱断烟嘛，去断两暝，爱去等你咯吼。啊，回来了，噶只嘛，吹十吹到，吹八一暗，吹到一暗，吹到下晡就回来嘛。噶只嘛十三，逐天我拢逐天同款正常上班到暗时的十二点外，大家走我才有休困安尼，好。啊，我伫只算讲我啦。那人因为是警察，较无咧讲话尔，都若要讲，因爱就点啊动啊呢，又搁讲话啊，又搁讲话啊，安尼大家点，去点点啦，我点点安尼，拢叫我卖讲话啦，医生有交代吼。也这奇怪，起码都等待十七，伊爱搁复检哦，看甲十七，你明仔载礼拜咧休困一天啊吼，较卖讲话咧，啊，过来拜伊吼看。看情形安怎，啊，才互伊，互监工，那到底那是毋是还阁豆豆啊？复原的是干那安尼啦，安着颠倒较食力来咧，哦，安尼较食力。啊，我着算讲，猛试看嘛，无你着声音袂起来咧，声音袂响亮。啊，因咧讲注射也无，创这也无啥白害啦，吼、哦，无白害是警察讲爱阁断工安尼，着意思安尼，吼、哦。谢谢啦！啊，我都即几工拢共阮来，拢共阮上班呢，共阮啊，我拢听人敲电话来啦，啊，人来啦吼，出门啊，我都位伫后壁咧吼，啊，拢知影人来反映什么种反映上多啊，什么物件安怎，我拢有小可心里拢有甲想记录下安尼，吼、哦，好啦，啊，即嘛十点外吼、哦，啊，恁有听的人吼。哦就是忙点做做伴，无差啦。我平时下晡哦，足侪人，我下晡就坐落去遐，侪人聊了小小，一通一日拢来咧鼓励，啊，佮介绍我该爱安怎保养，安怎，大家拢真关心啦。总是就是讲，大家空中的友谊吼，真迄落啦。啊，大家关心我安尼，啊都嘿，同款啦，是警察拢无感觉安怎啦。都干那，都干那讲， 住落去，爱休困安尼啦。啊好，你讲我三困八起去，喂喂。
1: 我要打吴老师讲，就迄、那个啊，迄、那个我拢听迄、那个大人听声阿玲阿伯。
0: 好、
1: 哦。马叔回哪号啊？
0: 哦，这咯。
1: 声音怎做响安尼？
0: 这职业病啦，啊，这无多。
1: 唔是啦，赶快回哪号去填啦，去填啦。
0: 好好好好。
1: 阿玲阿伯声音怎做响啊？吴老师讲。赶快去开个啦！
0: 哎，长茧掉了。
1: 阿玲都大人。
0: 哦，我知嘿，阿玲我知嘿嘿嘿。
1: 同个大堂有无？
0: 嘿嘿嘿嘿。
1: 哎，讲起哦，起哦，大阿当做位在哪？
0: 嗯嗯嗯嗯嗯。
1: 这位老师去阿当找个医生啦。
0: 哇、啊，阮都呢，我都自抓到底
1: 啊。啊，先买下阿玲啊，阿玲都两只名呢，啊，第三礼拜拢无声，一声声声都无。
0: 嗯。
1: 啊，现在像这样个、啊、
0: 嗯嗯嗯。
1: 啊啊，那个啥，那个人去福建去讲叫着做安装做福建，啊，你问去问个阿玲啊啦。
0: 好好好。
1: 去问阿玲啊，那那像我听伊那像讲，后啊，阿在遐当阿那分呐，分啥会啦？
0: 哦。
1: 啊，就像那样个唱歌。
0: 哦哦。
1: 另外一个啥？
0: 好好。
1: 工作消防。
0: 好好好好好，谢谢啦，好。
1: 谢谢啦，我老师那个无声，赶快过去收人。
0: 嘿嘿嘿嘿嘿，好。
1: 啊！你讲做 PRP 我有做过啦。
0: 哦哦。
1: PRP 就像咱的会，我卡跳下线关节炎啦，脚头。
0: 啊，对了对了，就是迄啦，啊啦啊啦。
1: 我有做去做 PRP 来做高强度的啦。
0: 啊，你做软软？
1: 我做卡跳下线关节炎的呀。
0: 啊，做了有效无？
1: 有啊，有效。
0: 嘿。
1: 我做我看，我搞要两年啊。
0: 哦哦哦。
1: 我拄好开了5万呢。
0: 好安尼哦。嘿嘿嘿。
1: 我收六十四个会啊。
0: 哦。
1: 啊，两支就玻尿酸啦、啊。
0: 哦，
1: 剩一瓶一支啦。
0: 嗯，阿仔，阿些住轮啊。
1: 啊，高雄住的只，我高雄住的，我伫咱沈阳要住电视的啊。
0: 嗯嗯嗯嗯。
1: 我叫沈阳近啊，我住板华啊。
0: 哦，对啦，哦。
1: 我会住电视的，沈阳会住电啊。
0: 哦，安尼吼。
1: 高雄住的啊，高雄住的哦，阿平阿讲高雄住的哦。
0: 哦，好好。
1: 啊，有诶，讲住开板华，较住不住不好。
0: 嗯、
1: 我开了5万，两卡开了5万呢。
0: 安尼哦。
1: 啊，两啊一卡就住一家拢，伊拢自己铺上砖啦。
0: 嗯。好、哦。
1: 安尼就好啊啦。
0: 好。
1: 我本来我第一趟爬不开呢。
0: 安尼哦。
1: 啊，第啊都碰上嘛，爬不开呢，都爱牙关安尼突呢。
0: 嘿嘿嘿。
1: 那严重呢。
0: 哦。
1: 啊，水煮的水呢。
0: 迄个家己自体的啦。
1: 嗯，都铺上砖啦，水煮的水啊，对啊，对啦。
0: 好啦，撇掉啦。
1: 准备我们呢？
0: 哦，好。
1: 昨下吴老师讲话，唔知讲说 B I B 在高雄度的啦。
0: 嗯，好。
1: 还有我们高雄度的啦。
0: 好、嗯，好，好，谢谢。诶、欸，你开5万，你较早，阮即摆可能有较省啦。我总共我会记得诶，但是4万几吧。我嫌带两工啦，带两工诶。

0: 可能是五千起跳啦，哦，啊，因医生也是甲排空看，我要带相关的万倍啦，哦，相关的万倍啦，因别甲安排相关啦，啊，你咪讲你着带相关的，我唔免啦，卖啦伊啦，哦，我这个人我是较不爱浪费，因为，我这有医疗保险啦，我有医疗保险。阮这大个这拢到时拢甲医疗请着啊，阮拢免开钱。啊，我顶回去我嘛呢，我嘛白讲唔免，唔当浪费迄条无效。咱呐五千买晒，六千五，五千已经真好啊。人去住迄双人的、三人的，迄只千外、两千外尔。啊，咱人住这已经开遐尼多，唔好啊。啊，虽然我免钱。万倍我买晒大，万倍我买种完全拢会使申请。啊，我甲伊讲唔免，唔免安尼，咱无必要。困无偌久的时间，浪费这吼、個，想去拍喷，无意思啦，无意思就对啦。迄个大官去大，伊讲啊，你都较爱安静。你我冇买，我这个个性我都买安尼，买去超过浪费无意思啦。万倍啊，免我出钱啊。啊，我嘛不爱你啊！喂，
1: 喂，
0: 你好，
1: 老师是啊？
0: 哎、啊，对，
1: 你不要那么多话啦。
0: 好啦，
1: 你声音是怎样？是早泄还是感冒？
0: 不是啦，我之前就喉咙长茧啦、
1: 啊。哦，这样子啊。啊，我要是说感冒的话，你自己要多喝那个保养，不要
0: 不是啦，
1: 多话要请假休息啦。
0: 已经，
1: 我很久没听你的。
0: 哦，我今天才开始已经休。
1: 我今天才开始听，哎、欸，怎么变这样子的声音？
0: 哎、这已经休息4-5天了。
1: 可是你话不要太多了，
0: 好
1: 讲了。那刚刚那个太太也是讲好了，我不要跟你说话。
0: 啊、OK，
1: 要好好保养了。
0: 好，谢谢哦。
1: 枇杷膏那些东西都可以对喉咙有帮助。
0: 好，
1: 我上次也是学唱歌学到早下。
0: 哦，这样、哦。
1: 我也担心不会好，结果我自己也弄好了，就吃一些那些。
0: 保养的啦，
1: 高油的没有，泡喝、哦、泡温温的水喝，这样就好了。
0: 嗯、好 ，OK，
1: 不多话了。
0: 好，谢谢，拜拜。给你们的关心呐、啊，真的谢谢，谢谢。来，

我前两天这几天安尼休困哦，啊，我拢伫店内咧上班，拢有听到人来咧讲啥，最最是较侪人讲的，就是讲啊，你是迄什么神通针，那遐碎裂，阮拢有讲哦，阮拢讲，阮即马是迄个伫咧困伫咧，迄个暗运的哦，迄个做古早时代皇帝枕呐，因为古早皇帝无讲困咧头巾无啦，因咧治疗啊啦，哦。可能料理国事较会清醒，你会敢若困这个暗棍吼，较会清醒，啊嘛，若有效果的物件嘛，较紧安尼。所以我因几几工咧听天佑来咧讲的，讲啊有啊那遐碎裂啊有啊困落到底安尼，我要惊着吼，啥物用要吐啦，啥物咧晕啦，啊规身躯安尼是酸啦啊痒啦，啥物都有啦，啥物都有啦。什么情况都忘，啊，都足奇怪。阮的心头就是安尼啊，你就是较早不困的人，你知？啊，起码是去个改良啊，改良碎裂的。啊，你若讲我一粒碎裂无用，迄两粒不要紧嘛，两粒才给你摕1800块尔嘛。哦，等于2000嘛，打折吧，1800块嘛吼。你都两粒加清水点一个心头部内底安尼就两粒，但是唔免，你一粒跨卡难不倒。啊，起来来困，效果加真紧哦，迄个你想袂到的。啊，这唔免食药啊，真紧啦嘿，你用安尼就好啊吼。啊，所以真侪人拢会问讲迄个爱反应哦，迄不一定哦，唔知反应多，我唔知。有的是较紧，有的一天，有的三天，有的一礼拜，通常是安尼。啊，个人迄咧问的，就是讲什么温酒霜啊，抹落到底哦，安尼烧烧的低烧，啊烧就好啊，伊个就是粘连呐。

0: 咱若对粘连的效果足好，粘连就是拔掉咧嘛，啊拔掉咧，伊个抹不好开去安尼，吼、哦，哎、欸、呀，开开吼，伊就真紧，有饲鸡人你就知啊，我这温酒霜吼、哦，啊，过来温酒霜，啊过来就是搁较有反应的，好基地啦，伊讲哎呦，啊煞，那煞真。有影好啦，伊是讲来清醒起来会好去袂？我讲清醒起来，你爱保养啊，好记伫个喷喷的清醒哦，先清醒起来呢。啊，清醒起来，啊，你就爱最好是加强哦，加食迄个叫做脑凝素。你喷喷的，互你清醒起来，啊，脑凝素来加食呢，吼、哦。你记伫，加真强啦，较紧啦。这都阮的了解吼，甲迄路吼安尼啊，这个叫做真侪物件都拢真特殊啦。来，听得好，扫得好，即马个伊若有当时啊感冒啦，也是迄、那个一挂迄个叫做看到一挂迄个叫做细菌哦，伊卖扫呢，啊甲逼逼出来，细菌吼甲逼逼出来呢，扫得好，即马伫遮嘿。啊，阿弥长生经新 Q 店订订吼，好来啊，谢谢啊，我即摆先请恁各家今麦听迄、那个看迄个什么音乐啦吼，音乐为拢真，虽然古歌吼嘛为，伊一个噪音啊，韩国的噪音啊吼，用弹迄个吉他，康什么吉他好听噶，来。
1: 吾乃就。

这是韩国的一个噪音的音啦，真少些安尼哦。用迄个康心的吉他咧弹《甜蜜蜜》啊，《甜蜜蜜》安尼好。来，我先来我咧讲吼，你呐，我有最近拢进前我伫咧讲啊。哦，阮咧反映物件吼，真特殊诶。我有我咧讲乌胆椒啦吼，乌胆椒吼，迄真难滴咯。迄乌胆椒啊，即嘛是真条，大家伫咧讲啊，要搁滴吼，啊，毋就讲。伊个真歹做，迄拢人工诶。即、這个乌胆椒有470几粒哦，啊，伊拢有磁力哦，有磁力，啊，你啊倒咧困哦，伊会当用途几个用途呢？会当除点眠床，除点眠床上好，啊嘛会当入去枕头，吼、哦，啊就做枕头铺头，啊那除了眠床就是床垫，吼、哦，啊那。你甲看点迄个，看点椅啊、后桌，啊，就变成做迄个腰垫安尼，啊，真紧发，真紧的反应。情况我第我这回，因为我过一两年啊无困啊，因为这回人过来讲，唔只讲叫伊去做一挂，伊咧唔只做甲几几工过来做啊，叫做乌胆椒拢反应啊，效果真好。因为伊有磁力嘛，磁力吼、哦，伊每一条才0.5的迄个强度呀，足轻呢。啊，因为400几粒嘛吼、哦，你伤侪袂使，伤侪动袂了。伊拄啊人体工学拄拄啊好，啊你伊安尼热天足凉的，困落去吼、哦，伊体温啊都真凉滴着啦。啊，小块电风吹落就真快活。啊，你会当出点枕头，枕头就头壳，其实你咯。啊，你若甲出

苏田名城的拄啊，伫肩胛头到腰遐，安尼吼，这个所在高芒也夹起来，我就夹起来高芒，过经过两工，就过夹起来迄个油漆筋，安尼，安尼夹起吼，我头一工，夹起算我就叫苍蝇筋甲推迄个温酒霜，啊加迄个益生霜，安尼甲推推的，啊就起码都拢无安怎，啊第二三工过困落去，哦，迄、那个正手平的迄、那个。迄、那个有资金的，就尻川头遐呢。哦，煞酸甲呢，酸甲我前吼，我前个甲抹哩，甲抹迄落做，飞碟抹迄落做，咱即马都有遐尼好诶，迄落做温酒霜，啊抹诶吼，啊。我唔知抹两项拢抹啦，温酒霜加益生霜，啊是在温酒霜对啊，抹了啊就无代志，你较起码拢无代志，真紧。但是都是有听有人咧讲，因迄个困落去，唔才过来甲讲，我唔才讲好啦，我紧去叫伊做。伊些手工的，啊起码拢工资啦，物物件拢伫普通，应该是照讲伊讲起码爱一年爱卖2500啦，因咧几啊十年哩，啊，2500要啥卖？我讲卖啦，照较早吼，照较早，无就照较早，咱迄落啦，较早1000啦，啊，卖打折安尼啦，贵起啦，吼，较早1000啊，卖打折啦，安尼安较紧，吼，啊，所以我说乌打折。啊，这数量因少啦，因为久久啊要做哦，都爱即摆先来煮啊，来煮啊，那摕来就无啊，摕来无，唔得爱搁等，得爱搁等一礼拜才来几领哦，爱困落去，迄是俗。啊，你若寒天哦，你若寒天，因会伤冷嘛，你甲倒平，困倒平，厝入去枕头嘛会使倒平的，啊，厝个眠床嘛会带倒平的。倒平的就是热温的哦，啊那厝的乌炭就是凉的，啊那效果拢有嘿，好、哦、呢。啊你即摆若要滴蛋的，你就讲我要乌炭椒一领1800，一领1800嘿，乌炭椒一领1800，安尼按照甲解决啦，哦啊2553-0899，这趁即摆，因为我时阵卖讲伤多哦，较袂。较不起了，用头壳想起了吼，来。

0: 当少啦，要值千百块，无要当折哦。哦，这真呀，哦，这真啦，伫外口嘛无得买。好来，喂，
1: 喂，
0: 好来，
1: 吴老师啊，
0: 以后嘞，
1: 喂，吴老师啊，
0: 喂喂
1: 喂，
0: 好来哦，
1: 吴老师啊，
0: 以后嘞，
1: 吴老师，
0: 以后嘞，
1: 我家家己人哦，
0: 哦，
1: 啊，要听你的节目吼、
0: 哦。
1: 哦，
0: 嘉义你唔知准多时代的嘉义吼？
1: 六七五。
0: 嘉义。
1: 嗯。
0: 六七五吼。
1: 嘿。
0: 六七五就十点到十。六七五。
1: 十点到十一点。
0: 哦，啊，无你听六七五嘉义。嗯，你听迄个云林之声八九点三敢无多？
1: 八九点三。
0: 嘿，八九点三。
1: 怎么有啊？遐
0: 调频的，你听看卖调频，调频吼，调频啦，
1: 八九三，
0: 八九点三嘿，你个听看卖好，
1: 即
0: 好好哦，八九点三。
1: 阿妈这里听
0: 啊，哎、欸，
1: 阿用我的听，这里听。
0: 阿哪里哦？嘉义。
1: 系啊。
0: 嘉义。安尼我是去看卖。
1: 系啊，我是讲。因为吼，大概你若迄个乌阴天也是歹天吼，讲这个声拢无法度，我有去恁家己店问，去管迄个青年迄个小姐吼，
0: 还
1: 叫我看手机也落去听较清。
0: 即马无家己吼，
1: 嗯，
0: 我你若唔是你最好是明仔载礼拜面啦，反正无要紧，你甲卡因电话，你在地甲问看听多一台较清，听卡电家己。嘉义店啦，嘉义店你知无？
1: 我知啊，嘉义店伊迄个也做，伊暗时拢无咧听。
0: 快紧，啊！你是你才卡卡讲，你暗时应该听多一台安尼，好无？好、
1: 哦，是
0: 啦，吼、哦。
1: 你讲有你的迄款，你咧做你的节目表啦。
0: 好啦，啊，但是有当时爱改啦，有当时爱停啦，吼、啊啊哦。好，好，喂、嗯、喂，
2: 郭老师，
0: 你好。
2: 我甲你讲吼。
0: 哦。
2: 我会使是拢听台湾铃声阿玲啊嘛吼，哎、
0: 哦，
2: 那、啊、不是拢听你的啦。
0: 哦、
2: 阿玲阿妹当者手术，那生前啦，啊人即马伊马街吼，唔是啊，伊
0: 去阿东啦、
2: 啊，阿东就啦，哎呀、
0: 嗯，
2: 阿东你去看阿东迄个复健师啦，
0: 嗯，
2: 你问阿玲啊啦，
0: 哦哦、
2: 阿玲啊复健师，拢改伊较多些，拢大概复健一摆呢。
0: 哦，
2: 我
0: 今晚
2: 会当唱歌嘞，当唱，伊拢在讲迄个光明党个啊，
0: 讲、哦、
2: 在听节目啊。
0: 哎，对对。
2: 伊拢无在唱歌，哎，拢会，或者唱超红色超跑啊。
0: 哦哦哦。
2: 哦，现在哪样啊？
0: 对啦，我听讲。伊
2: 拢讲做副镇，拢副镇输拢去啊，当做副镇啊。
0: 哦。
2: 伊啊，另外等伊在在讲啊，讲吴老师啊，吴向阳老师嘛去还没做，还没当些手术啦。
0: 哦哦，哎。
2: 啊，你怎啊个无啥人声音哪样啊呢？
0: 哎，足奇怪嘞。
2: 你唔是，你会使去问一下，咱来当问一下啊。
0: 哦，好，好。
2: 你做我大呀，我怎啊想？我怎啊手术少啦？
0: 哦。
2: 啊，你手术还无成功啊？我当去台，当去台大啦。
0: 嗯。
2: 啊，大医生，我叫电工讲，我改做副镇头啊，唔免个手术啦。
0: 嗯嗯嗯。
2: 我想我来当手术，要个手术啦。
0: 哦，好。
2: 啊，台大医生，台大的骨科医生讲，我家己做主做副镇头啊，我手也不起来啊。
0: 哦，好，好。
2: 我
0: 唔
2: 知，我
0: 嘛
2: 是
0: 爱
2: 退几年。
0: 哦，
2: 你好。你问个阿玲啊，
0: 好，谢谢。
2: 讲啊，
0: 好，谢谢。
2: 阿玲妈白休困啊。
0: 好啦，好。
2: 我去推荐做社护证啊。
0: 好啦，好。
2: 啊，你声音我怎样愈来愈无声？
0: 咩啊？今日
2: 阿玲啊，愈来愈响声。
0: 你足奇怪的。
2: 我再是拢听这无个，阿玲妈平常听这无个。
0: 好嘞，好好好。
2: 你问伊，你无这声音愈无声呢？
0: 哎呀，哎呀。
2: 好
0: 好
2: 你听阿玲，你问阿玲，看阿当在做
0: 副镇
2: 啊？
0: 好啦，好。
2: 你当
0: 家啦，
2: 你当
0: 家做副镇啊？好啦，好，好，好，哎啦，迄都就这个是真嗨。所以我唔将叫医生是甲讲，甲今日是应该是今日第四天啦，吼、哦。

0: 始讲啊，做讲啊，明仔载唔只讲明仔载，佫较休困一天啊，礼拜嘛，哦，哎，卖去甲安尼，最后是拜才开始啦。啊，但是我就讲安尼，伫咧放空也嘛，唔是办法啦。哦，啊都拢袂，什么所在拢无咧艰苦啦，拢无啦，无艰苦啦。但是讲，都干那些声音袂出来哩，哦，安尼即较简单。好来，啊，你看我三困吧，QQ 迄个，我咧讲乌大少是难滴咧哦。即马用啊，小可买一个哦，就要搁等啊。已经拄只，甲看起来嘛，拄只买安尼，安尼，贵是哦，迄电话我甲看起来哦，完啦。因这一摆来几十年啊，尔啦，几十年啊，都搁等吼。我说乌大少。乌大椒嘿，照讲今年是爱讲伊爱讲爱起价2500啦，是得用了几啊年啊呢？啊，我看免啦，1800，我人方便了，因为无我即摆这声音袂出来，我来等你。
1: 讲你卖讲，
0: 来，等来。

0: 哎，喂，
1: 喂，
0: 哎，
1: 先生失联。
0: 哦，
1: 啊，我都开始买来吃。
0: 哦，
1: 啊，吃头有两盒过啦。
0: 哦，
1: 本来是拢爱等啊，暗吃饱暗啊，开会哦。
0: 嗯，
1: 去洗工啦。
0: 嗯。
1: 为吃迄个草，吃差不多两盒了吼。
0: 嗯。
1: 下到时啊，困一醒起来安尼。
0: 嗯。
1: 啊，地泡泡的吼，啊，我得阁走去山的种菜。
0: 哦。
1: 体力都真好，就对啊啦。
0: 哦哦哦哦。
1: 都可以去做吧，拢无得忝。
0: 哦。
1: 未忝呢，我咧逐工安尼，啊，都真爱去安尼忙种菜安尼。
0: 嗯嗯。
1: 实在是贵贵啊啦。啊，我那。
0: 贵有效果，开下贵来帮助。
1: 我遐个姊妹就讲。你老老钱要创啥？
0: 你啊，
1: 你那那敲起啊钱拢别人的啦。
0: 对啊对啊。
1: 好啦，谢谢啦。
0: 谢谢谢谢谢谢。

在民国唔知是五十几年啊，六十几年的中间吼，有一台国内民航客机，拄啊在中部这个山区呢，啊坠毁。啊，当初原来死伤原来不止啊侪人啊呢。那么迄个年代呢，因为戒严的时阵吼，那军机啦，也是讲这个民航客机的船啦吼，然后安怎样吼，拢封锁啦，无啥人会知影呢。经过超三工，有一个人。

0: 因一个后生三十几岁吼，我那弟弟在哩，啊，落去山顶因的竹笋园，要做事呢。也拄啊要倒来的时阵呢，竹笋园边啊，半平遐哦，那有听一查某声音呢？啊，那有咩事的声音嘛呢？伊就大头歪看，啊，你那在困中道，正在困，啥人？啊，我去哦。格格某某手也过摇咧摇咧安尼，哇，这算着重伤啊！以前安尼看不是是安尼物件等咧安尼真赶紧吼，往个部队安个围咧啊，真个派登来。啊，伫个山路爱行登个到厝爱行走四十分钟安尼，一行登个到厝已经黄昏啊嘛，行个皮皮喘，摸个安尼按个皮皮喘安尼，已经差不多奄奄一息啦，差不多那情况死去安尼啦，袂叮当啊，袂已经拢兄弟啦，四大人看到讲你摸一下，查某。啊！有你多感冒，啊！有那样呢？那样那规身，不甲规身奥密码呢？啊！这啊！甲手甲吼也袂叮当啊！啊！你感冒这死人得不错。
1: 嘿嘿，无啦，无事无事。
0: 伊讲啊都袂叮当啊，佫无事，你倒摸咧啦！
1: 啊！伫咱的山顶钓钓捕虾，啊！这那去安尼？这查某人是自杀了，虾米啊？啊！佫袂叮当啊！啊！拢就紧去甲迄个李长报告。
0: 李长随时就赶紧去派出所，较等的警察来，就赶紧吼，先叫救护车先送去中部某某一间病院呢。就调查落去哦，哇，这就是三工程民航公司坠落一个乘客，就开始先踮病院就医，就开始调查，我咧查，因故乡伫平湖，这个情形哦，毋就通知家属，家属因翁原来有来，来看看咧吼。讲透明就阁选断个啦，这边这个救命的这边吼、哦，这个弟弟的这个大波人啊，原来算讲去甲看卖安尼啦，去甲看卖已经经过四五天啊吼，查某已经小可会讲话，伊会认咧嘛，伊看了伊来吼、
1: 哦，谢谢救命，谢谢，
0: 吼、哦，你有较好无？你有较快活无？
1: 好啦，谢谢。
0: 过两天啊，因的老母啊吼，甲四大人是讲啊，安尼吼，听伊即款情形啊，感觉安尼真可怜安尼，就安尼暗中去滚一挂即个鸡汤啊，去互伊食呢，去互即查某囡仔、即查某人食呢。查某人是安尼感觉甲安尼目屎那流，拄啊住病院住两个月个，差不多几乎呢都是这个救命的这人，甲因四大人甲煮物件去互食呢，去甲补添一个营养。这个航空公司甲这个警察单位吼、哦，做笔录啊，都去调解，叫因翁去评。因翁讲，我无法度啦，我石头路人，我哪有法度人来看？伊讲啊，无解冻，啊，两个月个嘛是爱出年啊，啥物？伊说唔啦，说唔啊，说开始收购啦，收购因个民航公司迄个年代制度真歹嘞。伊算讲人若死，做一摆赔你偌济？人若比如讲无死吼，伊完啊，医药费甲你迄、那、落、個、了后，佫偌济一笔互你安尼尔，一笔互你。若讲照因翁甲看起来讲，这都拖爱拖几世人，伊妈妈，这嘛客款是袂完整啊，脚骨劳断啦，佫着内伤啦，弄啊密麻麻，因翁煞唔知啦，唔知小哥吼，煞拢全放掉咧，都拖到三个月计，无人要承认。这边吼、哦，这救命恩人这边吼、哦，是大人真慈悲，伊讲啊，这不幸都安尼，这里不幸凄惨嘛，佫安尼吼，要无都。甲暂时甲承认来吃，无怎样啊？因为病院伫咧逼出院啊嘛，前甲承认转来安尼啦，前甲调养照顾安尼，无微不至，当作家己的一家人安尼，渐渐啊康复哦。经过正年中间呢，人真正好起来呢。当伊咧病收过了后，前隔壁前有一个解决前，定讲都算讲本人办离婚啦。离婚翁婿迄边有，原来有就将这个民航公司赔偿的付钱，和这查某人安前讲离掉。伊心内想讲，这都已经是无效的人啊呢。那么，这个一年外来店家算，那像家己的人算有感情吼，豆豆店家店会去甲因斗帮忙做事啊呢，前当作一家人。人到尾啊，因前这个钱结合这个，安尼结果呢，成为是最夫妻人安尼过天吼真幸福，我那有囡仔啦安尼。你好，
2: 吴新娘哟。
0: 哟，
2: 拄仔你讲迄食素的代志吼，我第二个拄人个商家吼。中婆啊吼，一道菜就食到这素鸡啦，这素鸭啦，这素鱼啦，还有那个师傅啊吼，拢无食，干那汽水灌个饱。
0: 安尼啊，
2: 免介绍讲迄是做的啦，迄些素鸡，那就搁讲迄鱼啊、鸡啦、鸭的啦，师傅啊吼，我坐到港都我

0: 一直在看，伊说几多菜就出来就讲安尼，数计数啊安尼，哎、嗯啊、师傅一直灌汽水灌到饱。对啊，实在唔免安尼讲啊。
1: 哎呀，唔免啦吼，去讲就快动不来命吼安尼。你好，
2: 嗨，你好，
1: 好。
2: 你都在你讲讲咧食菜的啦。
1: 嗯
2: 我都去手术的时阵咯。
1: 好、
2: 哦。等到我的隔壁床咯。
1: 好、
2: 哦。还讲食菜啦。
1: 好、
2: 哦。啊，人要甲煮火啦，哈。
1: 哦。
2: 伊讲我食菜呢，啊，迄个火，迄个是食菜啊，唔是。
1: 关晓婷。
2: 啊，啊，迄护士小姐讲，啊，我唔知呢。阿公唔可以煮啦，到尾啊叫医生来，医生讲你是爱命无爱命啦，是要去见佛祖啦，安尼啦，去关怀人，搭一个是食菜啦，啊，所以这嘛真矛盾啦，
1: 唔是思想啦，想过过紧啦。
3: 喂，
1: 江先生，
3: 你好，
1: 顶礼拜拜四五啊。
3: 嘿嘿，
1: 你来吼，出现讲讲安怎呢？你在不在？你在哪里？
3: 嘿
1: 嘿哦啊，我有事情要拜托你。啊，我唔多，我是讲奇怪，你来往安尼来，啊，我就甲创个贴图，讲，然后闭着手讲可以安尼啦吼。第二天讲，我有最近周转困难，
3: 不灵
1: 不讲要甲我讲要甲我借30,000块。啊，我想讲奇怪。你的行情，你较早做过大官，感情下加一体。啊，即嘛是，我心内是讲跋输脚，也是带小三欠钱。哦、啊，迄是到底是安怎？
3: 我一个朋友哦，我一个朋友来用亲去用亲自伊啦。
1: 好、哦，
3: 啊，用我朋友来给他带好我。
1: 好、
3: 哦，赶快讲伊哦，你最近方便吗？
1: 哦。
3: 阿妈要借钱，我讲我无钱，
1: 还
3: 跟他讲，不然你帮我查查认证号码。
1: 哦，认证号码。
3: 认证号，阿公，我个查认证号码，个厉害诶。结果是我的认证号码，唔是伊的认证号码。我认证号码坏掉啊，伊将我柜内拢 copy 去，甲收死。
1: 好，阿都你的内未滴出来，阿都伊的用。
3: 我伊的用，我害人家我有记啊，总公司。哦，甲企业公司个形式是1655诈骗机哦，啊个个赖总公司全部拢密码全部改掉，啊所以即摆呐有赖哦，你新的我新的赖，迄赖天我以前互你迄赖天封锁掉，甲封锁掉，迄无用啊。
1: 哦啊你都甲创，你只固定在赖来啦。
3: 嘿嘿，我只新的赖，啊迄诈骗机嘛最厉害。
1: 哦，
3: 所以我朋友来问啊，来赶快。咱讲过，你那里欠钱啦，欠嘛就欠迄30,000要怎借啦？
1: 哎呀，我是讲你那一个科长的人，较早做啊观光科长，什么？起码那几年了后，那落票该要找你啊！啊，你故意人也未开未播，我是讲无可能的代志啊！
3: 我那老礼貌，虽然借钱还用电话人卡。
1: 哎呀，那我讲我们的
3: 礼貌，这最起码道理。
1: 嗯，
3: 阿瓜就要邱长阿伯拜托，
1: 嗯，
3: 你就用电话，这叫有礼貌。
1: 啊，
3: 用赖上面对哦。
1: 啊，你的朋友啊，你有知影的，有去要创掉不？
3: 有，因为我拢有发短信去啊。
1: 好，
3: 所以你来电视有机会讲讲者。
1: 有啊，我今麦就算电话能知啊。
3: 好，
1: 嘿，好啦。
3: 哎呀，啊，伊一强应该少济啦，20,000啦，
1: 30,000啦，吼，
3: 30,000、20,000拢好啦。
1: 嘿啦，嘿。
3: 啊，应该来得到啦。
1: 好啦，好。
3: 啊，最近村啊，老郑啊，我掠一挂，
1: 掠一挂罗摩啦，罗摩啦，
3: 罗摩较恶劣。
1: 没有啦，变啦。
3: 罗摩压线就关节拢恶劣。
1: 好啦，好啦，变啦，唔通啦，我也无啥咧写，唔变，吼。
3: 三点嘛咧，
1: 唔变啦，卖啦。哎呀，
3: 我吃土山番薯哟！
1: 啊，土山的，你老来这提两条来补啦！我今麦提来去恒区来去补啦。
3: 哦，好。
1: 我喺台北港有遐，
3: 我听讲，
1: 清清的吼，今麦我清幽嘞，嘿。
3: 哎，好，应该来看看未来。
1: 好啦，好啦。
3: 感恩，感恩，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喂，
4: 喂，
1: 哎，
4: 吴先生呀，
1: 哟，
4: 再讲一个笑亏啦。
1: 好啦。
4: 我这是跟你讲哦，较早有影，你这个较早起来，因为阮这个年龄，伊像咱都70,000吼，灯卡啦，你老者的时阵还拢个注意啊吼。
1: 哦。
4: 啊，注意暗时啊，早啦，较袂用暗时遐啦，煮煮的车。

0: 人家吃吃了就去看伊，啊，这要含几只煞爱去啦，啊，啊，几只几只爱去吼，就抓啊，几只即摆在看啊，就安尼拉拉咧拉头啊，即摆就那个油那个拍那个油拍个青啊，爱擦车，
1: 嗯，
0: 啊，咱较早是拢是在擦几颗拢，不像即摆用拉咧呢吼，
1: 啊，
0: 都天流啊吼，
1: 哦，
0: 啊，伊那个两只手抓拍哩，阿爸就抓半公。我拄我又拍了，啊！拄我目口边迄伊迄裤头迄里我遐吼，是真大胖啊！我解说今天解说走出来拄出来吼，啊！一拍啊拍到尾吼，啊！十波都做袂掉哩吼，都抓出来了吼，啊！伊就讲哎哎，前几日我就甲你讲个灯好看，他本来只放到水放了咧啦吼，伊就讲吼，都这把限制啦，
1: 咁
0: 厉害就一个拍伊个公司靠到迄个目睭啦，哦，
1: 嗯，
0: 啊，目睭呾，我即只只，我即只只个好去啦，吼，啊，都一日拍到，都在拍到就是开开啦，
1: 嗯，
0: 我对迄个拍到也是看好一过去啊，吼，哎，哎，拍到吼，拢是讲来拍他，然后再来，实在个个都啦，
1: 好，
0: 你再把，
1: 好啦，
0: 好，谢谢，好。

由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方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阁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222州街6号地下楼。台北

八个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我关系要卡来头前加空字，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来我加减啊，搁插一下吼，算声音也袂开啦吼。我拄则有咧讲乌胆石这吼，乌胆石垫子会当做枕头套，啊会当做床垫，你甲厝咧，厝咧拄啊伫迄个肩胛头到腰的遮，啊但是拢会反应哦，因为咱人总是拢有一挂过去旧的旧伤啥物吼，伊会反应出来。啊，反映出来就是表示讲遐有问题。啊，遐呐会酸痛，你再来抹什么？看要抹什么吼？安尼，恁厝内面有什么吼？迄个突突的抹抹就好啊。啊，你再知影讲啊，遐是高芒，也是骨刺，也是啥？骨刺嘛，也去听哦。啊，也是什么问题，拢会反映的。啊，这乌胆石有磁性，有474粒的款哦。哦，迄一粒，迄一地。迄拢人工诶啦，乌来足乌做，迄一块照今年来讲，听讲爱花2000外块，啊咱免啦，照1800块卖单只安尼啦，吼、哦，啊恁安尼，啊阮诶枕头也是同款，啊阮诶了做扫得后、听得后，拢伫遮阿弥长生经拢伫现场诶，啊个迄了做，恁若要伫即了做，哦，即了做啥？迄个，像讲迄个。好基地啦，好基地哦，伊会甲你拍开哦，伊会甲你甲

0: 喷喷的喷头壳着，头毛头壳壳噜噜的安尼，啊伊真紧的清醒起来，清醒起来，你倒一位问题伊就清醒起来，啊清醒起来了后再来保养，吼、哦，诶一罐清肺膏效果真特殊，吼安尼，啊那该当倒一位完全啊你再过来吃迄个脑凝素，脑凝素直直保养起来呢吼，后、哦、来啊2553-8999嘿，我关起先要卡阿先要以及迄个好做啥，我拄则咧讲迄个乌大酒啦，乌大酒，好来，喂，
1: 哟，
0: 你好，
1: 是啊，
0: 哎哟，
1: 哎，我就问你吼，你讲迄个什么乌大酒，什么，
0: 伊乌大酒，咱台湾无得较少看啦，无得看，啊伊吼，困了热天是足凉的啦，啊凉啊，佫闹有啥物？故乡毛病拢会走出来，安尼啦，甲枕头同款啦，吼、哦，安尼啦，吼、
1: 哦。甲枕头同款咯。嘿，
0: 到阮的神通枕啦，无啦，阮的神通枕照安尼啦，别人无啦，嘿，吼、哦。
1: 伊这枕头是伊是。
0: 我即马这你咧讲这电子啦，这会当做枕头套，啊会当做迄个床套。安尼
1: 哦，唔是规领，干啦，唔是规领过安尼哦。
0: 唔是，迄唔是咧家，咧厝诶，咧厝诶啦吼，嘿吼，吼。
1: 啊，伊个范围无介大细都对啦。
0: 范围拄啊，肩胛头到腰诶，遮，你若厝咧拄啊，嘿，安尼算拄啊好啦，嘿啦，拄啊好。
1: 好，啊，了解。
0: 好，谢谢。好来，好来，2553-8999来，我即马。你那哎哦，迄真难滴啦！来，2553-8999吼，我关机要卡，电话喂，你好，你讲乌大酒就好，喂。
2: 乌大酒。
0: 好来，乌大酒，好来。迄嘛是哦，迄东西吼，千八块无得买啦，买着亲像捡着啦，效果足好诶。迄那像咧，互你侦查吼，都若有啥物毛病，伊就走出来哩。哎，啊，你们在金葵哦，好过，好过，一路安尼，来，等你哦，我过听一下音。来哟，
3: 喂，
0: 我来，
3: 我大舅，
0: 我来，我大舅，来，加减的啦，加减的接接吼，安尼较袂伤无聊。有，
3: 哎，乌大酒，
0: 我来乌大酒，

0: 乌大石吼，这一阵啊就搁欠嘿。
1: 啊，咩咩乌大石？
0: 好来乌大石。这什么？这中年以上的人上主要。迄嫌囡仔大细拢会使困的，困到到底伊若毛病哦，拢走扫出来哦。酸痛你唔能惊，咱像阮咧神农针嘛，同款安尼哦，哦，你唔能惊，惊就无法度吼、哦，我来。

我拄啊休困4-5天啦吼，照讲是明仔载以后才会使播音的啦。啥物也未开呢，电脑无啦，它这到底是安怎？因为我去做 PRP 啦，PRP 就是自己迄个抽家己的血吼，落去这所谓小血板啦，血小板的款啦，结果注倒落去安尼啦。但是下晡3点外，我声音计真好呢。到4-5点来，那会煞足歹的。到咧播音的时阵，差一刷6点外，哇，愈歹。现在是咧反常也是啊，阿塞。好啦，我卖讲伤多啦，吼、哦。啊，你若欠，阮即卖上介有销的枕头，迄困，干那困迄个安稳鸟，哦，欠才会紧，好过就。困，你困一礼拜，你就习惯啦。头起3天怪怪，因为红地震会红色啦，啊，拢会反应。若反应你毋通惊，拢真好吼。安尼，两粒，一对就对啦，一对2000块吼。我甲听得好，甲扫得好，讲，既然恁来吼，就甲优待啦，甲买二送二，买二送一啦，安尼啦，因为无我即马。服务较歹啊，吼，歹势啦，因这脑袂使讲伤久啦，吼，安尼，2553空白九九，啊，学堂就是一点有400几块哦，哦，迄效果惊到人，那像阮的新东进呢，啊，那阮温州霜啊，同款，阮迄个叫做脑凝素，啊，阮的即、这个D3，咱即卖人拢较无白日，都市人尤其都市人无白日爱食嘿。能源价值管章推出啦吼，啊，个迄个好基地诶，好基地，饲落去就甲你挽开，那像甲你掀开啊了后好吼，啊，你就开始跟一个食脑凝素，效果就足紧诶。2553空白QQ来。

0: 阿里奥，
1: 哦，你好，你好，
0: 好好好好好。
1: 这因果循环哦，
0: 好好好，
1: 真有影的代志。
0: 哦
1: 嘿，嗯，我先你讲下足性格，
0: 嗯，
1: 经验实事啦，哈，
0: 阿里好，
1: 嘿，嗯，我台南关新市乡的人啊，
0: 嗯嗯，
1: 哦，这个时阵哦，有一个当时阮故乡有一个有哦，哈，地方的啦，
0: 哈，
1: 啊，伊有一个习惯性，你知道？一个习惯性来讲吼，鸟仔好抓到，拢要甲杀死。哦，啊，有就是一只鸟去，咱话咱较早当卡倒无冰箱嘛，倒扛子拢用迄种竹皮啊做迄种嘛。
0: 嗯。
1: 哦，啊就破一空诶，啊入去甲弄入去食。
0: 好、
1: 哦。有一工就去互抓到啊。
0: 好、
1: 哦。抓到诶时阵哦，我咧讲抓过手无经过几分钟，骨就甲杀死啊。
0: 甲杀死吼。
1: 杀死了吼，白半条。嗯。经过唔知几年后，拢无人暗时偷食去互抓去食去哦。
0: 嗯。
1: 啊，拢无人知影。光知影时阵啊，有一天破病啦，人话健康爬不起来啦。
0: 嗯，
1: 问神啊，问阮太祖爷起动起来讲，你有去害死一只猫啦？
0: 嗯，
1: 因某听着讲在甲问咧。
0: 嗯，
1: 伊讲无啊。
0: 嗯
1: 哼，讲无啊。啊无的时阵哦，迄、那个当机啊咧，一个桌顶嘛要破咧。
0: 嗯，
1: 明明都有咧，佮讲无。
0: 哦，
1: 我又过甲问。
0: 安尼。
1: 啊，结果吼、哦，伊讲无法度啦，你敢唔承认？你结果无法度救你啦。
0: 嘿嘿
1: 结果吼、哦，吼、哦、一个黑姑，这黑姑敢那鸟咧几股叫咧？
0: 哦哦。
1: 结果嘛是叫呀。
0: 对啊。
1: 分个存款嘛。
0: 嗯嗯。
1: 那讲未存款，迄
0: 个
1: 卡个咧。
0: 正常，迄本来是。
1: 我唔相信。
0: 相对啦。相对迄、那个、对迄、那个拢实行 A 啦，
1: 对啊，
0: 早甲万年啦，唔是无啦，嗯，吼、
1: 哦，拢迄种确实阴阳哥报这种物件吼，
0: 好，
1: 然后是你哦，
2: 喂，
0: 哎，
2: 杨老师，因为吼、哦、今有一个学生伊那台大毕业吼，
0: 哦，
2: 啊去剃度啦吼，
0: 哦，
2: 是大人算讲无多接受，啊那伊你的看法是安怎？
0: 哦，去
2: 出
0: 家啦，
2: 好、哦，嘿，对，
0: 出。
2: 啊、麻烦吴庆阳。
0: 几岁？差不多几岁？差
2: 不多二五岁吧。
0: 查甫的。
2: 查甫的，伊个个囝啦。
0: 哦，啊，你讲剃度啊，是大人啊呐？
2: 都去是大人，为着安尼要去自杀啦。
0: 哦，是大人要自杀。
2: 啊，我这么意思是讲，伊个看法安尼，迄、那个囡仔对还唔对？
0: 囡仔是，伊是。
2: 我挂掉，麻烦你同我讲一下。
0: 好。
2: 好，
0: 谢谢。你要讲囡仔对唔对？囡仔是幼稚，伊唔知道人生的任务嘛。男女男大男女吼是爱结合呢。伊来做查甫囡仔，就爱以后有甲查甫囡仔来结婚，这是一种任务。啊，无奈生做公的甲母的，这个天生自然的物件。那么伊要去剃度，就是要下发啦，要出家。伊的意思可能都受到环境、受到一挂宗教的影响，啊，这囡仔，心态、社会，甲无甲人咧盘乱，你是大人要自杀吼，自杀干那？你是大人自杀，啊，伊赶快叫上伊去咧下发，伊去咧出家啦，算加一条悲哀。你就只能运用真侪管道，叫大姊小妹，叫伊的兄弟姐妹，豆豆啊甲疏通。劝告，讲一挂道理给伊听。一拜无法度，三拜无法度，三个月无法度，三年。最起码安尼来个劝劝，也佫有希望，这个人也佫伫咧。吼、哦，阿弟嘛也佫伫咧。阿弟若为了安尼，你去自杀，干阿弟咧自杀，你就带悲哀。所以自杀是真功的人，唔通自杀，你就要想办法，顺其自然讲。哎呀！我明仔像安尼款哦，啊，就爱顺其自然，啊，想办法来去甲挽回，吼、哦，有机会。啊，你自杀去都拢无机会安尼，吼、哦，我爱看是安尼，唔能自杀，自杀就未解决的哦，吼、
3: 嗯，
0: 安、哦、尼，这是我的讲法。

0: 现爱讲现任的天公作主，即囡仔任务还未完成，出家未清，尤其阁是孤囝，任务还未完成，请伊放手，放讲该救该带倒转来，啊，若倒转来已经正常啊，阁再拜一届，
1: 有，
0: 是啊，
1: 好来，
2: 我即拜托你咯，哎，对啦，拢转转去。不爱看这物件了。
1: 什么呀？你讲现在内底不爱看？
2: 内底哦，有啥歹物啊？
1: 你哪会知有歹物啊？
2: 都拢看伊只叉。
1: 底下叉是穿，啊有穿白衫，也是留长头毛。
2: 长头毛我白衫。
1: 啊，佫白衫哦。
2: 有诶，安尼啊有诶，暗只到暗只，人经过暗只，不暗只到人。
1: 啊，拢无看到脚吼。
2: 诶，无。
1: 无看到脚，浮浮安尼吼，敢若看到身躯安尼尔啦。
2: 啊你也知
1: 道，有啊，就人拢安尼讲，我也知。几个啊？几仙？啊！
2: 我今物来看，就走银钱卡。
1: 佫走去哦，走面层卡哦。
2: 银钱卡啦。
1: 哦，银钱卡，啊，若过去就佫走。
2: 上拢有一两台啊。
1: 哦哦哦。
2: 快就走出去啊！
1: 啊，拢只是啊，暗时。
2: 只是嘛，家己来啊。
1: 哦，安尼啊，恁遐几偌济人？恁厝的偌济人？
2: 啊，我甲阮头家甲迄个外头的尔。
1: 啊，外头的看到恁头家有看到无？
2: 两个较无看到，
1: 拢
2: 我看到。
1: 哦，啊，你八字较轻啦，吼。
2: 嘿，拢我看到。
1: 啊，你几岁啊？
2: 我。
1: 啊。
2: 十八啊哩。
1: 六十八哦。
2: 十八。
1: 七十八哦。啊，你身体有安怎无？
2: 最近啊，做啥？
1: 哦。
2: 今就是去手术，这骨质疏松啦。
1: 哦。
2: 啊，你食药啊啦。
1: 哦哦，啊，你无甲讲啊，卖啦，卖小差啦。啊，都啊无甲你关心。
2: 啊，讲出去啊，出去啊，你输完，你输完嘞，你卖把这卡差出去。啊，怎啊看？看你人。真奇怪哦！
1: 嗯，
2: 啊，你人伫听下是甲讲看下，我大听下，啊，伊怎么甲你大，伊就真实出去。啊，正我看我过到来北京，伊就过以外来滴啊。
1: 过来啊，你哦。
2: 系啊啊！
1: 嗯、
2: 我甲阮正讲讲，迄无啥，伊就当作无啥。我会买看了看下，我就正去那公司出错事。
1: 嗯，安尼吼。
2: 啊。
1: 好，好啊，拜托人讲看要这要安怎处理啦，吼。哦，拜托人嘿。啊，这种反正唔在是，那是讲你背时较低，反正有影在嘛不一定了吼。啊，那在人看安怎处理解决了呢？喂，
3: 吴先生，
1: 哎，对对，
3: 你好，你好，
1: 好好好。
3: 他讲，他在阿婶，你讲一块二三啊。
1: 好了。
3: 要三个月前，可能去开刀等下
1: 就
3: 安尼，
1: 等
3: 于等下卖大等下。
1: 嗯，
3: 我讲一下，这摸钱好样嘞。
1: 嗯，
3: 我讲一定好，我去拜道
1: 哦。
3: 啊，去拜道嘛，传孙子
1: 哦。
3: 传孙子对拜，啊，去拜道拜了后，来传道来，一箍棍，我一箍遐个，箍遐个阴魂遐哦。阮孙有看的啦，来也有看的啦，走也有看的啦。阮来时，规间拢乌索索吼，规间乌索索，拢去桌顶，遐来规堆拢去桌顶的。啊，桌顶遐迄道士嘛，去念去念经吼，啊念迄乌的物件拢变白，规碗光规堆拢变白色的。
1: 哦，
3: 啊变白色的，伊个伊就甲看台甲看啊看啊刷就对啦，看啊伊飞走安尼啦。
1: 哦，
3: 啊第二日，啊书第二念第二念，哎，拢规堆拢沉沉的，规堆拢沉沉伫个桌顶的吼。
1: 哦，
3: 阮无看大家一堆白白乌的啦。
1: 哦、
3: 啊！乌来个咩啊？吼，在桌顶了还输伫念的时候，迄个渐渐就是变白色的，啊，变白色变规堆，啊，不是啊，要人就刷进来刷，爱玩啊嘛吼，迄个读书伫玩的时阵呐，玩了的时阵呐，一撮白白物件，一堆的白白物件，拢直直刷，直直刷，拢直直飞去。啊，伊那伊也袂样啊，伊是自家看，伊甲我讲，伊来我嘛有看啦，啊，伊刚刚讲迄乌云飞来，伊也有看啦，啊，伊就是一直甲看，起来对白一直甲看，伊对伊看啊煞，这阴是有阴啦，啊，是讲迄个奶奶假讲安尼，因为去病院原来为啥会卡上来啦，吓，运较低人就是安尼啊，啊，阮那孙可能运较低才去看落去，
1: 好，
3: 好，谢谢，
1: 好。算你讲这属于卡音吼，您孙啊这是卡音。

0: 喂。
1: 哎，过完去开始真好。
0: 哦好。
1: 我这就伫阿发边阿阿去边吼，
0: 有
1: 七年吼。我寄迄阵啊买过完去的，提两阿搁再五包好伊啦，我三包阿发提十包出来。
0: 好好。
1: 加落即卖会行哦。
0: 好。
1: 我带你买什么东西都好啦。
0: 好，谢谢。

有一个人吼、哦，这家庭真好过，生了两个囡仔吼，但是这个人重名利啦，啊，心地不太仁慈啊，生了两个囝，一个目金的，啊，一个双眼拢失明安尼丢，啊，都安尼真万脆，这个叫做诶青梅这个囝呢，定定吼啊拢哦，安尼个虐待啦，无所不至啦。呀，另外这个目光的这个就较巧吼、哦，啊，就直直要直直听这个安尼啦。也心内想讲吼，伊这个家庭一直给咧社交吼、哦，人缘阁袂歹咧，有当时啊接待人客，当当塞塞咧，啊，真无明有看者这条做这个这个叫做残障吼，已经目睭失明的这囝呢，伊安尼有当时啊丢进这个这民主安尼，真无迄多，也将来而且过这后摆啊吼，这个囝后摆啊也袂趁食，可能原来爱靠伊养育。啊，这款的闹路用，啊，这款的在世间也无啥路用，吼、哦，伊这世里间的循环安尼，所以大细心，啊，就安尼，就将这个叫做另外目金的看个车车好，读个相当的车安尼，读个高中以上大学啦安尼，啊，这个第二的这个目睭失明就唔差别安尼，叫伊内底吼，有诶无诶一挂杂草啊空气吼，虽然无看点厝的总是介多，啊，就安直变，也拄啊连连几啊工安尼。

如何郁闷，伊心内想咧想，恨了心嘛，要甲这个合作白囝骨脉之情暗算不外地咧，就将这个囡仔一工就甲骗出来。行喺田花边就出去，伊讲爸爸带你来去行行咧。伊讲爸爸，你若忽然间今日要带我出去，伊讲哦，啊都连连落雨几啊天哦，人坐了到地上真郁闷啊，用要气功啊，气功啊，所以啊坐久嘛忝。我是讲我带你出来行行咧。伊讲哦，安尼哦，谢谢啊爸爸，啊免啥谢谢啦，即摆甲带去到一个迄叫做较挖咧山内底遐有一个半开坎啊咧。看无人的时阵呢，伊安尼就甲扯落去安尼，好、哦，这战栗的心肠啊，安尼就吼断绝了这个叫做亲白囝的这个骨肉之情，无爱滴安尼，何去死安尼？现在扯落去吼，伊啊，迄开啊嘴安尼，变变叫，叫老去啦，老去吼，到尾啊，人个开啊尾遐呢，有人唔知是咧为报欢，也是咧为水存安尼，那一个人安尼哭哩下来。阿前赶紧，那你甲围起来去炸掉啊！前甲救起来呢，救起来这都半戆去，阿都软骨骨。哦，甲日子嘞吼，较等嘞救救的醒起来，醒起来哇！原来是一个吼失梦者失明的这个囡仔，这个囡仔吼啊十通火啊年啊，就甲问讲阿你呐，伊讲嘿啊都无注意啦，都跌落去安尼啦吼。当恁厝伊讲，当我嘛唔知影到遮虾米所在安尼，伊知影讲因老爸遮尼啊残忍，早都无爱滴呀。是佮别人讲吼，强惊怕歹着因老爸的风声，也无爱讲啦。啊，远伫转来也无路用啊，就对啦。伊讲当你唔知你唔，伊讲我都唔知外远老来啦。啊，都安尼哦，就出来佚佗啊，前安尼啦。伊讲恁厝诶，伊讲我无爸无母，我着伫个庙寺安怎安怎？你讲迄度，伊讲吼，安尼都有影不知啊，即个做诶孙呀，即个可怜啦吼。啊，伊讲啊，安尼无，我了哦，无即个恁啊。就少年家啊吼，安尼啦，你都那，你有啥物手艺？伊讲我拢无手艺啦吼，我都那是安怎？伊讲阿婆安尼，我吼暂时甲你带转来厝安顿几工啊，再佫讲安尼。伊讲唔敢劳烦你，伊讲袂要紧他呢。啊阿婆，我讲一下较便吼，你都甲我斗，我厝诶有当时啊种一寡，伊都甲我斗看一寡，打顾一寡即条做孙娘吼。诶，拍车啊啦，啊你也惊过啊鸟啊啦吼，啊都你无看袂要紧，夜点啊哦，啊你夜点个蛮好，安嘛好啦，吼啊这食饭较简单，伊就好带转去啊。经过无偌久吼，心内原来想讲啊，伊这失明后摆前途嘛真苦坎起安尼啦。嘿，啊这吼，遐有一个相名吼，迄老先生不止啊敖，啊年纪也有，我来甲讲卖，这个叫来回去学西工一定袂歹，就甲收留起。做这个合作，学这个叫做相命。果然哦，人真巧，无偌久年了，真够相，直接收到因师傅的这个命脉，也甲因师傅定来伫倒位开馆迄个所在吼，因师傅到尾啊年老，经过无几年嘛，十通年了，因师傅就过身，伊安尼吼，就开始掌握着这个馆的这个任务，徛起就开始点啊。开始在讲相命，伊的相命呢，煞青出于蓝，那比因师傅搁较厉害滴对啦。好，无偌久年呀，风声榜样呢，吼、哦，啊，都有收入。但即卖因这個老爸老母这边呢，就是要请用迄、那个吼，私心偏心迄、那个叫做另外迄个目镜来存一个啊。哦，啊，都甲娇生惯养啦，安尼，互伊已经读册毕业吼，啊，啥物要做迄啰交杯啉烧酒啦，慢慢的演变甲吼，去跋筊啦，吼、哦，你兄我弟晃荡荡，吃喝嫖赌，样样都来安尼，啊，不务正业啊，总一讲，哇，一寡财产去互舞了啊，只能靠老的吼，去互舞完去啊，厝底啊，去互摕去开去啊，啊，拢无半项啊，啊，无半项，即摆即块，完啊。这个目镜呢，完了他的流浪囝，全咱去外口流浪啊，只能靠老的呢，踮去边啊，隔壁啊，煞去共租一间啊，派草料啊吼，踮伊的隔壁边后壁遐，啊无法度啊哩，暗暗吼流泪就对啦，完了四处开始半开始伫咧流浪，也食老吼，目睭骨质较无好咧，啊两个翁仔无相依为命，全到处流浪咧创啥呢？就是做乞食，半乞食就对啦，亚当伊心内想讲阿当吼。那今仔日落到这个地步，要怎样呢？原来听人咧捌咧讲过，只要有一个相命先咧，偌厉害咧安尼，啊一讲啊吼，原来哭，就去到迄个所在，去学这相命先咧相安尼啦。

小明先咧坐落去，伊就开始吼，讲出伊的八字什么什么，一声讲，这条甲阮爸共共的，呀，阮爸进来也无认出着我安尼啦，吼、哦，原来已经较福相啊，较大颗啊，这个佫挂一支乌人的目镜，佫一顶帽仔戴咧，当然因爸母认袂出啦。伊看了刚才伊写这个八字，伊就知影讲这是因爸，佫有听这声音，这个因爸甲因母的声音，伊吼上吼。伊讲，这位老先生哦，老夫人哦，不要紧，你这暂时哦，你是暂时的这个老人，你不要紧，你要贵人哦，你因为哦，你咧讲这情形我知，你咧惊放荡，你一个惊失明，甲我同款命运啦，不要紧，我咧讲哦，你这个情形哦，这个人一个命哦，你哦，你也够有这个机运呢，你我咧讲哦。你即马吼，你的详细地址伫倒位，我甲你借一下咧。因为这几年来吼，伊都因老爸前无存，刷伫后壁遐，又甲讲我听。即马伊就开始吼，过当工伊暂时无知啦。过另外无几工，就寄一寡钱转去，就寄一寡钱转去就对啦。寄一寡钱吼，伊迄阵才写讲因这个伊这个囝的名写好，讲我是你的囝。我即马都伫咧做事业。我即马吼，已经伫迄地行啊，开地行吼，安怎啊？因为即、這个几年来失去联络，就是唔知影爹娘你的即个住所伫倒位安尼。迄阵寄一套相当的钱就对了，上无那是讲上无嘛呢？会当可以食半年以上，唔免阁流浪安尼吼。这个时大人才心内迄阵才感觉讲啊，今仔日轮到这个地步。唔过，较早我安尼哦，无爱滴啊，但这都差不多三四个月，就佮寄钱，寄了两三遍，了后伊的相命嘛，相讲因这个爸甲母的这个寿元差不多应该到到伊，伊阵哦，一天哦，特别的登门拜访，特别的边缘，见因老爸，见因老爸，伊心内讲，恁的相命，先恁来做我遮来，伊讲，阿爹，阿娘，你都。原谅今日的不孝啊，离开你的身躯边。伊讲啊，原来就是你哦。迄阵咱男的甲呼呼哭，吼、哦，这款的情形啊，我就讲唔通有迄款的叫做不仁慈的心。所以奉劝世间人，无论囝较歹较好，也咱唔通有咧看官无看家，拢家己的囝嘛，家己心肝的物件嘛，吼、哦。

0: 喂，
1: 我打恁的洗衫粉是收是几包哈、啊？
0: 洗衫粉不要紧啦，看要几包啦。
1: 我要爱炒二十包啦。
0: 好啦，你洗碗、洗碟、浸水果拢真好啦，洗菜啦。
1: 无啦，人阮是要洗衫啦，阮咧查某囝讲咧，富贵手吼，啊，着爱去种海能量迄来洗
0: 个。哦，对，红呀，啊，谢谢。
1: 春梅吼，春梅拢袂。
0: 迄、那个花山妹一二十粒的迄、那个海能量的洗衣粉啦，一串。

0: 喂，
1: 吴先生你好。
0: 你好。
1: 哦，你在天高你哈。
0: 哦。
1: 我孙啊，老师传去动物园。
0: 嗯。
1: 啊，看到河马本土化，唔知要安怎讲啊？等下你问我，我请教足多人，人都袂晓讲啊。啊，甲迄个长颈鹿，要讲本土化啦。啊，我想，吴先生，我、
0: 哦、本土话啦，吼、
1: 哦。系、哦、啊。
0: 啊，河马，河马嘛，怪怪吼。啊，
1: 咱做伊那细汉都也无这种物件。
0: 哎、欸，河马啊，甲长颈鹿吼。
1: 哎呦、哦，
0: 长颈鹿啊要本土话要安怎讲啦？
1: 啊，是讲线上有我先前看会较会响无？
0: 啊，好好。
1: 哦，甲咱答复一下。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多谢啊。
0: 来，你好。
2: 喂
0: 喂
2: 喂，吴先生哦。
0: 哟。
2: 拄啊，迄讲，迄好好。河马就是河马啦，吼、哦，啊，长颈鹿就是长颈鹿啦，系啦，哈，河马啊，长颈鹿，
0: 哦，安尼哦，
2: 台湾的本土话，
0: 哦，安尼哦，
2: 嘿嘿，啊，大家再个参考看下啦
0: ，OK，
2: 哦，好，谢谢，
3: 喂，
0: 喂，
3: 我先生，
0: 你好，
3: 我分两个啦，
0: 分两啦，
3: 有啦，
0: 我再分两个，
3: 啊，拄啊是。这个太太在讲，哎呦，说啥？
0: 嗯，
3: 你敢是讲台湾话，不是讲哦，都长暗落，
0: 长暗落啦，吼、
3: 哦。哎，对不？
0: 长暗暗棍的暗嘛，吼，长暗落。
3: 哎，河马我看唔知啦。
0: 河马看唔知，我听人讲安尼啦，吼、
3: 哦。对啦。
0: 好。
4: 喂
0: 喂喂，
4: 先生啊、
0: 哦。哟。
4: 我讲河马，迄就是做海底啊啦。
0: 海底，安尼叫啦。
4: 哎呀，阿兄唔知有听系无啦？
0: 有海底叫。
4: 讲迄个做海底啊啦。
0: 哦，安尼有理。
4: 哦，好，哦、谢谢。
0: 哦、你好。
5: 喂，吴先生啊、
0: 哦。好、哦。
5: 啊，我拜托阮这山顶这观众哦。
0: 哦。
5: 我是这地吼。
0: 哦。
5: 迄山坡地啦吼。
0: 嗯。
5: 啊，隔壁人拢大忙啊，拢未人大忙啊吼。
0: 嗯。
5: 啊煞伫咧一个篱笆隔壁尔哩。
0: 嗯。
5: 啊，我拢爱去死个，我迄个地哩吼。
0: 嗯。
5: 啊，忙啊，迄个忙混咯。
0: 嗯。
5: 啊，都拢。一家变心呢，啊，等下就艰苦哩。
0: 哦，安尼哦。
5: 啊，艰苦食药拢得使。
0: 哦，安尼哦。
5: 啊，即摆就去用烧姜啦，去用姜哦。
0: 哦。
5: 啊，姜来姜两三摆啊，吼。
0: 嗯。
5: 啊，就讲较好，啊，讲好去。
0: 嗯。
5: 啊，不是定下安尼哩啊，我拢袂当迄个行啊哩哩。
0: 哦，安尼。
5: 啊，我听看只观众哦。
0: 嗯。
5: 有啥物方法？
0: 哦。
5: 我甲假讲一下咧吼。
0: 好。
5: 啊，足困了哩。
0: 哦，好。
5: 哦，
0: 好。
5: 啊，我有挂啥八卦啦、牛尾啊吼。
0: 好。
5: 拢无效啦。
0: 安尼哦。
5: 哎呦。我咱只听众吼，拜托吼，恁若知影吼，有啥物方案吼，啊，一时安尼，我若去吼，啊，有资金安尼吼，啊，对我转安尼吼，有啥物方案吼？
0: 啊好，拜托人，
5: 拜托你吼，
0: 好，
5: 谢谢，
0: 好。

0: 哎呀，
1: 你好，拄啊有一个讲吼，去山顶做工课吼，啊，不舒服吼。
0: 好、哦、对。
1: 啊，我讲的我情形，我听来做参考安尼啦吼。
0: 好、哦、来。
1: 我去年哦，伊人租一个地吼来种菜吼，啊，就会不舒服对吧吼？
0: 还、
1: 不舒服哦。啊，我互人收假，人甲我讲吼，迄就是人迄好兄弟要来讨收费安尼啦吼。啊，我就买一挂金纸、银纸啊，无吼。大银小银啊，买去吼，啊，就家讲讲啊，豆大讲吼，啊，我就直接工作迄落地来种吼，我自家地主做诶哦吼，无钱诶吼，啊，一寡收费安尼互伊啊，互我安尼吼来遮种菜吼，安尼当安尼平安顺遂安尼，买来讨收费啦。
0: 吼、
1: 吼，伊若迄个称呼讲啊，老大讲啦吼，我就来遮。做事啦吼，
0: 嘿
1: 啊吼，啊你都吼一寡所有，互你你就我安尼做工过安尼吼，
0: 吼吼，甲讲起安尼啦，
1: 安尼就好啊。
0: 啊，唔来消耗伊就对啦，
1: 嘿啦嘿啦，
0: 点迄、个点迄个所在消耗伊。
1: 做了这个代志，啊我
0: 改。哦，有影安尼详细者吼。
1: 嘿啊，
0: 好好谢谢，
1: 谢谢，谢谢。
0: 哦，这拢是经验的安尼，都较直接啦吼。

0: 我来哟。
1: 哎，
0: 喂，
1: 吴大叔啊，
0: 有啊。
1: 啊，报了，给你报的咯。
0: 哦，好了。
1: 我伊在讲什么？讲菜鸭等来，讲什么？讲为了你，那什么代志啊？什么贵啊？现在拢还是动了关头吼。叫颔棍啊破平棍就好。
0: 啊？
1: 颔棍啊破平棍。
0: 颔棍啊破平棍。
1: 叫平棍，现在要食破的。
0: 吼。
1: 阮咧做黄水哦，阮咧做黄水，阮就种了栽，阮那做黄水。去捡骨的时候，拢全破平均。
0: 哦，恁咧讲做
1: 平均才好用。
0: 哦，安尼哦。
1: 这样免问姓名啦。
0: 好嘞。
1: 啊，唔管那破平均了。
0: 啊好，好，安尼好。
1: 啊，
0: 试看卖，试试，吼、哦。来。
2: 哎，先生啊。
0: 哟。
2: 一日半上节，哦，你上报节有哼，我食好去哦，啊，我来甲恁讲者啦。
0: 哦，什么有哼？
2: 骨头吼、哦，拉伤吼、
0: 哦。
2: 啊，未拢拢未叮当未尿嘞，安尼两天看三个医生，安拢未好啊。
0: 哦，
2: 啊，袂叮当，困安尼袂落来，落来变数，咱牛来变成口，足艰苦着着啊！去照电工公司，有小可拉伤啦，啊，疼甲安尼，袂落变成口，真疼，袂坐好多摆。
0: 哦，
2: 啊，咧我听迄欧里桑咧线上咧讲啊，讲食迄茴香啊，茴香啊籽吼，
0: 哦，
2: 一盖两两啦。
0: 哦，
2: 去中药店听。啊，落去五碗水，碗头啊细碗，着五碗水一碗酒。
0: 嗯。
2: 啊，落一块迄个梅当骨。
0: 嗯。
2: 啊，落做药引就好啦。
0: 嗯嗯。
2: 啊，落去炖两外过三碗山壳水啦。
0: 哦。
2: 啊，炖好的是用盐啉啦，恁我若炖我拢暗头啊，甲啉较济啦。啊，天光再过啉无吼，啉袂去啊！我想拄着嘛是爱甲啉，啊，但是迄食了有较冷哦。
0: 哦、
2: 啊！你小块的老晒小块啦，
0: 嗯嗯，
2: 我带你我咯呢，啊，袂顶袂当呢，啊，当尴尬厌呢，
0: 好呢，
2: 我食遐食好去。
0: 哎呦哎呦，好，足够
2: 简单。啊，不人去食啦。
0: 好，
2: 谢谢。
0: 好，谢谢，喂。

0: 喂，
1: 哎，吴老师吗？
0: 阿兄，
1: 前一阵啊，无咱袂讲你突然讲这个肺炎啊，子。
0: 好。
1: 哦，啊，我已经把我两个骨头哦，十外档的伤条拢解决起来，拢好些啦。
0: 肺炎啊？
1: 哎，肺炎啊，对。啊，我就是用一包一盒用两尿。
0: 哦。
1: 两尿啊，就两块买南瓜。啊，就一碗酒，五碗水对斟，啊，外围用三碗水，
0: 哦，
1: 啊，我食坐到第五贴，哦，啊，就拢轻松起来，无我十外天啊，经过头两边西医啊看，中医啊看，个针灸、物理治疗都无好，
0: 嗯，
1: 哦，啊，我食肺炎啊，治疗好些啦，
0: 哎，
1: 啊，我今麦个继续吃，
0: 哦哦，
1: 啊，就甲全国个人，咱些好朋友。讲了，哎，我七十几岁啊吧，我啊有这个现象的人会关心，会怎在使用？我即马跟你讲，跟你使用。
0: 啊，好好好好好，
1: 谢谢吴老师哦，哦，你这个工作吼，无量。
0: 会不会会
2: 会。你好
0: 。
2: 啊好。我来讲一个故事的啦。
0: 故事哦，好来啦。
2: 好不好啊？哈。
0: 好来好来，故事。
2: 人讲哦，俗语讲聪明哦，比聪明戆啦。
0: 嗯。
2: 哦，一小小的道理，但是你也应该哦。
0: 嗯。
2: 我那介有意思啊，对个。讲聪明比聪明高啊！讲聪明，讲大聪明，讲是大贪啦、啊。
0: 哦、
2: 啊，小聪明是讲小贪啊，对啊。啊，人吼都爱有智慧啦。有当聪明，愈聪明，越比聪明高啊呢。讲较早讲有一个冤家啦，吼、啊，啊，加一个奴才啦。哎、哦，冤家吼，讲白人出牌啊，对啊，解无道理，解曲啊呢。讲做好起啊，讲目睭看迄平地安尼吼。讲看一片拢伊个安尼啦，哎、啊，奴才吼，还有头壳地位介好安尼啦，用冤家冤家啊，啊好吼、哦，我去做长工啊，苦得很无，伊讲好安尼啊，啊一个月是几年个税银啦安尼啦，伊讲唔免啦，我你一个月吼、哦，一只豆啊，互我安尼啦，哦，迄人个咱这诶豆豆啊无，黄豆啊无，你一个月一只豆互我安尼啦，哎、冤家就伊笑对个。啊，世间头世人遐戆个啦！啊，做长工哦，等个一个月拢嘛爱好吼，爱几万块个吼，啊，水银量是嘛，过两两，啊，头可能讲一个月讲熬袂伊安尼啦。哦，迄冤家吼，听着欢喜啊，讲哎啊无啊，奴才啊，啊，咱来拍契约啦。伊讲啊是啥在拍契约啊安尼啦。伊讲啊，着写写啊手无银话安尼啦。啊，你一个月一包吼，我一个月一个包，你讲好啊。

0: 他那个跑呀、啊，那个，一句话割了脚刀啊，还是要啊，好意而已，爱的，假设两三个月哦，啊，得两三刀啊，得整个整，啊，整的时哦，假设一张刀啊，一张布的高头二三十米、二十米啊，咧，讲无十年的时哦，迄几家地产哦，讲到我整，我讲一挂产，一挂地拢个整了了安尼啦，啊，到遐时哦，迄弯过哦，那变成讲哦。哦，毕业咯，仔啊，对啊，安尼啦。我啊，你我伊讲啊，我原话你这个人哦，就是要白长，愈聪明就愈
1: 聪明哦，哈。
0: 他妈的，对。
1: 谢谢，谢谢，谢。我过来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哈，讲几条鸡啊，拢受到这个火灾因这个惨害，啊，干那数十罐幸免依然。那么这件事情发生在这个叫做民国63年农历的12月27日，台中市兴中街，就是说这个炮仔工厂发生这个爆炸。那个发生爆炸的时候，当场死亡30多人，整条街呢炸到歪锅起窜，光秃秃，独独只有两间这个素食馆安然无事安尼。那么讲起这个是迄一年的拄啊每月，诶一个透早十点外左右，台中市兴中街一间这个炮仔店安尼突然砰一下呢，迄个时阵正是市场拄拄啊伫咧开市的时间，人群呢也来来去去啊，人山人海，啊规个这个市场呢，吼砰一下呢混乱落去啊呢，热火冲天，仿佛规条街拢是遐哦做火海啊呢，十分的凄惨哀哀叫啊呢。顿时这街上商户啦，拢被毁去啊呢！行遐家人呢，依然受到波及，受伤累累啊呢，实在惨不忍睹。爆炸的所在对面，拄拄啊有两间这个素食馆，边啊、中、尾啊、头啊，拢烧甲密密麻麻。街上的这招牌呢，拢全毁，独独干那远角素食馆加。三元素食馆两间无代志，店员甲厝内面的人全部吼拢安然哦，拢无人受伤。讲来实在是太不可思议，如此之大的这个灾情，会当平安无代志。这大概几年，63年的代志哦。边啊有人有一个查某人问讲，恁是毋是有强强风是这什么求神托卜的啊？什么样呢？吼，也无伫咧爆炸的时阵。尾仔迄边楼顶看到火灾的时阵，那有看到恁顶悬那像有徛一个身穿白衣的老人，正手安尼提一支个声，点啊滴滴一滴滴一，啊，这可能就是讲，照人咧讲，哇菩萨吼，冥冥之中伫咧保护着啦，因为因拢素心嘛，所以这甲杀生完啊连带关系呢。

真感谢各位，大家拢伫咧听吴清扬的这节目。啊，吴清扬节目吼，透早、下暗、下晡，吼吼啊，规工拢有安尼伫对啦。但是阮呢，每一个地区、每一个所在，也每一个时间拢无同吼。时间各方面电台也无同。啊，你若听落会介意，啊，你若要询问吼，询问讲啊，阮遮某一个所在，啊，恁也够多一个时间无？吴清扬的迄节目，吼、哦，阮的节目吼。啊，你若要知吼，啊，无你卡来那台北地区卡空二台北地区的25530899，吼、哦，25530899。要那这个台中地区，台中地区，台中，台中吼、哦，你就卡22292255，台中市林森路32号吼，22292255。要那这个彰化，彰化市金马路3段629号。7612499，7612499，吼、哦。花莲富安路50号，在地址卡85655599，85655599，吼，85655599。宜兰中山路1段259号，92552272七，92552272七，吼、哦。

这是那边的所在。那我们问讲，吴清扬的电台时间，唔知过几点过有，吼、哦，啊，要了解，请你就会记得这个电话，以上衰电话就对。啊，吴清扬，可天吴，晴天白日晴，太阳的阳，吴清扬安尼吼，感谢你嘿。

0: 胆，正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0: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9: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0: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1: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7: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当音乐来敲门，请把心门打开，让它进来。欢迎收听张汉阳为您制作主持的《当音乐来敲门》。

0: 当音乐来敲门，大家好，我是嘉义吉他的尚彦。音乐是什么？音乐是每一个心情的主题曲，在你吃到美食，打开门看到阳光时，在心里响起的那个声音。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汉阳，欢迎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汉阳现在就要来欢迎今天节目来宾嘉义吉他郭尚彦。尚彦您好。
0: 大家好，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
1: 刚刚在节目一开始的音乐是什么这个小单元，尚彦跟听众朋友分享了音乐对他来讲是什么，今天感觉就是跟美食有关，跟打开窗户看到阳光有关。
0: 对，是
1: 每一个人在心中都有一首主题曲，也或许不止一首。
0: 嗯，这件事情其实我自己先讲一个小故事。
1: 嗯，好、哦，
0: 我每天早上起来其实都会有一首音乐在我心里响起、
1: 哦
0: 嗯、然后至于是什么我真的没办法控制。就是早上起来然后我眼睛睁开的时候，我的脑袋会先自然的就有一种是背景音乐的感觉，它就自然的响起，然后至于是什么我真的是也跟场景没什么关系，但它自然就会响起来。
1: 嗯，
0: 当然这个是我觉得算是比较我没办法解释的东西，但是在有时候我们看到某些主题，
1: 嗯，
0: 啊，感受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时候如果那首音乐，或者是配什么样的感觉，一定会非常的搭配。
1: 嗯，那尚彦呢是古典吉他演奏家，他也作曲也编曲，在他的音乐宝盒里面呢，有林林种种不同类型的作品。那你说早上一醒过来的时候会有一首主题曲响起后、
0: 嗯、
1: 那也许是你喜欢的作品，也或许是你自己写的作品，对不对？
0: 是、
1: 嗯、
0: 我其实有时候我都会思考说为什么是这一首。
1: 为什么是这一首？
0: 因为那时候我的认知会觉得说这个音乐其实我不觉得它好听、
1: 哦、
0: 我会有这种状况。我觉得这首歌我听起来很可能某个部分或者是他的风格或者什么是我不喜欢的、嗯、可是他还是会自己跑出来。
1: 怎么会？
0: 这种状况我就会去思考他一定对我造成了什么影响、
1: 哦、
0: 然后他一定在我心里留下了什么样的痕迹。
1: 嗯，
0: 所以这个东西不是说哦，真的只会留下说我觉得好听的东西，因为或许是我潜意识觉得它很好听之类的，我不知道。
1: 嗯，那你所谓的不好听是你比较没那么喜欢的吗？
0: 我当然就是以个人的观点嘛，
1: 啊，
0: 就是那首歌我主观会认为我会不喜欢的歌曲这样子。
1: Okay, 好好，但很莫名其妙的又会在你脑海里面响起。
0: 那一定是有他某个特殊的点会让我
1: 嗯
0: 让我留下印象。
1: 他或许要启发你什么。好，那回到你喜欢的这个方向了哈、
0: 嗯嗯。
1: 其实尚彦真的多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包括分享你自己所发行过的两张专辑，
0: 嗯
1: 嗯，还有你陆陆续续跨界合作所诞生的一些创新的作品。
0: 是的。
1: 那今天来的节目当中刚刚提到了主题，
0: 是
1: 那也许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向来为听众朋友分享今天节目的内容。
0: 好的。
1: 嗯，
0: 刚刚讲到说每一个情绪或者是每一个画面我都会觉得说哦，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

0: 什么样的配乐进来会是一个很和谐很完美的搭配。
1: 嗯哼，
0: 那这个其实不是我的感觉是这样说，是已经早就有人在这么做嘛，我们就是所谓的电影配乐
1: 啊，电影配乐，
0: 对。嗯，所以今天我们稍微讲一下一位大师，这位是我的，好了，以他为目标，我真的是觉得很自不量力的。
1: 怎么会？
0: 我还在努力中嘛，人家35岁就把龙猫做出来的。
1: 哦，是谁呢？
0: 结果大家以为我要去成为宫崎骏要拍电影，没有了。我是久石让大师。
1: 嗯，久石让，
0: 是他的里面的很多作品，其实除了跟宫崎骏合作的电影之外，我们后来也才发现。哦，原来很多这首歌是他做，这首歌是他做，这种感觉。像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首歌曲，大家有看过《送行者》吗？
1: 是，
0: 礼仪师的乐章，
1: 没错。
0: 这部的主题就是主要在讲日本的礼仪师，礼仪师其实就是所谓的大体的化妆师。
1: 对，
0: 那这个工作本身就带了很多忌讳，或者是很多外界不认可的一些刻板印象。
1: 嗯哼，嗯。
0: 那当然，这个主题我们。他在故事里面很多探讨，但是我们今天讲的是音乐的部分。他当有情绪或者是他在体会到一些感受的时候，那个思考的过程就会想起这段音乐。然后这段音乐是用什么？大提琴。
1: 嗯嗯，
0: 大提琴的音色就是一个很沉稳，可以让人家，以我自己来说，就是可以让我缓下来的一个声音。
1: 对。
0: 那当把这个主题结合这个音乐进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怎么可以这么搭？
1: 嗯嗯，
0: 包括因为这个主题本身。它牵扯到很多情绪跟一些社会观感的东西，主角他在本身在把这个东西在柔和在思考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大提琴在这个时候真的是万中选一。
1: 嗯，是。嗯，
0: 这时候如果我用个小提琴或者用一个譬如说用个短笛，那我觉得大家只会觉得，现在这个画面有这么俏皮吗？
1: 这个音乐可能会变成你的不喜欢的那个部分。
0: 那个就会，对，会让我留下一些印象嘛。
1: 是，嗯，所以呢，所谓音乐大师贵为大师嘛，因为他就是能够画龙点睛，让这个电影的情节被烘托出来。
0: 是，我真的是没想到，以前很多音乐我听到。就是可能是单纯听到乐曲的部分，
1: 嗯，
0: 然后我听到的可能也片段片段，然后但是当我真正搭配上画面，然后搭配上那个音乐一出来的时候，
1: 是
0: 主题跟它的音乐结合的时候，我就哇，这就是音乐的美。
1: 嗯嗯，所以上彦在今天节目第一首要为听众朋友选播的就是久石让的这首
0: 《送行者》礼仪师的乐章，然后这次刚好有跟我们的大提琴我们的朋友一起来做搭配。
1: 哦，是上彦跟你的大提琴朋友一起演奏的版本。
0: 应该不是我拉大提琴了。
1: 、我也不会那么想。
0: 那这次比较特别的就是因为今天的作品毕竟我只会弹吉他嘛，
1: 啊，
0: 所以钢琴的部分还有其他伴奏部分都会是用吉他的部分来做搭配。
1: OK，好，嗯，那我们就一块来欣赏咯。
0: 好。

0: 好，听众朋友，刚刚我们所欣赏的是今天的节目来宾，古典吉他演奏家郭尚彦和他的大提琴演奏家好朋友共同诠释的久石让的《送行者》李仪式的
1: 乐章。
0: 乐章、
1: 嗯、是的，刚刚也说嘛，就是他以前都听到片段片段，只会觉得他好听，
0: 嗯、
1: 但是现在在演奏或者是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脑袋会浮现电影的情节、电影的画面。嗯，会让这首歌的深度又更进到我的脑海里的感觉了。
0: 嗯嗯嗯，我们常常在形容说电影的配乐就是红花旁边的绿叶、嗯、但有时候像大师出手啊，把这个绿叶烘托变成主角、嗯、也不一定哦。
1: 那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一部
0: 哦。是吗？
1: 没有了，这我个人观感
0: 啊。好，请说。
1: 这首在音乐上，我们不管是以前的，从以前到现在的那个叫做小朋友的音乐声发、
0: uh-huh.
1: 或者是我们自己证实在外面对外的演奏，
0: 是
1: 都很常听到这首歌曲，
0: 嗯，
1: 菊次郎的夏天。
0: 哦，是，嗯，
1: 然后后来因为我实在是听太多次，然后、uh-huh. 这首歌也是好听嘛，然后我就去把他的那个电影本身看完了，
0: 嗯哼，
1: 那个也真的是蛮奇妙的一个经验。我那时候想说，哇，这部一定是经典，
0: 嗯，
1: 那时候还是 DVD 的时代，
0: 嗯，
1: 然后就网购 DVD， 然后就找个然后全家都有空的时候、嗯、我们就在一个下午，然后就播着那个菊次郎的夏天。
0: 哇，合家观赏。
1: 是，然后那时候是夏天，然后我们又开着冷气、
0: 啊
1: 嗯、然后他播到一半全部都睡着。
0: 等一下，那全家都睡着包括你吗？
1: 没有，我撑着。我是很有兴趣想要把它了解嘛、
0: 啊、
1: 所以那时候我就算是有撑完，但是其实我现在也有点恍惚，那时候到底看了什么这样子。
0: 嗯，好，但是因为你有音乐的背景，
1: 是，
0: 所以你特别想要播放这首作品的原因是
1: 好听当然是一回事，
0: 嗯，
1: 那结合到刚刚说的，就是我们听到它好听，但是它结合到它的主题之后又会是另外一个感受。
0: 嗯，
1: 这首原本我其实预想的就是，因为我原本以为菊次郎是那个小朋友，
0: 嗯哼，
1: 然后可能就是在他的暑假的过程中，然后经历了一些青春的回忆啊或者什么这些，就发现也不是，是一个大叔。那这样的状况我就觉得，哇，那又是另外一个角度。
0: 嗯，
1: 在我在演奏这首歌的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冲突的事情。
0: 嗯，
1: 应该说跟我原本的想法。
0: 嗯，
1: 那所以这首歌很喜欢分享给大家。
0: 所以回到音乐的本身，包括它的架构还有它的乐器的编制等等等。
1: 嗯，
0: 你想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
1: 第一个它原本是钢琴的独奏，
0: 嗯，
1: 然后它在电影里面它是有用那个叫做跟其他管弦乐来做配合的部分，那今天演奏的部分是会是改编钢琴的部分。
0: 嗯嗯，
1: 他我很喜欢他管弦乐的编制，但是那个实在是太大的编制。
0: 是，
1: 嗯
0: 嗯嗯，
1: 他里面很多跳的片段，我觉得那是

0: 算是钢琴跟吉他的一个特色才能够做出来的东西。
1: 嗯，
0: 我们在所谓的爬音，就是分解和弦的进行的时候，我觉得算吉他的特色。
1: 嗯，
0: 因为钢琴它本身做这件事情跟吉他做的感觉又稍微不太一样，我觉得吉他做起来会更舒服一点。
1: 嗯，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欣赏的就是上彦为大家贡献的古典吉他来诠释他喜欢的这首菊次郎的夏天主题音乐。
0: 是的，
1: 好，我们就一块来欣赏，稍待片刻还将继续访问今天的节目来宾嘉义吉他郭上彦，我们待会儿见。

0: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你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耶。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掌声跳平台，
1: 正声台北跳平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

0: 音乐推广不遗余力。那当然跨界合作的创新作品呢，也是经常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的。包括最近汉阳看到上燕参加了一场所谓的达人秀，哇，我觉得很酷很炫。那这样一个经验呢，对上燕来讲是否也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1: 好这场蛮特别的，是由台中中区五十岚所主办的蓝星达人秀。
0: 嗯，
1: 那达人秀嘛，就会有各个领域，除了音乐之外的，我们这次有大环、方环，然后扯铃、舞蹈，还有我们高雄古道场。我们每一个团体都只演出10到15分钟，
0: 嗯哼，
1: 等于是大家把最精彩那个片段全部呈现出来。
0: 哦，是。
1: 是一个相对公益的活动、
0: 嗯、
1: 每个人进来就是带6张发票进来作为一个公益的捐赠、
0: 嗯、
1: 同时也有6个基金会里面他们的家庭有带着小孩过来，所以他们那时候其实的一个很大的主题是让他们那些小孩看到我们在追逐梦想的一个路上是可以用我们自己喜欢的东西在这个世界上走出一片天的感觉、
0: 嗯、是一个公益性的演出，
1: 是
0: 又具有启发性，让这些算是社福单位机构的一些基金会的孩子们、嗯、
1: 是的
0: 都能够观赏到，哇，这些大哥哥大姐姐好厉害呀。
1: 我在那边看其他表演组去，哇，真的假的
0: 是
1: 扯铃的，那真的很扯
0: 很扯，一个是一个赞美，
1: 是不是
0: 真的很棒，对，我们台湾那个扯铃真的是非常非常了不起，
1: 没想到扯铃可以完成那样子，
0: 是啊，
1: 然后他们对我们的评价也是没想到吉他可以弹成这样子、
0: 是是是，彼此欣赏，
1: 是、
0: 嗯、对，所以也许有跨界合作的机会嘛，
1: 已经正在谈了、
0: 哇，真棒、像那个刚刚说高雄古道场，
1: 是
0: 也是你自己去认识一群爱乐的朋友嘛
1: 是的，
0: 哦，对，然后这个高雄古道场也是很非常期待能够访问的音乐人，然后因为高雄古道场也进入了上燕你专辑里面的合作吧，对不对？
1: 是的，
0: 嗯，
1: 然后包括最近我自己在进行的短影音的一些拍摄
0: 啊，
1: 高雄古道场这也是他们第一批就来帮我做一个测试器材，然后接下来也会开始有跟他们的合作。
0: 嗯，哇，你看提到短影音是现在最夯最流行的，好像非做不可，好多人在做。
1: 哎，
0: 嘿，为什么要叹气？
1: 就当然在这个时代，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在滑手机在干嘛的时候，也会知道我们的注意力相对越来越诶没那么集中，
0: 越浅碟了，对不对、
1: 但我觉得练音乐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在同一件事情的专注力上还是维持一个比较高的强度。
0: 嗯，
1: 所以当我们进到那个状况的时候，我们做一首编曲或录一个音，我们其实很长时间会沉浸在其中。
0: 嗯，
1: 但是我们自己知道，我在滑短影音或者是在滑一些社群媒体的时候，我的注意力就会真的是一个一个接一个，
0: 嗯，
1: 那就是会就现代人的一个习性了，
0: 嗯嗯嗯。
1: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搭上这个潮流，那当然就配合一下，
0: 也是啦。因为比方我们一首完整的古典吉他演奏，那5分钟4分钟跑不了，
1: 是。
0: 但是短影音不可能那么长的时间嘛，哈。
1: 现在看到你说。有停了20秒就差不多了，
0: 是、那但是因为这是一个时代的趋势潮流、那不如我们就借力使力运用这样的一个工具，
1: 是
0: 也借此来推广我们喜欢的作品，嗯，
1: 也是当做一个敲门砖，让大家觉得这首歌好听之后再来听完整的、我觉得也是一个方式，
0: 是是是，好，这也是郭上燕现在呢又积极在做的一件事情、
1: 是的，
0: 好像已经录了不少曲子了，
1: 是的，以目前的存量2个月应该没什么问题
0: 好，大家可以追踪一下哦。包括上燕他自己也有自己的 podcast 节目，我们有机会呢再请上燕跟大家分享这一个方面你所做的努力。
1: 严格说起来不是我的，是我们的。
0: 好，我们的。好，那个门是谁呢？
1: 敬请期待。
0: 是，敬请期待。好，那我们再回归到今天上燕跟大家分享的电影主题音乐哦。那上一个单元2首都是90让大师的作品。那上燕说接下来一样是他非常欣赏的90让大师他的电影音乐。
1: 刚刚我们提到的两部作品都是比较独立性的一步一步的电影，
0: 嗯哼，
1: 但是接下来的就是跟宫崎骏大师合作的
0: 啊，
1: 这两首我真的觉得我会称为叫现象级的作品。
0: 现象级什么意思？
1: 对我来说，一段时间都会有一首歌出现，然后改变了那个时代，
0: 嗯，
1: 然后或者是先不说改不改变，就是大家的共同回忆里面都会有这首歌，
0: 对。

0: 那以最近来说的话，日本来说的话，比如说 idol，
1: 嗯哼，
0: 然后像 YOASOBI 的 idol， 然后在更之前的话，可能是在十几年前，可能是千本樱，
1: 嗯哼，
0: 初音的千本樱那首歌就会在大家会在各个场合听到。就算你 不认识他的原作者是谁，都会听过这首歌，
1: 会是共同的话题了。
0: 是，
1: 嗯，
0: 那这两首我们现在讲的《神隐少女》，
1: 嗯，
0: 还有《龙猫》，
1: 是，
0: 这我觉得这又是一个影响全世界的一个作品。
1: 没错，对，
0: 很多的音乐的快闪的活动，嗯，或者是一些比较创意发想的影片，在日本其实很多跟龙猫有关系。
1: 嗯哼，
0: 那时候我看到，我觉得说，哇，怎么会连这么小的小朋友都会唱？或者是乐器演奏一出来，各种不是他原本配置的乐器演奏出来也是会有那个效果。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他们的国民歌曲那种感觉，
1: 嗯，洗脑洗得很成功，
0: 这真的是，
1: 哦，是
0: 就是小朋友走在路上都会唱，然后阿公阿嬷带着孙子或者是自己出去的时候也会唱，
1: 嗯，
0: 对我来说那是一个音乐的一个蛮完美的一个状况。
1: 嗯，这是电影创作者跟音乐大师合作非常经典的模范。
0: 是，
1: 嗯，
0: 用包括画面啊，包括声音来深入人心，那突破了很多限制。
1: 嗯哼，嗯，
0: 我们都会觉得说，每隔个十年就会有一个时代，觉得说哇，我们以前怎么样怎样，或者是现在的音乐没有以前好听。
1: 嗯，
0: 每隔十年都会有一个这样的状况。
1: 是，
0: 但是有一些经典歌曲就是会突破这些限制。
1: 嗯，
0: 它让它每一个年龄层什么时候听都觉得好听的歌曲。
1: 对对对，我们说电影艺术嘛，就是电影本身然后再结合所谓的配乐或者是主题曲主题音乐相得益彰，但也不是每一部电影的音乐都会被留下印象的。
0: 是，
1: 好，那但是宫崎骏跟久石让就是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代表。
0: 哇，他几乎每一部都有可以拿得出的，就是最主题的那个音乐都会被记住。
1: 是，嗯，
0: 我现在脑袋想的光想就一堆。那当然今天讲的这两部算是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然后我觉得算是影响力也是最大的两部。
1: 嗯，那我们先来说说神隐少女。
0: 没问题，
1: 嗯，
0: 神隐少女也是真的是自己最喜欢这一部。
1: 嗯，
0: 当然除了主题之外，就是他的音乐上的编排，他的第一首歌曲《生命之名》这首歌曲，我真的以我的理解，我会觉得哇，你的和弦怎么可以用的这么奇怪又这么好听。
1: 注意到和弦了。
0: 是，
1: 嗯，
0: 因为自己在作曲的时候其实都会有一个惯性啊，
1: 嗯，
0: 就是会觉得哦，这里几级和弦然后怎样怎么接过来，会有大家听得舒服的惯性跟我们自己习惯的惯性，嗯，这两件事。那大家舒服的就是最基本的卡农嘛。但你看现在流行歌只要配卡农和弦下去都不会让人家觉得难听，只会觉得说可能哦，比如相对没记忆一点，但是都不会说到难听。
1: 嗯，
0: 然后回到我自己个人就会用一些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和弦进行啊，但是《生命之名》这首歌我觉得哇，你怎么可以这么做。然后这件事当然一方面也牵扯到是因为他原本是用钢琴，然后用吉他来演奏的时候，他的和弦的进行，他的那些指法就没有那么的顺畅，
1: 嗯哼，
0: 所以我也会留下一些印象。
1: 嗯，是。
0: 然后这次我们会谈的三首歌曲在里面，它里面有一首蛮特别的，它就是不是久石让的作品。
1: 嗯哼，哦，
0: 神隐少女它这首的结尾曲《永远常在》（Always with me）Itsumo Nandemo，这首歌曲算是宫崎骏的很多的电影里面唯一一首不是久石让所做的作品，
1: 这很特别。
0: 对，
1: 嗯，竟然跟这个久石让同框了。
0: 是，嗯，他的作者叫木村宫。
1: 是，
0: 那这首也是我第一次听到，我们有用大概快二十年前，
1: 嗯，
0: 那时候我们的一位日本请来的吉他大师，然后在台湾办音乐会的时候，他的 uncle 曲就用这首歌曲。
1: 嗯，
0: 然后那时候我听到，我就觉得哇，我认识的大师，然后他弹的都是一些古典的经典歌曲，然后最后用他的手法来演出这首的时候，我就那时候的感动也是很深的。
1: 嗯，永远常在。
0: 嗯，
1: okay，
0: 中文翻译
1: 是，嗯哼，
0: 日文名就叫 Itsumo Nandemo。
1: 是，
0: 嗯嗯。然后我刚刚说有三首歌曲来做一个主曲，
1: 是
0: 中间那首歌也是在看电影，然后还包括在，我非常建议大家去听久石让与宫崎骏合作的25周年音乐会。
1: 嗯嗯，
0: 这部在编曲上还有在整个完整的编制，包括他的合唱团的编制，那次据说演出者就800人。
1: 哇，好庞大的阵容。
0: 对，他在武道馆，日本的一个很

0: 非常代表性的一个演出场地，
1: 嗯，
0: 那边包括演奏者还有合唱团，他整个弄起来就800人。那时候其实在高中，我好像高中的时候的事情，那时候我听到这件事，算了，那时候也不能去了。然后里面的每一个音乐，他都用那样的编制重新编曲过，然后让他整个更完整又更磅礴，这么说。嗯，所以我在里面又听到原本只是听到可能相对比较小的编制的扩大版，那我觉得，嗯，哇，怎么可以这么搞？
1: 是，嗯，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要欣赏的就是刚刚上演为大家介绍来自于宫崎骏的电影《神隐少女》里面，那他挑选了三首曲子要串联成组曲，我们为听众朋友整理一下，一二三，分别是。
0: 第一首带来的是久石让大师的《生命之名》，第二首一样是久石让大师的《重新开始》福塔塔比，那第三首就是木村宫的作品《Itsumo Nandemo》，永远常在。
1: 好，我们就一块来欣赏郭尚彦所带来的《神隐少女》组曲。稍待片刻，汉将继续访问今天节目来宾郭尚彦，我们待会儿见。

0: 是蛮好玩的。
1: 所以任何的合作对你们来讲都是愿意去尝试的。
0: 是，嗯，应该说合作的东西越特别，我真的是蛮喜欢那种激荡的感觉的。嗯，最近配合的是比较一个特别的是瑞典提琴。
1: 瑞典提琴啊，好特别。
0: 这个其实有空也可以介绍给大家认识一下，
1: 是是非常期待的话题。
0: 算是瑞典那边的古乐器，嗯哼，然后它的音色一听起来就是哦，就很有那种中世纪的感觉。
1: 哦，是，嗯嗯，
0: 所以它然后它的提琴的方式，那个整个构造完全跟现在的提琴是完全不一样的。嗯
1: 哼嗯嗯，是
0: 跟它的作曲里面就要考虑它的乐器的特性，然后包括它的细节，还有它的特色有办法被呈现，嗯嗯，就是思考回路又跟刚刚的那两个又不一样了，
1: 嗯，没错没错，哇，这个音乐的世界呢，就像一片大海一样，值得慢慢的去探索哈、哦，
0: 不要被溺死就不错了是。
1: 从这个古典吉他出发，然后不设框架的去了解很多过去不是那么熟悉的领域，
0: 是的，
1: 嗯，那会迸发出很多令人惊艳的火花，我们就慢慢期待。
0: 那我也期待。
1: 是，那回到我们今天上演为大家所带来的电影的主题音乐，我们陆续欣赏了久石让的作品、嗯，那也带出了宫崎骏他的电影作品对这个时期的影响哦。嗯，那在上个单元我们听到了《神隐少女》，上演挑选了其中三首曲子的组曲。那在这个单元呢，其实刚刚也有聊到《龙猫》，《龙猫》也是上演觉得非常具有代表性并且影响力极大的电影嘛。
0: 我真的会称为它极大的影响。嗯哼。接触在各个年龄层的日本人，嗯，然后因为我一直以来我们都有跟日本那边有些接触，嗯，然后每个年龄层对这首都是有共鸣的，
1: 是，
0: 嗯，而且他的共鸣不是说就是哦我听过，嗯嗯，没有，是真的会唱，然后而且真的就是沉浸在那首曲子里面的氛围，嗯嗯，小孩、大人、老人都是一样，我就觉得，嗯，这真的是一个足以改变社会的作品啊。
1: 没错，是一个贯穿时代的影视以及音乐创作。
0: 是，嗯，然后回到刚刚说，跟舞蹈配合，跟这些其他乐器配合，都思考的点都不太一样。嗯，但是最直接回到音乐本质这件事情，嗯嗯，我觉得那是一个共同的东西，就是感动。
1: 嗯，感动。
0: 嗯，那份感动有没有办法，你自己先感动自己之后传达给别人？嗯，这个传达有没有受到什么阻碍？对我来说，其实我自己在接收一些，比如说现代乐或者是一些比较深一点的古典乐的时候，我自己体会过那种，你因为理解了，你因为感受到它的背景，或者是你有一些某些层面的知识，你才能够感受到这份感动。嗯哼，这个感动其实有些门槛的。嗯哼，那当然获得的东西又不太一样，但是对我来说，龙猫它就是一个，你不管身在哪一个知识群，你都有可以获得共鸣的地方。嗯，这是一个对我来说很完美的作品。
1: 嗯，这个共感度非常的强。
0: 是，嗯，对音乐了解的人，你不会觉得它是儿歌。嗯哼，它有它的合成的配置，还有它的乐器的编制，那些东西是一个很成熟的状况。
1: 是，
0: 那你一个小朋友，你听到它，你也不会觉得说哦，好难懂，我听不懂。嗯嗯，它就是一个很直接的东西。嗯，这是我的目标了。
1: 是，它是一部动画电影，嗯，剧情也是老少咸宜。
0: 是，
1: 那包括音乐所带来的感动，也不分年龄层。
0: 是，嗯，不分知识群、年龄层。是，
1: 嗯，
0: 所以人家说九十让三十五岁做出龙猫，我今天37岁，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可以吧可以吧，我继续努力。
1: 我们当音乐来敲门的听众朋友，其实对郭尚彦老师哦，应该是很熟悉的，每一次他带来的，都让人觉得说哇，原来可以做音乐功课这件事情是很幸福的，
0: 是
1: 因为只要自己有求知欲，并且不断的开发自我的潜能，嗯嗯，这个世界是无限大的，就不要局限在35岁、37岁了。
0: 我努力一下。
1: 是，但是大师宫崎骏就一位嘛，嗯，但是大师郭尚彦也是可以有一位的。
0: 我努力一下，看什么时候担得起大师这个头衔。
1: OK， 没问题的，我也会期待的哈。
0: 没问题，
1: 一步一脚印，总会看见，嗯，非常光明的一片花园。那这一片花园所有的花朵都是努力耕耘者他的心血结晶啦。
0: 是的，
1: 嗯嗯嗯。好，那我们回到这个龙猫，我们在今天节目最后呢，要欣赏的是郭尚彦老师。

0: 在《龙猫》里面挑了几首作品，然后变成一个组曲，用古典吉他来呈现了。
1: 是的，
0: 来介绍一下。
1: 好，它里面的几首歌曲其实都相对有名，不管是一开始的《散步》、《龙猫公车》、《Tornadino Totoro》，就是隔壁的龙猫，然后或者是里面的《风的通道》，这些都是相对有名的歌曲。那我们今天是用了其中的两首最有名的《散步》跟主题曲《Tornadino Totoro》，就是隔壁的龙猫。这两首歌曲做成一个主曲。那《散步》它这首歌它本来就是强调很多的节奏，它毕竟就是散步的时候郊游在走的那种音乐嘛，所以它会很多有的节奏在里面。前面我会先做一个鼓声的模拟，然后再摆在前面，然后再加进来。我尽力改编的像原曲的感受了。
0: 所以像《龙猫》这一部电影里面的配乐，主题曲，也都是
1: 就是让大师没错。他思考了每个情节、每个场景，然后搭配的音乐，除了每一个场景的主题音乐之外，它中间串联的音乐都是一个经过设计的状况，觉得很神。
0: 是很神，
1: 很神。
0: 那你觉得哈，像电影跟音乐的结合，宫崎骏跟久石让的结合，
1: 是
0: 你怎么样去看这两位大师的合作？
1: 说实在，因为我好像没特别看过他们在于创作这件事情怎么取得共识。但是我稍微以我自己的经验说一下这件事，就是如果今天是我单纯自己做我自己的创作，那没事，我就自己想好就好。但是最近有一些经验蛮特别，就是跟别人共同创作这件事情。
0: 对，
1: 那共同创作的时候，最直接当然就是两位有没有在同一个频道上面这件事情，
0: 是
1: 获得的感受，然后想要去的目标有没有一样。这个东西一样，其实剩下就好解决。其实我现在来说，我比较我在跟另外一位创作者有在共同创作的时候，有稍微的卡了一点东西，就是我觉得前面这个定位没有定得太好。应该说就是我们自己，我觉得还没达到一个完美的共识就开始进行创作。那就会有点东卡西卡。然后我相信以宫崎骏大师跟久石让大师这么长的相处，我原本想说弹性，但是想想到那个等级好像那个弹性不知道是必要的吗？当你今天两个完全合的人是一回事，然后或者是你有你坚持的东西，在两个人都坚持的状况下进行了沟通，然后说最后碰撞成了一个现在的作品，呈现出来的作品，我只能说我还不到那个等级，我不确定了。
0: 上燕子的共同创作是两个人去共同写一首曲子
1: 的
0: 意思吗？
1: 是，那就像我现在共同创作的目标会是做一首有歌词的流行歌。这个第一个本来就不是我的专长，我自己比较擅长就是比较纯器乐的演奏。
0: 对，
1: 然后对于词曲创作的人，我做的东西又有点太不像唱歌的东西。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们的沟通就很重要。然后包括为什么要写这首歌，这首歌理念是什么，这些东西都是一个，我只能说我现在还处于一个在碰撞的过程。
0: 是碰撞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吗？
1: 是，
0: 即便是你自己一个人在创作，你也会跟自己的精神大脑打架。
1: 是
0: 是，更何况要跟另外一个人合作。
1: 哦，讲到这个，其实我自己在，因为我不是本科系出身，在包括连作曲这件事也是一个我想作曲，所以我去作曲。
0: 是，
1: 然后当然我后面去有去补一些我自己觉得需要的一些相关的能力。但是我不得不说，对我来说，创作其实不是一个很舒服的过程，
0: 是煎熬，
1: 就是你会一直怀疑自己，
0: 是要跟自己达成一个共识，也是很辛苦的哦。
1: 就我，但是我或许就觉得，我还没到那个阶层嘛。等我足够相信自己，我会觉得我做出来都是对的吧。
0: 没错没错，一步一步慢慢来，
1: 是
0: 对不对？哦，好，学无止境，学海无涯嘛，
1: 是
0: 对不对？好，那今天呢，非常谢谢郭向燕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做以上这么美好的分享，还有很多很多的话题主题，我们期待下次再邀请向燕来跟我们聊一聊。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就来听听，向燕用古典吉他来诠释《龙猫》里面的《散步》以及隔壁的《多多龙》。
1: 谢谢汉阳大哥，谢谢听众朋友带来这首《龙猫》的主曲。
0: 汉阳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祝你平安。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当音乐来敲门，我们空中再会。

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年代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0: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真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好，我们今天一开始呢来关心一下、哦、台湾到底有哪些有钱人呢、啊、那他们到底有多有钱呢？那这个是美国富比士杂志他们每年度呢都会公布的这个前五十大富豪的排行榜。好，那昨天他们公布了2026年全台前五十大的富豪排行榜啊。那这个到底谁是全台湾最有钱的呢？诶，这个榜单上面看得出来，第一名呢是日月光投控的董事长张乾人生跟副董事长张宏本这个兄弟啊、哦、那这个是兄弟榜、哦、兄弟大党啊，在这个 AI 狂潮的带动之下呢，推升了他们的身价、哦、来到了224亿美元，把它换算为台币的话高达了有新台币7082亿元，首度呢超车全台的富豪齁、哦、那这个这第一次登上这个富豪的榜首齁、哦、那这个台湾前五十大的这个有钱大富豪呢，总资产较去年又大幅增加了 56%， 创下了3080亿美元的一个新高，显示呢这些有钱人啊在这一波

股市大多头的一个带动之下，每个人身价都是哇，这个不断的往上要升哦，所以呢，这个也是让他们这前50大的富豪呢，总资产又增加了5成多之多了哈。好，那根据富比士这个杂志，他们每年度的这个公布的榜单跟报道呢，台湾在这一波强劲的半导体出口带动之下。2025年经济成长率也达到了8.7%，创下近15年来的最高纪录。同时呢，在这个 AI 人工智慧带动股市大涨的这个动能之下呢，台湾加权股价指数比前一年呢更是成长了超过1倍之多哈，总市值呢达到了4.4兆美元，跻身全球最大的证券市场之列了哈。所以呢，这个是富比士地产王他们在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在报道这一则这个排行榜的时候，就把这个背景呢跟大家来说明一下。那当然了，接下来他们就公布了全台富豪榜，最有钱的这个是日月光投控张前生跟张宏本兄弟，他们如果以美元计价的话，这个财富呢增加的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呢两人排名跃升了6个的这个名次一下子就登顶了，就来到了全国最有钱的这个排行榜的名单的第1名。那张前生、张宏本兄弟掌舵半导体封测公司日月光投控，在这一波 AI 狂潮之下呢，身家合计增加145亿美元哦。这个光是这个，因为股市这样的一个这个狂潮啊，他的身家就增加了新台币4582亿元，总财富呢达到224亿美元，就是达到了台币7082亿元呐，所以呢，看起来这一波的这个股市狂潮跟这个 AI 的狂潮啊，真的是让很多人呢身家都大翻倍的这个成长。那富比士杂志也指出这个除了第1名是兄弟党之外呢，全台第二有钱的呢是电子元件的制造商，就是这个被动元件的制造商国巨的创办人呐，他也是这个兼董事长陈泰明，身家呢增加了121亿美元哦，就是等于是台币3824亿元，达到了182亿美元呐。所以呢，这个排名第2名啊。那之前看到好像也有一些不同的这个媒体做的这个排名，说是这个国台这个创办人这个国巨的创办人陈泰明呢是应该是全台第1名哦。可是呢，富比士呢，他们是把一个等于是公司的这个负责人把他如果是2位兄弟党，他们就把它加总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这个排名也是有一点点怪怪的那没关系啦，反正他们做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游戏规则嘛，我们也还是照他们的游戏规则来跟各位来说明那至于说去年呢，是全台最有名的、最有钱的富邦金控兄弟党呢，蔡明忠跟蔡明兴这个兄弟呢，这个今年的身家也是增加了28亿美元，大概是885亿美元。可是呢，被前面2名的这个日月光投控的这个兄弟党，还有这个国巨这个创办人这个给超车了。所以呢，这个富邦金控他们这个2位兄弟呢，就掉到了第3名哦。那目前他们的一个蔡明忠、蔡明兴2个兄弟，财富合计呢是167亿美元，合计呢是大概换算为台币5281亿元那富邦金控的股票
因为这个在台股的投资报酬也是蛮亮眼的齁，所以呢在这个过去一年呢也是增长了有 26%， 可是

各位可以比较明显的看得出来了哈，在这一波的这个所谓的股市狂潮当中啊，传产的哈，它的一个涨幅啊、都是相对比较小，甚至有些传产股呢，甚至还是有这个衰退的情形，负成长的这个情形。那富邦金控算是表现在金融股里面算是特别突出的哈啊，可是呢，如果说跟这些科技股来比较的话，他们还是被挤下来的哈，这个啊，不管是日月光投控或是国巨，这些都是电子业的这个代表哈。好，那全台排名第四名的呢，是过去的这个台湾最有钱人哈，这个鸿海的创办人郭台铭。那这个鸿海是全球最大的电子代工厂，在全球合约制造市场占有率呢，市占率大概有40%，也是云端服务供应商 AI 伺服器系统的重要制造商。所以呢，这一波这个虽然股市涨了蛮多的，可是鸿海在这一波的涨幅呢相对比较小、哦、甚至有些人认为说它好像有点像是大牛股涨不动、哦、只有在最近这一段时间稍微有一点点补涨，可是这一波的股灾它又稍微跌回去咯、哦、所以呢这一次这个2026年全台首富呢这个郭台铭这个跌到了第四名，排名第四名哦。那根据富比士杂志他们的一个报道表示啦，以涨幅百分比来计算的话，涨幅最多的这个是个人财富涨幅最多的是台达电子的创办人郑崇华哈、哦、啊，因为也是一样，跟刚才的这个样的描述是一样的啊。这一波电子股哈、哦，只要是搭上 AI 哦，哇，这个涨幅都是非常的惊人。台达电呢，也是这一波因为辉达哈，他一再的点名哈、哦，被这个黄仁勋啊，不管是在私底下或是在公开场合呢这个造。原燕也是有这个台达电的这个现在的负责人哈来参与，所以呢，这个台达电这一波股市涨幅真的非常的惊人哈一再的往上跳升哈。过去大家也都觉得说它的这个股性比较温和哈，可是在这个辉达、Google 等科技巨头的这种 AI GPU 产品的这个供应这个非常吃紧的情况之下。哇，这个台达电啊真的是吃了大补丸啊。所以这个创办人台达电子的创办人郑崇华，他的身家呢也来到了145亿美元哦，等同是新台币4582亿元，较去年增加了有将近5倍齁、哦、所以呢排行在排行上面呢，从前一年的第16名呢跳居到第7名齁、哦、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突出的一个表现，也是跃升的非常非常的惊人齁、哦。另外呢，这个富比士杂志也说齁、哦、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届榜单共有8名新成员，全部呢都是来自于半导体有关或是 AI相关的产业，其中身价最高的是 AI 晶片测试设备大厂宏进精密这一个公司的董事长呢谢敏达，他受惠于这个公司股价上市以来翻了大概有1倍之多啊，让他以总资产71亿美元新台币呢2244亿元来跃升到了第12名齁、哦、所以呢这个是这个富比士杂志，这个算是美国非常知名的财经杂志，每年呢都会针对各个国家齁、哦、做这个所谓的富豪榜的排行榜，只是说他们的这个排行榜刚才张老师也是有点出一个，还是有一些小小的瑕疵啦齁。你到底是要以个人为排行榜为基准呢，还是说要以公司这个所谓的主要负责人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有这种日月光投控的这个兄弟党齁张宏张前生跟张
红本啊、哦，还有这个像是富邦哦，富邦的啊、这个金控哦，这个兄弟党哦，蔡明忠、蔡明兴哦，那这样的话，他事实上在。

如果说以个人跟兄弟党来比较，这个当然就是一个不公平的一个这个啊这个排行的这个比赛啦齁。所以既然富比士是这么有知名度的齁，国际啊大家都认同的一个财经杂志，应该可以在这方面的一个排行，他们的游戏规则做了更明确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厘清啦齁。否则的话，我这个相对是比较啊财经外行的人来看的话，就觉得说诶，这个好像是一个不在同一个起跑点的一个比赛齁。所以这个也是有时候在看很多媒体的报道或是相关财经杂志他们在做一些排行榜的时候，可能自己还是要有一些这方面的小小的判别能力跟这个辨识能力的哦。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关心一下。哎，最近这个住展杂志他们有发布了五月份的这个北台湾新建案的这个销售概况哦。马上回来跟各位来做分享。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我们上一段跟各位分享的呢是知名的这个国际财经杂志富比士杂志他们做的这个2026年呢全台湾这个前50大的富豪排行榜啊。那因为名单太多了啦齁，我们大概只跟各位分享了这个前几名让大家呢稍微知道一下他们这些有钱人呢到底多有钱啊。真的是呢我们常常讲的过去有钱人呢叫做千万富翁齁，现在呢千万富翁已经不算富翁了齁，已经算是小咖咖了哦。现在动辄你如果说要排行到这个前五十大的这种所谓的富豪排行榜的话，你身价大概都要上千亿的台币哦，都一定要是上千亿的台币哦。那这个刚才我们提到了最有钱的齁，2026年最有钱的这个日月光投控齁，他们这个兄弟党张前生跟张宏本呢，以台币计价来看的话呢，就已经达到了总金额7082亿元了齁，所以真的是看得非常大非常吃惊的齁。那这个当然都是拜股市大幅上涨之势啦齁。那相对于股市呢，我们当然大家都知道现在的房地产市场还是苦哈哈的，所以呢股市热房市能还是一个没有太大变动的一个基调。那昨天呢我们也看到住宅杂志公布了也是五月份北台湾新建案的这个景气风向球，这个是他们每个月份都会公布的齁那五月份的这个景气灯号呢维持在衰退的黄蓝灯，维持在衰退的黄蓝灯，所以各位也可以想象得到现在房市到底有多冷哦那分数上面稍微有一点点的增加啦，可是也是增加的不多齁那跟前一个月份比较起来齁它已经来到了 36.5 分这个前一个月份4月份呢是 34.3 分，那这一次这个5月份呢来到 36.2 分，大概提升了一点点啦齁。那六大组成的这个项目当中呢有两个项目是升上来的，有一个项目是降低的，三个项目呢是持平那在预售推案量来客指数上面这两个指标呢是上升的表示这个建商的推案上面信心有一点点的维护，来客指数呢也是这个稍微有一点点增加，所以这个对业者来讲的话当然都是比较值得庆幸的那新成屋的户数是下降，然后

成交组数跟议价率跟代售的这个建案呢，大概是出现持平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那根据这个住展杂志的七言市总监啊兼发言人陈秉成表示，进入了520档期哈，也就是上半年的一个尾声呢，房市呢尝试上半年优于啊的啊这个会。比下半年要面对民俗月啊、台风啊、暑假出游潮等利空的下半年会来得好啦齁。我觉得这一段文字讲的真的有一点拗口齁。所以张老师也要再消化一下才知道说他要讲什么。那就是说上半年的这个房市的景气啊一般会优于下半年。那为什么会比下半年好呢？因为下半年会有民俗月啦、台风季啦、暑期出游潮啦，这些利空都不利于建商的推案齁。所以呢五月份的这个表现本来也是应该会比较好齁。那五月份的预售案登场呢总共有800多亿元的量体，比前一个月份四月份没有达到400亿齁，甚至有已经有这个倍数的这个成长。超过100亿元的大案呢有在新竹县市这个竹东齁然后北台湾还有这个大概十个案子呢总销都达到数十亿元。特别是新竹地区除了刚才提到的竹北市竹东有这个百亿大案之外呢，在县治二期新竹东区新丰乡都有一些指标的新案进场，那状态呢也销售不错那在央行传出有意松动松绑的这个情况之下，值得关注这些话题能否顺利的顺势的带动这个买气所以现在市场上是高度期待啦就是下个礼拜我们的央行理监事会议当中会不会有进一步松绑的动作？因为前两天我们的央行总裁这个杨金龙在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他是说这个房市管控就到这里那表示说这个应该不会，可以确定不会再加嘛那会不会退场这个部分就变成是很重要的观察重点喔。不过呢在这个住展他们所做的这个供给面新成屋的户数呢则出现了有两样情那两样情呢这个一个是月减因为这个五月份呢推这个百来户而已比前两个月呢200多户还要来衰退那桃园市的中路从化区的70多户先建后售的建案呢已经成为指标了。那这个户数都是相对比较小的建案后续呢当然就是一定要高度的关注央行在下个礼拜它的这个是不是有放宽银行贷款的这个空间，让这个价格较中古屋为高的新成屋呢会比较有这样的一个成长空间呢。那需求面这一部分呢，这个住展杂志他们追踪的指标建案呢，每周大概平均来客组数呢，大概这个单周平均来客组数比先前的好这个先前好一段时间不到10组的展况有来到了这个13组这个先前大概都不到10组，现在呢5月份已经增加了有三成所以呢等于这个增加三成的意思来到13组了那5月份新开案的面孔比较多有些呢是周周举办这个案场的活动，加上股市这个一直都是这个在高档盘整这个也让很多已经有比较大获利空间的这些股市这个好手呢想要做一些资金移转的动作，所以现在也都陆续传出就是说有一些预售个案呢都已经出现了这个询问购买的这种所谓的股市转移资金的这个买家了

那这个是住展杂志哈、哦，他们公布了五月号啊、哦、的这个等于是这个房市风向球了哈、哦。那我们的忠实听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哈、哦，国内两个最主要的市调单位，一个就是住展杂志，他们已经是40年的一个老牌的市调单位杂志哈、哦。那另外一个呢是比较年轻的591哈、哦，那591他们是比较 cover 的范围比较广，所以他们如果说有调查出来，大概都会涵盖六都。那这个住展杂志，因为他们毕竟人力或是规模的关系呢，大概调查的都是限缩在北台湾，也就是新竹以北，然后到东台湾的这个宜兰这样子齁，这个最多到那个花莲这样子。所以如果这两个单位都有公布一些资料的话，我们也会跟各位来做这个分享跟报告齁。好，那另外我们来看看，这个也是住展杂志他们有提供给媒体的齁，这个是自由时报这个在昨天我看到有这一则齁，就是说最近呢这个市场买气稍微有一点点回温，那有一些案子呢他们当然就必须要出奇招来吸引买气咯。所以呢这个在土城呢有一个建案呢、出奇招齁、来救买气。就是什么样的一个出奇招呢，就是说对这一段从三月齁萧妈祖以来齁，很多的进香团齁可能在各地都会来举办。所以呢这个土城这个建案可能呢比较接地气啊齁，他们就寄出了一个这个优惠齁，限量四字头齁来吸引，就是说你如果是进香团齁，有这个进香团的臂章的话，就可以来享受限量四字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优惠哦。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在土城齁，这个近期新北市土城的房市还是蛮平淡的啦齁，并没有说太亮眼的表现。那根据市调单位齁，就是住展杂志他们的一个观察，普遍的暗场呢这个来客量并没有太大的增加。在推案方面呢，这一波的新案都集中在运校从化区齁，就土城有一个运校从化区，其中呢还有稀有的地上权案哦，那地上权案他们本身取得的土地成本比较便宜嘛，所以呢在诉求相对比较低房价的情况之下，也吸引了一些这个所谓的首购族买家的关注啊、那住展杂志他们的观察发现呢，地上权的这个开发案子呢是由芙蓉开发所推出的，叫做芙蓉双捷 EA Plus 啊、那这个基地呢是位在运校这个从化区的捷运顶埔站妈祖田站中间，规划呢是18到27坪的两房产品哦。那现在他们寄出早鸟价齁、低自备款方案只要定签38万起齁、那更是限量的有四字头的优惠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最主要就是针对刚才提到了，如果说你是最近有去参加进香团，那有这个进香团的备章的话，都可以来享受限量的四字头的这样的一个优惠房价。那另外有台北市的建商呢这个倒是有这个所谓的弱势水环境整合新案齁，那把有一个弱水建商啦齁，他就是在这个有一个新的建案呢，诉求是国际级大师单下现效的建筑设计齁，那这个部分的话当然就会有比较大的话题齁，因为有时候我们民众在买房子的时候呢，如果说能够买到一个自住的空间，又是那种国际知名的大师设计的话，某种程度呢也会有一种所谓的这个沾光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咯。好，那另外呢福美国际齁，这个他们有系列的这个新案天好运山啊，也在这个时候正式推出，是16到23坪二房到2+1房的产品，标准楼层。

是有拉高到三米四哦。广告价呢是以12882。哦 ,1288, 哦这样的一个总价来做诉求齁、哦。那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如果说你是有这一波到白沙屯妈祖去进香的活动，有这个进香团的背章帽子齁、哦。那这个部分就可以享受这个比较低价的一个优惠。这个倒是过去比较少看到的有这样的一个比较奇特的这种优惠方式。那其他的比如在土城的这个暂缓区啊，红不浪花园呐、啊，哦，它是已经盖好的哦，这个新城屋，那诉求是三房的产品哦，那当然现在也是以含装潢的方式来做让利的一个促销，某种程度就是说买房子送装修，你拎着一个皮箱就可以进驻了哈、哦。好，这个是最新的一些建案的概况，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

0: 上网 KK。
1: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哎。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7: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6: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7: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8: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在台北市呢，或是说在全国啊，大家在讲豪宅的话，大概都会提到第一代的豪宅啊，在位在仁爱路上面的地堡，所以呢有些人也把它称为仁爱地堡哦。那这一个第一代的豪宅哦，这个是实际上盖的也真的是非常的漂亮，经过这么多年来也是被市场上这个津津乐道的一个这个豪宅社区啊。那最近呢，这个豪宅社区地堡呢传出了有一户成交的这个消息咯。那这一户呢就被市场上之前媒体上面也把它关着一个名字叫做地堡传奇户啊，那为什么叫地堡传奇户呢？这个待会跟各位来说明。这一个是在位在D 栋，因为地堡呢有六栋 ABCDEF 齁，那 D 栋的21楼齁，那这一户呢在经过9年的委托销售还有降价求售，到最后公开标售之后呢，近日齁在台湾金府的官方网站上面挂上了贺成交的字样齁，显示呢这一户历经多年求售的这个地堡传奇户啊，这个终于找到了新的买家，终于花落，然后这个有人来接手了齁。那这一户为什么会被称为地堡传奇户呢？这个地堡D栋21楼齁，因为他从这个在市场上一直都是话题性十足，因为呢原来这一户房子呢是名媛陆胜文所持有哦，这个是在台北市非常有名的名媛呐，有钱的富人呐，那叫陆胜文，他所买下来的。2017年呢委托台湾金服以底价 7.5 亿元公开标售，可是呢多次的这个标售都是以流标收藏，那最后呢却以总价 7.76 亿元呢转售给正信的富商哦，那换算呢单价高达每平290万元，当时呢也引起了热议哦，因为在那样的一个房市景气氛围之下，每平来到290万，由这个要挑战当年彭淮南总裁所设下的这个300万的防线彭淮南防线的这个味道，也某种程度的是在这个300万的这个防线之前呢喊咖齁，就踩刹车这样子齁，所以呢在市场上也引发非常高度的一个讨论这样子。然而呢这一个正信的副

售价格呢也在进一步的从 7.75 亿下修到 6.5 亿元。那最近呢这段时间呢，台湾金服官网上面悄悄的挂上了贺成交齁的一个字样，显示呢这一户经历多年求售的豪宅呢终于又找到了新的买家咯齁，所以呢真的是地保传奇户啦齁。那当然啦，这么具有传奇性的一个豪宅呢，很多人就赶快去调腾本看看到底是谁买下了这一户这么传奇性这么具有故事性的豪宅。那根据最新的腾本资料显示哦，这一户呢是在今年5月5号完成所有权的移转登记，买方呢是谢姓的自然人齁，因为这个腾本上面都会有这个资料齁，那是一个谢姓的这个个人呢买下来的，那身份证字号的开头是 U 字头的齁，所以呢很多人就直接推断说啊，这个谢姓的买家应该户籍呢是位在花莲县，所以大家突然眼睛为之一亮，说花莲县也有这么有钱的富豪齁，可以一下子就拿出 6.5 亿元齁来买这一户仁爱地保齁。那可是呢这个登记的地址呢是在仁爱路四段齁，所以呢这个部分可能他本身呢是户籍在花莲，可是平常大概都是住在台北市齁，而且仁爱路四段跟这个仁爱地保也是非常近的齁。那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一次的这个交易呢并没有设定抵押权。那为什么没有设定抵押权呢？就是说买方呢并没有申办这个房贷齁，全额呢以现金来支付，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资金实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大齁，所以呢这个也是让大家再度见识到豪宅的买家呢在这一波啊我们央行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之下呢，虽然说这个限制贷款只能贷三成，可是有一些真的富豪齁，他们真的真富豪齁，真有钱人啊，口袋真的很深的齁，他绝对要买一个豪宅，可能五亿六亿七亿八亿绝对不会差那个三成的贷款，所以想想说去跟银行贷款还会被问东问西齁，干脆呢就拿现金来买齁，那这样的话就免除掉很多很多的麻烦齁。那根据房仲业者他们的一个了解啦齁，地保近年来呢在市场上释出的量跟成交案例呢事实上并不多齁，最近的实价登录的资料还是在2021年这个12楼户齁，当时以总价 3.99 亿元成交，换算下来单价是大概每平237万元。同年度呢另一笔8楼的成交呢是 4.15 亿元，单价换算下来大概是250万。那这一次成交的这个低栋21楼呢是合并户就是两户打通的齁，包含车位在里面的话含车位计算的话总面积高达有316坪齁。那如果说以台湾金服 6.5 亿元的底价成交来推算的话，单价也大概落在每坪240万元左右齁，那大概是符合市场的一个行情啦齁，所以呢这个在这几年来我们也看到央行对于这种豪宅的交易齁是控管的非常的严格齁齁，所以总价如果超过7000万以上的要贷款的话都会被严重的打折齁，那这个动辄一来一去的这种豪宅更是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某种程度呢也是造成近年来的豪宅的交易量有衰减的一个情形啦齁。好，这个是的仁爱路地保齁，这个地保传奇户呢最近传出的成交，所以我们这些市井小民呢也都是会高度的关注这样的一种
这个豪宅成交。

作为街谈巷议的一个谈资啦，哈。好，那最近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哈，这个新京安2.0即将要上路了，哈。那市场上也不断的在推演说，未来新京安2.0它推出之后的它的版本、它的条件、它的一些这个。这个申请的标准会是怎么样子哦？那大家也都不断的有不同的版本出来。那最近就是在昨天呢，又有这个比较新的、比较确定的一个版本出来了。那因为我们知道新青安它是在今年7月底哦，就下个月底呢就要。届期期满了哈，因为它是有期限的，那到7月底期限截止。那可是呢，这个市场上也都是有一些年轻的族群一直在敲碗呐，就说，那这个财政部应该让这样的一个好的政策，帮助年轻人购屋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可以再延续下去，所以希望呢，财政部能够接续的在这个新青安结束之后呢，推出新青安2.0哦，那负责的这个中央机关财政部这个接续的来做这样的一个新青安2.0的动作。最近呢，这个财政部也已经拟定完成了哈，这个在8月1号就可以让新青安2.0无缝接轨，这个新青安正式上路。那这个实施的期限这个。这个等于是也会有一个这个期限的这个限制啦，那利息补贴呢，它会拆成这个是3+4两阶段，前3年呢是跟这个1.0这个新青安差不多，那由内政部补贴1.5码，0.375%，公股行库呢补贴。0.125%半嘛，那从第4年开始呢，内政部就每年减少这个补贴半嘛，到第6年归零哦。所以呢，它未来这个新青安2.0也是会有一个期限的。那公股行库呢，则会持续的补贴半码到第7年哦。那至于说这个新青安里面的婚育宅的贷款的额度呢，最高可以来到1500万。只是也有一些市场人士在，或是专家也在抨击说，5年的宽限期不变呢，就是某种程度就是在鼓励炒房哦。因为我觉得宽限期基本上是给这个投机客在使用的哈，所以我也认为不可哈，不要再让这个宽限期拉长到5年，3年就够了哈。那我们知道新青安是在民国112年，2023年8月1号开始推出的哈，那时候整体的房地产市场已经是非常的低迷了哦。那这个也是当年就是要这个选举嘛，地方选举，所以呢，财政部在市场上都猝不及待的情况之下推出了这个新青安的这个政策哦，所以呢，让整个房地产市场也出现了所谓的大复活哈，而且像是吃了大力。金刚碗一样哈，这个买气呢大幅度的一个回升。可是呢，它当初推出的时候，2012年推出也是就有期限，到今年7月31号就会落日哈。那这个当初是主要是以这个20岁以上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均无自用住宅，必须是首购哈，并且是自用。不能出租，不能转售，一生只能贷一次，这样的一个这个新青安，也就是现在讲的新青安1.0啊，那这个是由内政部补贴，在利息补贴上面呢，是由内政部补贴1.5码，公股行库补贴半码。所以呢，是等于是申请到的民众呢，就可以受惠这个补贴2码的这个利率。所以目前新青安一段式的利率大概只有1.775哈，算是目前市场上房贷利率最低的哈。所以这种破盘价也吸引了非常多的这个符合资格，表面上符合资格的民众去购买这样子哈。好，那现在到7月31号就要。
截止到这个贷款这个可能会不会掀起另一波的搭末班车的效应，因为毕竟刚才提到了新青安 2.0 啊，从这样的一个条件来看。

的话，它不会比 1.0 来的优惠、哦、不会来的优惠，因为刚才提到了内政部的补贴呢会在第三年之后逐年的递减、哦、所以呢到最后这个补贴也只有半码而已、哦、只有公股行库的补贴半码，所以在下个月7月31号截止正式这个退场之前呢，我市场猜测啦齁，应该会有一些民众呢，如果他真的是符合资格，他应该会抢在7月31号之前呢赶快进场齁、哦、免得呢到时候8月1号开始，虽然新清安 2.0 会无缝接轨推出，可是呢他的条件上面就没有像新清安 1.0 这样的一个优惠咯。好，这个部分呢是这个新清安 2.0 最新的一些概况，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报告分享咯。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

0: 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3: 下面写 APP。
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4: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好，今天又是礼拜五了，
1: 又是我们我为你歌唱现场播出的时间，
0: 或两天是中秋节。
1: 对，
0: 我们祝福朋友们中秋佳节快乐，
1: 多吃一口月饼，
0: 不要吃太多，所以会胖。
1: 对，
0: 吃两口就好。
1: 我只有吃四分之一块。
0: 我跟你说，我还不吃。
1: 为什么呢？
0: 太咸了，咸、哦、太咸了。
1: 吃一点没有关系啦，不要怕、啊，你太瘦了。你看你现在好像纸片人一样。
0: 哎，甭这么说好不好？
1: 真的太瘦，
0: 真是的。唱歌、啊。哎
1: 你看我的肚子现在有多大？
0: 我现在要说你现在标准，你看我多够意思。
1: 你太不够意思了。
0: 为什么？
1: 我这么肥的时候你说我标准？哎呀！
0: 哎，你比上次来瘦了，瘦一点，瘦一点。
1: 一公斤。
0: 那好吧，一公斤也好。好，我们来听歌。
1: 好，
0: 杨艳妮要唱一首王先生所演唱的《白兰香》。

0: 白兰香是杨艳仪小姐所唱的。君山，
1: 哎，
0: 你还记得吗？
1: 是
0: 上礼拜我们的林凤杰
1: 是
0: 要听你唱船，
1: 哦，
0: 而且特别拜托你要道白。
1: 我知道，
0: 哎，
1: 我昨天还在背，
0: 还在背。
1: 对，
0: 好，那我帮你道白，加一点 echo，
1: 好，
0: 好不好？
1: 好，
0: 好，美琴，船。
1: 有一条小小的船，漂泊过东南西北，西北东南，盛载了多少憧憬，多少梦幻。船儿美丽，梦儿奇迷，穿过海洋，渡过河川，来来往往，无牵绊。

0: 好心的船。真的
1: 太久没有唱了。
0: 不会啊，很好听啊。三凤丽啊，猜谜王高志南，李其珍啊，他正达趁心智强号火车回台中
1: 哦，
0: 和母亲然后戴上耳机收听我们节目，真是感动人，
1: 太感动了。
0: 谢谢李其珍，谢谢林凤贤，他祝我们中秋佳节快乐。林品珍，谢谢你。还有林文贤要新月圆花好，上个礼拜才唱的，待会儿帮您改唱一首歌，也谢谢你的祝福啊，谢谢。
1: 庄建珍、陈志贤、林品珍、蔡胜江。
0: 哦，蔡胜江说，去年八月到九月，我唱了一首《新生的领航》，好像是黑胶唱片原声原影。
1: 嗯，对。
0: 哎，你家还有没有黑胶唱片？
1: 有。
0: 我告诉你，我好惨啊！我留了好几十年的黑胶唱片哦。
1: 哎。
0: 我这也有，你这也有，
1: 嗯，
0: 很多人的。但是我家不是长了虫吗？
1: 那个小虫不会吧？
0: 哎呀，
1: 对唱片应该没有影响。
0: 我怕呀，我
1: 怕，
0: 因为它还有卵。
1: 哦，
0: 它除了虫以外还有白白的，那是它的卵。
1: 嗯，
0: 哎，我怕它留在唱片上，全部丢掉。
1: 太可惜了。
0: 哎呀，这是我最惨的，我这一生中最惨的一次。
1: 没有啊，歌声还记得你脑海里面，没有关系。
0: 啊，好，那李淑慧，哎，中秋节快乐！何以笙箫默情人山。
1: 嗯，
0: 好，哎，米克，他现在台南七股。
1: 台南七股，
0: 他要听小路，小路怎么唱？
1: 小路。
0: 小路，路边的路，路旁边。
1: 不知道。
0: 嘿，
1: 哦，那首啊，
0: 小路，哦，是不是，
1: 好像带有一点艺术歌曲的感觉，
0: 啊，是不是啊？
1: 好，哦，一下民谣。
0: 哎，不要，你声音太大
1: 了。
0: 哦，好，这边米尔夏，啊，先米尔夏，谢谢。高志南，林品珍要听《凤凰世界》，
1: 凤凰的世界，
0: 谁叫安排啊？庄建珍要听你唱《蒙子与风筝》。
1: 好，我到快过年的时候给你唱好不好？龙灯与风筝，
0: 还有淑萍和他爸爸妈妈，是我们忠实听众，要听静心的，
1: 静心的啊。
0: 等一下时间我们安排，这次不上下次上哈，反正我们知道就好了。好，林锦霞喜欢听一首《知音何处寻》。林锦霞怎么样？我的记忆力不错吧？好，我帮你唱啊。
1: 好听的。
0: 知音何处寻？

0: 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去。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1: 肠道好人不老，照顾好肠道健康是最好的逆龄保养术哦。正声广播公司将在9月26号下午2点举办肠道好健康长寿不会老收费健康讲座，邀请台北调频台香琪的桃花源节目主持人营养专家刘香琪老师，教大家如何打造肠道健康。活动还安排摸彩，彩品有星光三月礼券、咖啡礼盒、茶叶礼盒、绿藻随身瓶、黑米及健康理财宝典等。报名专线02-2361-7231，2361-7231，转分机62465。

0: 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
2: 我为你歌唱，
1: 我是吴敬贤，
2: 我是青山。
1: 奉贤啊，我们的好朋友，
2: 嗯，
1: 他说谢谢你和他的旁白。
2: 哦，谢谢
1: 谢谢。青山的声音，尤其旁白特别好听啊，很有磁性。洪天，你又不好意思啊？
2: 我不是。
1: 你每次这样，我就知道你是不好意思。洪天进，您告诉我说有清洗黑胶唱片的店家，
2: 嗯，
1: 可是我的唱片都丢掉了。
3: 你放心，
1: 我不知道啊，因为我不敢拿出来，你知道吗？我就拿黑袋子啪通丢下去。
2: 问题是现在什么？现在唱机很难买，
1: 也有卖的，听说
2: 有啊，
1: 哎有
2: 哦，
1: 可是也很少听嘛。
2: 对，
1: 你有常听吗？
2: 对对对。
1: 你有没有常听？
2: 我很少听。
1: 哎呀，我们都很少听。
2: 对，
1: 摆到那几十年也没碰它。
2: 因为我那个唱机呢，我那个唱针呢，
1: 哎，找不
2: 到，有点坏掉了，弯掉了。
1: 唱针倒是找不到了。
2: 唱针不好找，也
1: 不好
2: 买。对对对。
1: 洪天信，谢谢啊。黄立信，你好，周佑，中秋节快乐。米尔夏，好，中秋节快乐。
2: 洪天进
1: 说：“知音何树寻，
2: 好
1: 听，好
2: 听，确实是好听，
1: 确实确实。
2: 你唱的也好。”
1: 哎呦，青山第一次赞美我。
2: 哎呀，我常常在
1: 心里。哎呦，
2: 赞美
1: 青山第一次赞美我。
2: 我不敢乱讲话。
1: 哎，赞美人怎么会是乱讲话？
2: 哎，我怕人家说我在那个啊，
1: 在什么？
2: 阿谀你啊，阿谀你啊。
1: 人啊，要常常赞美别人。
2: 是。
1: 让别人快乐，自己也快乐。
2: 那别人也会赞美我，是吧？
1: 对。
2: 哎呀，
1: 别人
2: 这样不好吗？
1: 不不不，别人就会对你也会很好。
2: 好，那我懂了。
1: 懂了。
2: 好，我接受你的
1: 教
2: 诲。
1: 我
2: 教
1: 你啊。我教你啊。
2: 好。
1: 好，这边啊，
2: 嗯，
1: 天明王要听戏凤。
2: 戏凤。哎呀，干脆你就说戏吴敬贤好了。
1: 张建生啊，又说你的纯独白，他们说独，好棒。
2: 谢谢谢谢，
1: 林文贤，谢谢啊。李其珍，他说你宝刀未老，我都不觉得你有你未老，哎，你根本就是没老，完全不老。我认识你六十年，你就是一样。那你要赞美我？
2: 我认识你，你越来越瘦了。
1: 你刚刚说我只骗人，不够朋友。
2: 对呀，啊，你要不，你真的要多吃一点。
1: 哎，我吃很多。
2: 你看你。我妈妈在说每天下午给你泡杯牛奶啊，你现在有没有喝牛奶？
1: 哎，没有了。
2: 那我下次我下午来泡给你喝好不好？
1: 说话要算话哦。哎，不能。
2: 可是我现在没车子，你们家住那么远。我还过一条桥你啊。
1: 好了好了
2: 好，
1: 我自己买的。
2: 好。
1: 嗯，何先生啊，他说传悦耳动听，高士兰也说好听。
2: 谢谢谢谢。
1: Teresa崔斯塔秋要听南屏晚钟。
2: 南屏晚钟，嗯，
1: 好，哦，苏萍啊，你说我衣服好看？
2: 对，真的。
1: 我妹妹说我很土啊。
2: 怎么会呢？
1: 买那么花的。
2: 不，这个不花。
1: 不花。
2: 啊，嗯，配你这个年纪最好。
1: 我年纪怎么样了？
3: 里面那件不要穿就好了。
2: 看不出来，看不出来。
1: 好好，听歌，听歌，
2: 听歌，对对对。
1: 哎，我们来听的是，Teresa 演唱的《京戏是和戏》，请翟曼芳小姐唱。
2: 是。

0: 什么戏啊？
1: 京戏是河戏。
0: 京戏是河戏。
2: 是，好听好听。
0: 说明啊，说明，他说青山老师害羞的表情太可爱了，再做一次。
2: 有吗？我要害羞吗？
0: 你要这样，你要这样。陈丽华，你好，你说青山老师终于出现了，他出现了一段时间了，表示你没看我们。丽华有空听我们节目啊，谢谢。还有洪天庆，他说现场笑声很好笑。所以人要笑。
2: 对对对。
0: 洪天庆说京戏和戏好听。天美王说你们两个的对话真是太可爱了。
2: 其实我跟你讲啊，京戏
0: 我们人要有赤子之心。
2: 对对对对对。
0: 怎么样，
2: 你讲的京戏和戏我很喜欢听，一个是京戏和戏。
0: 啊，京戏
2: 白光的那首歌。
0: 你有说他哪一句唱的最好？
2: 他是啊，京戏和戏
0: 不换戏，
2: 不是在这一段，在逃出了黑暗，黑暗又紧紧地跟着。

0: 一口气。哦、不简单啊。
1: 对呀、啊，我还唱
0: 白欢乐鹤其实蛮好听的。
1: 对。
0: 哦。好，我们再来听一个。我们来听的是，哦，这边有一位。
1: 嗯。
0: 我看到了。
1: 有一位朋友说他离开台北多少年了？
0: 42年。
1: 哦、
0: 这位。
1: Alan Lin。
0: Alan Lin。
1: 哎。
0: 他说：“这是现场节目吗？”
1: 是的。
0: 是的 ，Alan Lin 是。我们现在是中午12:30。
1: 几月几号？9月。
0: 哎，几号？
2: 13号，礼拜五。
1: 13号，
0: 礼拜五。
1: 嗯。
0: 嗯，他说，每一个礼拜四九点吗？
1: 这是
0: 我们
1: 礼
0: 拜五的
1: 中午。
0: 对，是的，是的。他说很好听，离开台北42年了。
1: 哇，不容易。
0: 有回来货吗 ，Alan？ 嗯。你说还能听到我们两个人唱歌，很感恩。
1: 好，希望
0: 我们混了六十年。
1: 下回你回台北的话，来电台，我们跟你见见面，好不好？
0: 你讲话真要真讲，讲真话。
1: 当然了，他来我一定跟他见面的、啊，我不会这样子啊。
0: Alan， 好，欢迎你。林文玄的《月圆花好》上礼拜唱了，哦，凤姐要听《昨夜我为你失眠》。凤姐很可爱啊，
1: 对啊，
0: 她说我们两个是活宝贝。
1: 哦，还好你说我们是活的。
0: 陈老师，谢谢您，你说祝我们
1: 中秋节快乐
0: 哈，很认真，谢谢，很谢谢所有的朋友。好，我们来听歌。
1: 嘿，接下来要听一首什么歌？
0: 什么歌？
1: 嗯，
0: 晚风，张月英小姐所演唱的。
1: 哎，我们请董怡君小姐来为您唱这首《晚风》。

0: 林文贤，你好，郝思南，吴申利。哦，吴申利说他刚从外面回来，迟到了，没关系，
1: 没关系啊，
0: 可以回看，好，回看。何先生，啊，青山老师，吴老师真的超太超可爱，太会搞笑了。青山比较会搞笑，
1: 会吗？
0: 哎，因为他是他笑，他搞笑的时候自己不笑，这才厉害。不像我好笑似的拼命笑，你看他完全不笑。哎，你出来眼看不见。
1: 看得见了，我看见他们了，你看，看见了，嗨。
0: 啊，林凤贤啊，哎，你怎么知道我剪头发？哇，太厉害了。啊，陈永诗，哎，赞美一下，赞美一下。
1: 哎呀。陈勇是赞美这个静贤姐姐今天的衣服特别好看，
0: 是吗？谢谢林翠华，她想我爱台北，怎么唱？
1: 我爱台北，
2: 姚素荣的
0: 《杨艳》，你会吗？
1: 那是台北台北吧？
3: 下次我
0: 好，下次啊，我们准备一下林翠华，我们准备一下哈，何先生。Teresa 说信息是和谐好听，不一样的味道，
1: 对
0: 不 对,
1: 对，真的好听。
0: 好，林凤贤哈，
1: 嗯，
0: 说希望大哥可以唱唱白光姐的歌。白光姐你会唱什么歌？
1: 我就唱惊喜和谐啊。
0: 还有呢？
1: 还有啊，
0: 醉在你怀中。
1: 不行，醉在你怀中我不能唱这种歌。
0: 为什么？
1: 眼波带醉啊，你能想象我眼波带醉的样子吗？嗯，不行，因为白光的歌很多这种，
0: 哎，歌词不太合适。
1: 哎，第一人称的，而且是那种女性的，
0: 哦，好好好
1: 那种歌词。
0: 好好，
1: 哎，
0: 嗯，陈建华说啊，
1: 嗯，
0: 青山始终儒雅帅气，哇，
1: 没有没有，谢谢，不敢当，
0: 有如玉树临风，这我家的，
1: 这好像武侠小说里面的。
0: 谢谢谢谢，
1: 嗯，
0: 陈丽华说感谢甚深，谢谢谢谢丽华，
1: 真的。
0: 沈荣你好，黄瑞信哈，这是什么？
1: 杨小王，
0: 王小杨，
1: 哎，对对对，
0: 他要请你唱
1: 深情比酒浓，好，
0: 记得啊，记得，好，沈荣谢谢你，我们也祝你。
1: 他点了一首歌，
0: 这是歌吗？
1: 是，他说点首歌吧。
0: 啊，
1: 哦，祝你
0: 幸
1: 福，哎，
0: 祝你幸福。
1: 对，
0: 记下来，反正这一两个礼拜都可以唱啊。
1: 是，
0: 啊，这边好，我们来听歌好了。
1: 好的，
0: 来听歌。
1: 嗯，
0: 美琴要帮我们唱一首《守着阳光》，守着
1: 你，
0: 哎，他要
1: 好听的，
0: 他要用很有感情、很有磁性的声音来唱。好。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好谢。
1: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2: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1: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3: 午后两点。
2: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夫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组织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

0: 山。
1: 刚才我们那位艾伦林
0: 是、
1: 啊、他在洛杉矶。
0: 对，
1: 希望艾伦林有空就在晚上九点钟，是不是？
0: 对，洛杉矶晚上九点。
1: 九点听我们节目，我们是现场啊、哦。我们现在是12:45。好，这边是很多经典老歌，我们在这不断的不断的交换。
0: 对，
1: 不一定是天天唱那几首歌。
0: 对，有的老歌你很久没有唱了，你就当他新歌来听。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啊，谢谢。嗯，大雁，你好。沈荣说，他讲的没说，我说的没错。
0: 嗯，
1: 高人讲笑话是自己不笑，就像你。
0: 我现在笑了。
1: 你现在是故意的。李梅芳，你好。嗯、好，李梅芳，我也是你中秋佳节快乐。好，我们来听歌。
0: 好，
1: 哎，青山呀、啊
0: 嗯，对，
1: 记得吗？
0: 嗯，《
1: 夜风曲》谁点唱的？
0: 哎，谁点唱的不记得了，但是我记得这首歌呢，是我在民国54年的时候在幸福唱片公司唱过。
1: 哎、哇，这么早？
0: 54年，
1: 现在还能唱吗？我是说背得下来吗？
0: 背不出来，我要看着谱子。
1: 好好，那你唱哈，
0: 好，试试看哈。

0: 哎，很好听的一首歌啊，
1: 好听啊，
0: 好听，
1: 好，
0: 很顺，
1: 谢谢
0: 很顺。希望那个 L A 就是洛杉矶的艾伦林小姐能告诉你的朋友，因为她才发现我们节目。
1: 哦，真的。
0: 哎，我们就八年了，哦，那希望你发现以后呢，能够告诉你的朋友有这样一个节目，唱怀念金曲。

0: 唱那些几乎被人遗忘的歌，然后你也告诉你的朋友，青山和吴敬贤都还健在。
1: 哦，
0: 我想，对，因为你没看脸书上乱七八糟写。
2: 对对对。
0: 对呀、啊。
2: 尤其是去年，哎。
0: 哎呦。对呀、啊，哎。
2: 不，我去年真的身体有点不大舒服，倒是真的。
0: 人生病，没有人身上没有病。
2: 对对
0: 对。
2: 对
0: 不对？哪一位身上没有病？我不相信。
2: 对对，多多少少都有一点。
0: 对，尤其是这个年纪比较小。
2: 对，
0: 不要说上了年纪不好听。
2: 嗯。
0: 哎，对了。
2: 嗯。你发现什么了、
0: 哎？不是啊，不是发现什么，我是发现，
2: 嗯，
0: 轮到你唱了。啊？
2: 我唱过了呀。
3: 唱过了、
0: 啊。你唱过了。
3: 夜光曲。
0: 哦哦哦，这。
2: Miss 吴。
3: 你写你自己唱
2: 的。该你唱了吧。
0: 美琴啊，
3: 哎，
0: 自君别后，哎，不要，这样好了，
2: 哎、
0: 我们听他们两位唱《情人山》，是朋友姐唱的，
2: 是是是，
0: 哎，我下次再唱。
3: 啊，你们俩唱什么调？
0: 他们要唱
3: 西
0: 啊，
3: 西啊，《情人山》西哦，
2: 对，
3: 还是西西西？
0: 哎，《情人山》谁点唱的？
4: 不是，《情人山》是叶枫的，
0: 不是，
2: 谁点唱的？
3: 何妍珍哦，
0: 何妍珍点唱的《情人山》，我请两位唱将。翟曼芳和杨艳妮小姐来唱。

0: 这是两位唱将所唱的秦人山。嗯，对，沈荣啊，我们正是用心唱歌。秦山，
1: 哎，杨小王啊，王小杨，
0: 王小杨，王小杨，谢谢啊。好，
1: 王
0: 小
1: ，YUN 燕小，
0: 王
1: 燕小，
0: 还有马来西亚的杨芳兰
1: 啊，芳兰女士，
0: 谢谢。还有好，我们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 现在时刻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非常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歌唱，欢迎朋友们收听收看，同时也希望朋友能够分享给您的好朋友。首先我们来听一首很少唱到的，也是周兰萍的成名曲《回响曲》，请他们四位为您唱《回响曲》。

他们四位为我们唱的回响曲，马轩、陈丽水、梁银树、米尔夏、胡丽云、明明李林，还有许阳华、林品珍、邱佑来报道了，还有陈月娇。你说时间到了，对，十二点开始。李昆明、杨秀珠，秀珠你好，钟世贤，好。朋友演唱的歌我们尽量为你安排，上礼拜还有一些歌还没有还啊，我们慢慢唱。好，我们来听一首歌，很少唱，月下送君，送君你有听过吗？我们请翟曼芳小姐唱月下送君。

是不是很少听到这首歌？好，好听啊，好听。夏远芬，你要听一首《风雨恋》。好，我同时也请 Amy 朱、王江雪，请你们一块来收听这一首杨艳妮小姐唱的《风雨恋》。

春蚕梦断。春蚕梦断这首歌，上两个礼拜陈月娇小姐演唱。好，今天我请关红艳小姐来唱这一首《春蚕梦断》。

春蚕梦断，这首歌我在上教课的时候曾经教过，可是很久没唱就忘了。所以人家说嘛，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真的是这样子。好，这边有一位李嘉纯小姐演唱一首毛毛雨，没帮我印谱啊，哎呀，那我用背了。好，那我就为您唱这首毛毛雨。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5: 正声广播公司怀念金曲歌唱班，由星星之我心女主角吴静贤小姐亲自授课，上课时间每星期二下午2点到4点，上课地点正声大楼，新学期将于6月8日开课。欢迎爱唱歌的朋友们踊跃报名参加，课程洽询电话02-2314-9121，2314-9121。
6: 谢谢。接下来我们来听歌啊，这边有Joanna 吴，谢谢你，还有李淑慧、马娟、陈龙喜，你说好和谐一唱，对，因为我们就一小时节目，废话不能太多，但是朋友我还是要谢谢他们啊，高伟琪啊，谢谢邱胜仪，你要听的歌待会儿为你安排。就 you， 对呀，不知不觉又是礼拜五，又是五月份，太快了。林凤贤啊，就you，你问我下个月有没有演讲活动，我啊，没有演讲活动。陈彩珍，你好。好，林品珍啊，还有马来西亚李芳兰小姐，吴秋霞，新加坡的吴秋霞，谢谢何爱丽，还有我们现在听歌好了，春光好留恋，也是节目中很少唱的，我请董玉君小姐唱白凤的老歌春光好留恋。

0: 任锦霞，任锦霞你好，你每个礼拜都在听我们节目，非常谢谢。李希珍、陈云如、庄建珍这些好朋友，还有林文贤，谢谢。杨秀珠，你说我每一首歌都记得脑子里面，哎，我唱了50多年，照样记得脑子里面。我有些歌不常唱就会忘记哈。吴秋霞，谢谢你的赞美，谢谢。林炳珍也谢谢你的赞美。好，这个马娟点唱了一首《一年365天》，那就是爱你 F 麦了，爱你365年吧。天还是年？
1: 天
0: 天，爱你365天。好，我们请金。

你阿文啊我看这种场合我才知道什么叫自我陶醉嗯，就又上礼拜先唱了一首《北风》，好，我请吕美琴小姐唱《北风》。

周占庸，你好，春光好留恋，你说好好听，从没有听过，所以我们在节目里面偶尔也要介绍一些从来很少唱的歌。米尔夏、马娟、陈月娇，你要听《坚强的女人》，抱歉了，这首歌没听过，真的没听过。还有切省钱，你说金鹏唱得很开心，旁边人也很快乐，对。

听他唱歌是享受啊。陈玉华，谢谢。胡丽云，你说帅呆了，哈哈。金鹏，人家说你帅呆了。请客，请客，人家请客。米尔夏，谢谢啊。好，大雁，大雁要听一首《上山坡》，上礼拜所演唱的。好，我请金鹏和我一块唱《上山坡》。

这是金鹏先生和我吴敬贤为您唱的《上山坡》，陈丽水小姐演唱了一首《何必旁人来说媒》。好，我请翟曼芳小姐唱《何必旁人来说媒》。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节目。邱胜仪小姐，你要听一首《伴侣哪里找》？好，我就唱给你听，《伴侣哪里找》。

0: 今天演唱的歌很多啊，都没唱到。丽丽马小姐要听一首《心心相印》，这平常都是女生唱，今天特别请新鹏先生来唱。哎，新鹏，他去润润嗓子。刚才360，我现在吼太大声了。
1: 什么叫
0: 我是伊芙兰，我是伊芙兰。
2: 我要不要生气？
1: 天上一片。
2: 对
0: ，F 好
2: ，F。
0: 好，我们听新鹏先生唱这一首《丽丽马》。
2: 是合唱不是吗？
0: 哦，不是。啊，你一个人唱？
2: 不是，这个是男女合唱。
0: 你知道谁？那个杨丽玲，杨丽玲。
2: 谁会唱？
0: 换换眼，换换眼，哎，换换眼。好，心心相印。欢迎鸿雁，新鹏。

们今天真的想接一唱啊，陈咏诗，你说中耳炎实在太辛苦了啊，希望你早日康复。不要说中耳炎，身体一点不舒服就是很不好，就很不舒服了。好，你要听一首《爱的礼物》，我请杨艳丽小姐唱《爱的礼物》。

0: 陈彩珍，谢谢陈彩珍，谢谢啊。还有 Fu Yang FULL Fu Yang， 你好 ，Hello， 你好。胡丽云，你说上山坡想象青梅竹马，两个小姑才在拾荒。金鹏啊，咱们两个青梅竹马吗？
1: 本来就是啊，
2: 两小无猜。
0: 吴秋霞，谢谢啊。陈于如、朱继平、邱振义、邱振义、振义，谢谢你啊，谢谢你的赞美。鼓励很重要啊。林文贤，谢谢。好，乔安娜，谢谢。好，陈月娇，有锦霞，林锦霞小姐演唱了一首《不了情》，这个董玉君唱这种歌很有感情，我们来听《不了情》。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你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7: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6: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7: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6: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4: 现在时刻4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今天又是礼拜五了，谢谢您收听我们在现场直播的
1: 我为你歌唱，
0: 我是吴进贤，
1: 我是青山。
0: 青山你好。
1: 哎，你好。
0: 哇，今天很好。 一开始就有电话。
1: 对对对，我们来接个电话好吗？
0: 好。
1: 你
2: 小心诈骗，接通
1: 国际电话。
0: 国外国际电话。喂，你好。
3: 我老师好，青山老师好。
1: 哎，你好你好。
3: 点一首今天点一首乡村姑娘。
1: 乡村姑娘。
3: 对。
1: 啊，好好好。
0: 你是
3: 我姓徐。
0: 啊，
3: 我姓徐。
0: 姓徐。哦，徐小姐，乡村姑娘。好。
3: 对，乡村姑娘。好，谢谢老师。
1: 好，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0: 徐小姐。
1: 嗯。
0: 好，我们来听歌啊。
1: 好。
0: 首先来听一首 Teresa。
1: 啊， Teresa Chu。
0: Chu。演唱一首。
1: 南屏晚钟。是由杨燕妮来为你演唱。
0: 好。

0: 兰亭晚钟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哎，先生，
1: 哎，
0: 这边有一位袁小王，还是王小袁，哎，还是王袁小？
1: 既然他这么写的话，你就念
0: 袁小
1: 袁小
0: 王
1: 王
0: 袁小王小姐，先生还是小姐？你觉得
1: 应该是小姐。
0: 好，他演唱了一首《真情》。哎，有电话，我们接一下。
1: 哎，好。
0: 喂，你好。电话，请
2: 注意，小心诈骗。
0: 国际国际
2: 电
1: 话，国际电话，
0: 国外朋友。喂，你好。
1: 你好，
3: 老师好。
1: 嘿，你好。
0: 你好，
1: 您是？您是哪位？
0: 您哪位？
1: 您说，您说，我们有听到啊。哎，
0: 喂。
1: 啊，你是不是澳洲的那位？
0: 不是，澳洲是女生。
1: 你是 Jenny？
0: 不是
1: ，Jack。
0: 很可惜。
1: 哦 ，James。
0: James 啊 ，James 啊。
3: 呀
0: 呀呀呀 ！James， 你要听什么歌
3: ？I would like to request a song.
1: Yeah.
3: For my mom.
1: Uh huh.
3: I did. Okay.I would like to request a song for my mom.
1: Yeah. What's the song, the name?
3: The song's name is, Mom is the Only Good One in the World.
1: Mom is the one, is the world.
0: What?
1: 母亲。
3: Mom is the Only Good One in
1: the world. 啊，母亲你在何方是吗？是。
0: 哦，
3: 是有妈妈好，
1: 啊，
0: 是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个宝，
1: 投进妈妈的怀抱，
0: 幸福哪里找？对不对啊
3: ？Thank you，Thank
1: you，Thank you，
0: 谢谢啊，谢谢 James， 他要唱。世上只有妈妈好。
1: 对对对，
0: 等一下好好唱一句。
1: 好好
0: 好好好，我们来听歌。
1: 是，
0: 就听你唱的这袁小王所演唱的
1: 真情
0: 比
1: 酒
0: 浓。
1: 好，我来唱这首歌。

0: 真情比酒浓。这边沈荣小姐
1: 是
0: 啊，演唱了一首《祝你幸福》。
1: 祝你幸福。
0: 哎、我麻烦一下，问一下，我们还没有来，我们的
1: 什么东西？
0: 听众朋友的

0: 三峡。
1: 你说这个？
0: 不是这个。
1: 哦。
0: 两眼睛。
2: 大概去哪了？
0: 去看一下，哎。哎，好，好，那我们来听这一首《祝你幸福》，沈荣小姐所演唱的。
1: 啊，我们请董一金来为你演唱。

0: 好，我们的单子还没有来哈，就是就是很多朋友演唱歌啊，或者问候啊，或者嗨啥的hello 都还没有来。好，那我就先唱歌。
1: 可以，今天要唱首歌。
0: 上个礼拜一个朋友唱很不合适我的嗓子的歌，周璇的。
1: 有这种歌不适合你的。
0: 周璇嘛，周璇嘛。
1: 你什么歌可以的？
0: 哎呀，
1: 你万能的。
0: 我哪像你啊？你是什么都 OK 的。
1: 你不要讲我。
0: 谢谢谢谢。
1: 对
0: 我这边哦，丽丽马小姐准时收听。
1: 哎。
0: 张月英演唱一首《你潇洒我漂亮》，有这首歌吗？
1: 嗯，我
0: 潇
1: 洒
0: 你
1: 漂亮。
0: 漂亮
1: 啊、对对对。
0: 没有，他就意思说我们两个。因为潇洒一片，
1: 感谢。
0: 陈丽水，你好，谢谢你啊。这个是
1: Sandy，
0: 蔡。
1: 这个字我知道很难念。
0: 谢谢你啊。
1: T S E 啊，蔡。
0: 蔡。
1: 蔡。
0: 哦，我也不晓得。
1: 啊，洪天际。
0: 我的英文是有限公司。
1: No, me too 。
0: 你看，我哥哥、我弟弟、我妹妹，他们全部都英文棒透了。
1: 对。
0: 就是我不行。
1: 这样比较好啊。
0: 哎，总要有一个不好，
1: 对对，有总要有一点点缺陷，不要十全十美啊。
0: 遭天妒
1: 啊，真的真的。
0: 洪天际，谢谢你。嗯、大叶，谢谢。张月英啊，吴珍丽、李淑慧，我们的都是我们的老朋友。
1: 对对。
0: 佘三章。
1: 对。
0: 好，李希珍说，点一首苏州河边。
1: 苏州河边。
0: 哎，
1: 好的。
0: 我的笔呢？
1: 嗯，笔也不见了。
0: 小姐们，我的笔
1: 啊，在
0: 这不是我的，
1: 没有关系，暂时用一下。苏州河边，我们记
0: 下
1: 来，
0: 记下来。严敏娟，你要听着《凤凰世界》，待会帮你唱。好，我先唱歌好了。
1: 好的，
0: 好。那么就为您唱这一首品珍所演唱的《凤凰
1: 世
0: 界》。
1: 我们请哪一位唱？
0: 吴敬贤。
1: 啊，吴敬贤。
0: 你不认识我吗？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见。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肠道好人不老，照顾好肠道健康是最好的逆龄保养术哦。正声广播公司将在9月26号下午2点举办肠道好健康长寿不会老收费健康讲座，邀请台北调频台香琪的桃花源节目主持人营养专家刘香琪老师，教大家如何打造肠道健康。活动还安排摸彩彩品，有星光三月礼券、咖啡礼盒、茶叶礼盒、绿藻随身瓶、黑米及健康理财宝典等。报名专线0223617231，2361-7231，转分机62465。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
2: 我为你歌唱。
1: 我是吴俊贤，
2: 我是青山。
1: 哎，有电话，
2: 有电话接
1: 来。好，我们来接啊。
3: 国际电话，请注意小心。
1: 国外的朋友，
2: 对，
1: 好，喂。
2: 你好，我为你歌唱。喂
1: 喂，
2: 你好。
1: 你好，我为你歌唱。你好，哇
2: 啊，
1: 好，没有关系啊，待会儿回来。好，我们来听庄建珍小姐所演唱的《
2: 龙
1: 灯
2: 与
1: 风
2: 筝》。
1: 本来你说你过年唱，太
2: 对
1: 呀、
2: 啊，
1: 太久了，
2: 没有关系，现
1: 唱，
2: 现唱。
1: 翟曼芳小姐，
2: 翟曼芳为你演唱。

0: 龙灯与凤生，这是翟曼芳小姐唱的啊。电话哦，我们有电话。喂，你好。
1: 注意小心诈骗。
0: 国外
1: 恭喜国际电话。
0: 国外朋友啊，
1: 唔谈信用骗去。
0: 好，谢谢。喂，你好。
2: 喂，
0: 我就知道是凤贤来了。
3: 哎，你好。
0: 哎，凤贤。
2: 喂，大哥。
3: 哎，你好，吃了饭没有啊？
0: 嗨嗨，你好。吃了，现在几点钟还不吃饭？
3: 吃早没啊？
2: 吃早饭了。
3: 吃早饭了。
2: 哎，我问你们一下哦。
3: 嘿。
2: 中秋节你们过得愉快吗？
3: 啊、愉快，可是就是缺少了你啊，你没来啊。
2: 是啊，那我快快来跟你们一起好吧？
3: 好，补过中秋哈，你赶快来啊！
2: 搞笑，
0: 过年过年，
3: 搞笑。
2: 对，因为8月15啊，我去佛堂去斋。还有八百观音啦，两两经啦，
0: 十
2: 月精灵啦。
3: 好刚才，好刚才他去佛堂啊。
0: 中秋节我在哪里？我在家学琴，学弹琴。
3: 学琴哦。
0: 对呀、啊，我的琴弹的太差了，我的美琴老师也不教我。
3: 没关系，活到老，学到老。
0: 我没办法进步啊，因为我自己学自己学。
3: 那你今天想听什么歌？
0: 什么歌？哎，凤仙。
2: 我想听啊，我想听大哥唱白光杰的歌曲继续合适可以吗？
3: 啊，继续合适，好好
0: 好
3: 好，
0: 谢谢凤贤。
3: 好，谢谢你啊。
2: 好，谢谢你。
3: 哎，拜拜。
0: 喂，你好，有电话啊。喂，你好。
4: 喂，
3: 哎，你好。
4: 大家好，今天大哥好。
3: 哎，张先生。
0: 张先生，你好。
4: 老师们好。
3: 对，
0: 你好。
4: 那大家都有吃柚子吗？都有吃月饼的吗？哦，
0: 对
3: 对对对
4: 对，哎，对对对，好。我也有吃，反正这个节也过了。
0: 应景嘛，应景、
4: 啊，祝福大家都能快乐。我今天点一首，
3: 哎，
4: 这个点一首，这个以前有一条歌叫《是谁抢走了我的爱人》，有没有？
3: 哦、是谁抢走了我的爱人？啊，就是
0: 是什么人？是
3: 好，谢谢你，谢谢。
4: 如果没有人会唱的话，那个不要抛弃我也可以。
0: 好，
3: 一定有人会唱，你放心好了啊。好，
0: 我们两个都会唱了。谢谢张先生。好，我们来听歌。李美琴小姐要唱一首《激情过后》。
3: 哦，激情过后。
0: 嗯，对，是名字太那个了，
3: 太那个了。
0: 好，我们要听李美琴小姐唱。

好像孤寂的你，是你再度回到我的身边，混乱我原有的平静，不得

别混乱，我原有的平静不得不说出我的思绪，结局依旧是

0: 激情过后，这是林美琪小姐为你演唱的。
1: 哎，世上只有妈妈好，康采James 所演唱的。
0: 嗯，
1: 来，我们来帮他
2: 唱什么调啊？
1: 不知道哎。
2: 啊，拉手你说都拉手了，
0: 对
2: ，OK 啊。
1: 好，我们来唱哈。

那些海

0: 是
1: 世上
0: 只有妈妈
1: 好
0: James 所写唱的，现在很多朋友的歌还没有唱啊、哦。
1: 对，
0: 我们唱的是上个礼拜的。梁宝珠正在收听，发现这世界太疯狂，还是喜欢听
1: 听我老师唱歌。
0: 谢谢，
1: 哎，谢谢
0: 何云珍、青山老师唱深情比较浓，还是那么动听。
1: 感谢，
0: 真好。淑萍，她要先进新长啊，待会儿唱一些。她说我绿色穿得很漂亮，谢谢。谢谢何云珍啊，董老师唱幸福，祝你幸福，好听。米尔夏，疯狂世界好听。吴姐姐的英文歌曲也很有涉猎，哈哈，我的英文是拼出来的，不像青山是学出来的。
1: 没，
0: 青山是专大专毕业。
1: 没，
0: 所以
1: 没客气，
0: 程度很好的。林锦霞，谢谢你喜欢疯狂世界。何云珍，龙德影风筝好听，翟老师真棒。这是王静。
1: 对，秋天来了，天气凉了，还要点一首秋夜。
0: 我的笔啊。
1: 你的笔啊在这儿。
0: 哎呀，我
1: 你的笔老是会跑来跑去的。
0: 我看就挂起来算了。
1: 对。
0: 啊，
1: 好主意。
0: 还要听一首秋夜，王静，我们下礼拜唱。
1: 好。
0: 还有张元英、黑米王、龙振宇、风筝、仙女姐姐伴舞，哈，哎，我有伴舞，哎，
1: 有啊，
0: 有，就是真有跳舞，
1: 啊，
0: 谢谢。

0: 谢天女王，谢谢啊。好，我们先唱歌。
1: 好，接下来要唱一首。
0: 先生，你唱。
1: 我唱啊。
0: 对呀、啊。
1: 好。
0: 你上一次人家演唱的《生命如花篮》。
1: 对对对，好。这是一首蛮老的歌了。
0: 不老了。
1: 啊。
0: 你还在这，怎么会老？
1: 好，生命如花篮。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见。
1: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2: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1: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3: 午后两点。
2: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
2: 我为你歌唱，
1: 我是吴敬贤，
2: 我是青山。
1: 李淑慧啊，他很少联合，
2: 是
1: 点了一首《莲后》。

0: 窗帘的窗帘的帘后
1: 有这首歌，
0: 美贤惠
1: 哦，是是是，
0: 黄天信说世上妈妈只有妈妈好，好感人啊。庄先生也说这首歌好棒，吴珍丽还有淑萍，陈淑萍也说这首歌好听，一把弦说想念天上的妈妈，对，我们都非常思念妈妈爸爸。何英生，谢谢林凤仙，妈妈好是肖芳芳所演的电影，
1: 好像是一首这个歌，对。
0: 肖艳英说我们两个合唱好听，黄先生说生命如花好听，
1: 谢谢您。
0: 杨芳兰，
1: 哎，杨芳兰
0: 马来西亚的，
1: 对。
0: 庄建真，天米王，张月
1: 英，
0: 天米王说你是他心目中永远的情歌王子，
1: 不敢当，谢谢。
0: 那以后你的外号就叫情歌王子
1: 啊！不要这样讲，不要这样讲。
0: 那你的外号叫什么？
1: 我的外号
0: 宝岛歌后，
1: 对啊，
0: 歌王，
1: 那就叫秦山就好。
2: 秦歌阿公，
1: 啊、我做阿公很久了。
0: 徐小姐再唱一首《乡村姑娘》。
1: 乡村姑娘
0: ，A flat， 我来唱好不好？
1: 好，
0: 我先，
1: 因为这首歌是庄元雍作的词嘛，
0: 哎，就是演那个秀秀的。新妈妈，
1: 对，你那个星星在我心里面，哎，
0: 那胖胖的，
1: 对对对，
0: 好，
1: 好，
2: 心没打开。

0: 乡村姑娘轻松愉快。这边啊，新加坡的淑萍上个礼拜，他爸爸妈妈就希望听一首《静心等》。
1: 静心等。
0: 哎，那我们请杨曼芳小姐来唱。
1: 静心等。
0: 静心等。

0: 俊先生啊，大雁啊，谢谢你，谢谢你每一次鼓励，他每一次都说我衣服漂亮，其实是很普通的。哎，很普通不见得不好看，对不对？
1: 这是会穿衣服的人。
0: 谢谢。
1: 对，
0: 你也很会穿、啊。
1: 普通衣服穿你身上就变成很
0: 布。你今天配色不错、
1: 啊。我今天啊，很简单的，我一件汗衫呐、啊，配件外套了、啊，就这样子。
0: 这不算风味、
1: 啊。啊？
0: 不透风味、
1: 啊。没有很透风的、啊。
0: 好、哦、透风风。
1: 嗯，很薄。
0: 庄建轩，你要听着美丽的玛丽汉，你还记得吗？
1: 啊。
0: 他说我们在1995年唱过。
1: 对对对。
0: 厉害啊！和一朵玫瑰花。在新马利亚，我们小谱，小谱，下礼拜上。
1: OK，
0: 林锦霞，你好，你在外面戴着耳机听我们节目，看没有？好意思。
1: 啊棒。
0: Sandy
1: 啦，
0: 蔡是吧
1: ？Sandy，
0: 他要心里唱。
1: 你给我出一个难题耶！
0: 他要你唱雪里红、哎。
1: 雪里红哎，
0: 会不会？
1: 会是会，我的嗓子不大适合唱。
0: 那我就唱周杰伦的歌。
1: 嗯，好，你要逼我唱是？
0: 哎，
1: 好，
0: 不是逼你唱，
1: 下个礼拜
0: 求你唱。
1: 好，下个礼拜试试看。
0: 张元英也要听啊？
1: 啊、
0: 哦，有没有？
1: 啊？
0: 像他要听雪里红啊？
1: 你怎么知道我会唱雪里红啊？我哪里有唱过？
0: 又没唱过？
1: 没有没有没有，我发誓从来没有唱过。
0: 没有，他觉得你的声音唱雪里红啊，
1: 哦、
0: 很合适。
1: 好，
0: Teresa Chu 要说新山老师英文不错，开玩笑，他是。专科毕业，
1: 没有没有，
0: 大专毕业，
1: 没有没有没有，
2: 辅仁大学，
0: 辅仁辅仁没有辅仁，我妹妹是辅仁，好这边，好多好多朋友，王静说啊，
1: 嗯，
0: 每一次我们节目开始，他5岁的小孙女一听到我们的歌声就会跳舞，
1: 哦，太好了，
0: 欢喜的不得了，
1: 太好了，
0: 太好了。我们目的就是让大家高兴，
1: 哎，老老少少都要高兴快乐啊，
0: 快乐，对对对。
1: OK，
0: 这边有位朋友说，听我们节目很享受，蔡顺江，他说见一次赚一次，对呀、啊，
1: 对，
0: 见我们一次就少一次，所以必须每次要
2: 不要这样讲，
0: 本来就是啊，哎，美琴啊，你知道我们是造鼠，你知道吗
2: ？OK，
0: 可是还是要快乐。
1: 对对对，
0: 对不对？谁都会造出，
1: 因为每一首歌呢都有前奏、间奏、后奏，
0: 嗯，
1: 然后尾奏。我们是已经到了尾奏，但是我们这尾奏的音乐也很好听的。啊，
0: 青山之后说话，
1: 嗯，
0: 说得好，
1: 谢谢，
0: 谢谢蔡顺江啊，有空就看我们或者帮我们宣传一下，
1: 嗯，
0: 帮我宣传一下，
1: 是
0: 礼拜二早上10点没事的话可以看看我的
1: 直播
0: 上。哎，你只要到 YouTube 上面写吴信贤自弹自唱，通通出来了，还有字幕啊，啊，有时候我唱歌不清楚嘛，那你可以看 YouTube 上面吴信贤自弹自唱，哎，
1: 10点，
0: 哎，没有任何时间都可以，
1: 嗯，
0: 你呢？你要厚意思的话，
1: 哎，
0: 老朋友你要鼓励，
1: 我有啊，我常常看啊。

0: 你看了什么？
1: 早上看。
0: 看什么？
1: 我回看你的那个直播啊。
0: 哦哦。
1: 星期二早上那个直播。
0: 好好。
1: 啊，重播，对，我看你的重播。
0: 还让你还算不错。
1: 对呀、啊。
0: 好。哎，上次有人点唱我们两个合唱那个。昨夜我为你失眠。哎哎哎。
1: 对。
0: 林凤贤，林凤贤。
1: 啊。
2: 刚才唱什么调？
0: 什么调？
2: 好像要
0: 配
2: 个
0: 什么叫？
1: 应该是
0: F 叫 F 叫、
2: 啊、对对对
1: F。

0: 进贤、
1: 青山
0: 在这祝福朋友
1: 身体健康，
0: 万事如意。
1: 我们下个星期五
0: 中午十二点，
1: 我为你歌唱。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3: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

集。在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所播出的歌曲是由我小百合周月琪所演唱的《白蔷薇》，希望您会喜欢。那么今天华语红歌星的单元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王菲。王菲呢，她以那种冷冽又空灵的嗓音，还有强烈的个人风格来闻名哦。她被誉为华语乐坛天后跟偶像的偶像。她的音乐跟形象对两岸三地流行文化来讲是影响很深远的啊。在1987年的时候，他移居到香港，那么他拜师香港乐坛教父戴思冲来学唱。1989年以艺名王静文出道，1992年呢以容易受伤的女人走红了，在1994年开始又改回了本名，发行了《天空》还有《迷》等等的专辑，确立了梦幻流行跟另类风格，成为了90年代华语乐坛的代表人物。王菲的音乐啊，兼容了粤语跟国语的流行还有摇滚实验跟神游舞曲等等的元素。他的作品呢具有概念性的个人意识，他跟这个制作人张亚东合作，开创出具这种前卫色彩的声音语言，是将西方另类跟电子元素来引入到华语流行的重要人物。王菲的经典成名曲《红豆》可以说是她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这是由林夕作词，柳仲言作曲。歌词当中的红豆是象征着思念跟等待，表达爱情结束之后对往日美好回忆的一种珍惜。歌曲当中没有激烈的情绪宣泄，反而是以那种平淡且深刻的方式描写着爱情，因此多年以来始终是深受听众喜爱的。来自红豆啊，有时候，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这首歌也成为了许多人青春跟爱情回忆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就来听王菲所演唱的这首《红豆》。

这是王菲演唱的歌曲《红豆》。王菲她的声音辨识度非常的高哈，她是不刻意来迎合市场，风格也非常的鲜明，从流行摇滚到电子音乐都有尝试啊。那么演唱情感是很细腻，很容易引起共鸣的。继续，我们再来欣赏，仍然是王菲的这首歌曲《我愿意》。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这里是战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歌曲是猜心，这是由万芳所演唱的，希望大家会喜欢。节目要进行到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心不了情》。《心不了情》这首歌曲是由万芳演唱的经典华语情歌，也是1993年电影《心不了情》的同名主题曲。这是由黄玉作词，包比达作曲跟编曲的啊。歌曲随着电影热映而迅速的走红，成为了华语乐坛最具代表性的情歌之一。当年呢，这个导演尔冬升啊，为电影在寻找主题曲的时候，同公司的几位歌手都曾经试唱过这首歌，但最后选中了万芳的版本。万芳温暖而略带沧桑的

嗓音完美地呈现了电影当中那份遗憾却深刻的爱情，因此呢，歌曲跟电影是一起感动了无数的观众。而这个《新不了情》这首歌曲啊，它唱的不是热恋，而是对一段深情的怀念跟不舍。歌曲里面没有怨恨，也没有责怪，而是在失去之后啊，依然珍惜曾经拥有的美好。正是因为如此，许多人在人生不同阶段呢，在听到这首歌啊，都会有不同的感受。那么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告诉我们，有些爱情虽然是无法走到最后，却会成为生命中永远珍贵的回忆。因此呢，新不了情不只是一首情歌，更像是一段关于思念、珍惜跟成长的人生故事。现在我们就来听万芳所演唱的《新不了情》。

这是万芳所演唱的歌曲《心不了情》。那么万芳还有另一首在1992年所演唱的经典歌曲，这首歌叫做《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那么这首歌呢，旋律优美而略带忧伤，万芳她以温柔真挚的嗓音唱出一段刻骨铭心却无法挽回的感情。歌曲描述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在分离之后依然记得对方眼神当中的深情跟眷恋。许多人在年轻的时候听这首歌感受到的是恋爱的甜蜜，可是经历这个人生之后再听呢，体会到的是回忆跟思念。而最动人的地方不只是爱情，而是那种即使岁月流逝依然记得某个人曾经真心爱过自己的感觉。这也是万芳歌曲啊特有的魅力，不喧哗不浓烈，却能在多年后的某个夜晚轻轻触动人心。好，现在我们就来听万芳所演唱的这首《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

0: 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7: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6: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7: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6: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再度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青春就这样飞去》，这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希望您会喜欢哦。说出内心的真言是心声，唱出内心的歌曲是心曲。现在就让小百合来说出朋友们的心声，唱出朋友们的心曲。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老农夫，年纪很大了，每天仍然辛勤地在田里工作。有一天，一位年轻人看见老农夫正在山坡上种一棵小树苗，便好奇地问老伯伯，这是什么树呀？老农夫笑着回答说，这是橡树。年轻人摇摇头说，橡树长大至少要几十年，等它成柴时，你恐怕早已不在人世了，种它有什么用呢？老农夫停下手中的工作，微笑着说，孩子，我小时候在大树下乘凉，那些树也不是我种的，而是前人留下来的。今天我种下这棵树，也许我享受不到它的树荫，但我的孩子、孙子以及后来的人都能受益。年轻人听了若有所思，几十年后，那棵小树真的长成了参天大树，村里的人在树下休息聊天，孩子们在树下玩耍，大家都记得当年那位默默耕种的老农夫。

这是由于天所演唱的《榕树下》。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努力读书、工作，或是学习新的技能啊，就像种下一颗种子一样哦。当然，种子不会因为今天种，明天就开花结果，因为成功往往需要时间的累积，需要耐心的灌溉。所以不要因为暂时看不到成果就放弃了，因为每一次的努力都在为未来扎根。正如一句话所说的，最好的种树时间是20年前，其次是现在。只要今天开始努力，未来一定会比现在更接近梦想。好的，分享心情故事，演唱经典歌曲，让我们一起来珍惜空中的约会。我们来听这首由我小百合演唱的歌曲，不再有闲事挂心头。

0: 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爱上小百合》，这是由我小百合周月琪所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好，那么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来为大家介绍一位非常红的红歌星，就是王杰。王杰呢，他是华语乐坛80-9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男歌手之一，以沧桑忧郁而充满故事感的嗓音来闻名。他被许多歌迷称之为浪子歌王或者是忧郁歌王。他是在1987年凭借着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一炮而红的，成为了华语流行音乐的重要人物。王杰啊，他童年历经的坎坷，父母离异之后呢，曾经长期寄宿学校，年轻的时候也做过许多工哦，来维持生活。他这些人生的历练啊，让他的歌曲总是带着真实的人生感跟孤独的气息。在1987年的时候推出了首张专辑，就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这个专辑呢，真的是大获成功哦，不仅仅让他迅速的走红，也奠定了他浪子的音乐形象。《一场游戏一场梦》是王杰的出道专辑，也是他的代表作。那么专辑这种沧桑孤独的形象啊，来搭配充满故事感的歌声，推出之后呢，迅速风靡了华语世界，甚至于啊，多年之后仍然是 KTV 热门点播的歌曲。很多的歌迷很喜欢王杰，当然不只是因为他的歌唱的好，或者说这个歌唱的好听，而是因为啊，在他的歌里有真实的人生，有失意时候的孤独，有对爱情的执着，有面对挫折的不服输，还有对梦想的坚持。因此呢，不少人说啊，听王杰的歌，听到的不只是爱情，而是人生。这首歌曲我相信您也很熟，现在就来听王杰的演唱《一场游戏一场梦》。

这是王杰所演唱的歌曲《一场游戏一场梦》。王杰呢还有另外一首歌曲被许多歌迷视为最真情流露的作品之一，那么这首歌是《安宁》。根据这个王杰多年来在访谈当中的说法，安妮呢确有其人，是他年轻时深爱过的一位女孩。当时啊，两个人感情深厚，但是因为现实因素，所以没有办法走到最后。多年之后呢，王杰将这段刻骨铭心的感情写成歌曲，因此安妮跟一般商业情歌不同，她是带着浓厚的自传的色彩。说到王杰的人生是一路颠簸的，经历过贫困、婚姻的失败跟事业的起伏，而安妮就像他对青春爱情的一封信一样。很多歌迷认为啊，安妮唱的不是失恋，而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人。现在我们就来听王杰所演唱的这首《安妮》。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周月琪，欢迎大家再度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一首闽南语歌，叫做《美丽的朱本辉》啊，是在歌颂母亲的一首歌曲，希望您会喜欢。好的，听完这首歌，我们的节目进入到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今天来为大家介绍亲密爱人这首歌。亲密爱人，这是由梅艳芳所演唱的经典华语情歌，它是收录在1991年所发行的同名专辑亲密爱人。亲密爱人啊，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宣言，而是用温柔细腻的方式描写恋人之间平凡却深刻的陪伴。歌曲这个旋律优美又流畅啊，搭配着梅艳芳充满着感情的嗓音，唱出了成熟爱情当中的相互依靠、相互理解的珍贵情感。许多人认为啊，亲密爱人之所以感人，不只是因为他在唱爱情，更是在唱一种有人陪伴的幸福。那么这首歌常常出现在婚礼的场合，还有结婚纪念日，或者是情人节活动，或者是怀念挚爱的人时，因为他表达的不是短暂的激情，而是细水长流的感情。梅艳芳被誉为香港的女儿啊，她的歌声兼具力量跟柔情，而亲密爱人正好是展现了她温柔的一面，也成为了她最具代表性的国语歌曲之一。亲密爱人歌曲想传达的意义呢，是说啊，爱情最珍贵的不一定是惊天动地的浪漫，而是在浪漫的岁月里，有一个人愿意陪你走过风雨。正如许多歌迷啊，对这首歌的感受，真正的亲密爱人不只是相爱的人，更是愿意陪伴你一生的人。亲密爱人至今仍是华语情歌当中的经典，每当旋律响起，

能勾起许多人关于爱与陪伴的回忆。现在我们就来听梅艳芳的这首歌曲《亲密爱人》。

这是梅艳芳所演唱的《亲密爱人》。继续我们再来听梅艳芳一首也是非常好听的歌曲《女人花》。

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6: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5: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7: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节目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再度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小黄鹂鸟》，希望您会喜欢。接下来节目要进入到小百合音乐故事单元。时间就像是一条清澈的溪水，一直不停地往前流。既然没办法使它停住，就让小百合音乐故事来连接起属于你我的记忆。寒冷的冬夜里，一位老太太独自住在老旧的公寓中，她的儿女都在外地工作，平时很少回家，每天晚上她总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视，然后安静地睡去。这天夜里天气特别冷，寒风吹得窗户咯咯作响，老太太正准备睡觉时，忽然停电了，整栋大楼陷入一片漆黑。她摸索着找蜡烛，却不小心跌坐在地上。虽然没有受伤，但心里感到格外的孤单。就在这时，门铃响了。打开门后，他看见住在隔壁的一位年轻妈妈和小女孩。小女孩捧着一个保温锅，甜甜地说：“奶奶，天气很冷，我妈妈煮了一锅玉米浓汤，我们想和你一起喝。”老太太愣了一下，眼眶微微泛红。三人围坐在烛光旁，一边喝着热汤，一边聊天。小女孩不停地分享学校里的趣事，逗得老太太哈哈大笑。停电的夜晚本来应该冷清漫长，却因为一锅热汤和几句关心的话，变得温暖无比。临走前，小女孩轻轻抱了抱老太太。奶奶，以后如果害怕，就来找我们哦。老太太点点头，眼中闪着泪光。那天晚上，她忽然明白，原来真正能温暖的人不只是热汤

这是由韦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妈妈，请你也保重》。生活当中啊，最珍贵的往往不是那种昂贵的礼物，而是那些微小却真诚的关怀。所以这个一句问候，一个微笑，一顿简单的晚餐呢，都可能成为别人生命当中的一道光啊。正如一句话所说的，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温暖别人的同时也照亮了自己。有时候呢，一个小小的善意就能让寒冷的世界变得更加的温暖了。朋友们，你有什么心情感受生活点滴，都欢迎上网留言来跟我们分享哦。节目又接近尾声，今天为您安排的歌曲您还喜欢吗？希望这些旋律优美、词意文雅的歌曲能够开启您一天的好精神哦。最后我们来听这首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香》。

和吕拉在这儿向您说再见，请记得一定要继续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哦，我们拜拜喽。

0: 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0: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0: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9: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8: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9: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3: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3: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7: 现在时刻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嘿，今天想来一杯什么？如果想不到，让曼森来为你特调一杯吧。欢迎进入曼森 Talk Bar。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在前一阵子呢，我到了一间非常棒的 bar， 然后呢，我去里面除了喝酒之外，我也点了他们那里面的餐点哦。那我想平常在生活当中啦，不一定是在 bar 里面，可能在家里，我们吃个东西就要搭配一个什么饮品啊，我们可能会搭配手摇杯，可能会搭配就健康的人可能在喝个水之类的哦，但是呢，也可能会搭配一些酒饮来跟我们当天吃的东西做一个搭衬，做一个下算是下酒菜，或者是你可能想要来专门品饮这支酒的时候，你嘴巴里面可能还是会想要塞一点食物哦。那酒跟食物这个搭配一直以来都是大家在讨论的。那我在这间 bar 里面吃到他们食物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哇哦，惊为天人哦。我觉得虽然说是餐酒馆这个餐搭酒啦，但是我觉得他们餐也非常的有特色哦，特色到我记得我隔天这个嘴巴里面都是那个味道，让我有点这个

0: 大洗脑。好了，当然我们也要请这个非常有特色的爸的老板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然后呢，我希望在今天节目里面也跟大家分享一些有关于餐搭酒。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不可能每天都煮这种高级西式料理或是高级的什么料理，我们当然下班的时候可能想吃个便当，想吃个排骨饭，吃个卤肉饭，甚至就是咸酥鸡啊，然后烤物炸物等等的，我们当然想要这种轻松一下。但是在轻松的同时，我们可不可以也搭了一份非常棒的这个酒饮来陪衬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生活呢？好，话不多说，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来宾，巴给闹的老头。老头你好。
1: Hello， 曼森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就是我。
0: 嘿嘿，我们的这个节目好伙伴老头，我上次就是去这个巴给闹点了一个这个红酒炖牛肉，然后呢让我此生难忘。
1: 会吗？为什么？我觉得红酒炖牛肉其实它跟我们的卤肉一样啊，只是换成红酒跟换成西式的香料而已。你把它换回八角，它就变成卤肉饭。
0: 可是我觉得啦，就是当天你里面的这个红酒应该用的还蛮香的。就是
1: 一定要一定要。
0: 一般基本上像我自己在做红酒炖牛肉的时候，很容易会煮出涩味。我觉得这个涩味是算是我在制作的时候就会比较麻烦的地方啦。所以当天我觉得第一个让我很惊奇，因为我平常就吃我自己跟吃那种一般路边的，可是那一种他们可能在调制上面的这个口味会再更重咸更重甜，就是有时候那个比较细腻的味道就会出不来哦。所以我就觉得在老头店里面就是吃到了一个不同凡响的一个餐点哦。那其实我也蛮好奇的啦，像在巴给闹里面老头很常出现一些创意的点子哦，在你选择这些食物的时候，你到底都是怎么去发想的？你会透过你店里面的某一个酒，可能你这个礼拜你想要特别的凸显哪一支酒，然后去搭你这些餐吗？还是说这些餐点的部分是你临时想到，然后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1: 当然了，餐点的部分的话，除了我们店里面固定的餐点之外，
0: 对，
1: 那有时候周末我会临时起意，会比如说上次那个红酒炖牛肉，
0: 对，
1: 认真就是因为我觉得哇，我已经连煮了两三个礼拜，不管是红烧的也好，还是清炖的也好，
0: 对，
1: 牛肉面这个东西我已经煮蛮多次了，
0: 嗯，
1: 那我想说啊，反正材料也还有，炖高汤的材料也还有，包含高汤都还有，
0: 对，
1: 那我就来弄个红酒炖牛肉，
0: 对，
1: 换换口味，从东方换到西方这样，
0: 嗯，
1: 如果说这样，大家会觉得说啊，怎么去发想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单纯。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应该都有个概念，
0: 对，
1: 红酒要配红肉，白酒要配白肉，
0: 对，
1: 或是海鲜类的东西。
0: 那
1: 在这个概念底下，我们再去做连结。我们进到烈酒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做一个比较简易的小东西，是用味噌去腌蛋黄。
0: 嗯，
1: 那在这个味噌酱里面呢，我又加入了一些有特色的琴酒。
0: 嗯，
1: 那为什么会这样想？主要是因为大家都吃过味噌嘛。
0: 对，
1: 味噌本人其实咸度很高，
0: 超高的，超咸。
1: 对啊，虽然它很香，但它同时它也带了一定的咸度存在。
0: 对，
1: 那在这个地方，那在这个概念里面，你把蛋黄丢下去的时候，
0: 嗯，
1: 你只会得到很重的咸味，甚至你感觉不到味噌的香味。
0: 嗯，
1: 这个时候对我来说，我要让它去，把咸味拉下来，
0: 对，
1: 让它的香气可以增加。
0: 嗯，
1: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就像想调酒一样，
0: 对，
1: 最有时候阻碍我们风味的东西，
0: 嗯，
1: 反而是我们最喜欢的，像是咸或甜，或者是一些大家很喜欢一些，有时候会觉得哦，我就是要喝那个酒感比较扎实的酒。
0: 对，
1: 那有些时候是酒啦，酒精跟咸甜酸辣咸，它会妨碍我们味觉的感受，就是太重的时候。所以我要想的是怎么去降低某一个部分的感受。
0: 嗯嗯嗯，
1: 就等于说你要把它平衡掉，平衡了之后，它的香味自然会浮现在你面前。
0: 可是我有个问题。

0: 问题，像就拿你刚才说这个味噌蛋来说好了，你里面加了味噌，又加了这个琴酒，香味很特别的琴酒。那像味噌这么重咸，味道又这么重，其实说到味噌就是味道重啊。可是你怎么让一个味道非常重，跟像我们一般想到琴酒就是清香，然后它可能有淡淡的特色，这种味道直接做连结呢？它连结起来这个感觉不会很容易就是琴酒就被吃掉了吗？
1: 嗯，确实很容易。所以在选择上面，我们可能我们第一个是尽可能不要挑选太这好难说、
0: 哦、味道
1: 说坏了就是得罪人。
0: 好
1: 哦，我们也不要说什么了不起的，就是你不要，我们不要挑选太有琴酒特色的琴酒。
0: 你说像
1: 是太传统的琴酒。
0: 哎，这个，
1: 我们想到味噌，我们想到的是什么？咸甜感，
0: 对，
1: 豆子的香味，
0: 对，
1: 至少会想到这些东西。
0: 嗯，
1: 其实我们想回台湾，豆瓣酱跟味噌是同的东西，
0: 有发酵的味
1: 道，虽然一定可以搭配的。
0: 对，
1: 所以往上想去酒的话，我们就要去想说，这一个味噌或是这一个豆瓣酱，这个酱料的香气，
0: 嗯。
1: 它是什么东西为主？
0: 嗯
1: 嗯，
0: 它是
1: 所以如果对我来说，味噌它我吃到的第一口，我第一个直觉是很咸，所以我要增加的是它的甜味，我就要往甜味酒里面去想。
0: 嗯，
1: 对，因为我要主要是目的是拉低它的那个咸度，增加它的甜味就可以平衡咸味，那这个同时你才能尝到香气。那这个香气有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很有特色感。
0: 嗯，
1: 但是香气如果说单纯就味噌香的话，这时候被我平衡掉了，它的咸度被我平衡了，所以你会吃起来很不像味噌。
0: 对，
1: 接下来我要想的是补充它的香气。
0: 嗯，
1: 所以我会觉得豆味、咸味、甜味都有了，我们差了一点点。我希望的是，接下来就是自己的想法了。
0: 嗯。
1: 你可以加入比较有药草香气的，去衬托它的发酵的气息。因为发酵的东西，虽然说我们觉得好像臭豆腐好了，你会觉得那是臭味或什么，但是其实如果说你每天闻，总有一天你会闻出来它的那个臭味里面，它拉开每一个部分都有不同的感受。
0: 嗯，
1: 味噌也是一样，
0: 是
1: 你常闻常吃，你就会发现这个发酵味里面，它拉开之后，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是你可以去再添加，让它去见缝插针的。所以对我来说，是我选择了一支用欧洲有一个水果叫温博，用温博这个水果去做的琴酒，因为它的果香味很扎实，让它去插在那些发酵味里面，你会觉得隐隐约约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咸甜可爱的味噌感，但是又会觉得这里面多了一个水果味道，为什么？到底你这个味是怎么弄？
0: 也
1: 就是觉得玩味，这对我来说是叫玩味。
0: 我很好奇哦，像前面我们在讲的是你制作的过程，那但是呢，一送到这个客人的面前，假设他今天点的是一支跟这个完全没有搭到的味道的酒，然后他要点这个餐点，那你会怎么建议他？还是说你会直接就给他，然后让他自己去感受不一样的感觉？那
1: 有这种讨人厌的个性啊。如果说你跟我说，我想要吃那个蛋菜，刚好我有，最近可能会出蛋菜，
0: 好，
1: 对啊，就我要蛋菜，好，然后蛋菜我们做中台式的好了，
0: hey,
1: 可能蒜香啊什么东西下比较重，然后稍微有点辣，就像我们吃那个夜市的那种炒花蟹一样，就比较多九层塔这样风味。然后跟我说啊，我想要一杯，我想要一个很怎么讲，我想要一个重泥煤的威士忌，不是不行，但是我那个威士忌我要只有泥煤味，我其他的东西我不喜欢甜，那我不喜欢有其他的味道，我只要那个很冲鼻的那个烟熏香，我只要这个就好了，帮我调一支。这时候我们就会直接跟他讲说，因为你的味，我就会直接讲说，因为这个东西它的味道太多了，

0: 你这时候你吃完之后，你再去喝这一杯酒，这杯酒会，你会直觉是这杯酒没有东西，你再喝一杯有酒精的
1: 威士忌，
0: 那个不是哦，是有酒精的正露丸酒。
1: 哇哦哇哦，
0: 或是有酒精正露丸水，因为它的其他的美丽的风味会被这个东西盖掉。
1: 嗯，
0: 有咸有甜，你的舌头会被麻痹掉。主要来源是因为舌头被麻痹，然后再加上我们炒的时候可能有锅气，然后一闻上来，一进入鼻腔就粘在，香味分子会直接粘在鼻子里面。
1: 嗯，
0: 这时候你再回头闻，只剩烟熏跟一些正露丸的味道了，喝起来你的舌头麻痹了，你根本一点感受都没有了，何必？
1: 哎，真的，干嘛要点一个自己都喝不出来的东西？那不如就由老头来帮你搭配一杯更棒的，不是吗？
0: 甚至于说，就是我还有更。有时候我会很心血来潮，可能大家聊得比较开心的时候，我会跟你讲说，啊，我们比较推荐另外一个，因为你这样喝不到味道。
1: 对，
0: 好，那你如果你接受的话，我们觉得不错的。同时间我也会倒给你一个你刚刚的选择。
1: 嗯，哦，让你试试看，
0: 让你知道我们在讲什么。
1: 嗯，
0: 对，那、当然这不是一个 regular 的服务啦，它就是一个可能我们觉得。我们需要跟这个客人比较有缘，跟这个朋友比较有缘，他愿意去跟我们多了解一些这样的相关的想法，我们也可以一起交流，这是属于交流的状态。
1: 嗯，我觉得啦，进这个吧里面，不管哪一间吧啦，只要跟这个店员其实多聊一点，然后呢，其实不是那种要跟你拿什么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其实大家都蛮友善的，都会很愿意就是倾囊相授，他们其实有什么样的知识都非常愿意跟你分享，我觉得这是我进吧里面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其实你去问什么他们几乎就是知道什么，跟他们想法都会跟你交流，你也可以提出你觉得反对的意见，但几乎啦，我觉得反正知识在碰撞之下都一定会产生一个你意想不到的一个结果，我觉得这都是非常棒的。
0: 一定的，一定的，只是我觉得我也不敢说什么倾囊相授这种东西，我只能说这是我的想法。那当然可能为什么会交流，是因为我觉得可能这一位大哥大姐，或者是这个某一位客人，他的想法是非常的多元跟广的，所以我们是觉得，我们可以互相比较。只是在这个状况，在这一个餐点的状况里面，我觉得你的选择可能会害了你自己。
1: 嗯，
0: 对。那当然害了你自己，相对来说你就会觉得啊没送，然后你会觉得就直接害了店家。
1: 对，我可是我觉得这样老头就会跟那个客人沟通，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然后另外一个我想问的是说啊，就是因为其实像老头你在这个材料里面，在这个食材，在食物，在餐点上面都加了很多的心思哦，你可能会添加一些就是意想不到的味道在里面，让人去有点小惊奇的地方，但是有时候就如同我这样的人啦，有时候我们就是木头舌头嘛，没有吃到这种惊奇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会有点落寞。这个、老头你会怎么去诱导，就是不是有老头你会怎么去引导，就是客人或是你的朋友去吃出这样的味道呢？
0: 我会觉得啦，我个人觉得没有所谓的木舌或什么，那些大家会觉得自己木舌啊，我觉得很单纯，只是因为我们没有，我们就是大工作太忙了，生活压力太大了。
1: 嗯，
0: 我们比较少有那种美国时间坐下来，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把东西吃完。
1: 哦，慢慢的很重要，
0: 就是缓速。比如说什么，我们一餐就是我一口，不，我不是说减肥哦，什么一口咬50下、60下我才能吞下去，不是哦，不是哦，而是每一口里面你在咀嚼的同时，你有感受过它的。里面的香味到底真实是什么吗？
1: 嗯，
0: 对对对，像比如说我们都会说，橘子是橘子的味道，
1: 对，
0: 那柳丁是柳丁的味道。我们真的认认真真有去喝过柳丁汁，真的现榨柳丁汁，
1: 嗯，
0: 美丽果的差别吗？我们有喝过橘子汁跟罐装橘子汁的差别吗？
1: 嗯，
0: 甚至我们吃橘子的时候，我们有去想说橘子味是什么？我们很少去想这些东西，因为这是约定俗成的。
1: 可是这也是很难啊，因为就跟老头说一样，现在的人可能吃东西很快，其实像我也是一个吃东西很快，以前在那个打工环境嘛，那他们就非常要求你就是吃得很快，

0: 后来这个习惯就一直被我带到未来，就是只要吃东西我都会很快速把它吃完。好吃吗？好吃。可是我觉得这样的状况下，就是第一个自己的味觉就可能需要再更被大量的咸味甜味来填充，因为你吃快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味道没有办法马上跟脑内直接做连接，所以你需要再更大更强烈的味道去直接刺激，然后去弥补掉自己这个吃很快的部分哦。可是通常像这种重咸重甜的，很多时候它就单纯的就只是重咸跟重甜，那里面细腻的味道就没有了。所以我觉得像刚才老头提到说，就是慢慢的吃，不是叫你一口要咬个几百下这种的就是减肥吃法，而是说你在咬的同时，你要感受到这个食物在你嘴巴里面这个味道的变化是如何。你可能像在吃橘子的时候，你会不会吃到它的纤维，那这个纤维跟这个橘子的味道又是怎样，那这可能就是我们直接把橘子拿下去打成果汁的感觉，那罐装果汁又是什么样的味道？我觉得这真的也是要有时间才能去比较啦。但是就从我们开始吃东西的时候呢，去感受自己到底吃进什么，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好，我们在这一段啊，在这边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想跟老头继续来聊聊，就是除了餐点部分呢，我们平常生活当中有一定有很多这种没有办法选择的时候，或是想要快速解决的时候，但是又想要喝一杯，我们可以怎么搭呢？好，我们这稍后广告回来再继续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但是呢，在广告前也是要提醒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未满18岁请勿饮酒。稍后回来。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在上一段哦，这个听老头在料理，我想大家应该口水直流。这个虽然现在时间点还没有到吃这么重咸的时候，但是也可以啦。那我也想，除了平常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去餐厅里面吃饭之外，我们当然也会想要在家里做一些料理，有可能是我们买的，有可能是我们做的哦。那会做料理的时候呢，应该就是可能家庭聚会啊，想要跟家人分享，或是跟男女朋友分享，跟老婆分享等等的哦。那我们更常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就是，我也没时间煮东西，我也没时间买菜，我下班就是巷口那家啊、哦，最近的自助餐，排骨饭、鸡腿饭、卤肉饭，好随便。然后可能巷口又有那个卖咸酥鸡啊，随便啊，带一包啦。我们晚餐可能很长，就这样直接就这样吃了哦。但是呢，我在想，我们随便吃，也不一定随便吃啊，可能就是挑你喜欢的。但我们这样比较任意的去选择我们的晚餐的时候呢，这个搭酒上面会不会变得很复杂呢？还是说，其实我们可以有更好的搭配？那我们今天呢，一样是邀请到这个老头、哦、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平常到底有什么样的花样可以玩出来呢？老头你好。
2: Hello， 晚上好，大家好，又是我老头。
1: 老头，我在想，这个我们下班真的很累啦，我真的也没有时间去买什么高级料理啊，然后或是买什么蔬菜水果啊，那个加到这个大锅里面去卤啊，去炸啊，去煮啊，没有时间。我就是巷口直接自助餐，然后巷口有什么东西我就吃什么。像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吃得很平常，很生活，很随性，但是这个搭酒上面有没有一个大学问呢？
2: 大学问吗？嗯，就跟我在之前说的一样，
1: 嗯，
2: 其实有一个最基本的想法，你今天拿到的如果是就是红肉配红酒，白肉配白酒，然后甜点配甜酒，大概这三个是最基本的想法。
1: 对，
2: 那其实你说要快速简单的话，那我觉得可以往看你是喜欢喝纯饮的人，还是喜欢喝调酒的人去思考。
1: 嗯，
2: 那有点些许的不同。
1: 诶，那我想问一下，像好，我去自助餐好了，我买了一块鱼，又买了一块炸排骨，然后呢我夹了一些蔬菜，然后又夹了这个有点甜的这个红烧之类的食物，或者是我可能去用什么咕老肉之类的。好，这样综合在一起一盒便当，我要怎么挑我的酒？
2: 综合在一起一个便当。
1: 对，
2: 刚听下来都是蛮中菜或者台菜的，
1: 就
2: 是，对啊，而且有还蛮就是特色感蛮重，就是它口味会稍微明确一些些的。
1: 对，那像这样的话，我该
2: 在这个状况里面呢，我觉得，如果说我们最简单、最简单、无敌简单，
1: 嘿，
2: 走进便利商店拿一瓶啤酒就走，哇，搞定！
1: 当然啦，这个啤酒真的是很万搭
2: 的方式，
1: 对，
2: 它的亲民度很高，而又不失去它的口味，所以你喝起来会觉得怎么喝都是很舒服、爽口，味道不多，但是有，但是它不会阻碍我对食物的味觉。
1: 嗯嗯，但是如果我家里有一些基酒，我想拿来调酒的话，有没有什么调酒方面可以？哎，至少我要打卡拍照，说我今天吃自助餐，但我还是要用一杯很厉害的这个酒来搭我的自助餐。当然，啤酒是最亲民了，但是我今天想要拍一张哦，超赞的，然后喝起来也不错的，有没有什么样的选择？
2: 有，我觉得想法跟啤酒的道理一样。我刚刚说啤酒的特色是什么？
1: 轻盈，
2: 它喝起来没有酒精的感受，
1: 对，
2: 但是它有啤酒的香味，
1: 对，
2: 啤酒的甜味，
1: 对，
2: 哦，这就是重点，它有香有甜，没有什么酒精感，所以它可以跟餐点搭配。
1: 对，
2: 我觉得这个是所有餐酒搭配的一个大重点。好，我们不要说什么，不要，这时候大家可能会有些人去过很多朋友会去过一些很高级的餐酒馆，像是米其林星的 long tail 啊，然后或者是那个很有名的 bar mu 啊，或者是 indulge 啊，然后说人家没有啊，人家的酒也是调得好好的，然后这样，也是有喝过酒感很重的，
1: 对，
2: 这就是差别了，因为酒吧的所有想法， 是 long tail 先不管，因为 long tail 比较特殊的是它有一个星级主厨在那边坐着。
3: 哇哦，
2: 嗯，它比较不一样，所以它这个要另外拉来看。但是我们一般市面上常见的餐酒馆来说，
1: 对，
2: 因为所有的老板都是做调酒出身的，都是酒类非常强的，酒类知识部分非常厉害的前辈们，都非常厉害的人了。
1: 嗯、是，
2: 但他在餐这一块，他的发挥一定不比真正的厨师来的厉害。
1: 嗯，
2: 那在这个状况，我会怎么想？我一定让餐的口味往上调整，到可以搭配我的酒。
1: 什么意思？
2: 变成酒餐的搭配，
1: 餐的
2: 以酒为主，餐辅助，会变这样。所以我们在有名的餐酒馆吃到的大概它的某一部分的风味会比较明确跟独特，
1: 嗯，
2: 让你比较好跟轻松的直接跟酒类做最简易的搭配。
1: 嗯，
2: 但是我们今天如果说我们进入了比如说米其林一星或是二星甚至三星的店家了，
1: 对，
2: 他给你的东西，他帮你挑的东西，大部分我们看到的绝大部分都还是红白酒、清酒、气泡酒。
1: 对啊，
2: 对，为什么？因为他们的餐是精致料理，
1: 嗯，
2: 所以餐的味道并不浓重，不是不丰富、不浓郁哦，是不重，所以它很难跟一般的烈酒、一般的调酒去做直接的搭配，这个要思考很久。但偏偏这些是餐厅，他们的调酒的力量没有到那么强悍，所以它会有一些取舍的问题，一定要餐桌优先。
1: 所以
2: 对我来说，反过来看，
1: 嗯，
2: 在家里面，我们不管买的什么东西，
1: 对，
2: 我们喜欢的东西也好，还是什么，最简单的搭配就是，我们要找一个酒感不强烈，但是它风味有到位的酒类。
1: 嗯，
2: 所以这时候基酒的选择，如果你要调酒的话，基酒的选择就很重要了。
1: 对，
2: 那这时候呢，我会相当建议。去挑一两支，可能价位会稍微高一些些，但是它的甜感比较明显，香味比较明显的酒类，
1: 嗯，
2: 去找这样的东西，尤其是琴酒，琴酒在这一块就很好搭了，
1: 对，
2: 因为它的香气缤纷多元，但是、
1: 嗯、
2: 要找为什么说可能价格会高一点点，就是因为价格稍微略高一点点，它的杜松子的那个香料的气息、药草的气息。会被压制住，他们着重的是特殊性。
1: 嗯，
2: 这些比较贵的琴酒，除非说它的强调是我这支贵的琴酒，它是、嗯、我强调的是清澈，那就是不一样的思考。
1: 对，
2: 但是在某一个价位带上面开始有很多新世界的，就是新派的琴酒，
1: 嗯
2: ，Modern Gin， 他们的做法会比较多的味道。
1: 嗯，
2: 我们去挑这些比较多味道的东西，可能甜味会比较够的东西。这时候我们只要买家里常备，就是气泡水，一定要有气泡水
1: 哦， oh， 无敌，
2: 这样下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舒服，
1: 是
2: 好喝，它就是简易的气泡酒了。
1: 嗯，那如果像是我们在吃咸酥鸡呢，刚有提到这咸酥鸡、哦、我想就很多人下班为了便利然后又不想吃太多，那就咸酥鸡一包嘛，可是在吃咸酥鸡的时候呢，我有几种想法，第一个就是太油腻，我想要解腻，但是我吃咸酥鸡的时候还有另外一种想法，就是说诶，我想要搭一个可以更凸显味道的这个酒，就是相对来说就是我可能要调一杯比较重的酒了，那在有没有这样的时候，然后那像如果遇到这样的状况，老头你会怎么建议？
2: 还是要调酒吧，还是要走上纯饮这条路？
1: 我觉得都可以推荐啦，纯饮跟调酒，可是我想如果在家里想要喝个调酒的话，其实有没有什么简单但是也可以就是味道再强烈一点的，可能跟刚才这种轻松的不太一样。
2: 对来说很 easy 的地方是，
1: 嗯，
2: 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不管喝轻松还是喝浓郁，
1: 对，
2: 怎么样都没关系，我们一定要有的东西，
1: 嗯，
2: 可乐气泡水。
1: 可乐，听到可乐我都觉得很有趣了，可乐真的很
2: 无敌、嗯。我记得我们在中秋那段有讲到这个。
1: 对对对对对，
2: 可乐是无敌的。当你不喜欢的时候，把它放进去，什么都对了。
1: 那食物也可不可以加进去搅一搅？
2: 可以啊，它就变得很湿，然后可能就懒懒的不好吃而已。
1: 哦、
2: 但它味道
1: 是
2: 一定很好。对，
1: 哇，
2: 所以可乐才拿来炖猪脚啊。
1: 哎、欸，对耶。
2: 对啊。
1: 哎，那像可乐这种比较甜味，然后气泡感也蛮重的这种饮品，它再搭任何基酒都可以吗？还是说它有没有什么一个范围？就是虽然它很无敌啦，但是它有没有一个味道上面的搭配？有一些味道就是不适合的。
2: 其实都可以，因为可乐本身的香气非常缤纷。
1: 对，
2: 但是为什么一直以来最经典的就是威士忌 Coke？
1: 对啊，
2: 因为威士忌的香气比较厚重，可乐清爽，加起来你不会又有甜感，加起来你不会觉得太怪。
1: 嗯，
2: 那有些人为什么一直以来 Highball 这件事情加苏打水啊、Whisky Soda 这件事情，
1: 嗯，
2: 不是人人都喜欢的，
1: 嗯，
2: 因为他把威士忌的香放出来了。
1: 对，
2: 但是它没有增加威士忌的甜，
1: 对，没错。
2: 在这个状况里面，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啊，为什么不喝纯的就好了？喜欢喝纯的会选择回去喝纯的。
1: 对，
2: 那本来就不喜欢威士忌的朋友，更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喝威士忌，因为他把威士忌他所有我们喜欢威士忌的人喜欢的香味，但是对他来说那都是不好的味道，
1: 刺激。
2: 他把这些味道放出来，直接很、嗯、更轻易的让你感受到。
1: 嗯，
2: 那所以他会直接。更直接的放弃这类酒，甚至是放弃威士忌的尝试。
1: 哎呀，那很可惜耶。
2: 但是我觉得搭餐不失为一个威士忌好入门的一个方式啦。
1: 威士忌哦，
2: 对，因为威士忌的话，它这个东西呢，为什么说好入门？因为你要搭餐，餐才是你的重点。我们今天不是来灌醉的，要灌醉是另外一回事
1: 啊。是，
2: 我觉得要灌醉的话，麻烦就是，你就不要去挑便当了，你就直接就是买一些什么。你刚刚讲说的东西都 OK， 把饭拿掉、嗯，把他们这些都当下酒菜，然后你就猛灌、嗯、就对了、
1: 嗯，
2: 因为他们的这些食物的味道够厚实了。
1: 对，
2: 其实比较怕的是，哦，我买了一碗粥，
1: 哎，对，粥，
2: 其实比较怕的是这个。那所以对我来说，你刚刚讲的那些咕老肉啊、盐酥鸡啊，然后是不管是卤排、炸排啊，什么一些很厚实的东西，这时候我们要。怎么用我们的餐做主力，然后找到适合跟他当好朋友的酒类。
1: 嗯，
2: 威士忌的挑法就会相对单纯，但是要有一个大前提。这件事情我觉得从中秋节我就讲到现在。

0: 对，
1: 掺搭酒的大前提是酒要够甜。
0: 对，没错。
1: 千万千万，这时候就不要讲说啊，我的白啉就甜啊，甜就恐怖哎，不是这个问题，是因为你这个时候掺有甜了，你不会感受到酒有甜
0: 啊、哦。对，会被盖掉。
1: 对，他们是互相去连接的，你不会因为说吃，除非说你另外加糖在酒里面，不然你不会因为我的餐吃完之后喝这杯酒，反而觉得酒更甜，这非常难。除非说你今天叫的是一碗白粥，不然不可能的。
0: 对，
1: 对啊，所以就是我们一般的，我们喜欢的那些比较茶、比较台菜啊、比较中菜系的餐点，其实威士忌上面我最建议的，这时候要跳过 single malt。一定要走调和的路线，往调和式去发展，因为调和一预算低，我们任人家家户户人人都可以取得。
0: 对，
1: 二他入手的门槛低，他不用特地找，然后 Seven Eleven 就有。
0: 嗯，
1: 对，这是很方便，我随便去哪个地方都有机会拿得到。第三，因为他是调和了蛮多酒厂的优点在这一支酒里面
0: 哦，不会味道太单一。
1: 它的风对它的味道不会很单一，它的味道是包山包海，层次丰富，而且一定有一点点的甜味垫底。
0: 是，
1: 因为每一家酒厂的特，只要你能喝到特色的这些东西，一定有一点点甜味。
0: 嗯，
1: 所以它会是一支我刚刚讲的风味够有甜感的最好的选择。
0: 哎，刚才有提到说这个酒一定要有甜哦，但是很不幸的家里。真的就没有那么甜的酒，那我们可不可以用 sour 的方式去做这一杯酒？
1: 做调酒的话当然没有问题，但是我不建议有太多的酸
0: 哦。为什么？
1: 因为酸它其实是酸是锐利的，
0: 嗯，
1: 酸是在口腔里面，除非说你是平常会直接啃柠檬，然后就是直接啃柠檬，然后饭后水果吃柠檬的人，但是我相信这样的朋友很少，
0: 是
1: 因为酸进入嘴巴里面，我再怎么样喜欢酸，我一定会有一个感受是，它是跟针一样尖尖的，直接刺进我的舌头上面，直接刺进我的牙齿上面，我可能不会觉得痛，我可能不会觉得不舒服，我可能甚至我会喜欢这样的味道，但是不能否认的是，我再喜欢，我绝对不会否认的是，酸它就是一个尖锐有棱角的东西。
0: 好，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先打住，我们等一下下一段再回来继续讨论这个关于酸跟食物之间的这个搭配哦。好，在这个节目进广告之前呢，还是提醒大家，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未满18岁的请你等到18岁再喝酒哦。我们进一下广告，稍后回来。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6: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掌声台北跳平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刚才这个老头在这个节目里面提到说，这个算是一把很锐利的剑哦。可是我想到的是，就通常啦，我们在这个饭前不是都会喝个什么醋酸啊，然后促进这个胃口大开之类的哦。而且酸酸甜甜不就是大家最爱的吗？像sour这样有酸又有甜，这样不是也是符合刚才老头你说到这个前提，就是说酒一定要够甜，然后味道要够重，那酸甜不是一个很棒吗？为什么会觉得酸是一个很突兀的部分呢？
2: 嗯，当然，因为刚刚我讲的是，我把酸单拆开来看的时候，酸很突兀，所以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哎，我调酒除了刚刚加了苏打水之外，如果我要加入酸甜，我要去摇荡了，我要去 shake 它，让它变成一个不一样风格的调酒的时候，
1: 对，
2: 这时候就会有我喜欢酸或是我喜欢甜的这个选择了。
1: 嗯，
2: 如果说这时候的选择是啊，我平常我超喜欢喝酸的，我去手摇杯店，我去外面都要喝酸的东西，我才会爽。
1: 嗯，
2: 但所以这个是麻烦你舍弃这个条件
1: 啊？为什么？
2: 酸就像刚刚讲的，它是一个很锐利的刀子，
1: 对，
2: 它会直接割开你的口腔，
1: 对，
2: 也就是说它会阻断你对食物的感受。
1: 哦，这样我们的主轴食物就不见了，我们应该主轴要在食物上，而不是这个
2: 它就会有一个断层。
1: 嗯，
2: 当然如果说你今天挑的是苦瓜
1: 嗯
2: 这样的食物，我觉得酸就会变成一个很 OK 的东西。
1: 嗯，
2: 因为它不妨碍你跟，因为我们不可能只吃苦瓜啦，简单讲是我们不可能只吃苦瓜，
1: 对，
2: 然后会有其他东西，但是苦瓜偏偏在其他食物里面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
1: 对，
2: 所以这时候有酸的话，它反而是一个清口腔的一个作用。
1: 哦，
2: 但是以我们一般来说的吃法，比如说我们下班回家吃个宵夜，盐酥鸡，
1: 对，
2: 排骨饭，鸡腿饭，
1: 对，
2: 然后或者是我买了烤香肠，
1: 嗯，
2: 这些食物它的腌制的过程里面，咸甜会一起走，胡椒会走，所以在有咸甜的状况里面，他们这几个人是一个人，你要这样看待，
1: 嗯，一个人。嗯，
2: 对，他们，我拿了三道菜，但是其实他同一家族的人，所以这时候酸会切割掉他们家族的情感。
1: 哦，
2: 所以不能太酸，我是这个意思，不能太酸，不是不能酸。
1: 哦，所以其实
2: 而且酸会也会直接切断酒类的连接。其实酸一多了之后，我们会觉得酒感很轻薄，
1: 嗯，
2: 很锐利。欸，喝起来很轻盈，很透亮，
1: 对，
2: 好像很不错。但是如果说我们今天挑的，这是针对白色烈酒而言，
1: 嗯，
2: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挑到威士忌的话，你在酸加多的同时，你去试一下，你会发现它把威士忌的味道香味全部压掉了。
1: 嗯，
2: 因为威士忌本身有甜了，
1: 对，
2: 所以就像我刚刚讲的，食物我要怎么让香味出来，我的口味要平衡，太咸的我要加甜，
1: 对，
2: 太怎么样的我要加另外一个，让它的整体风味平衡掉，
1: 对，
2: 香味才会飞出来。
1: 嗯，
2: 所以这时候已经一个是为甜，以有甜香为底的威士忌了，
1: 对，
2: 你加入酸，你去平衡掉它的甜之后，甚至你超过了这个东西之后，它的味道就不见了。
1: 嗯，
2: 酸会变主味。
1: 哇，那其实酸其实反而我原本以为啦，就是说酸其实是一个大家都爱，然后天哪，就是喝酸甜啊，酸就要再搭甜啊。但这样听老头讲起来，酸反而是一个非常双面刃的一个东西哦，就是你用的好，
2: 没错，
1: 用的好的话，当然风味增甜；但用不好的话，简单的可能你就是喝到特别酸酸苦的东西；但严重一点的话，这个你原本想要喝的酒的味道也会直接被活生生的盖掉。哎，
2: 是的。所以我们常常说嘛，我觉得我们不能忽略我们的口头禅。
1: 哦，
2: 我觉得生活里面处处充满着餐酒搭配的概念，只
1: 是
2: 我们都忽略掉，我们认真的忽略掉它了。
1: 嗯，
2: 像刚刚讲的酸酸甜甜这件事情，
1: 嗯，
2: 要有酸有甜啊，而不是单纯酸。
1: 对，
2: 有些人他会说啊，我喝东西就是要酸，哦，我要酸爆， 然后这我觉得够酸，但是还可以再更酸。
1: 嗯，
2: 当你在这个情况底下没有甜的时候，它你的甜味道低了，它没有酸酸甜甜，它是酸酸酸酸甜之类的，
1: 比例不一样。
2: 对，比例不同了，所以要怎么走到酸酸甜甜？嗯、我们把这两个字，它叠字很可爱，但是把交叉看、嗯，它其实酸甜酸甜，或是甜酸甜酸。
1: 嗯，
2: 它是要交错来看的，只是因为我们用词的习惯是叠字。
1: 可是这个我记得老头之前也有说啦，就是喝调酒这种东西就是在家里就是看口味，那如何在这种看口味跟这种酸酸甜甜甜酸甜酸之间再做一个很简单的搭配，不要让自己太过头呢？假设像我自己本身啦，在我早期在喝调酒的时候，我就很喜欢酸一点的。我觉得有可能原因像刚才老头提到说会把酒味盖掉，所以我可能会觉得说嗯，这样我喝酒的时候会比较好入口。在一开始喝酒的时候会觉得嗯，酒太浓烈太苦等等的哦，所以喜欢喝酸一点。但是有时候如果就是像我们现在在讲这个味道要平衡，这如果没有这个观念的话，那其实很容易我就一直喝酸的一直喝酸的一直喝到现在，但是对于味道平衡这件事情就很容易不会接触到了。那在平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个方法可以让我们在做自己喜欢的口味的时候，然后呢也就是也可以留意到平衡这件事情？
2: 有啊，但是我要先修正一下，我一直提到的是酸不是说会压掉酒味，是酸甜会压掉酒味。
1: 嗯，
2: 酸它会切开酒体的里面香味分子的所有连接。
1: 嗯，
2: 那其实有一点点的不太一样。
1: 嗯，
2: 因为要压制酒味的话，除了酸，你还必须要跟甜走，让酸甜的风味突出之后，酒体的风味会直接往下掉。
1: 是。
2: 那后大家喜欢酸，应该都是因为酸比较耐喝。
1: 嗯，
2: 因为酸中会带甜。但是甜中不会带酸，所以应该是酸甜之中会更耐喝这件事情。所以当然说你喜欢喝酸，就是这样子。
1: 嗯，
2: 那我觉得如果说在家里的话，要搭配到，我喜欢酸，但是同时间我又。

0: 成的蒜，甚至是 2.5 的蒜。
1: 哦，太酸了。
0: 可能对，真的好酸，就是很像你喝柠檬汁，但是我喜欢吧，好，
1: 对，
0: 我 2.5 的蒜，但是我今天这 2.5 的蒜，我可以要把它下放，因为我不要让它太酸到破坏我的食物。
1: 对，
0: 但是我又喜欢酸，所以我要把它稍微下修一麦麦到 1.8 左右。
1: 嗯，
0: 这时候呢，剩下 0.2 我用一点点的糖去搭配。
1: 嗯，
0: 这时候你就会有相对味觉，你喝起来虽然会有一点点你没那么喜欢的甜味，但是它对你来说主轴应该都还是酸的。
1: 哦，我懂老头意思，就是说不要让酸独特酸，我们还是要提升一下其他的味道，不要让酸直接盖掉我们就是可以享受到其他味道的这个权利。
0: 没错没错，或者是有另外一个做法是比较分子料理一点的，
1: 嗯，
0: 去买柠檬酸。
1: 哦，直接加柠檬酸吗？
0: 它会有酸香，但是它没有酸味。
1: 嗯，哦，
0: 然后这时候再加一点新鲜柠檬汁，它就会去补充这些东西，那你会比较有酸感，但是不会太酸。
1: 所以它等于是加香味进去，而不是加柠檬进去的感觉。
0: 对，它不是加那种酸到一个嗯好酸的，不是加这种感觉，是哦这个酸酸的哦，加这样的这样的感受啦。
1: 哇，加这种分子进去，现在是不是很常会出现这样的调酒或在酒吧里面？
0: 是啊是啊，因为它的话，因为柠檬汁毕竟它果汁嘛，它会有一些杂物质在里面，所以看起来浊浊的。但是这些东西一加入之后，我可以靠着它会变透明，
1: 嗯，
0: 所以我可以做出一杯清澈透亮的调酒。
1: 哇哦！可是相对它这样的成本会不会变得比较高？
0: 相对来说，这个成本其实还好，比牛柠檬汁还要低
1: 哦。但是、真的、
0: 理论，但是相对而言，它因为它没有那么多的物质在里面，
1: 嗯，
0: 它不是新鲜的，所以它会缺乏了很多很多的风味，
1: 所以会感觉很像设计好的味道吗？我说的是有点像是化工的味道那种感觉。
0: 不会像那样，不会像那样。你不要加太多就好，这种事情不要加太多。
1: 就是不要让，
0: 是你喝起来会有一种、你有酸的，有酸的感受，但是没有酸的一种，你会失去喝酸的乐趣，应该这样子。
1: 就是柠檬可能本身会有一些纤维，然后有一些那个皮油，然后或是有一些籽的那个香味，但是你如果是用这种分子料理的味道下去的话，那这一些原本你喝到的柠檬该属于的味道就会少了很多，是这样的感觉吧？
0: 就直接消失，因为它只是柠檬酸，它只是一种
1: 很单纯
0: 元素，有带酸的元素，它只是一个元素而已哦。
1: 嗯，
0: 但是柠檬本身它是一个完整的酸味来源，
1: 嗯，我
0: 还有其他有水果的所有东西，就生物该有的味道特征它都有了，有香，有微甜，有酸，有咸，一颗柠檬里面包含了很多种味道，
1: 嗯，
0: 但是柠檬酸这样的物品里面，它的东西非常的单纯，喝起来就会少一点乐趣。
1: 其实我觉得啊，不用用到分子料理啊，这样感觉好像。这样听老头讲好像少了什么东西，我觉得其实像果汁这一些东西要准备非常简单，因为你只要找到那种专卖果汁店哦，然后你进去跟他说你要多少果汁，然后一杯，或者是像柠檬这种，他们通常不会卖一杯，因为柠檬成本很高，可能你就跟他说诶，我要买个40块、80块，其实就已经很够量了，这喝个两三天都没什么问题，就是新鲜果
0: 就很舒服了，就很舒服了。
1: 对啊，这新鲜果汁这部分其实没有那么想象中那么难找到啦，所以其实有时候真的像我自己在家里要喝的时候呢，我还是以前可能为了方便，我可能还是会买罐装，但现在罐装的我可能就会挑比较少一点，当然还是会用，但就是新鲜水果部分，我觉得喝过以后再喝那种罐装，你会发现其实风味差非常的多，就是你因为通常那种便利商店买得到的，你仔细看上面果汁含量绝对不会太多，呵呵，就是可能都低于 10%，50%，
0: 因为它稀释啊。
1: 嗯，对，所以觉得就很可惜啦。但是如果真的用到这个新鲜水果，像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是葡萄柚，因为就是你一般生活当中去那种手摇饮店好了，你跟他买葡萄柚汁好像也没有办法买到、那 去变

0: 便利商店去超市买那种罐装，人家直接装好然后卖给你的，是最方便的啊！你直接有一整罐的葡萄柚汁，然后就算你调酒用不完，你还是可以直接把它烤掉，就直接喝，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后来有一次真的，因为家里附近开了一间那个水果，就是专门榨水果汁的、哦，我就买了一杯葡萄柚，然后加下去，哇哦！就是第一个那个层次感觉不太一样，然后再就是。真的喝过葡萄柚的味道，才能算是喝过葡萄柚，这种感觉，
1: 也可以这么说。那对我来说，就是搭餐我们要以餐做主要考量、嗯，千万不要用酒去做我们的主要考量。
0: 嗯，这是今天听到最重要的，不要把。可是，嗯，这样讲也说不过去的原因，是因为啊，我就要喝酒啊，酒又不是重要考量。
1: 但是我们今天。如果说吃晚餐的话，这是前提是，如果你要先吃晚餐的话，那如果说你今天是、我晚餐不管它什么味道啦，我就是要喝醉的、
0: 是，
1: 那就是另外一个选择了，那就是对我来说是酒为主，餐为辅了。
0: 嗯
1: 嗯，所以我今天在讲的所有东西都是餐为主，酒为辅的概念、嗯。如果说你要反过来用酒为主，餐为辅的话，那其实你爱怎么做怎么做，然后餐的话，你反而要挑的是。尽量的贴近生活，
0: 贴近生活，
1: 像香肠啊，盐酥鸡啊，
0: 对，
1: 一些串就是一些串烧啊，然后跟我最厉害的是鳕鱼香丝。
0: 这个要什么处理吗？就是鳕鱼香丝买了一包就很厉害了吗？
1: 对，这样就很厉害了，
0: 有海鲜味，
1: 边咬然后边刻，这样其实很棒。
0: 我觉得其实。我们平常如果没有接触到这种这酒吧文化、调酒文化或是品酒文化的话，会觉得诶，那个我们吃东西是不是要很讲究，或是喝什么酒要很讲究，但其实真的开始在接触的时候发现最简单的东西反而是大家最常去接触到，就像老头刚才讲这个鳕鱼香丝就是很简单，我们这个超市一定拿到东西，然后我们可能初学者不会想到的东西，但是它却是大家最爱的味道，然后呢，最常拿来搭配的，
1: 真的，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它好拿到，
0: 嗯，
1: 尤其我们平常接触不到那些什么米其林啊，它其实没有比我们厉害到哪里去，
0: 嗯，
1: 它只是想法，它把所有东西拆解开来，另外重组成另外新的想法，这样子而已，嗯、那只是它花了很多的工本跟时间，
0: 对，
1: 我们在家里何必，在家里就是随手可得，我们回到最原始的，鳕鱼香丝、洋芋片、真油味，它的味道都很棒了。
0: 是，
1: 这时候就是以酒为主，餐为辅。
0: 嗯，
1: 或者叫下酒菜。
0: 对，
1: 下酒菜，它是拿来下酒的菜，嗯、它不是拿来搭配的东西。
0: 嗯，
1: 酒这时候就是主体了，所以餐酒的搭配一定是餐为主，酒为辅。
0: 嗯，
1: 所以餐酒搭配下来是下酒菜。
0: 嗯，所以我觉得其实也是看一下大家今天要的类型到底是什么，你要以酒为主还是要以餐为主哦，其实都有一些不一样的搭配方法。那在今天节目里面这个老头推荐给大家的，希望对大家的生活当中这个吃晚餐的时候可以多一点这个情趣哦，或是跟朋友一起的时候其实多一点这样的巧思，在这今天搭餐的还是这个搭酒的里面，我觉得其实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惊喜跟变化、哦、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老头来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谢谢老头。
1: 哎，谢谢曼森。
0: 哦，非常感谢老头今天的分享哦。餐搭酒呢，对我来说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因为在跑遍餐酒馆之后呢，就会觉得每一家他们在搭配这个，不管是食为主还是酒为主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些自己的考量跟自己独特的秘方哦，这是蛮有趣的事情。但是呢，对我自己来说啦，真的在家里轻松，然后自己喜欢就好哦，就因为你也不用管别人喜不喜欢，因为那是你自己要喝的哦。好，那我想在这个六日的期间，大家如果在家里没事做，其实也可以自己来动手调一些酒，然后做一些餐点哦，让自己的这个周末也可以愉快一下。但是呢，在节目结束之前，还是要提醒大家，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未满18岁的请勿饮酒。今天非常感谢大家进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2: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

0: 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0: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蜕变是个令人惊奇的过程，阳光洒落在台湾的各个角落，一股改变的力量正在四处流窜，在这里藏着许多的宝藏等待我们去发掘。整座城市永远都有说不尽的新故事，欢迎收听幸福藏宝图。阳
1: 光特价
0: 民以食为天，一道料理不只是味道的展现，更藏着一个地方的风土与生活样貌。欢迎收听幸福藏宝图，我是思安。这次我们跟着社团法人花莲县牛犁社区交流协会与教育部青年发展署合作推出的来去市场走一天课程，一起走进花莲人的日常。
2: 就是待会我们活动整体来讲，我们会先逛市场，逛完市场以后呢，你们会分组要去买你们想要做的料理的食材，我们会再给你们费用，基本上每一组有600块钱，其实算蛮多啦，但是如果花不完的话是还可以再还给我，没有关系。那想要做什么，在你们待会可以现场来讨论，因为我相信大家去逛市场的时候，很多时候会发现就是有一些新的菜，你们想要尝试看看都没有问题。
0: 与大家说明今天活动规则的是牛犁社区交流协会的协会文化组组长杨富明。我们来到花莲最大的传统市场重庆市场，和习惯在超市购物的印象完全不同。这里没有整齐排列的货架，也没有冷气吹送的舒适空间，取而代之的是此起彼落的叫卖声，还有新鲜渔获的海味。这场课程啊，不只是带大家来逛市场，更希望呢可以透过吃这件事情，贴近日常的小事，让更多人重新认识地方文化。